0: 宝被并成死罪。为了救我们的弟兄，我们迫不得已来求助大人。听说大人赶奔西岳华山前去降香，带来金铃吊挂等物，这样的能否暂借我们一用？我们用完了如数归还，绝不损坏。想借助大人的虎威，假冒钦差要炸开化州城，不知大人肯帮忙否？素元景一听明白了，哦，假冒钦差，你们想把化州给打开，那还不得株连到我的身上，我还活得了吗？想到这儿，他把脸往下一沉，荒唐，荒唐透顶啊！本官乃朝廷之命官，岂能这么样做呀？断然不可呀！宋江冷笑一声：“大人呐、啊，如果您要真不答应的话，恐怕我手下的弟兄也不答应。你往左右看看。”说着话，宋江把手一挥，呵，混江龙、李俊、浪里白条、张顺驾小舟直接到了官船的边上，啊，蹭蹭飞身行，跳上官船，把苏元景吓得往后一退，啊，你们要干什么？就见李俊和张顺一伸手抓住两个羽猴，绑绑给扔到水里去了，紧跟着他俩也跳进水中，摁着这俩羽猴的脑袋在那灌水，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俩人都不会水，好像没给灌死，然后滴了小鸡儿一样，又给滴了到官船上，吧唧吧唧往船上一摔，两人气呼呼往两旁一站。与此同时，再看河口的两岸，树林里头竖起无数的刀枪，胡延硕、杨志、秦明、花荣、孙立五员大将立马在岸边，一千弓箭手是张弓搭箭，对准了官船。素元景看得清清的，吓得是魂不附体呀、啊。心说话坏了，我要不答应，我带这帮人包括我在内一个也活不成。事到了现在没什么顾虑了、啊、哎呀，宋义士且住，宋义士，本官答应就是，多谢大人。宋江心里好笑，你看还得玩横的，不这样他不能老实。大人，请您下官船吧，我们陪着您赶奔少华山。把我弄到哪儿去？到少华山我们设宴款待呀、啊。您带这帮人都跟我们去吧，请下船。这李俊和张顺把眼睛一瞪，手手留下，下船，走。敢不听吗？官船靠岸，搭好了跳板。众人架着素元景战战兢兢上了岸了。这一拉六，三只官船上二三百人呢、啊、都龟缩在一起，就是没拿绳捆他们，义军各拿刀枪前后监管着，把素元景架上少华山，另外把三只官船上所带的东西一点没剩，全给拿走了，什么纸马香客、金铃吊挂，哎，当当当的东西们全给整走了。宋江安排人看守官船，然后陪着素元景到了少华山。正中央原来大寨主坐那位置给素元景让出来了，让他居中而坐。再看这素元景可有意思了，吓得堆坐一团呐、啊。腿肚子转筋，就在那椅子上坐着，跟上了电门一样，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烂蹦，脸上的肥肉直颤，顺着额头的汗，塌塌塌往下直淌。 你再说好听的，他心里不托底。这帮人嘴一闭，自己就背不住，完蛋。他手下那帮人都捐到空屋子里头了。宋江吩咐一声：“来呀、啊，给太尉摆宴。”这日就是天鹅肉，素元景也吃不下去。宋义师，本官要在这儿待上多时。问我待多长时间？宋江一笑：“您放心，我们办完了事之后，一定让您上官船，您该干什么还干什么。暂时屈尊您的大驾吧。吃完了之后，给您屋子准备好了，您可以到房中休息。”到了现在，怎么摆弄怎么听啊？敢不听吗？宋江安排完了之后，按原计划行事，让素元景把官帽子摘下来了，官袍脱了，里边那衬衣都得脱下来，干嘛呀？有人要化妆改扮，从弟兄当中找了找，没有像素元景的，又在喽啰兵里头挑，这个人长得差不多的还是有的，那上万人还找不着吗？结果找出了一个，个头胖瘦都差不多少。其实这位就是个厨师，不厨师能这么肥吗？脑门倍儿亮，大脸蛋子往下嘟噜着，小肚也甜甜着。宋江一看他合适，叫他把素元景的装束穿戴上了。这位还有点抹不开，头领啊，我穿这干嘛？这是特殊使命，你呀装素元景，叫你装一回钦差大臣。
1: 不，我有点害怕，我也不会说啥。
0: 不用你张嘴，你就摆这架子就行啊。五官舒展开，不要皱着眉头，你怕什么？有我们呢。大伙儿一给他打气儿，这家腰板也拔直了。你还真别说，人配衣服，马配鞍，他穿上这套往那一戳一站，要不说话也挺带劲。吴用跟他说：“你不必紧张，不用你说话，到时候我替你说。”吴用和宋江扮作太尉面前的两个总管，把总管的衣服他俩换上了，其他的人就穿上雨侯的服装，灰袍、金带、帽子、靴子都得换了。有那么二三百人穿戴整齐了，举着金旗仪仗，哎，跟真的一样一样的。吴用亲自导演做了几次演习，大伙儿都乐呀，嘿嘿，这回咱也过一把官瘾，让他们步伐不要乱了啊，不准有人胡说乱讲。演习几遍，大功告成。宋江马上传令，叫大将胡彦硕、杨志、武松几个人领兵五千，埋伏到华州的东关和西关，单等信炮一响，往城里冲杀，劫牢反狱，救咱的哥们儿。一切一切安排妥当了，宋江众人这才起身，赶奔西岳华山。没进城，绕着华州，先上华山。这华山是五岳之一呀、啊，东岳是泰山，西岳是华山，南岳衡山，北岳衡山，中岳嵩山，这是最有名的。华山以险峻称奇。到了华山之下，马上命人赶奔庙里前去打招呼。到了庙里，云台观的观主一听，哎呀，前些日子我们接着通知了，说奉旨的钦差不久就要来降乡，怎么来的这么快？哎，本地华州的官府也没跟我们打招呼，急忙忙穿上法衣，各拿法器，列队迎接。他们根本看不出来真假，老道十里之后先来问候。这个假素太尉急得满头大汗，

0: 让进官厅，假肃太尉就坐。哎，吴用怕人家看出毛病来，仅说太尉身体不爽，一般人不见，就这观主都得庙门外回话，来回的都有吴用派人传达。素斋素饭全都准备好了，众人走走形势，吃了几口，然后吴用就说：“我说观主啊，太尉奉旨赶奔西岳华山前来降香，这事儿你知道不？”小道早就听说了，我已经接到公文。那么你听说了，华州的官员也得听说呀。怎么太尉大驾到了华山了，华州的官员一个都不见，这是何意呀？小道不知，我说不清楚，我可以派人马上进华州前去报信儿。哎，这难道说此中有诈不成？现在的形势十分严峻啊，我不可不防。这小子有老猪腰子，他在华州没动地方，他把心腹的师爷姓赵叫到面前，赵师爷在，你代替我走一趟啊，带着礼品赶奔华山，到那去见太尉，问一问究竟这是为什么。如果他们要问我为啥没去，你如实的说，你说华州形势非常严峻，我们郡守万难分身，如果太尉非要见我不可，你派人送信儿，我再去，听见没有？哎，我知道了，主意，好好的查看查看。哎，我明白，我明白。姓赵这师爷也鬼着呵呢，他知道太守用上心计了，觉察这里头有毛病，所以他也得动心计，领着300多人，这300多人都是铁甲的武士，各拿刀枪剑戟以防不测，都骑着快马离开华州到了华山了。可这伙人一来，噔噔噔噔噔就进了庙了，门上有人在这守把着，过来给拦住了，站着，你们哪儿来的？外面太尉金身大驾在此，不得骚扰，明白明白。有人到外边一通知，你可以进去，其他的人留在外头。哎，干什么？拿刀动枪的，这又不是战场，谁敢不听啊？300多贺太守，啊，是是是是，贺太守公务繁忙，万难分身，他没来。胡说，什么公务繁忙？他再忙，还有这件事再大的吗？我们大人是奉旨来降香来，代表万岁爷呀，他一不迎接，二不问安，他想造反不成？哎呦，不敢不敢不敢，我们太守交代的清楚，让我先行一步，他把公事料理完了，随后就到。随后就到。嗯，那还行，是不是你们太守不放心，叫你来摸摸底呀？不不不不不不，绝无此意，这有什么不放心的？这姓赵的嘴那么说，眼睛贼溜溜往四外看着，一看那玉杖，金旗，涂金的斧子，雁翎刀，雁翎枪，绮罗伞盖，一瞅这都是真的，那造假来不及，而且那活非常细呀，这肯定是京城来的。吴用看出来了，这小子嘴不硬心，我呀还得加点油。你姓什么呢？
1: 卑职姓赵。
0: 你官居何职？
1: 我不是官，充其量是个吏，我是师爷

0: 报赵师爷，这次我们太尉来可以说是奉旨来降降，这都是皇上御赐的。你往这屋来看看。领着他进了屋一看，呵，香案呢，上的全是香，这香都是皇家用的香，用金坯子封着，看见没？纸马相克。另外再叫你开开眼，说着把盒子打开，叫人拿着竹竿挑着，把金铃吊挂给挑起来了。那个说什么叫金铃吊挂呀？就是在神龛前头的两串灯，哎，全都是用珠宝穿成的，价值连城啊！这一挑起来，能有七尺多长一对儿。你见过这个吗？哎呀，赵师爷长这么大没开过这眼，他一瞅金光灿灿，光彩夺目。哎呦，我开眼了，我开眼了。除非皇家哪有这种珍贵的东西啊？哎，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没有，没有。呵呵，好好好，哎，我马上就送信儿，让我们郡守亲自来。这家信以为真，是回城报信。书接上文，宋江、吴用等人假冒肃太尉及其随行人员，这场戏演的跟真的一样，把那个尖角的赵师爷真给蒙骗住了。这家伙一看呢，这都是真的，没有半点假的。哎呀，可笑我们郡守疑神疑鬼呀！看来我得给他送信儿去。不见肃太尉怪罪下来，谁吃罪得起呀？想到这儿，他退出来了，骑着马回到州府，见着郡守贺永年，跟贺永年把这事儿说了：“您快去吧，都是真的，一点假的都没有。”这贺永年才信以为真，带着护从七八十人，也骑着快马一溜烟赶到华山。等来到这之后，可钻进口袋喽。进了庙堂之上，拐弯到官厅，宋江、吴用就在这等着他呢。一听说郡守来了，心里头高兴，叫他进来。贺永年弓着身，不敢抬头，进屋就跪下了。哎呀，上差大人一向可好，卑职有礼了。嗨，你是贺永年？哎，不才正是，你是华州的郡守啊，一点儿不假。你怎么才来？这，哎呀，荣禀，因为我听说水泊梁山的人勾结少华山的贼匪，要攻打华州，因为防范甚忙，万难抽身，这是忙里抽闲来给太尉问安。
1: 哦，好，那么你认识肃太尉吗？
0: 在京朝拜之时曾见过两面。
1: 那你就进屋去见一见吧。
0: 哎，是是是。
1: 宋江、吴用领着他到了官厅的后面，往上看一看，这就是肃太尉。
0: 是是是，太。
1: 贺永年抬头一看，就是一愣，不容分说，瞪在院里把鬼头刀举起来，咔嚓一刀把贺太守的狗头砍下。他手下还有六七十人呢，聪明的投降，什么事没有，有的想顽抗，有的想逃走，被梁山的弟兄围住，杀的是一个也不剩，横尸在庙堂。宋江一看行了，吩咐一声，马上放号炮。轰天雷凌阵放起号炮，知会胡彦硕等人，两路大军就杀进华州。那当头的没了，当兵

那套啊，爱谁占领谁占领，逃命要紧，因此四散奔逃。水泊梁山的英雄好汉没费劲儿就占领了华州，紧跟着出榜安民，劫牢反狱，把监狱的大门砸开，里边的囚犯全都释放了，救出来花和尚鲁智深和九纹龙史进。史进这才见着鲁智深，鲁大哥，哎呦，我的好兄弟，可把哥哥想死了。你知道吗，我为了进华州救你，也身陷囹圄遭这份罪呀、啊！哎呀，哥哥，此恩我一生难报啊！再说宋江领着大队人马离开华山，进了华州，吩咐一声把库府打开，金银财宝、绸缎布匹，凡是有用的东西都装载在车上，大车小辆有1000多车，装的是顶盖肥，满满当当。华州自然不能占领，马上撤回少华山。见着鲁智深和史进，宋江自然是高兴，达到了目的。寒暄了几句之后啊，吩咐一声把素太尉金玺归还给您，您是将相啊，是回京交旨啊，请君自便。来啊，护送太尉上船。哎，对他手下人一个也没伤害，东西全都归还了。这素太尉回到官船之上，就像泄了气的皮球相似，无精打采，百爪挠心，心说我还降什么相啊，我呀，我回京领罪去吧，反正皇上要怪罪我就如实地演讲，这事儿又不怪我，这是天上飞来的横祸呀。素元景领人回京交旨咱暂且不提，单说宋江达到目的，跟神机军师朱武、九纹龙史进一商量，你们怎么办？史进说，这还用说吗，我们全都愿意拉着弟兄归顺水泊梁山。好，欢迎欢迎。放火烧了少华山，大队人马胜利班师就回到水泊梁山。天王晁盖一瓶喜上眉梢，列全队迎接。你看看这会儿人马越来越壮大，是人丁兴旺，梁山的实力一天比一天壮大，谁不高兴啊？九纹龙史进等到了水泊梁山之后非常高兴，跟宋江表示叫我干什么都可以。宋江一笑，凡是来者都是弟兄，来的就是头领，咱们不分彼此。史进自然心情舒畅了。那么书说简短，宋江每日宴请各位头领，大家是又说又笑啊。至于下一步怎么办，众人提意见供人参考。正在议论之时，有人报信报宋江说，徐州代管的沛县有一座山叫芒砀山，山上有一伙强人，大概有3000-5000之众啊，一共有3位寨主。头一个大寨主叫混世魔王樊瑞，他是蒲州人。第二个是八辈讹诈项冲，第三个叫飞天大圣李衮。他们声言要占领咱们水泊梁山，哎呀，猖狂的不得了，请头领示下。宋江吩咐一声再探再报，转回头跟晁盖商量，大哥您看这个事儿应该如何处理呢？晁盖一笑，先帝呀、啊，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啊，我们离徐州沛县相距甚远，我不犯他，他反倒犯我，说什么要占领水泊梁山

我看正是个借口，不如领兵带队去占领芒砀山，看看这三个人是何等模样。宋江点头，大哥，您就守住大寨，此事交于小弟。刚说到这，九纹龙史进站起来了。二位头领啊，史进受大恩未报，来到水泊梁山，寸功未立，寸草未得，觉得于心不忍呐、小弟不才，愿率少华山原部人马攻打芒砀山，不知二位头领意下如何？宋江点头，如此甚好啊！贤弟，就烦劳你辛苦一趟。得令！九纹龙史进带着神机军师朱武、百花蛇杨春、跳涧虎陈达700余人起队先行，他们走了。智多星吴用考虑了考虑，二位头领啊，我看不妥。哦，军师有话请讲。我听说芒砀山混世魔王樊瑞十分了得呀，而且非常的猖獗，也是一员虎将，他手下的俩帮手项冲李衮也非等闲之辈，而且人家占据着有利的地形，芒砀山是易守而难攻。史进使的官人充其量700-800人，如何对付得了呢？宋江点了点头，军师所言有理呀。这样吧，我做接应使去接应史进。来人，点队。宋江接受意见，点精兵3000做第二梯队，也下了山了。不表他，单表史进。史进心说，我们从少华山来到水泊梁山，700弟兄啊，张嘴吃现成的，于心何忍呢？鲁智深鲁大师举荐我一场，也便寒了人家的心呢。我使劲多多少少也得。刘备占徐州的时候，张飞失散了，没地方去，也占领芒砀山，可见这座山峰的险要啊，易守而难攻。他们来到山下5里安营下寨，头天无话，到次日平明，饱餐战饭之毕，在山下列队。山上的人早就听着信儿了，三位寨主温听互相看了一眼，混世魔王樊瑞咧着大嘴笑了，哎，二位兄弟，哈哈哈，梁山来人了，送到咱哥仨嘴边来了，哎，这可是个好事儿，让他们有来无回，应该应该。大哥，您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呐、孩儿们列队下山。就这样，芒砀山的人下了山了，在山根下一字排开，摆了一座一字长蛇阵，3匹战马并排站到队伍的前面。哥仨抬头往对面一看，嚯，好整齐的队伍啊，穿的戴的军容军帽，威风凛凛，不次于芒砀山呐、行行行行，看文明不如一见呐、往旗脚之下定睛瞧看，4匹战马，马鞍桥上4员大将各自不同，为首的是个漂亮小伙，黄白的面皮，宽脑门，尖下壳，剑眉，大豹子眼儿，方海口，眉弧，看这个头可是个大身材，银盔素甲，黑马长枪，这是个谁呀？看旗号上绣着斗大一个史字，不知道是谁。樊瑞看罢多时，

0: 把马往前一提，掌中一对大锤往一块一碰，啪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呔！对面可是水泊梁山的草寇，哪个跟我搭话？九纹龙史进也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芒砀山的人不善乎，都跟小老虎相似，队伍整齐严肃，刀枪明亮，为首的三匹马，三条大汉呐、说话的那个主跟个燕军的太岁、火燎的金刚相似，冰铁盔、冰铁甲、护心镜、眼心镜、吞尖兽、吞口兽是披挂整齐，胯下把掌中一对冰铁亚油锤，这大锤可够号啊，随便称一称，这一对锤也得百十斤左右，没劲儿，能拎得动吗？一看他说话，九纹龙史进告诉朱武等人，给我观阵，催马腰枪直奔樊瑞，两人马打对头，九纹龙高声断喝，在你是何人？
1: 我呀，哈哈，芒砀山总辖大寨主混世魔王樊瑞是也。你呢？
0: 九纹龙史进。九纹龙史进没听说过，我就听说有个宋江、吴用等人。
1: 哎，史进，宋江咋没来呀、吴用怎么没来呀？你一个无名的小辈来此何干呢？白给猫家垫马蹄子，你说是也不是？啊呸！尔等休得猖狂，休走，招枪！
0: 史进扑棱颤枪便扎，这樊瑞和双锤往外招架，开哟！啪啪啪啪啪！两个人互不相让，就斗在一处，打了30回合未分胜负啊！樊瑞心里头想：哎，这九纹龙有两下子，我还说他是无名的小辈，掌中这条枪都使活了啊！史进心里也不住的盘算：怪不得芒砀山的人如此猖狂呢。这个混世魔王樊瑞的确不含糊，我还得多加谨慎，不仅是万难取胜啊。两个人正在想的功夫，单说给混世魔王樊瑞观阵的两个人，八辈哪吒向冲、飞天大圣李衮，两个人在后头一看，这仗不好打，大哥万难取胜，哥哥兄弟啊，一块上吧，人多势众，不能叫水泊梁山的人捡了便宜。
1: 对，上上，弟兄们冲啊！
0: 这芒砀山的人就冲上来了，真是来势凶猛，跟绝了皮的洪水相似啊！水泊梁山的义军抵挡不住，就退下去了。队伍这一退，九纹龙史进这心也没底了，虚晃了一枪，是拨马便走，叫人家撵出10几里地去，是伤兵损将啊！好在没死人，受伤的有好几十号。后来人家收兵撤退了，史进也不退了，吩咐就地安营扎寨。等安下大营，史进吩咐给受伤的弟兄疗伤，坐到中军保障是一筹莫展呢。
1: 哎，
0: 史进心说事与愿违，本来想露露脸风光风光，结果还打了个败仗。神机军师朱武就解劝我：头领，你这是干嘛？胜不骄，败不馁，兵家胜败常事啊，咱们虽然吃

0: 了点亏，但是元气未伤，你这是何苦来的？哎呀，我想我怎么这么不争气呀、大哥呀，你遇上强敌了。我发现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非等闲之辈呀、咱们总结经验，明日再战不迟，也只好如此。当天晚上刚吃完饭，有人报信，宋头领率领大队来到。
1: 哟呵，
0: 九纹龙明白宋江不放心呐、赶紧列队迎接，把宋江及其20位头领接进中军保障。宋江刚坐下，九纹龙扑通就跪下了：“头领，你处分我吧，我给水泊梁山丢了人了，是这么回事。”宋江一笑，把史进搀起来了：“贤弟啊，你何必自责呀？听你这一说，无伤大局呀、这算得了什么？快起来，坐。”史进这心里的热乎乎的，心说话：宋江就是宽厚的君子，待人忒好了，心里非常感动，在旁边归坐。宋江争取大家的意见，明天这个仗怎么个打法？话犹未尽，在旁边嗷嗷一嗓子过了一个人：“宋头领，在下不才，愿战芒砀山的群寇。”宋江一看是谁呀、正是双边大将胡彦硕。这胡彦硕呀，也有自己的想法。过去跟水泊梁山打得你死我活，人家把自己收留了，也是寸功未立，寸草未得呀。他跟九纹龙史进想的是一样，今天大战芒砀山，我得卖卖力气，让大伙看看我胡彦硕不是吃白饭的。因此他讨令，宋江点头：“如此甚好，胡彦将军，明日出战要多加谨慎，末将听令。”
2: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双边大将胡彦硕请令出战，宋江批准，当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再看胡彦硕盔甲整齐，命人牵马，手提双鞭，点兵1000，在芒砀山前列了队了。胡彦硕暗下决心呢、非打个漂亮的胜仗，生擒他们几个，回去脸上也增光。梁山的弟兄就喊开了：“芒砀山的群寇，你们听着，赶紧出来烧死哦！快出来吧！”芒砀山的小喽啰一听，不敢怠慢，撒脚跑进聚义分赃厅报：“报三位头领，水泊梁山的人在山前列队讨阵。”他们还敢主动讨阵，真他娘的不知吃几碗干饭呐、二位贤弟亮全队，叫他有来无回。
3: 对对，点对。
0: 就这样，混世魔王樊瑞、项冲、李衮三个人也点兵1000，在山下亮队。往对面一看，换人了，不是九纹龙史进了，换个黑脸的。
3: 嚯，
0: 这家真威风，摘盔卸甲，平顶身高能有8尺开外啊，面赛滨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剑眉大豹子眼，一步刚然，胯下马掌中一对双鞭，真是天神降世一般。樊瑞看罢多时，把双锤一晃就要出战。项冲在旁边说话了：“大哥，杀鸡焉用牛刀啊，别叫他们给唬住， 这倒好。

样的，我就能对付得了，请哥哥给我关敌料阵，贤弟多加谨慎，知道了。八辈哪吒向冲催马摇枪来到阵前，但对面那黑汉，你是何人？胡延硕撇着嘴，稳如泰山，上下打量打量他，一看也是个黑脸的，比自己的块头小那么一号，手里提着丈八蛇矛枪，也倒有几分的威风。胡延硕冷笑一声：“你问我呀？某复姓胡燕，单字硕。”啊！向冲心里一翻个，哦，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双鞭大将胡延硕呀！啊，听说他原来保大宋，后来打了败仗了，也归顺了水泊梁山呢。哎，听说这家挺厉害，今天我要多加在意。想到这，把手中枪一颤，胡燕硕呀，嘿嘿，就你这道号的还能有出息吗？别看你打梁山打不了，你打我们芒砀山照样也不行。来来来，某陪你大战100，和你招枪，啪一响，啪一响，啪一响，啪啪啪啪，二马盘桓斗在一处。说实在的，一伸手啊，胡燕硕这心里就有底了。他一看这向冲啊，也就是外表唬人，本事还行吧，比自己那差多了。胡延硕心说，别要他的命，能治一服不治一死，最好追上来了。心中暗喜，夹着这马的两肋，这马听着声音跑得非常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实质上马蹄子跺得紧，不出步，等着背后的来人。单说这向冲，他也不必身子往前一探，失去了控制了。胡燕说马这一转过个来，正好到他背后。再看胡燕将军把双鞭交到左手，伸出右手捧着一把，把向冲的腰带子给抓住了，像踢小鸡儿一样，你给我过来吧你。胡燕硕多大的劲儿，逼得起向冲的夹到嘎吱窝，是回归本队。哗，到了本队之后，使劲往地上一摔，扑通一声，啪！梁山的义军扑过来，把他摁翻了，拿绳给勒上了，战马兵器都得货了。单说混世魔王樊瑞在后边看得清清的，我哎，得我兄弟呀，嘿嘿嘿嘿！临分别之时，我怎么交代的？你怎么这么大意？哎呦，上当吃亏了！他刚想过去，飞天大圣李衮急了眼了。这李衮呢，跟这向冲从小在一块长大的，他们都是沛县的人，哥俩的关系好极了。他一看向冲将人抓了俘虏，后果不堪设想，他眼珠子都红了，催马晃枪就上来了。姓胡燕的，还我的弟兄拿命来，找胡延硕玩命。胡延硕并不大话，把马学回来，舞动双鞭跟他交手。一看呢，这主还赶不上向冲呢，心说我也逮你个活的。20回合，二马一错蹬，胡燕硕双鞭交到左手，轻舒圆臂捧这一把，把他的腰带子也给抓住了，往怀里一蹬，你过来吧你给我。这李衮还真听话，过去就过去。也被胡燕硕是走马生擒，梁山的义军把他也捆上了。胡燕硕连胜两阵，梁山义军是军威大振，摇旗大喊：“啊，打胜仗喽！”打

0: 胜仗。
1: 呼延灼把边望空中一举代替军令，
0: 冲冲啊冲啊！哇，
1: 义军是各抡刀枪，跟饿虎扑食似的，就冲奔芒砀山。樊瑞抵挡不住啊，率领着军兵着退回山寨，把寨门关上，扔回瓶炮子、滚木、雷石，开弓放箭。呼延灼一看怕吃了亏，吩咐一声收兵，人家敲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到营寨。呼延灼在辕门下马，双鞭挂好了，走进中军保障，见宋江前来交令。宋江早就听说了，不住的点头啊。呼延将军果然威风八面，连胜两阵，可记大功一次，请坐休息。呼延灼也客气了几句，往座上一坐，觉着是洋洋得意。宋江吩咐一声，来啊，把被俘之人带上来。项冲和李衮盔头皆被打掉，五花大绑，推进中军保障。两旁人高声喊喝，
0: 跪下跪下，给我们宋头领磕头。
1: 这俩人斜着眼角一看，哦，正座那黑胖子就是宋江啊，完了，我们是必死无疑了。俩人也没跪，闭着眼睛等死。哪知宋江推案而起，来到二人近前，亲解其绑。你看宋江专去这个角色，做好人，把绳给解开之后，命人准备两把椅子让二人坐下。宋江躬身施礼，二位壮士受惊了，小可宋江这厢赔礼了。
0: 这怎么回事？这怎么回事？俩人就一愣啊。宋头领，败军之将今天被俘，准死无疑。您这是干
1: 这事儿啊？我们哥俩做不了主，还得返回山寨请示我大哥。只要我大哥樊瑞同意，我们没得可说。您看这事，二位啊，不必为难，我也不勉强。不是想回去吗？现在就放你们回山，希望你们见着大寨主樊瑞好生演讲，如果他想过来，我更是欢迎，如果不服，咱们再战不迟。来人呐，送客。把盔甲给了他们，两个人穿戴整齐，在外头羞答答上了马，提着兵刃冲着宋江一抱拳，宋头领您平信儿。俩人返回芒砀山，等一见着樊瑞，樊瑞傻了，
0: 您怎么回来了？哎呀，我还认为你们死了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1: 大哥，这仗没法打了，我们能死，死还能回得来吗？让宋江的人把我们逮住了。哎，宋江好棒啊，一点都没难为我们哥俩，亲自把绑绳给我们解开，同时让我们坐下，还给我们抱拳施礼。宋江说的十分中肯啊，他希望咱们弟兄归顺水泊梁山，到那入伙当头领。我们哥俩说了，不请示哥哥不能做决定。
0: 哎，宋江够意思，
1: 把我们哥俩全放回来了，让我们好生对大哥演讲。哥，你看这事咋办呢？瑞咧着大嘴一笑，宋头领啊，哼，我们跟你们打简直是以卵击石啊，没那个实力，进院投降。宋头领，您看着办吧。欢迎欢迎，凡是到水泊梁山来的，咱都是弟兄，平起平坐，都是梁山的头领。
0: 那太好了，我山寨那山洞里还藏着不少的粮食，一定都运到水泊梁山。
1: 这仗就这么结束了，宋江率领大队是胜利而归。

0: 这回又多了几员大将，还得了那么多的胜利品，天王晁盖自是喜欢的。这宋江只要一出马，肯定胜利，山寨的实力日益壮大，这些头领是越来越多，容纳不下，怎么办呢？这樊瑞啊，过去还当过建筑工人，会盖房子。樊瑞说，这事您放心，想盖多少间交给我，要什么样式的画出图来，这事我包下了，拜托拜托。打这之后，樊瑞、项冲和李衮就负责监工，那梁山的地面大透了，捡了块风水宝地，破土动工建造房屋，要不人来的太多了，这一口气就多盖出几百间房子来，有独门独户的，有合伙住一个院的，什么样的都有，根据每个头领的条件，你是单身还是带家眷的，重新分配。衣食住，衣食住啊，有个好住处比什么全强。大家搬进新房，哎，非常舒服，心情也舒畅。宋江每天就在聚义厅跟各位弟兄谈论天下大事。单说这天，古上早时迁来了，回头梁，我有事情禀报。大伙一见时迁全乐，这是个活宝，说话掌灯左右吧，来个人。可这小子长得缺德，满脑袋黄头发，黄眼珠子，个头也不高，骨瘦如柴，跟我站在一块跟双棒差不多少，就是说话比我这声粗点儿。我就发现此人可疑，此人跟我打听水泊梁山怎么个走法，我问他干什么，他说有急事要面见哥哥。我不知道他的细笔呀，为了多加谨慎，我给他吃了点迷魂药，他睡到现在还没醒呢。我已经派弟兄用船把他运进大寨，请示哥哥法落。哦，原来如此。把这个人抬上来，得抬上来，昏迷不醒呢。出去几个人用那软担架把这人抬上来了，大家定睛观看，一瞅全乐了。石谦说的一点不假，就在那躺着，小个不高，骨瘦如柴，真跟双棒差不多少。宋江说，贤弟啊，赶紧叫他清醒。是了，我这带着解药呢。石谦从怀里掏出个小瓶，倒出点解药来，往此人的脸上一吹，真管用啊！时间不长，这位醒了，打了俩喷嚏。
1: 阿嚏、
0: 哎，好睡，好睡。这主说到这儿，把眼睛睁开了，觉着脑仁还有点疼。他一看有点发傻，怎么这么多人？这房间怎么这么宽大？他放眼一看，周围的黑白丑俊高矮胖瘦，那真是瘦小的精神，胖大的威风。心说我这在什么地儿呢？正这时候，石谦笑了，蹲下身来跟他说：“
1: 嘿嘿嘿嘿，朋友，清醒啦！你忘了你住的我的店房了？
0: 哦，想起来了，那这是什么地方？
1: 你不是想见我们头领吗？我把你带来了，请往上看，这就是你要见的宋江宋头领。”
0: 是啊。
1: 这位慌忙起来了，身子还有点晃荡，稳住之后往正座上一看，有几位头领，
0: 正中央的天王晁盖，上垂手的胡宝义宋江，下垂手军师吴用。
1: 当然他不认识，他一看坐着仨头，他就问哪位是及时雨宋公明。宋江一指自己的鼻子，在下便是。
0: 哎呀，宋头领，我找你找的好苦啊。
1: 这主说着就跪倒了，蹦蹦可响头。宋江叫石谦把他搀扶起来，找把椅子叫他坐下。宋江就问。

阁下，尊姓大名，先乡何处？见宋某有什么事吗？别着急，慢慢说。有人给端过一碗水来，再看这个主也没客气，一仰脖一碗水全喝下去了，把嘴角擦擦。谢谢谢谢，我先来个自我介绍吧。因为我长得满脑袋黄头发，我又瘦，江湖上给我送个绰号叫金毛犬，就是那金毛狗。大伙一听都乐了，是个金毛犬。哎，我是边北的人，我姓段，我叫段景柱。哦，金毛犬段景柱。那么你有什么事吗？哎，咱直截了当的说吧，不怕各位笑话，我是个盗马贼。为什么盗马呢？在我们边塞地方过不了啊，兵荒马乱，你要是不干点外快，肚皮填不饱啊。就这样，我失身为寇，靠着偷马为生。说实在的，我一直向往水泊梁山，我最赞成的人就是宋江宋公明，我打算到梁山来入伙。但是我一纳闷，我寸功未立，寸草未得，我进山得拿点见面礼不是吗？哎，那怎么办呢？我能偷马，我要偷一匹好马送给宋头领作为见面礼。说这话就是也就是月初吧，我真发现了一匹宝马。哟呵，这马简直棒极了，据说是大金国王子乘用的。哎，王子的马能错得了吗？有个绰号叫赵夜玉狮子，这马日走一千，夜走八百呀。我就下了决心了，这样的好马要送给宋头领，那可太棒了。因此我前去盗马。水泊梁山上来个人，自称叫金毛犬，姓段，叫段景柱。他说他是个盗马贼，要归顺水泊梁山。他说呀，他叫金毛犬段景柱，还说自己是盗马贼，为了投靠梁山，想来个见面礼，偷到一匹好马。他在边北发现一匹宝马良驹，叫赵夜玉狮子。哎呀，说到这儿，这段景柱是摇头晃脑。我说宋头领，我说各位，你们都没见过这匹好马，都神了。您听这名，赵夜玉狮子，为什么起这么个名呢？浑身上下雪花白呀，晚上都反光，哎，一根杂毛都没有，皮着背，高八尺，头至尾长丈二啊，前当宽，后当窄。前当宽容人走，后当窄插不进手，鬃尾乱炸，皮跳跑好，日走一千，夜行八百，简直是一匹宝马良驹。在我手底下摆了那马呀，成千上万，都没发现这样的好马呀，把我馋的什么都是的。我这一琢磨，梁山的宋江号称呼保义及时雨，那是大将，得骑宝马。因此我下决心偷到此马做见面礼。各位啊，实不相瞒呢，我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我跟踪着宝马跟踪了有一个月，后来终于叫我得手了，我把宝马偷出来了。大家静静地听着，让那白活的全都入了神了。宋江也没打断他，也注意听着。后来这宝马我得到手了，我一想，行了，我不干盗马贼了，我归顺梁山了。我带了几个伙计，我骑着那匹宝马想上梁山来，无奈道路不熟啊，我不知道这梁山在哪儿。
路过灵州地面，有个地方叫曾头市，我呼啦巴秃的到了曾头市的，没想到有人发现这匹好马了，活死马拉的给抢去了，被曾头市的强人把宝马给夺走了，还把我胖揍了一顿，我那弟兄们也都跑散了，剩我光身一个人，好在身边还有点路费，好不容易这才找到梁山，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鲁智深在旁边听着气坏，你瞧你说了半天白费劲了，那你到那个曾头市他们夺你的马，你不行报报号吗？你说这马是属于及时雨宋公明的，你没提提水泊梁山吗？这位大和尚，我能不说吗？为什么刚才我没提这茬呢？我怕各位生气。我要不说这套词儿还好点，我一说我给梁山的宋头领宋马，好招来一身胖揍，好像没把我吹死。你是没见着曾头市那伙强人呢，那横的邪乎啊呀，大骂水泊梁山，骂的那难听的话我都说不出口啊，把你们贬的是一文不值，气死我也！大伙一听都生气了，跟宋江和晁盖说：“二位哥哥，能善罢甘休吗？哎，这事儿完不了。曾头市的强人都是些什么人？他们胆大包天，敢蔑视梁山的好汉，这还了得吗？”晁盖也发了火了。哼，岂有此理！我看这样吧，马上点兵兵发曾头市，把宝马咱得抢回来。吴用说话了，

0: 方圆数里呀、啊，这周围全是密麻麻的树林，这树林都一眼望不到边，钻到树林里头找你都找不着啊！就是藏个万马千军，你也发现不了。那道路四通八达，密如蛛网，就有南北两座寨门，就是白天有把门的，对出入的人严加看管，发现不顺眼的立刻检查。他们怎么那么神气、啊、戴宗一打听才知道，闹了半天，曾头市大部分的人都姓曾，这个镇子里头的总负责人是个老头，叫曾长者。这曾长者有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叫曾图、曾参、曾锁、曾奎，还有曾生，号称曾家五虎啊，谁也不敢惹呀。手下有七八千之众，他们花钱运动运动蔡京和高俅，上头委他做曾头市的团练使，有兵权张官气儿，所以才这么神气，经常训练人马。这还不说，戴宗又一摸底，这曾氏五虎有两个老师，总教师叫神枪史文恭，副教师姓苏叫苏定。特别是这个史文恭十分了得呀，长拳短打，马上步下无一不精，同时还摸出底细来了。史文恭曾家五虎曾请示朝廷，愿意亲自出马扫平水泊梁山。为了扫平梁山，他们找那文笔好的写了一首歌谣，在曾头市教给那些小孩，叫他们唱。歌词是：曾氏生五虎，天下有美名，扫荡梁山伯，不需几日功，剿除贼晁盖，生擒智多星，捉拿及时雨，一并送东京，一并送东京。你说这玩意气人不气人？戴宗没用一天的时间全摸清楚了，马上返回水泊梁山向晁盖宋江禀报。这话刚说完了，就激怒了众家英雄，哗，大伙拍案而起，大哥大哥，派兵派兵，非会会曾家五虎，斗斗这个史文恭，非把他扫平，非把宝马夺回来。对，就这么办，派兵吧派兵吧。晁盖这伙比谁都大，晁盖站起来，我宋兄弟这事怎么办？我决定了，马上出兵，而且我要亲自领兵带队，你和智多星吴用谨守山寨。宋江闻听连连的摆头，大哥您是一寨之主啊，身体又不太好，我看您守住大寨，还是小弟我去一趟吧。
1: 不，
0: 贤弟啊，竟叫你出力了，你是转战南北，一年之中也歇不了几天，哥哥我于心不忍，上曾头市我是非去不可。你看家，你看家，大哥你看家。别说了，宋江没法往下说了，你再说呀叫人产生怀疑，怎么敬你露脸敬你风光就不行轮到别人一回啊，要引起这种怀疑对弟兄之间的情谊不好。所以宋江把这话又咽到肚子里了，吴用也没法说了。就见晁盖吩咐一声，点大兵五千，率领三十员大将起身赶奔曾头市。因为听戴宗这一说，知道曾头市这骨头难啃，得多带人，全捡那精壮的。晁盖披挂整齐，点兵下山，是兵发灵州曾头市。

他走了。前脚一走，吴用就不住的晃脑袋呀。哎呀，我说宋大哥啊，有话请讲。我觉着咱大哥这一回出马有点不利。哦，怎么看出来？大哥身体欠佳呀，脾气特别暴躁。我发现这回他有点反常，往常咱们说话他都能接纳，唯独这一次他火气怎么这么高啊？太浮躁了。这开兵建仗最忌讳的就是浮躁，必须得冷静对待，因此我有些放心不下。嗯，我说贤弟啊，如果我坚持要领兵出战，恐怕哥哥怀疑。是啊，你说的太对了，所以我也没多说。我看这样吧，派探马兰奇打听消息，如有不测，咱即刻出兵，也只好如此了。他们派戴宗来回打探消息，按下宋江等人，咱不说，翻回头再说天王晁盖。带着30员头领、几千大兵，浩浩荡荡来到灵州地面，然后又来到曾头市。头一天扎下大营，好几千人的埋锅造饭，得打水喂马。晁盖利用空闲时间，带了几员大将登上高坡，看看曾头市什么样。等登高临下一看呢，呵，这曾头市方圆数十里呀、啊，跟戴宗说的一点不假。外面都是一丈多高的土围子，用夯土打得非常结实，上头搭着跳板，来回走动可以巡逻。再看，就两座寨门，其他的都是死葫芦的。这镇子里边，道路纵横交错，密密匝匝住着几千户人家呀，离这灵州不过20里。晁盖一回头，跟身边的青面兽杨志说：“杨兄弟，在，看见没？这离这灵州不远，恐怕这一交手，官面派兵增援，你领着500弟兄。”找一合适地点截住官兵，如果这交了手，千万不要叫他们增援。来了，青面兽杨志领了500人去埋伏去了。安排完了，天王晁盖回归大帐。到了第二天，擂鼓出战。水泊梁山士气正旺的时候，弟兄们底气也足，这喊上了：曾头市的天子，快出来受死，把宝马交出来，要马的来了。哎，你说怪事儿不？就这么喊这么叫，人家是紧闭寨门，一兵一卒都不出来。晁盖他们讨的骂阵一天呢，口干舌燥，只好收兵撤退。到了第二天，又讨敌骂战，对面还是不搭理，一晃就是3天。晁盖急得直蹦，心说这曾氏五虎有其名无其实啊，怎么我们这一出兵把他给镇住了，吓得他闭门不出，这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明天还得讨敌骂阵，假如龟孙子再不出来，我就调炮攻寨，就得这么办。到了第4天头上，晁盖披挂整齐，带着兵在寨前列队，大伙又喊上了。哎，这回出乎意料之外，就听寨子里炮响3声，寨门大开，放下吊桥，真出来人了。出来能有2000多人吧，马队在前，步兵在后，二龙出水是左右一分，是旌旗飘摆。正中央坐都旗上绣的

0: 大字，曾头市团练使。正中白月光绣着斗大一个曾字，还有一杆大红旗，黄烈火炎儿，黄月光，正中绣着斗大一个矢字。往旗脚下观看，装兵非常整齐，刀枪明亮啊，500盾牌手把前面正方给封锁了。再一看正中央7匹马，7员大将，黑白丑俊各有不同，唯独正中央这个主胯下压骑一匹大红马，马鞍桥上端坐这主，头顶亮银盔，三叉戟柄，包耳护项，搂海带，绣八宝，密匝匝上扣金钉，身上披9吞8炸金锁连环甲，外罩征袍，凤凰裙，双折马面，掌中使着一杆丈八蛇矛枪，走兽胡玄天带是弯弓插箭。往脸上看，黄乎乎一张简面，2道利剑眉，一对大豹子眼儿，鼓鼓的鼻梁，方海口是3绺黑胡，脑门子上最明显的长了1道竖纹，打冷眼一看跟3只眼差不多少。这位是威风凛凛，相貌堂堂。晁盖看罢多时，心中盘算，怪不得曾头市这帮人如此猖獗，果然军队是训练有素啊，这战将也不俗啊。看罢多时，催马晃刀来到两军阵，他要亲自出马，手下人能放心吗？上垂手花和尚鲁智深，下垂手轰天雷凌阵，2员大将在这保着驾，其他的人都跟着呼啦呼啦呼啦护从着。晁盖是不以为然，把大刀一晃，高声喊喝：“站！”对面来将报上名来。就见正中央使枪这主把马往前一提，冷笑了一声：“在下史文恭是也。”对面来将：“你是哪位？”“天王晁盖。”“
1: 哦，哎呀呵，
0: 天王亲自出马了，水泊梁山人来了，欢迎欢迎啊。史文恭，我且问你，可是你派的人抢了宝马照夜玉狮子吗？”“
1: 啊，对呀。”“
0: 现在宝马就在我的宅中，有人仰仗，难道说要宝马不成吗？”“
1: 正是。”“
0: 石班公，我有3个条件：一，把宝马归还；2，赔礼道歉；3，不准与梁山为敌。你听清楚了吗？”“
1: 哈哈哈哈，
0: 听清了，完全听清了。晁盖啊，你凭什么提出这3条件？凭什么？凭我掌中大刀和梁山的英雄好汉。”史文恭一笑：“是吗？可能你自认为梁山都是英雄好汉，分怎么看？要在我史文恭的眼里看，你们全是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而已啊。是啊，你们捡了点便宜，打了不少的胜仗，因为你们遇上的都是饭桶啊。要遇上我史文恭，你们早完了。你服气不服气？你要把我赢了，把我制服了，慢说3条件，30个条件，300个条件，我们样样答应。就要某项上的人头，我连个不字都不说。可要是赢不了，光靠着嘴白话，你可吓不倒我呀。匹夫可恨，三名来。”说着话，晁盖就想亲自出马，还没等他出马呢，

0: 不成鲁智深抢到前面去了，因为鲁智深也不傻呀，他知道天王晁盖梁山的头把金交椅，那是我们的大哥呀，如果他有点损伤，回去见宋江没法交代，我们负责保护大哥来的，打这种大仗我们能看热闹吗？所以鲁智深连个招呼都没打，催他大白马头一个他出了阵了。晃掌中方便连环铲大战史文恭，史文恭在马上坐着稳稳当当的，把嘴一撇，斜眼角看了看大和尚，如果我说的不错，你是花和尚鲁智深吗？正是山呀。我说鲁智深呢、啊、你装什么假和尚、啊、佛门弟子有你这道号的吗？你是又贪杯又吃肉，佛祖啊都生你的气呀、啊！哎，你是人间的一个败类，来来来，过来过来，我史文恭好好的教训教训你，你胡说八道，休走劫铲。这大铲就砍下来了。史文恭是行家里手，一看鲁智深力气头挺大，不能轻易接他的铲，把马头一拨，刷大铲砍空，史文恭用大枪压住铲杆，枪尖往里头一滑，招枪吃喽，这一枪奔鲁智深的梗嗓咽喉，鲁智深吓得身子一摘，把脑袋一拨了，这枪尖贴着脖子呲溜就过去了，那要给捅上那还好得了吗？等两个人这一交上手，鲁智深大吃了一惊，哎呦，这史文恭厉害呀、啊，把大枪都使神了，今天我们俩对敌我得多加谨慎，不见非叫他给我卯个眼儿不可呀。鲁智深哇哇暴叫，大战史文恭。
1: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0: 史文恭真了不起，他遇上花和尚鲁智深，毫不畏惧。你看鲁智深多勇猛啊，这条大铲赢不了人家，不仅赢不了，30回合之后，鲁智深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累得鼻巴鬓角热汗直淌，大脸蛋子的肉直颤。什么原因？使了半天劲儿砍不着人家，再偷眼看史文恭，谈笑之间拿他当孩子在这耍他玩，这条枪毫不费力，上崩下砸，里撩外滑，滑拿崩把压，窝挑盖打扎，顺着当枪，横着当棒，神出鬼没，那简直是风雨不透。招枪招枪招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鲁智深可受不了了，正在着急的功夫，他对后观战的豹子头林冲压不住火了，也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林冲是催马摇枪过来取代鲁智深。大哥，请到后边休息，把他交于小弟。鲁智深心说话来得正好，真把我累毁了，所以鲁智深虚晃一铲是拨马而走。等马头拨转过来，跟林冲说，好兄弟，林武师这家伙厉害的邪乎，多加谨慎，小弟明白。鲁智深回归本队，有人拿过手巾把来，鲁智深擦擦肥脸蛋子上的汗，然后提过水壶来咕嘟咕嘟一口气儿造。

的三虎，他在后边歇着咱不说，单说豹子头林冲催马颤枪来见史文恭，史文恭把大枪一背，把马匹带住了，吁，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林冲，看了那么几眼，如果我没认错的话，你是大名鼎鼎的林武师，当初80万禁军的总教头林冲吧？然，不才，正是林冲。林冲啊，咱俩跟旁人不一样，在这得论道论道。哦，此话怎讲？我请问你当初跟陕西大侠周同学过武艺吧？不错，周同乃是我老师，是吧？那你又不想问一问我老师是谁？怎么，你老师也是周大侠？然也，从这上论，咱俩是一师之徒啊。不过呢，我比你早学了几年，我学武那时候你还没到，后来我听说周老侠把你也收了。我林冲，我先说几句，可惜了的，嗯，可惜你这个人才呀。你说大宋朝对你哪儿不好？皇上对你哪点不重视？80万禁军的教头啊，官不小，紫袍金带，坐享其成，一呼百诺，穿金戴银，行了。当然了，我听说了，你家里头遇上点事儿，高衙内看中你媳妇儿了，他是不对，他不是个人，你为什么相助人家有夫之妇呢？而且使这个手段也低劣，难怪你使性子。但是你不要忘了根本呢、啊，皇上对你不错，把事情走了清楚，你再娶个媳妇儿呗。三条腿的蛤蟆没有，两条腿的活人多的是，你使什么性子？就因为这件事儿，好，你投靠了贼匪了，本身沦为贼寇，你就忘了当了贼名声太坏了，上为贼父贼母，下为贼子贼孙，本身是贼，顶风抽着800里呀、啊，这几代人都抖了不清楚啊。林冲啊，可惜你满身的武功，可惜你是块好料，糟践了，糟践了。咱这样行不行？林冲，你读过书，是个明白人，如果你现在悔悟还不晚，过来到我这边来，我史文恭在曾长者面前多进美言，然后带着你去找高太尉，你只要承认个错，过去的事情一笔勾销，我相信80万禁军的教头还得由你来做，你看好不好啊？你何必当贼呀？他还想往下说，林冲实在听不下去了，啊呸！史文恭，闭住你的臭嘴！你说的简单，哎，事情不像你说的那样。今天咱们是两国的仇敌，各为其主。今天我林冲来不为旁的事情，我就问你史文恭，你为什么跟水泊梁山的人为仇作对？过去我不懂，现在我听明白了，闹了半天你是高俅手下的一条走狗，你是官府豢养的奴才。今天二话别说了，我一心一意要打你的曾头市，你一心一意要平水泊梁山，

要分高低，论个上下。把我林冲掌中这条枪赢了，你想怎么地怎么地。行了，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呀、啊！林冲啊，你说这话虽然不多，也证明你铁了心了。我史文恭也算做到了仁至义尽，对得起老师周光祖、周大侠。那你就催马过来吧，我叫你知道知道神枪史文恭这条大枪的厉害。两个人话不投机，当场动手。一伸伸手，两匹马，两条大枪。两个人都是虎将啊，打了个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没分胜负。尤其他俩都是一师之徒，六合枪的枪路子基本都差不多少，就看谁使的巧，就看谁力气头足。所以30多个回合打了个旗鼓相当。史文恭暗自点头，罢了，豹子头林冲好样的，我服气，比那个鲁智深强多了。鲁智深就靠着勇猛，就是瞎抡，人家林冲只做了客了，受过名人的传授，高人的指教，足以证明老师在他身上花了一定的心血呀。不过呢，看着样，林冲啊，要坚持长了，你未必是我的对手。因此，史文恭坚定信心，这条大枪呼呼刮风，越战越猛。眨眼间，40个回合过去了。林冲渐渐不知啊，这玩意儿没什么耗时间。就见林冲使这条枪多少有点费劲了，鼻子挖脑门子也见了汗了。林冲也是火爆的脾气，不服人呐、啊，就这样咬牙坚持，又坚持10余回合，50多个回合了。林冲前后心的衣服都塌透了。再看史文恭脑门也见潮，鼻洼也冒了汗珠，他也得使把子劲儿啊。林冲一看不行了，今天想胜人家势比登天。正在林冲心里着急的功夫，身边背后有人高声喊喝：“林武士，好样的，您到后边休息来，我替您打一阵。”一马飞出来到两军阵，替换林冲。林冲一看谁呀、啊？小李广花荣，那也是梁山上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林冲点了点头，花将军受累了，回归本队。他回去了，咱们不说，单说小李广花荣，颤方天画戟。来到史文恭近前，这一报名，史文恭打量了打量，漂亮小伙，我真有点纳闷，这宋江和晁盖使的是什么手段？给你们吃的啥药了？你们简直为点什么跟他们为伍啊？拿你这小伙来说，多漂亮，就往这一戳一站。哎呀，简直是万金难买呀、啊！你也当着贼了，这不知道戏底的怎么可能呢？谁能相信呢？也罢呀，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啊！你天生就是一副贼骨头。废话少说，招家伙！花荣跟他又斗在一处，咱这么说吧，20多个回合未分胜负。史文恭一琢磨，他们想干什么啊？仗着人多势众，我看着黑乎乎一大片，足能有几十人，今天没安好心，轮流着跟我打，好虎也架不住一群狼啊。
照这样打下去，一会儿把我累趴下了。哎，干脆我使巧招赢他。我听说这小李广花荣射箭射得准透了，我呀先下手，我给他来一箭，我看看小李广花荣究竟躲得开还是躲不开。想到这，叭，虚点一枪，是拨马便走。花荣哪里肯舍，颤戟在后的就追。史文恭人往前头败，眼往后边盯着，耳朵也听着。一听小李广花荣真追上来了，心中高兴，一抬腿咯噔把大枪挂上了，在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那经过严格的训练呢，二五更的功夫没事老练，所以那手底下是干净利索。你就见那肩膀刚一动，箭扣到弦上了，就这么快。前把推泰山，后把叶弓弦，冷不丁这一扭身，哎，啪嚓，这个快劲儿就甭提了，你就发现也晚了。做大将的讲究六个字儿：弓刀石马步剑，你都得会，不然怎么叫大将啊？你想他俩的距离不到30步，就这么近，而且那功力相当足啊，那剑那个快劲儿，一打闪就到近前，一般人躲不开呀。但是小李广花荣是个精细的汉子，小伙长得也漂亮，心也细，他发现史文恭带的弓箭非同一般，他也了解了情况，知道史文恭样样精通，而且射箭还有两下子，因此就格外加的谨慎。他一看史文恭往下一拜，他心里就画魂，为啥呀？史文恭枪法没乱，好没样他拜什么呢？看那样他能盯得住我呀。啊，明白了，他要想使巧计赢我，我要多加谨慎，因此一边追着一边盯着他。突然发现史文恭肩头一动，明白了，哦，要放箭，刚想到这支箭就到了。好一个小李广花荣，双脚一蹬飞虎颤，身子往后一躺，使了个铁过梁，又叫金刚铁板桥，哎，这身子唰躺下了，后脑勺粘到马屁股上的，那身子骨那软乎跟面条一样。这只透甲锥撇着鼻子尖唰就过去了，出去多远落到地上，一箭没射着。史文恭学过马力，看呀，真躲开了。在他一愣神这功夫，小李广花荣是以牙还牙呀，心说话，哦，你射我，我从小就学射箭，要不怎么叫小李广呢？今儿个我也给你来一箭，刷着一扭身躲开，紧跟着把弓箭就拽出来了，一抿朱红搭上悬扣，啪，就这一箭射向史文恭。史文恭这匹马转过来，正好抬头一看，这功夫这箭在脑门的肉就到了。哎，史文恭也不含糊，赶紧使了个蹬里藏身，刷着身子一撞个，躲到马肚子底下了，这一箭射空。咱这么说吧，小李广花荣射箭向来是箭无虚发，说这下射出去了什么都没射着不可能，但今儿个是个破例，遇上对手行家了。尽管如此，史文恭躲到马肚子底下，等箭过去了，他一挺身又骑到马背上，但是史文恭这汗就淌下来了，心说话，好悬呐，好悬呐，这要不是当初我下过苦功，今天这一箭就结果了我的性命了，不能再打了，这是心慌，也是太累了。石文公赶紧把大枪一挥，收兵撤退，撤回曾头市。
华容把大

0: 杨玉昭代替军令，
1: 弟兄们冲冲啊！
0: 水泊梁山的义军呢，跟下山猛虎一样，兜着屁股就追。但追到壕边，人家寨墙上是开弓放箭，灰瓶炮子、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跟雨点一样，事先有所准备啊。所以梁山的义军得不到便宜，反倒受伤的人不少。天王晁盖在后头总指挥，晁盖一看不行，硬拼非吃亏不可，撤！一声令下，义军哗撤下来了，离着曾头市五里安县营寨。这一查点，手下士兵损失了不到50人，不过没死人，都是受伤的。哎呀，晁盖气得呼呼的，心里想，你看我兄弟宋江每次领兵带队都是获全胜，听说人家指挥那个打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还收了对面的人，哎，人损伤的还少，你说我亲自指挥怎么就遇上这麻烦了。这曾头市好比是一块难啃的骨头啊！话又说回来，再难啃也得拿下来，也要活捉史文恭，把宝马良驹、赵夜玉狮子夺得手，给我兄弟宋江，我兄弟得多高兴啊！也算当哥哥的做他的报答品。这晁盖啊，讲义气，宋江忒累了。多匹宝马给兄弟，兄弟得多高兴啊！哎，当哥哥一点心意，这晁盖下了这个心了。但是事情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第二天开兵见仗，曾头市没列队，人家休整呢。你一凑到近前，人家就开弓放箭，怎么攻也攻不进去。可你这刚一休息，史文恭又领着曾氏、五虎讨敌骂阵。就这样天天拉锯，未分胜负，耗到半个多月的时间，这天也跟着捣乱，天天下雨，吓得人这心里这个腻歪，周围一片泥泞，人睡觉还发潮。这还不说，这个粮食也成了问题了。管粮的官来了，跟晁盖汇报说我们的粮食马上要断顿。临离开水泊梁山的时候带的是不少，但是我们带了5000多人呢，人吃马喂，耗了这么长的时间，粮食现在仅够吃2天的了，还得吃稀的，吃干的还不够，请您定夺，看这事怎么办吧。晁盖一想，还得派人回梁山去催粮，那得哪年哪月才能运到啊？原来想的多好，打开曾头市，要什么有什么。这回好，连本丧汤。因此，晁天王这心呢，简直是火上泼油啊！那火呼呼的，急得在大帐里头是来回直转个，怎么办？怎么办？得速战速决，要不明儿个就豁出去了，尽全力攻打曾头市，豁出多死人去了。要把曾头市打开，怎么都好办了。哎呀，那得死多少人呢？就是那样一搏，能不能达到目的，现在心里也没底儿。他这心里头左右摇摆。大伙一看当大头的闹心，谁也不敢靠近，知道晁盖的脾气，犯上牛劲了，什么也听不进去，大伙都躲得远远的。哎，正在这时候报事的进来了，报天王，外边来2个出家的和尚，要苦苦哀求要见头领。和尚哪儿的？他们说是曾头市的。晁盖不知道怎么回事，叫他们进来。 再看两个和尚，浑身上下浇的精湿，跟落汤鸡差不多少，来到大帐里边，扑通扑通全跪下了。哎呀，救命啊！阿弥陀佛，救命啊！哪位是总头领天王晁盖呀？
2: 哎，别哭别哭，
0: 在下就是晁盖。
1: 您就是大名鼎鼎的晁天王，天王救命，天王救命！
0: 哎，有话起来说，起来说。出家之人，这成何体统？晁盖叫他俩起来，命人搬两把椅子，叫他俩坐下来，递过手巾板来。这俩和尚接过来，把脸上那个雨水都擦净了，又喝了几口水。晁盖这才问：“二位高僧见我何故？”书接上文，天王晁盖正为打不下曾头市发愁呢。这天晚上来两个和尚，冒着雨来见晁盖。晁盖对出家人格外的尊重啊，让他们把雨水擦了擦，喝了点水，坐到旁边，这才问他们究竟找我什么事儿。俩和尚说了：“小僧就是曾头市出家人，我们那个庙宇叫法华寺啊，在曾头市的北面。我们一共老少和尚50多人，跟大王您这么说吧，我们受老了罪了。这曾头市的头叫曾长者，现在他80多岁了，他也不死。朝廷委任他是曾头市的团练使，掌握军权。他有5个儿子：曾徒、曾参、曾所、曾奎和曾生。哎呀，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呀！这曾头市人口数万，又成了老曾家的天下呀。他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非得跟水泊梁山各位英雄好汉为仇作对。天天抓兵，天天要粮，天天要税，老百姓叫苦不迭。就拿我们法华寺的和尚来说，我们是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我们纳什么税呀？哎，这回可好，给我们也加捐加税，要吃要喝，我们哪承担得起呀？跟他一讲道理，好嘛，他们瞪眼就打人，把我们老当家的2天前给拘捕了，还抓去我们好些人是飞行拷问，投入水牢。我们法华寺的和尚没法待了，后来大家一商议，赶紧出来请救兵，要求各位英雄快打曾头市啊，救民于水火之中，我们感恩戴德呀！各位英雄，你们快点发兵吧！晁盖一听明白了，可见曾氏五虎，民怨沸腾啊，这就更着急。但是着急没用啊，晁盖冷静下来，问俩和尚：“二位大师怎样称呼我？”我叫了尘，这是我师弟叫了缘。
2: 哦，
0: 二位师父，你们着急，我也同样着急。众所周知，我们打了半个月，也未能拿下曾头市啊。二位大师，能不能给我们出个主意，从哪个方向能进入曾头市？
1: 这。您能听我们的，哎，你可以提供啊，哎，有所帮助的，你们还算立了功了。
0: 这么跟您说吧，您是远道来的，不明细理，
1: 这个再防守的严密也有漏洞啊。据我们俩人知道，现在史文恭把曾氏五虎、曾头市里的军兵分成4个大营。东大营、西大营、南大营、北大营，尤其这个北大营驻兵是最多不过呀， 他们挖了不少的地道，四面八方全都通达，做了万一的准备。一旦你们打入曾头市，他们顺着地道跑出来，然后扭回头来再包围曾头市。这事儿瞒旁人行，瞒我们瞒不了。哎，因为在我们法华寺那院里就挖了数条地道，我们怎么出来的？就顺着地道跑出来的，不也没个进去。寨墙高耸，派专人在那设防，一点都不疏忽大意，想要从寨门进去不可能，就得从地道钻进去。
0: 哦，有地道。
1: 晁盖眼睛就一亮了，心说看见没，这俩和尚这是贵人。请问这地道口在何处？就在北面的山坡下，我们就从那儿偷着出来的，难道没被人发现吗？嗨，萝卜快了不洗泥，手大捂不过天来。有时候他们也有疏忽大意的时候，那庙里的地道派人负责，有的打盹睡觉去了，有的偷懒干自己的事儿去了，所以就交给我们和尚了。他们万也没想到我们利用这个机会钻入地道跑出来了。
0: 妥了
1: 妥了，二位啊，你们算帮了我的大忙了。晁盖一琢磨，我们也顺地道进去，神不知鬼不觉的突然出现了，石文公啊，打你个措手不及。二位大师，你们请在下面休息。来人呐，把二位师父请在下边歇着。
2: 哎，是。
1: 有人陪着了尘了缘下去了，然后晁盖把众位头领请上来，把这事儿一说，争取大家的意见。林冲一听，大哥，我看这个事儿得谨慎点，不有那么句话吗？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您说的这俩和尚咱过去没见过，究竟他们是什么人，真实身份怎么回事，咱不得而知。就凭着他俩这一说，您就拍了板了，钻进地道倘若遇上埋伏怎么办？打个稳当的，我们就老老实实被人家消灭呀。大哥，这事儿不能轻举妄动。紧跟着胡延硕发言，头领，林武师所说一点不假，在此紧关节要的时候，我们切宜谨慎和稳重啊。这个我们得派人看一看究竟是真是假，心有了底了，知己知彼，再做决定也不迟。哎呀，各位啊，你们犹犹豫豫瞻前顾后，什么时候能拿下曾头市啊？你们大概还不清楚吧，咱的粮都要断了，仅够两天吃的了。如果军中没粮了，人心必然浮动啊。因此我着急，力在速战。我发现这俩出家人不见得有诈，他犯得着骗咱吗？哎，我发现他们说话非常中肯。各位不必疑神疑鬼了。鲁智深在旁边说话，
2: 我大哥，我同意，
1: 咱干什么事儿都嘁嘁咔嚓，快刀斩烂麻，速战速决，别跟女人似的磨磨蹭蹭的，我烦透了。混世魔王樊瑞也发言了，
3: 总头领，我同意，您拍板吧，从地道杀入，这是最好的办法。
1: 有人同意，有人反对，争执不下，最后当头的得拍板。
2: 晁盖点点头，各位啊，就这么地了，不必议论了，
1: 丁是丁，卯是卯，今天晚上就挺好，正好冒着雨，神不知鬼不觉，我们从地道进去杀史文公个措手不及。
2: 众将听令。
1: 当头的兵随将令草随风啊， 大家呼啦朝站起来了。天王晁盖吩咐让双边大将胡延硕、豹子头林冲领着3000人做外围，你们呢按兵不动，做好准备攻打曾头市。我带着2000人，带着小李广、花荣、混世魔王、樊瑞、花和尚、鲁智深等人从地道进去，深入曾头市。要没遇上什么埋伏自然更好，如果我们上当受骗了，杀他个里应外合。林冲就说，大哥，我看这样吧，我代替您去，您守住大帐打外围。
2: 哎，不，我必须身先士卒，不必多说了。
1: 晁盖拍了板，谁也拗不过他，就在当夜晚间让这俩和尚了尘了缘在头前引路。晁盖全身披挂，点了2000人呢、不能骑马，钻地道能骑马吗？都是步行，打着花里带的裹腿，蹬着大尾巴兜跟撒鞋，也轻快，是轻装上阵，带着信炮开始起了身了。离开营盘往山区走，走出能有10里地去，一拐弯奔曾头市那个方向。俩和尚浇的浑身都是湿的，快点往这边走，往这边走，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晁盖手中提着宝剑就问还有多远。到了，就在前边，快快快快。又走了估摸有1里地，到了一所去处，俩和尚用手一指，看见没，这就是地道口。晁盖拢目光一看，可不是吗？原来想那地道口跟那大锅口差不多少，结果想错了，这地道口就骑马都进得去，那就是个大山洞啊。可见工程浩大，里头黑咕隆咚的，就得点着火把。就这样把火把全都点燃了，俩和尚举着火把在头前引路，晁盖领着人陆续钻进山洞，左拐右拐，发现这地道修的真不错，高的地方你就站起来碰不着脑瓜顶，矮的地方得蹲着往里头走，宽大的地方能走开大车，窄的地方只能一个人通过，脚底下是高低不平啊，你还得留神这脑袋别撞着。你说2000来人钻进窄小的地道，费老了劲了，等于慢慢往前蠕动。晁盖心里头着急，问俩和尚还有多远。快了，咱们现在已经进了曾头市，咱这头顶上就是站在里边了，再往前走不到半里地就能出去了，出去就是我们那座大庙。哦哦，好了好了。又走了一程，察觉往上坡上走了，步步登高，一会儿从地底下钻出来了。哎呦，憋的这个难受啊。晁盖出来之后大口大口喘了几口气，放眼一看果然是一座大庙。他提着宝剑往旁边一闪身，快杀杀杀，快。这人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呼噜陆续从地道里头上来，其他的人呢还接着往上走，因为2000来人呢上来仅能是1/4，不过当头的都上来了。晁盖一看呢，庙不大，上来这5-600人简直就挤满了，心说还有别的地方安身没有呢，怎么个打法还得开会研究研究。就找这俩和尚，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俩和尚踪迹不见，了尘了缘呢。没看见呢。方才还跟我讲话呢。是啊，怎么眨眼之间没影了。
2: 哎呦，天王晁盖脑瓜一转个，坏了，
1: 难道我们上当了？哟，这可打我们个老实的。哎呀，我怎么那么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但愿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
0: 他心里正在盘算之时，可了不得了，就见这大庙的周围啊，突然举起火把，无声阵阵是喊杀震天，咕噜噜噜噜噜，别让晁盖跑了啊，把他们彻底消灭呀、啊！晁盖仰起头来往墙上一看，指挥人马的非是旁人，正是对头冤家史文恭，还有曾家五虎。他虽然对不上号，但是什么曾涂、曾参、曾锁等人全都在，而且人家居高临下开弓放箭，射都把他们射死，一个也叫他们跑不了，射啪啪啪啪啪啪，这下可毁了。他们一没骑战马，二没有甲胄，轻装上阵嘛，第三地方太窄不得施展，第四没有掩护的地方，干去那挨揍的。这晁盖挥舞着宝剑拨打凋零，吩咐一声撤，快撤。撤啥呀？就听地道里的人喊，坏了，后边传来消息，洞口被人家给堵死了，放火放烟要把咱们熏死，没有可通的道路了，我们的后路被人家截断了。晁盖一听，好像没坐下呀，这个亏吃的这个报啊！林冲说的一点不假，呼延灼说的是句句在理。看来我没有人家经验丰富，我是整个大傻子，我比我宋江、宋三弟差的多的多呀！哎呦，到了现在后悔没用了，晁盖就豁出去了。既然后退无路，赶紧给我冲！那到现在了，鱼死网破也豁出一头去了。在院里，这些人能等着死吗？这就往外冲啊！晁盖泼死命在头前引路，后边人陆续上来加入战团，双方就展开惨烈的搏斗。您说打到什么程度？把这庙的墙都打倒了，就这么厉害。水泊梁山的义兵有的冲出去了，晁盖还真不错，还真冲出去了，后边人陆续跟着，有时候一堆四五十，有时候单个，因为现在拉旗套拉不了了，乱套了都，下人打个老实的，不断有人躺下，不断有人趴下，哭爹叫娘啊。这晁盖是蒙灯转向，高一脚浅一脚，就听见史文恭在阴影里的狂笑，哈哈哈哈哈哈，晁盖呀晁盖呀，你中了我们的计了，中了烟炮鬼吹灯，你们是有来无回呀、哎、了缘了尘是我派的细作，那是受我的命去引你们去，你们头脑简单，果然中了计了，这回你们一个也跑不了了，截住全把他们消灭，有一个活的也不行，喜就喊着哎呀听个大听个大，幸好花和尚鲁智深、混世魔王樊瑞、小霸王周通，这些人全都保护着晁盖呢，要没这些人呢，晁盖早完了。领着

0: 苦痛。晁盖是翻身栽倒，花和尚鲁智深赶紧把他抱住，大哥，哎呀，我的大哥，大哥中箭了。鲁智深一手扶着晁盖，一手舞动大铲，这玩命的往外杀。好在地道里头又杀了好几百人，这好几百人以一兵十，都是生力军呢、啊、众人都玩了命了，保护着晁盖是夺路而走。天色微明，雨也不下了，他们都说不清怎么闯出的曾头市，怎么出来的不知道，连北都找不着了。到了旷野深山之中，脚下一脚高一脚低，道路泥泞，找了片树林，大家才停身站住。回忆方才的事情如在梦中一般呢，怎么出来的？再看手下众人是狼狈不堪，鲁智深低下头一瞅，呀，大哥，大哥，怎么了？天王晁盖脸都青了，紧咬牙关，一语皆无，就是个死人。那血淌的把前心都染红了。哎呀，大哥要出事儿，各位甭管旁的了，快回营吧。他们刚出了树林，后边追兵兜着屁股就上来了，别让他们跑了，还有活气儿的，追呀。鲁智深一看，这算彻底玩完，我们这2000人全得报销，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语，是身逢绝地呀、啊！就在这么个紧关紧要的时候，豹子头林冲、双鞭大将胡延硕是引兵杀来，来的多及时，双方混战了一场。他们终于把曾头市的敌人给打回去了，这才转危为安呢、啊。那林冲多精细，胡延硕领兵多少年，早做了充分的准备了，但是劝不了晁盖。晁盖领人一走，他们这心就提到嗓子眼儿，派流行探马来回探听消息。曾头市里大闹翻了天了，这声音都传到大营里去了，因此他们做好了防范，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的呢？等抢救天王晁盖无心恋战，大家哇撤回大营，去了2000人呢、啊、回来的一数不到1000人，剩下的甭问，都牺牲了，要不叫人抓了俘虏了，就这个损失多年来没有过的。那么打仗哪有不死人的，到了现在也没心计较这些了。众人进了大帐，围着天王晁盖，大哥大哥，天王晁盖也不回答，人事不行，那剑还在腮帮子上盯着呢。林冲赶紧吩咐把医官给找来了，医官就是随军的大夫，拎着箱子到这儿了。林冲说，你们看看，赶紧起剑。这个医官都经验丰富，专治刀伤枪伤棒伤啊，起剑呢是拿手好戏啊。他们过来之后看清楚了，把钳子拿过来，这才给天王起剑。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北平王罗毅同意罗成到泰安深州替他母亲降降还愿了。罗成非常高兴，心想，这回我领了通行证了。说那年头有通行证吗？其实就是通行令的意思。北平王罗毅说，你准备什么时候动身呢？罗成说，老人家，事不宜迟啊，既然是神灵告诫，那越早越好，我想明天就去。哦，你要早我一步动身。罗成说，可不是。罗成心里想的是，我不能跟你一天走，我要跟你一天走，你上瓦岗寨，我也跟着上瓦岗寨，你对我就起怀疑了。

0: 说也好，那你明天动身准备带多少人呢？
1: 罗成说我不用带多少人，十二家七百官归我带着，
0: 或者是杜叉呀还史德奈呀也随着我去。罗伊说不行，十二家棋牌还有杜叉、史德赖以及秦用这几个人我都带着，我上瓦岗山用得着他们。
1: 罗成一听得他都带着，罗成说那好吧，您都带着那您都带着，我就带个四五个随从就行了，赶一辆车装好了上供的贡品，这您就不用管了。
0: 罗伊说这些个事儿啊由你安排啊，不就这件事吗？还有别的吗？
1: 老太太说没有别的事了，只要你要同意让罗成去降香，我这心愿就算了了。
0: 行行行，罗毅站起身来往前面去了。罗毅往前面去呀、啊，罗成呢又跟着到罗毅的前边书房。
1: 为什么到书房里边？罗成啊跟罗毅闲聊，
0: 闲聊什么？闲聊长蛇阵。
1: 说老爹爹您要去打长蛇阵？
0: 罗毅说就是啊，
1: 这个长蛇阵我记得您跟我讲过，说这长蛇阵是靠山王杨林拿手的阵法。
0: 罗毅说就是，这个长蛇阵虽然是他拿手的阵法，但当初他跟为父我交战的时候用这个阵没好使啊。
1: 是啊，老人家您跟我讲的那个阵法是怎么回事呢？怎么破了？
0: 罗成呢闲不见的就跟罗毅这么一说，这罗毅呢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知识这东西传授给儿子，跟罗成又讲了一下长蛇阵如何破马。最后罗毅还说了这么一句，哎，你呀要上泰安神州去降香还愿，其实啊最初的时候我想着带你上瓦岗山了，把你带到瓦岗山让你亲眼看看这个长蛇阵怎么摆法，让你长长见识开开眼界，将来真要是你也能够领兵打仗的时候遇见摆长蛇阵的，你也好能给他打破。
1: 罗成心想幸亏您没让我去，
0: 你要让我去把我也带到杨林那队伍里边去，这还不好办了呢。
1: 罗成说就是我得还愿去。
0: 好吧，还是去还愿吧，等有时间回来的时候我再跟你讲。罗成心想您甭跟我讲，这回我就上瓦岗寨我去实践去了，我到了疆场之上咱爷俩看看谁飞多高谁蹦多远。这罗成心里这么想，嘴里不能这么说呀。罗成转身回来，当天晚上大本醒没睡，罗成就安排着要去降香，煞有介事跟真事儿一样，套一辆车，车上面装着纸马香客，上供的贡品都安排好了。罗成呢找了六个随从，六个随从包括赶车的在内，再加上王不党等四个人，这就十个，加罗成本人十一个人。罗成第二天一大早告别了自己的母亲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及六个随从，赶着车辆离开了北平王府，开始登城上路。这一上路，罗成一个劲儿催这马是快点赶这车。罗成生怕他爹爹明天动身别再看见他，其实他们差了一天呢，根本就看不着他。罗成心里着急呀、啊、走着走着，这天前边有一个地点叫双平镇，天晚了到了双平镇了，在这打尖住店。双平镇这有一个德胜客栈，到这德胜客栈里边把车辆安排好了，马匹呢都在槽头上拴上。罗成跟他一号这房子说正房屋啊没有了，都让人家住下了，就剩东西配房了。罗成说那也行，罗成呢就住在了东配房，他和王不党、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这几个人，西配房呢就是那六个差役在这住着。罗成都安排好了之后，店小二过来了，给罗成打过来了洗脸水。罗成洗完了脸之后，罗成说给我打杯漱口水来。他说您这刚住一店怎么就漱口？罗成说我就这毛病，这一道上风尘太大，我觉得嘴里边净沙子。哦，马上又给打了一杯漱口水来。 罗成在院子里边漱口，漱完了口，把这个漱口水呢往地下一泼，无意中一抬头，就发现呐，那西配房和正房屋当间是一个过道，过道的那面就是后院的马棚，这马棚挺大，拴着一溜马。罗成发现这马棚里边拴着一匹红马，这匹红马非常出色，用眼睛一搭就可以看得出来，这不是一般套磨拉犁着的那马，这是一匹战马。他们这几个人骑的马罗成都认识，而这匹红马是谁的？好马。不但说这匹马引起罗成注意了，这马鞍桥上挂着一件兵器，罗成也注意了。罗成下意识的走几步就来到了曹头跟前，一看马鞍桥德胜沟上挂着一对双枪，是两杆枪，四个枪头，这枪头上都拿皮套套着，有皮绳拴着。罗成一看这马，一看这兵器，哎呦，这是什么人住在这儿了啊？罗成莫回身来到院子里边，就喊着店小二，伙计啊。店小二闻声赶过来了，哎呦，客爷，你有什么事儿？我问你，那边马棚上拴的那匹红马，红的像红缎子一样，这马真不错呀。啊，就是啊，这是上房屋那客爷骑的。哦，那马上面的枪也是他的了？啊，当然了，这位肯定是个练武的。他们有多少人？他们呢？哎，有个五六个吧。那几匹马你看，那都是他的。哦，叫什么名字？叫什么名字？哎，他进来时候登殿簿了。哎，登殿簿，嗨，写完了我就忘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罗成说：“你把那垫布拿出来，我看看他叫什么名字。”哎，那您来吧。罗成跟着店小二就到柜房这儿了。到柜房这儿，让这店里边的二掌柜的把这垫布拿出来了。打开垫布，罗成一看，那上面写着呢：“益阳丁家集，丁彦平。”罗成一看，丁彦平。罗成心想，我知道了，这个丁彦平也是靠山王杨林请他上瓦岗寨当长蛇镇镇胆的。而且罗成听自个儿的老爹爹镇边北平王罗毅不止一次对他讲过，当今世界上武林之中练武之人有几个屈指可数的能人，丁彦平就是其中一个。说丁彦平能在哪里？罗毅曾经跟罗成讲过，丁彦平号称双枪将，使双枪，他这个双枪是自己独创的门户，他这个枪招与众不同，武林中公认的丁家双枪称为一绝，所谓绝者就是再没有第二家。罗毅那是一般人都不服的人，在罗毅的嘴里很难清楚谁一个好来，但是罗毅跟罗成曾经说过，丁彦平那对双枪打遍天下无敌手，他本人没打过败仗。罗成心想，没想到在店房里边我跟这丁彦平碰上了，他是去帮长蛇镇的，我是要打长蛇镇的，他这双枪厉害，我得见见这老爷子。因为罗成知道丁彦平、罗毅、杨林、武建章这四位是盟兄弟，罗成心想得套套近乎。罗成马上把这店小二招呼过来了：“店小二，你知道这丁彦平是谁吗？”“我们不知道。”“这丁彦平论说我得管他叫个叔叔。”“是啊。”“那您认识他？”“认识。”“但是他未必认识我了，他现在在上房屋住。”“对呀。”“这老爷子刚让我沏了壶茶端过去，在屋里正在那打坐，我看好像练功呢。”“你上里边给通禀一声，你就说我是他的侄子，要见见他，看看他见不见。”“哎，您等着。”店小二领着罗成来到院子里边，罗成就站在上方屋的屋门外
1: 等着，店小二迈步就进来了。
0: 这店小二一进来，一看这丁艳萍正在屋子里边坐在床上，盘着腿儿，双手扶膝，在那儿闭目养神。刚打了那壶茶水没喝，老头在这干什么？抓紧这点时间练功。练的什么功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反正指定不是现代的这些气功。老头那是自家有自己的武功。这老爷子大高个，长发脸，一头白发，挽了个牛心发短，上边也不知哪位用真象牙给雕刻的一个簪子。这簪子也绝，这簪子就是个双枪，两边俩枪头，在这发短上别着。身上穿的这衣服可太普通了，是一身毛蓝布的短衣裤，见袖的袖口上边绣着万字，腰里边扎着大带，身板挺直。这老爷子肤色细腻，面色带着红晕，两道苍眉直如鬓角，大眼睛，高鼻梁，薄嘴唇，你一瞧这一步阴人胸前一飘，就像一老神仙一样。别看这衣服穿的不值多少钱，但是你一看这老头的精神气质，就知道不是凡人。有的人呢是靠这衣着装饰来抬高自己，有的人呢是靠自己来抬高这衣着装饰。就像现在有很多人得穿一身名牌，带一身高贵的装饰，以此来证明自己富有，证明自己的地位。但是真正到了一定的层次，用不着追求这个了。就这个老头来说，你给他穿上一身再次的衣裳，你用眼睛一搭，也会觉得他非同凡响。这就是说到了一定的层面上的人物了。这丁艳萍在这坐着，俩手扶着膝盖，正在闭目养神。这店小二进来，老爷子您睡了吗？丁艳萍一睁眼，有坐着睡的吗？我也不是和尚。哎，对呀，哎，您说的对呀。可就是老爷子，您要没睡是这样，外边有一小伙子，他说啊是您的侄儿，要求见您，您见不见？丁艳萍一听，什么？我的侄儿？呵呵，哎呀，在哪儿冒出一个我的侄儿来呀？让他进来吧，我看看我这侄儿什么样。哎，店小二出来了，您进去吧，老爷子说要看看你。好，罗成毕恭毕敬的脚步放轻，走进了上房屋。进了屋之后一看丁艳萍，罗成一看这老头好派谱，罗成先是深深的一揖，丁叔叔，大概您不认识我，可是我呢知道您，我是您的侄儿，来给丁叔叔您见礼，一躬到底。老头这功夫就不在那盘着腿坐着了，这腿就放下来了。小伙子，先不用失礼，我得打听打听，见面管我叫丁叔叔，自称你是我的侄儿，你从哪儿来呀？你是谁呀？咱们两个这叔侄关，我要说我大概您不知道，我要提我爹大概您就知道了。你爹是谁呀？我爹恕个罪说，他了人家叫罗毅，是镇边北平王。哦，丁艳萍听到这里，老头马上这眼睛里边就放了光了，目光夺人。老头看着罗成，那你，我叫罗成啊。啊，你就是罗成啊。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对，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啊，要这么一说我就知道你是谁了。说着话，罗成坐在对过那椅子上了。不过你这辈儿排的不对呀。啊，罗成说，老人家怎么不对？你管我叫什么？我管您叫叔叔，不对，应该叫伯父。我跟你爹是磕头的把兄弟，我们两个人同岁，但是我比他大三个月零三天。从这儿论着呢，你得管我叫伯父。啊，对，罗成站起来重新鞠躬施礼，伯父您好。

0: 好了好了好了，坐下吧，罗成啊。哎呀，万万没有想到你一下子长这么高，长这么大了，出落成一个漂亮的小伙子了。你出生一百天，百天喝喜酒的时候我参加了，你知道吗？哦，那我不知道。嘿，我抱过你，我呀把你抱到怀里，我就在那颠楞颠楞颠楞，你爹在旁边还说呀，说呀，你呀也没有妻室，干脆吧这孩子就给你吧，管你叫爹吧。我说我呀我没那福分。嘿，我一边说一边颠你，颠来颠去把你颠出一泡尿来，尿我胳膊上了。哎，这事儿你记得吗？罗成说我记不了那么早。啊，对，你记事儿，他记事儿早也没那么早的。哎呀，这一晃多少年了。哎，说到这里老爷子叹息了一声。那是什么时候？那个时候还都在南禅呢。你爹他的老岳父是南陈宰相，你的丁伯父当初是南陈兵部侍郎啊。啊，罗成一听这官不小啊，兵部侍郎那就相当于现在国防部副部长啊。罗成说是啊，我听我爹说过，您老人家可了不得。哎，没什么了不得的，现在退归林下，益阳丁家级的一个隐士，别人那么说我，其实我就是在家里吃闲饭的糟老头子。哎呦，老人家您怎么能这么说呀？丁伯父，您这是上哪儿去呀？上哪儿去啊？这不是吗？靠山王杨林叫清兵攻打瓦岗山，瓦岗山上有一伙贼寇，他平灭不了这瓦岗山呐，用个好几十万人马摆了一座长蛇阵，摆了长蛇阵之后缺少阵胆，缺少阵尾，要请我去当这阵胆呐。我跟杨林当初也曾经是磕头的把兄弟呀，其实我们都是打出来的交情，他是大隋朝的，我是南陈主的。后来呢，我佩服他的为人，也佩服他的武艺，我们就结为异姓兄弟。虽然是有这个异姓兄弟的名分，平素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很少到一起。说实在的，你伯父我这个人呐，就是个犟脾气。别看你爹都投降了大隋，割据北平府，我呢不做大隋朝的官，我是南陈的遗臣，我烈女不嫁二夫男，好马不配双鞍钗，忠臣不是二主啊。南陈灭亡了，我也就等于灭亡了，所以我就退归林下，在家里边老守田园。哦，老人家，您家里边几口人呐？
1: 家里边啊，几口人呢？我仔细算了算，站着是一个，躺下也是一个。我是腿肚子贴灶王爷，人走加班，就我一人啊。
0: 哎呦，老人家，您怎么没有家小，没有儿女啊？
1: 哎，有什么家小儿女？你丁伯父就这么个脾气。我想人生在世这一辈子能干好一件漂亮事儿就行了。你丁伯父这一辈子呢就会练双枪，别的都不出色，唯独这双枪我觉得练的还算是可以。我想我这身武艺练到这份上不容易，就不用娶妻生子了。娶妻生子要分神，要费力，耽误功夫。我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我这武艺上了，所以说我这双枪练到一定的名分了。那么我的妻子呢？

0: 也就都耽误了。没有妻子，自然也就没有儿孙，就是这么回事。哎呦，老人家，那将来您怎么办呢？将来，将来，什么叫将来啊？你说我百年之后死了啊？啊，我知道，你这小子说的就这意思。至于说百年之后死了，死了就死了吧。老百姓有句俗话呀，死了死了，一死就全了。山东曲阜圣人庙，河南孟州文王坟呐。东海年年天津水，西山层层起浮云。诸君不信城外看，土下埋的土上人呐。你别看现在很多人在街上走过来走过去呀，将来死了不都得上那坟里待着去吗？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我想我活着三寸气在千般用，死了一旦无常万事休。至于说我死了以后什么事，那我就管不了啦。啊，哪怕是芦席一卷，荒椒一扔，群狗一撕，那我也就不知道疼了。丁艳平说完这几句话之后，罗成装出一副动容的样子来。哎呦，丁老伯，您这几句话说的可有点太凄凉了，那您怎么会那样啊？您不是一般的人呐。丁老伯，您是武林大家，就像我爹的这样的人，在他的嘴里从来没说过别人谁好，可是对您都佩服的五体投地呀。他说您的双枪算是一绝。这倒是实话，丁老伯。所以说您刚才说这话我听着有点心酸。您不想收一儿子吗？我想收一儿子。我收谁做我儿子？罗成说，老人家，您收我做您的儿子，您看怎么样？丁艳平当着罗成的面儿说了一番凄凉的语言，罗成就手表示他愿意给丁艳平做义子。罗成这句话一出口，可是出乎老头子的意料之外。丁艳平上上下下看了看罗成，呵呵，罗成啊，你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吧？罗成说，老人家，怎么能是开玩笑啊？刚才您不说了吗？我一百天的时候您抱过我，在您胳膊上尿过尿，您说我爹还曾经说过要把我给您，您当时不要，您当时不要恐怕怕我不偿命，养半截死了。现在我长这么大了，结结实实的，我跟我爹也学会罗家枪了，也会点武艺了，绝对没什么事儿了。这么大个儿子您还不要吗？啊，现在我就怕您不要我。罗成，国有此意吗？真的，真有此意啊。小子，真要有这意思的话，那就得跪地下磕头叫爹。好嘞。罗成反应快，哭腾跪地下了，崩磕一个头。义父您好，而罗成给您见礼了。老爷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哈哈哈哈哈哈，好啊好啊，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丁艳平马上让罗成起来，又坐在那椅子上。丁艳平这阵马上用另一种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罗成，真可能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呀。丁艳平毕竟是年事已高，人们都说呀，人老了就喜欢小孩，年轻的时候对孩子还感情不那么浓，一老了觉得自己人生道路不长了，将要离去了，对年轻人就更加关爱。所以丁艳平自己一生没娶妻室，到了这一把年纪了，他的的确确有一些晚年的孤独和凄凉。罗成这个举动对老爷子无疑是心理上的慰藉。老头看着罗成心里乐， 罗成这个功夫跟老爷子就说了，老爹，咱这样吧，咱们爷俩在这儿一见面，我看这是天意安排呀。您想，我100天的时候您见过我，现在我长这么大，咱们又在这儿见着，还恰巧在这店房里碰面了，你说这不是老天爷安排您吗？对呀对呀，这真是天意呀，人世有很多事情是始料不及的。对呀，今天我管您叫声爹，没别的，咱们爷俩得在这儿摆桌酒席庆贺庆贺。好，摆桌酒席庆贺庆贺，您别动。罗成站起来，马上到外边告诉店小二，准备一桌上等酒席，预备酒，我们爷两个要吃要喝。同时呢，也告诉王八党谢迎征等人，今儿个晚饭你们就在东北方吃吧，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一起用饭了。上房屋我碰上一个熟人，我有重要事情。王八党一听，好吧。于是罗成就二番回到了丁艳平的住室。时间不大，酒宴给摆上来了，就在这屋子里边把这桌子拉出来，摆了满满一桌，酒坛子起开，酒碗摆上，筷桌布好。罗成坐在这儿，老爷子坐在对面。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这是上哪儿去呀？罗成说，老人家，跟您说，我妈呀做了个梦，神灵点化要让她上泰安神州降祥还愿，我妈是个信佛的人，就差我替她上泰安神州降祥去。哦，看来你我父子相见，这有神灵之点呐。你要不去降乡，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见面呢？罗成说，就说的呢。哎呦，说着话把酒就倒上了。老弟，来，你我父子在这一见投缘啊，咱们先喝一个怎么样？丁艳平说，好，来。说着话端起酒碗来，咣咣咣咣咣，先来了一个，接着罗成又倒上酒，咣咣咣咣，又来了一个，一气来仨。罗成一看，这老爷子豪饮海量，老头三碗酒下去，面不改色，气不长出，接着倒上酒，一边吃菜，爷俩一边聊。丁艳平就问罗成，罗成啊，你爹身体还好啊？嘿，我爹啊身体好着呢，他经常啊提起您来，老挂念着您。是啊是啊，人一老喽啊，就光想往事，想老朋友。你爹想我，也像我想你爹一样，有时候我就想当年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样子，怎么一转眼儿突然就都老了呢？啊，忽然间我怎么这头发跟这胡子就都白了呢？啊，哎，往事不堪回首啊。我爹说，说您这枪啊是天下一绝。哎，什么绝不绝的，就那么回事吧。你们罗家枪那也是一绝呀，你爹那罗家枪是一般人不能比的，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在这当这个北平王啊？隋王朝谁都征服了，唯独没征服他，让他割地自立，还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大隋朝就他这独一份，没有第二家。哎，老人家，我爹说了，我们罗家枪虽好啊，但是要跟您丁家这双枪要比，那可差着老大一块的啊。这是你爹亲自说的吗？对呀，是我爹这么说的。小弟，你爹说的这话呀，这不是你干爹说醉话啊，他还真是实话。跟你讲，罗家枪虽好，但是跟我这丁家双枪要碰上，他得败北。罗成说，就说的呢。哎呀，我说老干爹啊，什么时候有机会呀，我得跟您学学这双枪。这单枪我练会了，这双枪我没摸过，我琢磨这双枪肯定能挺好玩。嗯，这什么话，双枪挺好玩，那是好玩的嘛。倒在疆场之上，双方兵器相举，那是见生死的，那可不是好玩的。哎，好，哎，干爹， 来，再喝，又喝一个。哎，老干爹，我跟您打听一下，您这双枪的招数，要是有机会的话，能不能交给我呀？
1: 交给你，小子，你要想学我这双枪啊，
0: 啊，
1: 我要把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就等于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知道吗？
0: 鹰眼平一说这句话，罗成马上把话锋一转，哎呦，哎呦，哎，老干爹，我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哎，是是是，您那个要把双枪招数交给我，那相当把命给了我了。这我可不学了，我不学了。来，咱先喝酒，咱喝酒，接着又喝酒，左一碗酒，右一碗酒，喝来喝去，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也有点醉意了，罗成就问这老爷子。您此去到瓦岗山下帮着杨林当长蛇镇的镇胆，战胜瓦岗山，您有把握吗？
1: 老爷子说：“怎么没有把握？
0: 我跟你说，你的义父除非是不出马，出马我就得得胜。
1: 跟你讲，要不是打瓦岗山的，打别的地方我也不去。打瓦岗山，这里边有个原因。”
0: 有个什么原因？
1: 我这个双枪啊，一般是不传人的。我教了一个徒弟，第一个徒弟我教的是玉面小子都双枪胡尔富。这个胡尔富啊，是个很聪明的人，但是他很浮躁，在我这里学了些皮毛的东西。我这双枪的真谛他并没有得到，学了点皮毛东西呢，他就急于要去建功立业，要当官，要去发财。我一看他求官心切呀，所以我也就不拦他了，我就让他去了。结果他到大隋朝当了个地方官，瓦岗寨刚一起事的时候，曾经派胡尔富征剿瓦岗山，最后这胡尔富就死在瓦岗山的这伙贼寇的手里。
0: 丁艳平说这番话呀，是因为咱们这一段《隋唐演义》没说双枪胡尔富这一段。瓦岗山刚一起的时候，咱曾经说过，隋朝派了几路人马多次征剿，未能成功，其中也包含着双枪将胡尔富这一次征剿。所以今天丁艳平把这话说出来，胡尔富虽然是没有学到我双枪的真谛，但是毕竟是我的徒弟呀。我徒弟被瓦岗山上的人给杀死了，当师傅的脸上无光，所以今天杨林请我出山，我其中也包含着要给我徒弟报仇的内容，知道吗？
2: 哦，是这样。那么除了胡尔富，您还有徒弟吗？
1: 哎，再还有两个徒弟，都在我的那丁家集呢。我这两个徒弟呀，我看上去还可以。因为我这两个徒弟呢，都是普通的庄稼人，也不想当官，也不想发财，为人忠厚老实，学这双枪就是为了健身。广而言之，为了保护丁家集周围百姓邻里的安全，冲这一点，我就把双枪交给他了。我这两个徒弟可以说是入室弟子，我们老丁家的双枪啊，从上几辈往下传有一个原则，叫传妻不传女，传子不传逆。
0: 罗成说什么叫传子不传逆，传妻不传女啊？就是我们这个枪法传给儿媳妇，不传给闺女。为什么不传给闺女呢？传给闺女，闺女出门的嫁到别人家去了，把这招数带给别人了，为了不外传，所以是这是个规矩。传子不传逆呢，就是传给儿子也得挑那个好儿子，忠厚老实，为人正派的。如果是逆子，不听爹妈的，胡作非为的，这功夫不能传给他，传给他就犹如给虎扇了翅膀了，这就不好了。
2: 哦，我说的呢，刚才呀，我跟您说呀，要学您这双枪，您跟我说呀，说
1: 说要是交给我枪，就等于把命。

0: 我现在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了。嗯，什么意思？您不刚才说了吗？传子不传逆。您现在没有妻室，没有子女，现在呢，除了徒弟，只有我这一个干儿子。那么我这干儿子要跟您学双枪呢，您现在对我还没有底，您不知道我是孝顺的儿子还是逆子，所以这枪呢就先不交给我，您说是不是这意思？老爷子一听，哈哈哈哈，罗成啊，你这个冤家，看来刚才我跟你说这句话你还往心里去了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孝子啊？我跟你说，我看你是个孝子，你能替你娘到泰安神州降香还愿，你的行动就说明你是个孝子，说明我对我娘孝顺，现在您没看出来我对您孝顺不孝顺呢？孩子，我看来你对我也会孝顺的。罗成说，这么讲吧，刚才我这一个头磕到这地下，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我没说出来，就是怕您不爱听。说你有什么想法？罗成说，老爹爹，刚才我听您说出那一番凄凉的语言，我那眼泪往肚子里边咽呢，我怕夺眶而出，让您看着笑话我。我觉得老爷子就凭您这身功夫，就凭您当初曾经当过南陈主的这个兵部侍郎，您是有身份有地位，在世上有业绩的人呐，啊，最后您落得个老来无子，没有妻室，啊，单人对孤灯，多么难过呀！我当时就想了，我认您做干爹，我给您当干儿子，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将来要娶妻生子的话，要生两个儿子，我爹一个，您这一个，如果要生四个孩子，我们家俩，您家俩。如果说我爹要给我娶俩老婆，放您那一个，放我那一个，我两头住着，让我那个妻子侍奉您，将来您要百年之后，我就给您顶灵下葬，我就给您摔盆扛幡儿。不但说这个，就是给您埋到土里头，每逢清明佳节，我年年给您上坟插柳，我就能做到这个。罗成把这话一说到这儿啊，把那丁艳平老爷子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这老爷子眼里边转着泪，端着酒碗，这嘴里边还乐。罗成啊，你这个小冤家，你可真会说话呀。嗯，这几句话说到你干爹的心里去了，你干爹是个刚强志气的人，这一辈子从来不求人。我自己也想过，将来我死怎么死都行，大丈夫死于片野，我不求人。可是今天你这几句话把你爹心里边说的好心酸。好，你这个头没算白磕，我这干儿子也没算白收，我得感谢罗毅能为我生出你这么一个干儿子来。罗成，且不说将来我死之后你能不能给我顶灵下葬，给我摔一盆扛幡，就眼下你给我说这么几句话，我听了我心里边就痛快。来，爷们儿，再干一碗。说着话，一碗酒又喝下去了。喝下去之后，把这酒碗又放下了。丁艳平说：“罗成啊，你这个小子是个有心计的人，我看得出来，你也是个视武如命之人，在这一点上跟你干爹有共同之处。你看见我那个双枪啊，你心里边就痒痒，恨不能知道这双枪的招数是怎么样。我刚才说了一句，我教过你双枪，就把命交给你了，你就不敢学了。你以为是我不愿意教，其实不是那个意思，这是爹说的真话呀。这招数要告诉你，就等于把命给你了。其实 不用费太大的功夫，我就把这个招数口诀就在这酒席宴上，我跟你这么一说，这就是一张窗户纸，糊着什么都看不见，捅开一窟窿你就全明白了。罗成说，老人家能那么简单吗？那可不，就这么简单。你能学会你们罗家腔，我把话一说你就能明白。如果你什么都不会，一天五没练过，我跟你说三天三夜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罗成说，就是啊，但是这个那就今儿个先不说吧。别，咱们爷儿俩不容易在这见一面，初次见面我无以相赠，你管我叫声爹，你说我给你什么呢？我给你金银财宝，你爹一世清贫，什么都没有，拿不出来。你说我给你什么东西物品？你是北平王的儿子，你们家里边什么不趁呢？啊，什么都不可贵。今天为父就把我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交给你什么？你会的是罗家枪，我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以此作为你我父子见面之礼，你看如何？罗成一听，老爹爹，真的，真的，我说话算数。罗成站起来，咕噔又跪地下了。老爹爹，多谢您传艺之恩，蹦蹦蹦，磕仨头。磕完这仨头又站起来了，老头又乐了。哎呀，一看罗成这孩子太懂事了，让罗成坐下。罗成，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也许将来在江湖上，在战场上，你也可能统兵带队，面对你的敌人手使双枪，你要碰见这个使双枪的跟你使单枪的，两军对垒，二人交锋，俩马一打对面，他手中摆着双枪，我问你，你怎么办？罗成说，我怎么办？我抖枪就扎呗。你抖枪就扎，那么使双枪的左手往外一挂，你的枪你就输了。罗成说，我怎么输了呢？你想啊，我这个双枪抓的是当间，是四个枪头，你这个单枪阴阳马，其实你的前手也是抓的当间，前面有效的长短我们是相等的，你这枪往我前面一扎，我用左手枪往我一挂，我右手枪就可以往里近身，右手枪一扎，你那个枪撤不回去，没法拨打我的枪，即使你能用枪杆往外拨打，二马一错蹬的时候，我这个双枪盘肘还有枪头可以扎你的软肋，一着面不出三招五式你就输了。哦，对呀，老人家，如果真要将来我碰见这样使双枪的，那我怎么办呢？你怎么办呢？我先教给你口诀，你把它背下来。罗成说，这玩意儿难不难？我能背得下来吗？很简单，你记住，双枪发单枪扎，双枪不发单枪拉，一字定枪法，回身盘肘扎，就这么几句，记住没？罗成说，我没太明白，您说说这怎么意思？我跟你讲，二人对面，你使单枪我使双枪，你不要急于抖枪扎我，而是要看对方双枪进招不进招，如果使双枪的人他手摆双枪奔你左右软肋双枪扎来，那你怎么办呢？你一不用拨，二不用挡，你只需把你这个单枪用你的右手抓住枪转，如果这样的话，你这个单枪的枪身就比我这个双枪有效的枪身长了，明白吗？你这个单枪直接奔我扎来，我双枪虽然想要扎你的左右软肋，因为我抓的枪的当间前边有效部位短，不等我扎着你，你那单枪已经先扎着我了，这就叫双枪发单枪扎。罗成一听，对呀， 这真是一张窗户纸，一捅就透啊。我知道。那么双枪不发单枪拉呢？双枪要不扎你，单枪就撤回，二马一错蹬的时候，你这枪一横，这叫一字定枪法。反过身来，我这双枪盘肘有一扎，你拿枪一搏，你那个单枪也可以盘肘扎，你那个盘肘扎比我这长，必然刺我于马下。罗成一听，得，这回我学会了。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2: 程咬金入洞房，用这如意金钩把新娘的这个盖头布就给揭下来了。说实在的，从程咬金的本心来讲，他想的是把这盖头布揭下来之后，让这新娘子面对面的看一眼，你瞧见没，我就这模样，你看行不行，不行咱就拉倒。可是就在揭这盖头布的一瞬间，程咬金这心理上忽然产生了一个变化，也不知怎么着，下意识的他就来了一个动作。什么动作呀？他拿这个如意金钩把这盖头布那么一揭，揭下来之后把这盖头布往旁边一甩，就甩在那条案上，甩到条案上，把那如意金钩顺手就扔在那儿了。他一个转身，新娘的对过就是一张八仙桌子，桌子后边就是一把椅子，这桌子上边感情还摆着吃东西呢，这是早给他们准备下的酒菜，这也是入洞房的规矩，新郎新娘到洞房里边还得喝一顿酒，这叫合进酒。所以程咬金那么这么一个转身，就在那桌子对面他坐下了。他不光说是坐下了，他趴下了，整个脑袋都趴在那袖子这儿。姑娘要想再看他，看不着脸，为什么呀？脸朝地面呢。程咬金觉得没脸见这姑娘。程咬金趴下之后不言语了。程咬金这一趴下，这姑娘裴翠云就在揭盖头布的这一瞬间，人家那是眼皮在那一直垂着，不能说哦，这新郎刚一揭盖头布，这姑娘不能站起来了，俩眼瞪一边大，看看新郎长得漂亮不漂亮，那不是那个时代的女人。那个时代的女人多封建呐，讲究礼教，所以裴翠云一直很矜持。这盖头布揭掉了，这姑娘眼皮抹的着，在姑娘的心里想的是，这大德天子把盖头布揭掉了，肯定要先看他，得把他看得满面含羞。万万没有想到，这大德天子把他这盖头布揭完，他自个儿趴桌子上了。裴翠云开始啊还没动，后来把这眼皮撩起来往那一看，哟，小姐心想，这怎么回事啊？这大德天子感情比我还腼腆呢，怎么说你是男的我是女的，怎么趴那儿了？害臊啊，不愿意见我。嘿，姑娘心想，你要害臊，那我们是做女孩子的，我们就更害臊，你要不言语，那我也不言语。这姑娘坐在床边上也不动。程咬金趴在那儿，自个儿心潮起伏，在想怎么办，我老在这趴着啊，趴到什么时候？趴到天亮。哎呦，趴到天亮，趴到天亮他也得见面啊，现在都知道我跟新娘入洞房了，嗯，这话得怎么说呢？程咬金这阵就暗地里骂徐茂公，牛鼻子老道，你出什么计谋不好，出这么倒霉缺德损阴的计谋啊，让我在这受窘。哎呀，老程别的什么也不怕，我就怕这面对女人等这事儿，活这么大岁数头一回。程咬金光琢磨这个，姑娘在那不言语。一会儿的功夫定更了，听桥楼上当哐，一更天，程咬金还不言语。又待了一会儿，听桥楼上当当哐哐，二更了。古代年间这一个更就是俩钟头啊，那不是短时间。 这二更天一响了之后，这程咬金心里有点沉不住气了。程咬金心想，老程哎，你什么都不怕啊，你看过宝局，卖过私盐，打死过严训，劫过黄冈，天不怕地不怕，难道说你还怕这么一大姑娘吗？更何况她已经娶到你这屋里边来了。哎呦，就是我觉得我配不上人家，我对不住人家，我得怎么说呢？程咬金琢磨着要说话，但是又没有话可说，他恨不得这姑娘问他一句。裴翠云一直在这床边那么坐着，这姑娘坐到二更天的时候，这姑娘心里边想的事可就太多了。裴翠云心想，怎么回事呢？这大德天子他是看不上我啊，觉得我跟他不般配，要是那样的话，那我爹爹为什么写这样的信呢？要不是这样，为什么他在那儿趴在桌子上不抬头呢？嗯，这姑娘心想，你忍得住我也忍得住，你腼腆我更腼腆，你害羞我比你还害羞。姑娘不动，程咬金实在憋不住了，他在这桌子底下吭哧了一声，那意思告诉新娘子，我可没睡着。裴翠云听他这么一吭哧，裴翠云小姐也会回应了一句，
0: 程咬金一听，哎呀，他还没睡。
2: 程咬金想，干脆吧，我听老道的吧，按老道那招来吧，我让他先睡，他躺下之后啊，我把灯吹了，上了床睡了觉，明儿天亮什么事儿也就都过去了。程咬金趴在桌子这儿说话，
0: 哎，我说，小姐，天色已经不早了，你是不是就先上床安歇了吧？
2: 程咬金说话了，裴翠云心想，哦，你会说话呀。裴翠云心想，为什么先让我安歇呢？这功夫，裴小姐说话了。这裴小姐平素当中，在爹妈、父母、熟人面前，可是一个爽快人，不是那种半天说不出一句的人来。今天心想，从今天开始我就嫁给你了，我就是你的妻子。怎么头一宿入洞房你就这样？
0: 包含着这么一层意思，就是呢，我怕你看见我呀。怎么说呢？怕你看见我，害怕
2: 啊。裴小姐一听差点没乐了。裴翠云心想，怎么还有这样人呢？怕我看见你害怕？大的天子何出此言呢？
0: 他不是这个，他什么的，他怎么回事呢？我跟你说吧，我就跟你说个痛快的吧。我这个人吧，哎，长得相貌特丑，甭说别的，我把小名告诉你，我小名就叫阿丑，你琢磨琢磨我什么模样。
2: 裴小姐一听，哦，我说他老在那趴着不动呢，他是担心长得这模样对不住我。裴小姐从心里边产生一种好感，为什么？裴翠云觉得这个大德天子人家也是在这山上的第一把手啊，这是最高领导人呐，皇上啊，啊，他在我这么一个女子面前还能说出这样的实心话来啊。我说大德天子，既已如此，今天晚上我们已经拜堂成亲，从今往后我就是你的妻子了，你丑了俊了的，我也就跟你从此一生了，还有什么不可以抬头的？

0: 一说这话，程咬金就说了，
1: 哎，我说姑娘，我也想了，咱俩从今后过日子了，是吧？反正早晚也难得这一见，早见呢，比晚见强。我就怕今天晚上在灯底下你看我吧，把你吓着。你先做好了准备啊，你别害怕。第一，不要害怕，我这个人心眼好，别看我长得丑，我这个心特善，尤其对女的啊，我绝不欺负女人。从今往后，只要你愿意跟着我，我这一辈子不能扔你。
0: 裴小姐一听这大德天子说话挺直，听这意思没多少文化，裴小姐就说了，好吧，那你就抬起头来吧，让我看看。
1: 我抬头了，我要抬头。我这样吧，咱俩商量着，我先让你看一半，你先看看这一半怎么样，你要觉得不害怕呢，我再让你看下一半。
0: 裴小姐一听扑哧一声就乐了，这姑娘心想，还有这样人吗？啊，先让看一半。裴小姐对程咬金倒感兴趣了，好吧，那我就看一半，怎么看法？程咬金把这袍袖往脸前面那么一挡，右手扯着左手这个袍袖的袖子边，由打这脑门的顶上往下就漏，漏到鼻梁的这地方就打住了。程咬金这上半截往下一漏，
1: 你先看这上一半怎么样？
0: 程咬金把上半这么一漏，裴小姐一瞧啊，哎呦，程咬金这个脑门的这个脸色是青须须的。今天晚上屋子里边点的是红纱的宫灯，红纱这么一照啊，说实在的，青和红这么一合，这色儿紫微微的，还不算太难看。程咬金这前额特别宽，脑门子大，闷儿的头，瘪太阳穴，所以这个鼻子这个鼻梁骨这个地方啊，鼻梁子比较塌，底下鼻梁骨比较宽，眼睛大。程咬金这个眼睛还有点往里抠了，所以他这上半截这一露出来，两人目光一对，程咬金就碰了一下这目光，马上就不敢直接看这裴小姐了。为什么？程咬金在灯光下一看这裴翠云，那就什么也甭说，就是一句话，是太漂亮了。哎呀，帅呆了，酷毙了，用现在的话说，程咬金一看这姑娘如花似玉啊，真是千娇百媚，万种风流。程咬金更觉得自愧不如，和姑娘相比相形见绌。程咬金露这半拉脸，您瞧这一半怎么样？ 姑娘一看程咬金这上半截，姑娘微微一笑，我看着了，下半截什么样啊？
1: 您再瞧这下半截儿，妈，
0: 程咬金还做了个马虎，
1: 他把下半截脸往外这么一露，
0: 这姑娘一看，哎呦，程咬金这脸，闷的头，瘪太阳穴，高颧骨，大下巴，四四方方一张脸，脸上的肉是七出八进，紫不溜丢的这么一脸肉。可是程咬金这个嘴只要一动弹，眼睛一眨巴，脸上那个肉一嘎的一块的。人家说这相书上有一讲究，这叫五福捧寿的脸。为什么叫五福捧寿啊？就是脸上那个肌肉啊，它一动弹，它鼓出来突出个腰下去，这个肌肉的形状就像那蝙蝠一样。程咬金这个脸上就好像是五个蝙蝠堆积到一起，凑成这一脸的肉。这叫五福捧寿的脸，据说长这样的脸型的人有大富大贵。这姑娘虽然是没看过相书，不懂得五福捧寿的脸，但是一看程咬金这面相，也加上程咬金刚才把自己渲染的太严重了，说他怎么怎么丑，又把姑娘给吓哭了，又把他吓得不干了，这姑娘啊心想不定得多丑呢，心想头秃眼瞎呀还是怎么着，结果这么一看，这人还行啊。这里边不光说是这姑娘和程咬金说渲染的过重了，期望值太高了，结果一看这样反而将就，更重要的是 这姑娘跟程咬金两个人这

0: 光一搭，这叫生物电对号。据说男女之间的爱情得生物电对号，说要是不对号的话，你长得漂亮他看着你也不漂亮，哎，要是对了号，你长得丑他瞅着你也漂亮。这姑娘今天一看程咬金这个脸儿，姑娘心想也不是那么太难看呐，瞅这个脸还真有点福相厚厚敦敦的，这可是心里话，这姑娘没说出来。程咬金脸全露出来了，看着裴翠云，姑娘您说这模样行吗？姑娘就乐了，大德天子，我们两个都入了洞房了，您怎么还说这样的话呀？程咬金一看有门儿，这就老天爷家伙啊，这姑娘她没看出我丑来。程咬金说我这模样可配不上你。裴翠云说了一句话，大德天子，我看呐，您这模样挺有福。哎呦，这句话说的程咬金差点没蹦起来。这程咬金才站起身形来到姑娘的跟前，两人坐下喝这合进酒入洞房。一夜洞房花烛夜，转过天来，老早的徐茂公就在这洞房门口外边院里边站着。为什么？这老道不放心呐，生怕在洞房里边出了什么事儿啊。一看程咬金穿戴齐整又打屋里出来了，徐茂公冲他一抱腕，恭贺皇上。程咬金扑哧一乐，嘿嘿嘿嘿嘿嘿，我说牛鼻子老道真有你大，这姑娘她可真漂亮。徐茂公说龙凤呈祥了。哎，成了祥了。哎，不过可有一样啊，我们这呈祥了，这后边还有做蜡的事儿没办呢。
1: 什么呀？
0: 那裴仁基跟裴元庆没投降瓦岗山呐，这我们这跟人家姑娘都入了洞房了，都龙凤呈祥了，那老太太成了我丈母娘了，可是我那老丈人还在山底下一会儿讨的要阵呢。徐茂公说这事儿你别管，不过呢这个事也得你说啊，也得我说，我跟谁说去？徐茂公说你跟谁说去，这个事儿就得你亲自跟你老岳母去说。
1: 我说什么？
0: 你就如实向他禀告，你就说呀，昨天这都是我们军事安排的计谋，今天我跟您说句实话吧，现在裴元庆裴仁吉他们爷两个根本就没有投降瓦岗山，我们是定计策把你们诓上山来的，成全这门亲事，这都是天意，军师算卦算出来的，说只有这样他们父子才能投降。你看看老太太怎么着。程咬金说我甭看，我把这话说完之后，老太太当时就哭了，接着就哭天喊地跺足捶胸，紧跟着抱着他女儿就哭，说娘俩上了当了，骂瓦岗山整个山上这些人全不是东西。我说牛鼻子老道，你就头一手做完了，第二手第三手就都没辙了。徐茂公说你先说一下，说完之后这老太太要是连哭带闹撒起大泼来，我再进去，我再跟着劝，你看如何？程咬金说那你就直接劝呗，为什么还非得要让我说实话呢？徐茂公说不去，您是皇上啊，按这规矩昨天晚上入了洞房了，今儿个得参拜丈母娘啊，你老岳父没回来，你丈母娘得见面呢。那我见完了面我不说这实话不行吗？你一替我说那不行啊，你一参拜这老太太肯定问呢，老爷子怎么还没回来呀？不说今儿一早晨就回来吗？昨儿是我跟他这么说的，那么现在还没回来什么原因呢？你就跟他实说了吧，因为现在你实说了也不要紧了，生米做成熟饭，木已成舟，不可反悔了。哎呀，程咬金说徐茂公啊，哎，我算服了你了，那好吧，既然这样的话，那我跟着裴小姐一块儿去。对呀，那我跟新娘子当时一块儿就说明白了，你就一块儿上老太太跟前说去。
1: 好嘞。
0: 于是程咬金来到自己的住室之中，跟新娘子会同一起。裴翠云这姑娘心里边还很高兴， 觉得许配大德天子混世魔王为妻了，这也算是自己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梳洗打扮完了之后，程咬金跟裴翠云就说：“
1: 嘿，我说娘娘，咱俩得去跟老太太见个理儿去。”
0: 裴翠云一听，这是应该的，这是必要实行的礼节呀。
1: 于是裴翠云跟程咬金两人就出来了，旁边有几名宫娥才女簇拥着，来到了老太太的住室。
0: 老太太早起了，天刚一亮就起来了。为什么起来？
1: 老太太现在急等着要见自己的老头子裴仁吉。老太太起来之后，天大亮了，告诉人把裴元福、裴元禄招回来。这哥两个坐在旁边，老太太就问他们哥俩：“
0: 怎么你爹还不回来呀？”
1: 元福、元禄这二位倒沉得住气，昨晚上酒还喝多了，吃得饱，睡得着。
2: 娘，你别害怕，没事，
1: 我爹在金提关那儿把那个随军赶跑了，自然就回来了。
2: 哎，你想想，就算我爹老了，我三弟有能耐呀，那化解把掌中锤，谁能敌得了他？
1: 您放心，没事。正这功夫，程咬金来了。程咬金进来之后，冲着老太太深深一礼，然后跪倒磕头：“岳母大人在上，哎，小婿程咬金给您见礼了。”
0: 老太太往下一瞧，哎呦我的妈耶，这老太太可是没有精神准备，头一面见程咬金，心想我女儿就嫁给他了啊。老太太一看，不光说岁数大不少，而且这模样长得也够人丑的啊。不过老太太又一转念，这个人呢还是大德天子，看来有大福分呢。
1: 程咬金这模样就有这特点，头一打眼能吓一跳，仔细看，岳母大人，事到如今呢，小婿我也不用藏着，不用瞒着了，我就跟您实话实说了吧。虽然是昨天晚上，我跟小姐已经入了洞房了呢，但是今天早上我跟你说，昨儿个老道徐茂公跟你说的，那全都是谎话。我那老岳父裴仁吉，加上我那小舅子裴元庆，他俩呀还在山下，在那讨敌要战呢。
0: 老太太一听，这算全完。裴老夫人听程咬金这么一说呀，老太太心想，这回算全完了。老太太当时就不说话了，两个眼睛直勾勾的瞅着程咬金。这个时候，旁边的小姐裴翠云也把这话听清楚了。裴翠云跪在那里，下意识的就站起来了。她转身形看着程咬金。老太太此时不说话，嘴里边没说，心里边可是在想，想什么呀？老太太心想：哦，现在是天亮了，下雪也明了，我也白了。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让人家拿车接着是诓上了瓦岗山呐，不光说把我们诓到这瓦岗山上，而且我这姑娘还跟人家拜了堂了，入了洞房了。现在人家这一说，这才知道感情他老头子加上裴元庆这父子二人还在山下大隋军营里头呢，还想要平灭瓦岗山呢。老太太心想，这事儿办的这窝囊，就别提了。姑娘跟人家成了人家的妻子了，我们这娘四个成了人家的人质了。那年头有没有人质这词儿啊？这玩意儿没有考究，基本这个意思就这意思。老太太所以在这不言语，老太太老半天不说话。老太太为什么不说话？她不知道怨谁。老太太心想，这怎么就听他们的话了？这么一诓我们就来了呢？他往左右一看，瞅见裴元福、裴元禄了。老太太瞅见这俩儿子，心里这气。老太太心想：无怪乎你爹说你们这两个畜生是窝囊废物，今天看起来就是两个窝囊废。要不是你们两个在旁边像死催的似的，催命的让我们快搬家快搬家，收拾东西快上车，我还好好琢磨琢磨呀。啊，你瞧你们两个就好像有了今儿个没了明儿个似的，非让我上车不可。上车
1: 上了，来了。

0: 山了，你妹妹跟人家拜了堂了，今儿才知道，那爷俩还没上来呢。老太太半天这也没言语，把程咬金吓坏了。程咬金瞪着大眼珠子瞅着老太太，岳母大人，您怎么了？这老太太那是读书识字、受过教育、亮得开事儿的人，那可不能坐在地下撒大泼。老太太眼睛里边转了泪儿了。老太太看着程咬金，大德天子啊，你这名儿起得挺好，你叫大德天子，就应该以德治天下，以德做事啊。可是你们这叫做的什么事儿啊？啊，你们把我们母子母女四人诓到山上，让我的女儿跟你拜堂成了亲，你这不是欺骗我这老婆子吗？啊，我偌大年纪，论岁数来说也是你的长辈，你们办这个事儿不觉得对不住良心吗？啊！老太太说到这儿，这眼泪下来了。这程咬金呐，最怕老太太掉眼泪。在他家里的时候，他是个孝子，他母亲要是一掉眼泪一哭，这程咬金就无可无不可的，不知道该怎么好了，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今儿个程咬金一看老太太这一掉眼泪，程咬金站起来了，老岳母，您别着急，这个事儿吧，他不怪我，您问军事。程咬金心想，牛逼的老道，都是你弄的，你看看，这老太太哭了，怎么劝呢？啊，拿什么话劝呢？程咬金一回身，冲外边一摆手，快点，你进来，进来。徐茂公早已经等候在门外，随后走进来了。徐茂公非常从容，一摆手，陛下，您跟娘娘上宫里边休息去吧。这程咬金想领着裴翠云走，可是裴翠云这阵不走。姑娘不说话，满肚子可都是话。姑娘心想，我得看看这个事怎么个结局呀，怎么办呢？徐茂公进来之后，来到老太太跟前，老夫人，您不要着急，您不要动怒，也不要哭。刚才您说那话呀，我听到了。您说这是我们大德天子欺骗于您，贫道跟您说句实话吧，这并非欺骗，此乃天意也。老太太说：“天意？哎呦！”我说：“这位军师，您跟我说说这天意在哪儿呢？”徐霸公说：“老人家，您想啊，我们倒在山马关能把您请到山上，则吉日良辰和大德天子混世魔王您的女儿拜堂称亲，这都是天意呀。贫道近日夜观天象，按照阴阳八卦这一推断，仔细按照周易六爻这么一爻算，我算着老将军裴仁吉和您的三子裴元庆虽然现在还在随营之中，但是最终他们也要来到我们瓦岗山上，他们是必降无疑，除此别无出路。所以说您到这儿来只是比他们先走了一步。按贫道我的推算呢，现在是红鸾星照命，紫微星发旺，应该他们先龙凤呈祥，紧接着那父子两人呢也就上了山了，你们居家团聚，紫袍金带，站立朝阁，这何乐而不为呢？老太太说：“军师，我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有些事儿我想不清楚。现在我们娘儿几个在山上，他们爷儿俩在山下，我们成了你们的亲戚了，他们爷儿两个是你们的敌人，他们想要把你们瓦岗山给平了，我们在这儿把闺女给了大德天子了，你说这一家怎么往一块凑啊？”啊，徐茂公说：“老人家，我敢断言，少说三天，多说俩月，他们父子二人必定上山投降。”老太太说：“这话怎么论呢？”徐茂公说：“要说三天，得需要您助我们一臂之力，三天的功夫让您全家团聚， 要是说两个月呢，那就是您不帮我们这个忙，就靠我们山上排兵布阵，把他们父子二人收上山来。反正这么说吧，这门亲咱们算结下了。他们父子两人，别看现在跟我们瓦岗寨围仇作对，但是我们瓦岗寨要想尽办法，既要把他们收过来，还要不伤害他们一根汗毛。您尽请放宽心。从这点上来说，您说我们这是欺骗您吗？老太太心想，这个老道可不是一般的人呐。呵，这个老道翻正理都让他占上了，他怎么说怎么对。老太太说，请问道爷，我们现在就想急着要见见他们父子二人，您说三天能收服他们上山，我愿意助你们一臂之力。怎么个助法？徐马公说，您要是愿意的话，那是再好没有了。至于说怎么个助法呢，贫道我给您出个主意，您呢就按着贫道我所说的去做。到这个时候，老太太忽然想起来那封信了。老太太说，军师啊，我有件事儿弄不明白，你往山瓦关去带去的那封信，我看笔迹，这就是我们家的老将军写的，那个印件也都没错，这个东西你们是从哪儿弄来的？徐茂公就笑了，哈哈哈，老夫人，这个书信是我们仿造的。仿造的？你们怎么仿造的？你们怎么知道我们家的老将军他那笔迹呢？徐茂公就把取得这封书信的全过程从头至尾，就像讲故事一样给这老太太讲说了一遍。老太太听完了之后，哎呀，点了点头啊。老太太心想，看起来这瓦岗山上真是能人荟萃的地方，居然能够模仿出这样的书信来。没有这样的书信，没有到在瓦岗山上的第二封书信，我是绝对不能让我的女儿跟这大德天子完婚的。你说他们就做成了。老太太现在没有别的办法，瞧了瞧裴元府裴元禄，你们两个冤家还有什么说的？这事儿，裴元福跟裴元禄那是烙秧的茄子瘪了，吃冰棍拉冰棍没话，可那年头有冰棍吗？那就得说吃冰块拉冰块了。这两人现在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哥俩心想，这玩意谁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自个儿啊，刚从心里边找着点感觉，想见着自个儿爹的时候想说，你说我们两个是窝囊废，你看我们窝囊废吗？我把我娘和我妹妹都给接到瓦岗山上来了，心想这人要是见了我爹，我爹就能拿着棍子撵着我们俩揍我们，所以这哥俩不言语了。老太太冲着徐茂公点了点头，军师啊，事到如今我心里非常明白，我们娘几个这命啊就在你们手里边攥着呢。徐茂公说，哟，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您的女儿跟大德天子已经拜堂成婚了，那是娘娘千岁了啊。行啊，怎么说都可以，我就听你安排。好，老人家，你在这里暂且休息。
1: 徐茂公马上转身，程咬金就来到金殿上，裴翠云这娘娘由宫娥侍女陪伴着到后宫里歇息去了，老太太也跟着过去了。程咬金、徐茂公、秦琼、魏征这几个人来到金殿之上，坐在一起就合计着下一步怎么办。正合计下一步怎么办呢，山下边有楼兵急急忙忙往这里边禀报，说山下边裴元庆胯下马手举双锤，指名道姓让瓦岗山大德天子出兵交战。程咬金一听，哟呵，照这么一说我小舅子来了。现在正是这亲戚呀，程咬金说，这我可不能出去，听说我这小舅子锤法厉害，我这三斧子要是忙活不了他，他两锤把我砸死，那他姐不就守寡了吗？啊，这事儿我是不能出去。我说军师，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徐茂公说，咱们就在这商量商量。于是徐茂公就提出来，这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秦琼说，那么办还不全合适，最好应该再这么一办。大爷魏征在旁边一听，按你们俩那么一办的话，最后结局肯定不是这么的就是那么的。 程咬金一听你们这个主意出的倒也不错，就是不知道能不能兑现。
0: 那么他们这几位在一块商量的什么呀？商量的什么？他的往后您就听明白了。
1: 几个人记忆好了之后，秦琼、秦叔宝马上就在金殿之上聚集瓦岗山上的众位将官。秦叔宝抽令在手，把令箭举着，秦琼喊了一声：“齐国远听令。”
0: 这假垂将齐国远一听说元帅指名道姓让他出来，齐国远来到当心，
1: 报完拱手：“元帅，嘿，齐国远在。”“
2: 齐国远，
1: 现在裴元庆在山下讨敌要阵，本帅给你一支将令，让你带领3000楼兵冲下瓦岗山，与裴元庆在疆场交锋。”
0: 齐国远一听：“
1: 我说元帅，您先等会儿。”齐国远说：“元帅，这个事儿这样，您容我一会儿的功夫。”秦琼说：“你干什么呀？”“
2: 元帅，我想这样，我找张纸，我让三哥呢给我代写一份遗书。我们家里呢还有人，到瓦岗山上呢领着这个月薪粮饷啊，我还攒了不少，交代给我们家里人，然后我再下去。我知道元帅给我这支将令，就是让我到疆场阵亡去了，这我都明白。”
0: 秦琼说：“齐国远，你何出此言？”“
1: 哎呦，元帅，我的秦二哥，您可是最精明的人，人情事理没有您不通达的地方，怎么今儿个您对我能发出这么一问来呀？您还记得吧？这裴元庆是我一锤套他脑袋上，把他眼迷了，回营了。可能这两天的眼睛养好了，到山下讨敌要阵，您第一个就派我下去。您不是不知道啊，兄弟，我这武艺跟别人比还对付个半了劲儿，要是跟裴元庆比，我打不过他呀。您知道，头一回我用那假锤套他脑袋上，他都恨死我了。这回您让我下山，我拿什么打？我还用我那假锤，上他跟前去摇晃下，他一看我那假锤，他就知道了，那就气不打一处来，他非得把我砸烂了不可。
0: 秦二哥，您说我要不立下遗嘱，我能下山吗？
1: 秦琼说：“齐国远，
0: 这何必要立遗嘱呢？我既然要派你下山，就有安排。上回你那一仗打得不错，
1: 裴元庆胯下马，手中锤，我们瓦岗山上没有能敌得过他的。可是你下的山去，用你那个木板假锤就套他脑袋上，你取胜了，立了一功。这回呢，本帅再给你一个立功的机会。
0: 我这功得怎么立？您先跟我说说。”
1: 秦琼说：“此次下去与裴元庆交战，我不要让你跟他单打独斗，马来马往，疆场交锋。我要让你把裴元庆引离疆场，倒在我们东北角上那片树林之内。”“
0: 哦，让我把他引到那儿去。”“
1: 对，
0: 本帅在那里要设下伏兵。”“
1: 哦，是这么回事啊。哎呦，秦二哥，您早跟我说清楚，刚才您这一提令箭把我吓一跳，要那样的话那倒还行。”徐马公说：“这回你又占了个便宜呀，你可以一下不打，只要用你的语言，用你的话，把裴元庆气得胸中火起，能随后追你，那就可以了。”
2: 齐国远说：“行。”“
1: 等会儿咱先再商量商量，裴元庆那匹马我可看见了，那是一匹银鬃马。那匹马在疆场上，我头一次跟他交锋的时候，我发现那匹马比我这马好。如果说我往下一拜，他随后就追，我这匹马慢，他那匹马快，不等引到树林那，他就把我追上了，随后给我一锤，砸我个筋断骨折，这怎么算？”
0: 徐茂公说：“你那马不好跑得快一点吗？”
1: 齐国远说：“这马跟马不一样啊，我那马他跑不快。”徐茂公说：“看来齐国远呐，你还真想得挺细。”“
2: 这什么话呢？这为人在世，什么事要不想细了，到时就容易出错啊。
0: 徐茂公说：“依你之见，怎么着？你今天打算看？”

0: 不尊吗？
1: 不不不，我不敢抗林不尊。齐国远说，但是我有个条件。秦琼说，你说什么条件？齐国远是要让我下去这次会战裴元庆。秦二哥，您得把您那匹马借给我骑，我知道您那匹马是西凉玉鼎甘草黄，别名叫透骨龙，那是匹宝马，平素在山上，实不相瞒，我偷着骑过您那马。您那马那叫真快，那马看上去瘦，实际上那叫精神，我骑那匹马肯定快。程咬金在旁边一听，哎，话说齐国远，秦二哥那马那是元帅骑的马，能随便借给你吗？干脆吧，孤家把我那匹马借给你骑怎么样？齐国远，这你那匹马借给我骑我都不骑，虽然你那也是一匹宝马，你自个儿起名叫大肚子蝈蝈红，但你那马脖子挂三个开车铃，挂的时间太长了，那铃铛要摘了那马它就不舒服，要是挂着太沉它跑得慢。哎，我不骑你的马，元帅你那马要借给我我就去。秦琼说，好吧，我就把我这匹黄骠马借给你骑。齐国远一听，那就行了。元帅，您在树林里边可是设好了伏兵啊，到时候别回来我把裴元庆引到那去之后一个人没有，那我可就惨了。徐茂公说，你这个人怎么老提心吊胆呢？这是为大将的风度吗？
2: 行，告辞了。
1: 齐彪、齐国远接令在手，转身出了金殿，到外边吩咐从人把秦琼那匹西凉玉鼎甘草黄透骨龙的宝马牵过来。齐国远倒在自己的屋子里边又滴露出了一对假锤。或许有人说了，上回把裴元庆脑袋给扣一窟窿，那锤不破了吗？怎么的还有假锤啊？这您不知道啊，这齐国远那是扎子纸活出身，说他那个锤呀、啊、经常胡几把在屋里撂着，流水作业产供销一条龙。所以今儿个齐国远又把这大锤滴露出一对来，提着这一对假锤班安上马之后，放炮三声，带领3000瓦岗军来到了瓦岗山下。齐国远来到瓦岗山下，在疆场上往对面一瞧，正看裴元庆。这裴元庆今天体力恢复好了，眼睛也好了，今天是奉命出征。裴元庆为什么叫奉命出征啊？老爷子身体复原了，裴元庆眼睛恢复如初了，这个元帅张大兵就想着这爷俩了，告诉他们爷俩今天得要出兵，一定要活擒瓦岗山的名将，要么就是打死他几员大将，再像以前那样把瓦岗山的人都给追跑了，回营之后那要问罪。这个元帅张大兵啊，这就叫诚心故意的给这裴氏父子小鞋穿。裴仁杰心里明明白白的答应下来之后，本想要给裴元庆官兵料阵，但是张大兵今儿改主意了，吩咐手下人让裴先锋在这儿跟我在大营之中议论军情，裴元庆自个儿出兵。哎，这老爷子不知道这张大兵今儿这什么主意，怎么把我留到中军帐让裴元庆自个儿出马。老爷子这命令不敢违抗啊，只好就在中军帐中陪着张大兵在这儿，裴元庆自个儿出来的。3000队伍辕门外雁翅排开，裴元庆一马当先来到疆场，手摆双锤指着瓦岗山上讨敌要阵，等了老半天了，听见瓦岗山上炮声一响，队伍往下一来，队伍裂开，门旗一闪，裴元庆一看下来这人，当时这火腾的下子就上来。裴元庆一看，哥，这小子又来了啊，使假锤这个，今儿个还是对假锤啊，还那么大个儿啊，摇摇晃晃的奔我面前。裴元庆心想，你这胆子不小啊，上回让我把你这假锤的机关识破，今天你还敢把这假锤举着到这跟我交锋。好，裴文庆心想，今天要么我就把你砸成一滩肉泥，要么我就把你生擒活捉带回营中，我得怎么处置你。裴元庆心想，我一刀杀了你都不解恨，

0: 修脚刀，一点一点的我骗你，我骗了一层再一层。裴元清看见齐国远，恨得牙根半尺长。这功夫齐国远呢，一不慌二不忙，骑着秦琼的黄骠马来到疆场之上，和裴元清有一段距离，一再将声吁，
1: 嘿嘿，我说裴三儿嘞，
0: 今儿还改称呼了，不叫裴元庆了，叫裴三儿了。我说裴三儿嘞，眼睛好了啊？
1: 你如果眼睛好了的话，今天咱们两个再大战三合，我再把这锤扣你脑袋上，你看怎么样？
0: 裴元庆听到这里，这会儿我就更上来了，鼠辈，你撒马来战！
2: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面请收听由田连元播讲的评书《隋唐演义》。
0: 单雄信酒醉之后，上了艾叶青手提枣阳槊，带着山上的楼兵准备下山去当他的36路接应使。正要催马下山的时候，军士徐茂公走过来，徐茂公拦住了单雄信的马头，六弟，这就要下山吗？单雄信看了看徐茂公，三哥，我现在就下山，我得早行一步啊，不然的话我这36路接应使我可跑不过来。徐茂公说，兄弟，我给你派一个帮手。
1: 谁？
0: 徐茂公说，让傻小子罗士信跟着你去。我跟罗士信已经商量好了，让他给你做一个马童，你看如何？单雄信听到这里，心里边由衷的对徐茂公产生了一种感激。单雄信知道这是徐三哥对他当36路接应使不太放心，生怕有什么闪失差错，派了一个瓦岗山上勇猛力大无穷的人给他做保卫。单雄信说，如此说来多谢三哥。徐茂公往旁边一招手，这傻小子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在旁边过来了。
1: 哎，我蓝靛河这老道说的，让我跟你一块当马童，马童是在马前面，是在马后头。
0: 单雄信说，罗士信，你就跟着我的马走就行了。
1: 哎，那好，我就跟着你的马走，我当马童。
0: 这罗士信扛着大铁枪，跟着单雄信带领着众楼兵又打山上下来。他们这下来了，罗成各路人马都派完了之后，罗成自己开始打扮了。罗成怎么打扮？罗成跟这个秦琼、徐茂公还有程咬金这几个人掏出底细来。罗成说，打长蛇阵我也得亲自出马，因为当中间打到阵胆那儿碰见双枪将丁彦平，恐怕咱们瓦岗山上一般的人都赢不了他，只有我去能够胜他。他那个双枪的招数我明白，但有一样，我不能就这么去呀。我这样一去的话，丁彦平一看认识我，说我是罗成啊，我刚认了干爹。这干爹一看干儿子，马上就翻了脸了。我这叫什么人呢？我不能让他知道我是罗成，这怎么办呢？罗成说，我呀，把脸涂上，我染一个花花脸，染一个花花脸之后啊，我更名改姓。程咬金说，那你更名改姓你叫什么？罗成说，我就是您兄弟。
1: 你是我兄弟？程咬金说，我没有亲兄弟。
0: 罗成说，是啊，我就给您当一个，您叫程咬金，我叫程咬银。
1: 嘿，程咬金说，嘿，难为你想出来这名。
0: 罗成说，我就冒充程咬银下得瓦岗山，直奔长蛇镇的镇胆去会战丁彦平。
1: 好吧，
0: 所以罗成自己在那化妆打扮去了。这个时候，瓦岗山下36路人马全都从各个方向冲下来，直奔长蛇镇。长蛇镇这阵可就热闹起来了，各路人马分先后往里这一攻打。第一个是大刀王玄、王君可，他和小霸王翟让。小霸王翟让手中端这条混铁枪，王玄、王君可手中拿着这口三挺刀，带领5000瓦岗军冲下山来，直奔长蛇镇的镇头。长蛇镇镇头的守将就是潼关帅魏文通。

魏文通一听说瓦岗军下来了，魏文通披挂整齐，提刀上马，带领着随侍官军冲出营门。一看队伍，这支队伍冲过来了，魏文通不看瓦岗军还好，一看瓦岗军这气就不打一处来。魏文通心想，但愿今天那个程咬金能下来，那个程咬金如果能下来的话，我非把他脑袋砍下来不可。他又想出当年在潼关城外对他那羞辱之仇啊。魏文通横刀立马，一看大刀王君可过来，王君可把刀一举，高喊了一声，什么人？花刀摔魏文通，来将同名，大刀王君可，俩使刀的碰一块了。王轩王君可举刀力劈华山，奔着魏文通就砍下来了。魏文通摆刀招架，两人马来马往，打了没有三四个回合，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刀法不敌魏文通。这魏文通号称花刀帅，那也是武林高手，不但说刀法纯熟，而且履历过人。两人兵器相碰，听堂一响，王君可就觉得自己的板花直发麻。王君可这一示弱，旁边的小霸王翟让就看出来了。翟让心想，这个魏文通厉害，王君可一个人赢不了他。小霸王翟让双手一颤，就昏铁枪催马就冲上来了，砍枪，一枪奔着魏文通就扎过来。魏文通摆刀招架，什么人？小霸王翟让，俩打一个。您还别说，魏文通一个人占俩，面不改色，气不长出。小霸王翟让心想，无怪杨林安排这小子当这阵头，这小子果然是一位勇将。他们正打着呢，正是勇将呢。这功夫忽听瓦岗山上人马队伍一响，远处高声呐喊，闪开了，接应使来了。单雄信先从这蛇头这接应，一说接应使这一来，单雄信这马就到了。单雄信这马一到，王君可和小霸王翟让两人马往两旁一闪，赤爬灵官单冲单雄信带着一嘴的酒气，手中把这枣阳槊一摆，照着魏文通搂头盖顶，一槊就砸下来。魏文通拿刀往上一架，汤的一下子，单雄信这边艾叶青过去了。艾叶青刚过去，紧跟着马屁股后边过了一黑大个。这魏文通没想到，没想到打仗这马屁股后边还带藏人的。这傻小子罗世信扛着大铁枪，他在部下，他没有马呀。虽然他个儿大，他怎么着也没有魏文通高啊。他不直接打魏文通，他把这大铁枪横着一抡，照着魏文通的马腿就扫过来了。哎，扫马腿！说了声扫马腿，这大铁枪呜的往这一来，魏文通拿着刀从上面往下一戳，他就拿着刀转躺他这个枪。他哪知道这罗世信号称金石孟奔，这是位大力士，就是有一股子傻劲。魏文通这刀往门里躺的时候，啊，他把他这刀杆就愣给碰回来了，不但说给碰回来了，打到马腿上了。魏文通这刀杆起点作用，要没有这刀杆一躺，这马的两条前腿都得断。这一躺，这马断了一条前腿，断了一条前腿它也站不住了。四条腿能站住，三条腿能站得住吗？啊，啪给你一下子马腿一折，这匹马一声嘶鸣，这匹马那意思，你打我干嘛呀？这马嘴里边说不出来，但是心里边明白。他身子一歪歪，扑腾，这马就倒下了。这匹马往着这一倒下，魏文通这俩脚在马凳里啊，这魏文通应该说是够利索的。魏文通双脚一撤蹬，借着这马一倒的这个劲儿，噌的一下子，他又打马上又蹦下去了。这一蹦下来一抢呗，就躺到地下了。躺到地下，就手来个就地十八滚。这傻小子罗世信举着大铁枪，就像拍苍蝇一样，照着魏文通就砸起来了。往哪儿跑？往哪儿跑？往哪儿跑？他撵着拍，旁边那些随军能说不救他的主帅吗？这些随军。

他以为把罗士信就围上了。这个罗士信在这些随军里边就犹如虎踏羊群一样，大铁枪抡开了，听个探个屁，耳畔边就听见喊爹叫妈的，还有胳膊折腿断的，还有当场打死的。在远处看，就看那个随军的兵器，刀啊枪啊棍啊棒啊，往天上直飞。为什么碰上罗士信那大铁枪，那兵器就飞了。罗士信就这么打还非常轻松，一边打着嘴里边还哼哼的唱着歌，鸟鸟鸟鸟鸟鸟鸟棒，鸟鸟鸟鸟鸟鸟鸟。这随军一听，我的妈，这小子是他妈什么人啊，他怎么还唱着歌跟咱们打，把咱们打这样。罗士信所到之处，随军是望风而逃。但是随军人多呀，40万队伍的长蛇阵，光在蛇头这个地方伤不着他们多少人。但是罗士信这一来，给单雄信可长了威风。单雄信其实跟魏文通就马打照面，就一个回合让罗士信把魏文通给打落马下。魏文通咕噜走了之后，爬着起来找旁边再换马，魏文通指挥着随军给我乱箭齐发，让人放箭，等他们把这个弓箭准备好了的时候，这罗士信跟着单雄信带着瓦岗军已经冲入阵中，现在就阵头这儿杀乱了套。几乎是与此同时，那么12个肋条这儿12支队伍同时都冲杀进去了。王不等、谢英登、任景思、铁子健以王不等为首，先碰上大太保卢芳。大太保卢芳手中也是一条枪，王不等一见卢芳，通名报姓，勇三郎王不等。大太保卢芳报了一些名字，我是大太保卢芳。两人马打对面，王不等摆枪往前就刺，卢芳举枪相迎。这勇三郎王不等，那外号不能白叫，既挂以勇字，那就是非常的勇猛。这王伯党见了卢芳，啪啪啪一个迎面三枪。卢芳躲过去之后，两人打了没有10几个回合，就看王伯党手起一枪，上面一晃，紧跟着抬前把压后把，奔着更嗓咽喉一刺。卢芳拿枪往一扑了，王伯党就是低前把抬后把，噗，这一枪正扎到卢芳这大腿根上。幸亏这地方肉厚，膛扎穿个窟窿也不行，扑的这一枪扎进去，啪往里一带，那血刺的一下子像穿劲儿一样就出来了。大太保卢芳拨马往起一撤，王不等带着队伍随后追。这12路人马打12个肋条，是个个都在激烈的征战。咱们就不说他这儿了，单说罗成派人有人去打这震胆。震胆就是双枪将丁彦平啊。派人打震胆的是谁呢？瓦岗军里边小霸王翟让的手下得力干将周林、周勇，哥俩周林、周勇两条混铁枪，这是跟小霸王翟让练的武艺。周林、周勇两个人催马端枪直取震胆，他们两人往震胆这一来，远远的看见把震胆这红马上坐着一个白胡子老头。周林、周勇两人心想，这回元帅是给咱们一便宜，这老家伙看上去起码得70多岁了，胡子都白了，他使这家伙事儿倒不错啊，双枪4个枪头，人老不能以筋骨为能，都到这把年纪了，你还能怎么着吗？啊，所以这两个人催马过来，先是周林手中把枪一摆，问了一声对面什么人。双枪将丁彦平把这双枪左右一分，这老爷子有点太狂。怎么说他太狂呢？今儿个在这守这阵胆没有盔甲，他在这出征之前杨林曾经要赏赐给他一套盔甲，丁彦平说用不着，在这守这长蛇阵的阵胆还用穿盔甲吗？我料他瓦岗山上这伙毛贼鼠辈也没有一个能进我的身的，我就这身了，
就这身毛蓝布的裤褂，见一见袖，这老头把双枪一端，就在这开始守这阵胆，这就叫艺高人胆大呀，就像有那下象棋的高手一样，把那老将拿钉子钉上。为什么？就下到哪一步，我这老将都不带动的，就有这本事。这丁彦平就到了这个境界了，没有盔甲，把双枪一端，一看这周林过来了，周林马到跟前，摆枪一刺。丁彦平报出名来之后，周林也不知道丁彦平是谁。丁彦平虽然是武林高手，像周林这样的人，他哪能知道？这一枪奔丁彦平前胸一扎，丁彦平左手的枪往了一挂，开，左手枪挂直之后，两匹马一错蹬的功夫，丁彦平右手枪就奔着他的前胸啪就刺过来了。奔前胸一刺，周林撤枪往一架，二马一错蹬的功夫，丁彦平这双枪就一个盘肘枪。咱说他这个双枪的盘肘枪是枪招最厉害的，因为二马一错蹬，两人离得非常近，丁彦平这胳膊肘往回这么一倒，这枪头在胳膊肘下就已经出来了。周林没有防备，这速度非常之快，让他防不胜防。耳畔边就听见噗的一声，这枪扎进了周林的软肋，噗的一枪进去了。丁彦平拿着枪往外一搏，周林扑通栽落马下，一枪扎死了。周林这一死，他兄弟周勇哪能不给哥哥报仇啊，催马过来抖枪就刺。奔双枪将丁彦平前胸这一来，丁彦平把双枪的枪花一绕，十字架搭起来之后，一架他的枪，他这个双枪十字架一搭，往上一架，他这个枪杆正搭到这十字架上，往十字架那么一搭，丁彦平拿着枪一绕他那个枪杆，这周勇眼就花了。他一看他这双枪四个枪头这么一绕乎，每个枪头后边都有枪缨子，心想他要把我这个枪给锁住是怎么的。他一使劲，这么一使劲的功夫，丁彦平把他这个枪往旁边一压，就手一催马，这双枪后枪一抬，这个枪头正奔更嗓咽喉，噗，直刺咽喉，哥俩一块死了。周林周勇两具尸体倒在地下，后边随军随着往上冲，瓦岗军上来，兵士们杀在一起，但是丁彦平把这一步银须一甩，双枪一端，拧了个花，往马鞍桥十字花一搭，老头在这静静的观瞧。瓦岗山上竟是些这样的人吗？啊，这也没有两河勇战呐！老头这话刚一说完，就看远处又一匹马来了。谁呀？赤法灵官单雄信，36路接营使，不知道上哪接营了。现在单雄信已经打乱了套了。单雄信举着金钉枣阳槊奔这儿来了。傻小子罗世信呐，跟单雄信呐打两下了去了。罗世信那是个半傻子，一沾了打仗高了兴了，他自个儿跟单雄信走错了方向了。但是单雄信知道啊，镇胆这个地方我得接应啊，这是关键部位啊。单雄信举枣阳槊奔着丁彦平就来了。单雄信高喊了一声，什么人？丁彦平把双枪一举，丁彦平。这老头不慌不忙，打仗像吃饭似的，特随便特轻松。单雄信马到跟前，搂头盖顶一槊就砸下来了。这一槊往下一来，老头岁数大了，力量不如年轻，知道以巧破千金。一看金钉枣阳槊带着风声来了，老头往旁边一带这匹枣红马，这一槊砸空了。单雄信这槊不等抬，老头拿这个左手枪一砸他的槊杆，嗨，嘡的一下子，单雄信就觉得老头这履历不小，别跟那么大岁数了，这枪砸到他那个槊杆上，单雄信就觉得有力量。单雄信那槊还真就没抬起来，老头嘡这枪往里一砸，右手枪直奔
单雄信的钢嗓尖的喉，嗨，一枪就来了。单雄信没跟使双枪的打过仗，今天是头一回碰上这使双枪的，一个这枪往上一来，单雄信往旁边一扇脖子，这枪在脖子旁边刺棱窜过去了。单雄信就觉得这个枪头都蹭到这脖子的肉皮上了，凉嗖嗖的过去了，没觉疼，可能没穿上。尽管是这样，丁艳平拿着枪往前一扑了他，想要把单雄信扑了下马。单雄信骑马的技术非常好，单雄信就手往旁边一歪，来了个邓里苍身，这马唰过去了。马过去之后，单雄信拨转马头，把这枣阳槊一横，刚想再回来，就听远处有人喊：“都闪开，我来了！”单雄信一听，这人是山东味儿，大粗嗓子，这是谁呀？啊，他哪知道啊？罗成来了。咱说了，这罗成他假装程咬银呐，在山上把这脸儿啊画完了。画完了脸还不能穿亮银盔甲，跟程咬金商量换了一身黄金盔甲，但是手中这条枪他可断着了。罗成在山上练了半天，练什么呀？他得变味儿。罗成心想，我得拿个大粗声，我找程咬银。哎，我说四哥，你什么地方的？程咬金说，我是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救镇的。哎，对了，我得记着，山东兖州府东阿县搬酒镇，光声粗不行，我得变出山东味儿来。这罗成特聪明，上山东济南府去一回，对这山东人说话记忆很深，尤其到这之后跟程咬金等人一说话，心想我改味儿吧，我第一改味儿，第二憋粗，你丁艳平怎么听也听不出我是罗成来。对，想到这里，罗成这就改了味儿了。改了味之后，罗成带着手下的人马就冲下了瓦岗山。罗成下了瓦岗山，先打听单雄信怎么样了。有人说单雄信接应阵头得胜了，傻小子罗世信帮着单雄信把那个魏文通给打得滚鞍落马，现在魏文通哪去都不知道。罗成紧跟着直奔阵台，罗成一看十二根蛇肋这打的是难解难分，心想只要镇胆那一完，他这个长蛇阵就乱了。因为镇胆旁边有一个指挥旗杆，指挥旗杆的上边那个指挥者手里面拿着旗正在那晃呢，瓦岗军哪有人多，他们那个旗一掉队伍就都过来了。所以罗成心想，我先得把镇胆拿下。罗成远远的喊了一声：“程咬金来了！”这喊程咬银来了，双枪将丁艳平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摆双枪定睛一瞧，看罗成马到跟前，丁艳平用枪一点，来将同名，我是程咬银，我是瓦岗山程咬金他兄弟。丁艳平一听，我听杨林说有个程咬金，没听说有个程咬银，听说有一个秦琼，也没听说有程咬银呢。可也对，有金必有银呢。双枪将丁艳平的双枪一端，程咬银，你撒马来战。罗成阳看着丁艳平，心想老干爹，这可就对不起了，可别怨你的干而不义，我这叫因公而忘私。罗成催马是冲上前来，罗成染面化妆来到了长蛇阵里，见到了丁艳平，他一报自己的名字叫程咬银，

程咬金是他们的皇上，这里边还有裴元庆，还有裴仁吉，听说还有昌平王秋瑞，一般有名的将官的名字他都给记住了，但是就没听说有个程咬银。罗成来到他的跟前，故意把嗓门憋粗了，说山东话，一报是程咬银。双枪将丁艳平看着罗成，心想这小子奇怪啊，他怎么把这个脸抹得花里胡哨的啊？这是唱戏的出身，要不为什么还勾着脸上前线呢？啊，这丁艳平看着罗成，他在这发捏发愣。罗成端着枪，一看这丁艳平仔细一端详他，罗成这心里就发虚啊。罗成心想，我别让他老端详我，他看着看着再认出我来，认出我是罗成，这事儿就麻烦了。所以罗成把枪一颤，喊了一声：“丁艳平，你撒马来战！”他使这个大粗嗓子让丁艳平撒马来战，他这马往前一催，双手一颤，这枪，丁艳平摆双枪，这两支枪奔着罗成的左右肋，咔嚓，老爷子这双枪就发出来了，枪往罗成左右肋往这么一扎，罗成就把丁艳平交给他那单枪破双枪的招数想起来了。双枪往前一进，罗成把单枪手中一拖，奔着丁艳平的前胸，嗨，唰一枪就扎过来了。这头一招使丁艳平就防不胜防，因为丁艳平没想到罗成会有这么一招。心想这个程咬金挺厉害，我这个双枪一扎他，他不开不降，拿枪扎我。丁艳平左手枪往外一挂，他这个枪二马一错蹬的功夫，罗成来了个一字定枪法。这第二下丁艳平又是一惊，丁艳平就哎呦，我可碰上高手了。两人交战起来，来不及更多的思考，二马错蹬过去，丁艳平这个枪刚想盘肘，他这个枪没等盘肘啊，罗成那个枪盘肘又扎过来了，而且他那手抓的是枪转的部位，这单枪就显得更长，这一枪奔着丁艳平的软肋唰就过来了。这一招更使丁艳平是始料不及，丁艳平万万没有想到他能有这么一枪。丁艳平一看这一枪奔他的软肋扎来了，这老头子毕竟是武林高手，精得多见得广，临机应变也来得及。这老头往旁边一闪身子，经过他闪身子闪得很快，但是已经是晚了一步，再加上他今儿个吃亏就吃在没穿盔甲，这老头就这一身毛蓝布的剑衣剑裤，那边一点糖劲儿都没有，这一枪从软肋这噌就扎进来了，在第四根和第五根肋条当间，这枪就穿进去，穿出去了，给穿了一道血槽，唰这枪一扎进去，肉给带出一条子来，血唰就流下来。丁艳平马上一催马，不好，说了声不好，丁艳平这马连回都没敢回。丁艳平意识到了，我不能再跟他打了，再打我身上负了伤了，我就不能取胜了。此时此刻，双枪将丁艳平心想，得杨林呐，我这个忙算给你帮到家了，我在长蛇镇没想到丢了人了，我丁艳平双枪号称一绝，一辈子没打过败仗，今天结果让这个程咬银给我来这一枪。丁艳平催马败出去了，虽然败出去了，丁艳平在马上自己个儿还在想，他想什么？他想程咬银这招数。丁艳平心想，这程咬银这个单枪破双枪的招数，他跟谁学的呢？啊，这个招数是我自个儿研究创造出来的，他怎么给我用上了？丁艳平就回忆呀，他虽然教过徒弟，跟徒弟们传授

那都是他双枪的招数，并没有向任何一个徒弟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那么我跟谁传授过单枪破双枪的招数呢？我只给罗成传授过，可是罗成当时他说没学会。那么除了罗成，我还向谁传授了？老头子想不起来。反转来，他又一琢磨，这个程咬银画着花花脸儿，说着山东话，憋着大粗嗓，再一看程咬银那个模样，他虽然画着花花脸儿，他那个轮廓改不了啊，那个鼻子眉毛眼睛嘴基本变不了啊。丁艳平后反劲儿，丁艳平心想，是罗成吧？啊，不对呀，罗成上泰安深州是给他妈降香还愿去了，他怎么会爬到瓦岗山上来呢？再者说了，他爹罗毅也在长蛇镇里头呢，他能是跟他爹对着干吗？哎呦，这把丁艳平弄得无理云雾，是摸不着头脑。老爷子把这个事儿当成自己的不可解的谜了。不管怎么着吧，这一枪挨上了，老头是落荒而走。丁艳平在这走，丁艳平这一走，罗成手中一颤枪。罗成心想，你这个长蛇镇指挥旗杆底下没有了丁艳平，这就好办了。罗成带领着瓦岗军随后直奔他这个指挥旗来了。可是这个指挥旗下还有很多随军呀，这是重点保护的地方。这些随军是里三层外三层，都是挑选出来的精兵强将。这些随军们就往上冲杀，瓦岗军跟随军就在这个指挥旗下乱成了一团。这个时候，有人早已把这个情况向中军帐里边，也就是蛇心那个地方报告给靠山王杨林。杨林一听说双枪将丁艳平被一个叫程咬银的给打败了，杨林自个儿都奇怪。杨林说，这么多日子，好几年的瓦岗寨没听说山上有个程咬银。程咬金这兄弟可能在老家刚搬来的啊。哎呦，这程咬金这么厉害，他兄弟比他哥还厉害。靠山王杨林心想，那个指挥旗不能倒啊，所以吩咐手下从人牵过这匹风雷豹。杨林跨上马，手中一摆这对囚龙棒，带着随军，他也想着奔这指挥旗这来支援。杨林这匹马还没等奔指挥旗来，忽然间前边这长蛇镇里是一阵大乱，远远的看见一匹银鬃马，马上坐着一位银盔亮甲的小将，手中摆一对八楞亮银锤，杀一条血路，人马两头直倒，闪开了一条胡同。这人风驰电掣一样，这匹马就来到杨林的跟前。来的是谁呀？裴元庆。咱说罗成派36路人马，没听说点裴元庆的名儿。为什么没派裴元庆呢？派令的时候，裴元庆正巡山，回来的时候，罗成跟秦叔宝早就说过了，说那个裴将军就让他守住你们的瓦岗寨。知道裴元庆是一员勇将，罗成自个儿心里也没底，生怕打长蛇镇要打不好，这瓦岗寨可别被随军给占领喽，得找有本事的能将守住瓦岗山，所以把裴元庆是留在瓦岗山上。裴元庆后来来了，一听说今天打长蛇镇，站在寨墙上陪着程咬金、徐茂公等人居高临下往下一瞧，这个长蛇镇这一打这一乱，长蛇镇已经开始凌乱了，不成队形了。只是那个指挥旗在那还竖着，吊斗上四个人晃着小旗儿，还在指挥着随军再要重新组织包围之势，裴元庆就按捺不住了，所以跟程咬金说了一声，裴元庆下了寨墙，吩咐手下人开开寨门，带领着1000瓦岗军，跨着银鬃马，手中亮银锤，是闯下瓦岗山。裴元庆这一闯进长蛇镇，那就真的好像一只猛虎下山一样，
所到之处。

所有的随军将官也好，兵士也好，这闻声而到，锤起锤落，血肉横飞。这裴元庆他会找地方，他直接奔着指挥旗来，没等到指挥旗那儿，先碰杨林。靠山王杨林一看对过这员小将来势凶猛，杨林把这个囚龙棒左右一分，哎，来的什么人，通明上来。杨林这一问，裴元庆一看对过一个老头，一看金盔金甲大红袍风雷暴，手中一对囚龙棒，裴元庆就知道这肯定是杨林呐。裴元庆高喊了一声，你家三爷裴元庆，报了一声三爷裴元庆。杨林一听，裴元庆，小儿你背叛大隋还有何脸面来见孤王。杨林这功夫还想跟裴元庆讲讲道理呢，觉得裴元庆你跟你爹都是吃大隋朝的俸禄，杨广对你们不薄，可是这功夫裴元庆哪有功夫跟杨林在那讲道理呀、啊、人急马忙，锤又快，到了跟前，双锤一举，照着杨林搂头盖顶就一个流星赶月，呜呜。裴元庆这两锤使足了劲儿砸下来的。杨林跟裴元庆还真没交过手，但是杨林早有耳闻，知道裴元庆是一员猛将，听人说这裴元庆曾经要找余文成都要赌这个金牌，想夺过来，后来让他爹裴仁吉给制止住了。裴元庆认为余文成都胸前挂金牌，横勇无敌将，天宝大将军，他不服，他有这样的胆量，说明他就有这样的力气，所以杨林卯足了平生的劲，摆囚龙棒往外一架，这锤砸到囚龙棒上，杨林就觉得两个臂膀嗖的一下子，一阵酸麻，两匹马过去了，二马一拨头，再一打照面，杨林摆囚龙棒，双棒同时举，照着裴元庆，呜砸下来了。裴元庆双锤二马分鬃往上一站，开，第二下杨林就觉得自个儿这个手的虎口这个地方一阵疼痛，第二下二马再一错蹬过去，杨林再看手虎口这地方真裂了，血出来了。可是杨林正在看这虎口裂了这个时候，裴元庆这马又到跟前了，裴元庆马到跟前，双锤摆开，接锤，呜，奔着杨林又砸下来。靠山王杨林这回就不敢硬碰硬，直接往上开了。他马往旁边一带，斜着拿囚龙棒往外一拨，这双锤开。这第三下，杨林这虎口这口子就给真开了，血顺着这个手就往下流。老王爷杨林一看不好，左脚尖一领蹬，右磕膝盖一顶马的前夹膀，这匹风雷豹往旁边一拨头，杨林可就败下去了。杨林这一败下去，裴元庆摆一双锤随后就追。杨林身后有很多隋朝的将士还有兵丁啊，靠山王杨林的是总主帅，能不维护吗？所以这是个隋军的兵士又拥上来跟裴元庆打。裴元庆在乱军中这在正打着，就看前面又是一阵大乱。怎么又一阵大乱呢？傻小子罗士信来了。这罗士信扛着大铁枪，咱不说吗？他原来是跟着单雄信36路接应使啊，跟在单雄信马后，一进长蛇阵就打乱了套了。这傻爷打着打着他犯糊涂，他不知道东南西北，这随军对他开始啊，有人还敢往上围。后来让这罗士信打的这些随军一看见他，大伙就给他闪道，大伙儿可离开那傻小子，那小子劲头太大，他那个大铁枪胡抡呐，我告诉你，抡上一点就得没命。所以罗士信呢，一边打着一边唱着娘娘娘娘娘娘娘，他打到这个指挥旗跟前这儿来了。他往这一打的功夫，罗成一看那傻小子来了，罗成知道，他怎么知道？贾家楼46有接拜的时候，罗成跟单雄信两个人是揪袍裸带撕落到一块儿了，谁也劝不开。
就这傻小子来了，一只手抓住他们一只胳膊，使劲一攥，攥那一下，罗成到现在还记着，就感觉那骨头都要酥了，所以罗成才松的手，单雄信也撒手了。罗成知道这傻小子这是个大力士，罗成一看罗世信来得好，罗成就喊了一声：“罗世信，快点把他那个指挥骑那指挥车给他弄倒。”罗成这一下命令，这傻小子扛着大铁箱啊啊，就把这玩意儿弄倒。好嘞，他们这大铁枪往周围一轮，像推磨一样，稀里呼噜就倒了好几十人，三步两步就来到这指挥车跟前了。这指挥车是十几匹马在这拉着，那玩意儿是在周围可以动的。傻小子到了，先拿大铁枪朝着这十几匹马腿这么一扫，哎，呜的一声，个劈叉劈叉，马全趴下了。这马一趴下，罗世信来到这指挥车的跟前，把这个大铁枪往这车轱辘底下那么一输，往肩膀头一搭，他个儿也大，一挺身子，倒了吧。他把这个指挥车给扛翻了，这指挥车一翻个，上面那个指挥旗杆自然也就跟着倒了。这一倒，旗杆兜里边四个拿旗的全都摔死了。这指挥车这一倒，指挥旗这一摔下来，四个指挥的这一死，长蛇阵就更乱了。这个时候就乱成了一锅粥一样。傻小子罗世信一边打着一边喊：“我蓝电壳哪去了？我也找不着了。”所谓蓝电壳，他找单雄信呐。单雄信这个骑着自己这匹艾叶青，手中摆金鼎枣阳槊，正在各路接应。这罗世信打着打着，跟单雄信又赶到一块了。这一赶到一块，罗世信就跟着单雄信这马屁股后边跑。这回行了。因为罗世信打出威风来了，单雄信在前面骑着马这一走，傻小子在后边跟着这一跑，单雄信所到之处是所向披靡，无人敢抵挡。他不是怕单雄信，是怕后边那傻小子。所以单雄信这三十六路接应使还就真差不多都给接应过来了。可此时刻的靠山王杨林呐，一看长蛇阵已经被瓦岗军冲得七零八落，尤其是指挥旗这一倒，杨林已经没有力量再使长蛇阵给归统起来了。杨林知道大势去矣，此时刻这十二根蛇肋，也就是说他这十二家太保，一个个的都程度不同的负了伤，来到杨林的跟前：“老爹爹怎么办？”杨林一看不行了，跑吧。杨林带着十二家太保，带着残兵败将，由打长蛇阵里边斜刺里就窜出来，往前跑。跑出一段路，脱离开战场，扭转身来一查点，跟随出来的也就五六百人。十二家太保啊，有的这个脸上挂了伤的，有的是胳膊也折了的，有的是腿上流着血的，整个一支伤兵队。杨林一看，孤王打南陈灭北齐，凭东西二晋打成大隋，一统天下，可以说所向披靡，从无有今日之惨败。十二家太保说：“老爹爹什么也甭提了，事到如今咱们快点走吧。”杨林说：“也不知道罗毅上哪去了，丁彦平究竟逃到哪里，嗨，您甭管他了，现在呀就是隔人顾隔人了。”杨林说：“也罢，尔等随我走。”杨林催马带着这几百人还有十二家太保往前走，前边这个地方就是土龙岗。刚刚走到土龙岗这儿，就听见土龙岗这儿一棒锣音，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音响毕，在树林子里边哗的一下子涌出来有两千瓦岗军，高挑一杆大旗，旗上边白月光写黑字斗大的一个秦。杨林当时带住风雷暴雨抬头一看，面前

0: 黄彪马上端坐一人，金盔金甲，手端造金枪，身背熟铜锏，正是当年他的十三太保秦琼。咱不说秦琼接令埋伏在屠龙岗吗？这罗成给他表兄安排这么个地方，安排这个地方是准备截杀逃亡的随军，因为这是逃回长安的必经之路。但是秦琼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碰见的就是杨林。秦琼立马横枪，对面一看，靠山王杨林抬头一瞧，两人同时目光一碰，都感到有些惊异。秦琼这时候把枪一顺，枪尖朝前，面前马上可是杨林吗？杨林把这一对囚龙棒十字架往鞍桥上一带，此时杨林真好像丧家之犬漏网之鱼啊。这老爷子虽然是叱咤风云征战一生，可是今天你这一看这模样惨了，两个虎口由于让裴元庆这三锤给真的流了血了，血迹在这个手面上啊都干巴了，老头子脑子上有汗，有时候下意识的拿手一擦这汗，这血道子还沾脸上了，再加上头发也是白的，胡子也是白的，哎呦，连汗在灰尘在泥在血，这模样你看让人感觉到非常同情非常可怜。杨林把囚龙棒担到这马鞍桥上一看，秦琼问他，杨林跟秦琼有好几年没见了，杨林在马上说了一声，面前可是孤的十三太保秦琼吗？他还说了声十三太保呢，还要唤起旧日的情谊。秦琼双手把枪一颤，好山王，当年在潼关外我曾经跟你讲过，再有相逢之日我要替父报仇，今天报仇的日子到了。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98集。刘波点点头，他不再多说什么，快步走了出去。他了解谢文东的为人，对敌人绝对称得上是心狠手辣，但是对自己的兄弟呢，谢文东恐怕比任何人都要仁慈。等刘波走了以后，谢文东直勾勾看了吴晓波一会儿，然后向他招了招手。吴晓波以为谢文东要惩罚自己，他双腿一软，扑通跪倒在地。
2: 东哥，我们在 S 市的不利都是由我一个人的失误造成的，你要处罚就处罚我一个吧。
1: 他突然的举动倒是把谢文东给吓了一跳，身子下意识的向后仰了仰，然后扑哧一声笑了。我说过要处罚你吗？你去给我找一张新的地图来，我要仔细看一下，快去。吴晓波以及文东会的其他干部全部都愣住了，过了好一会儿他们才反应过来。吴晓波急忙站起身，结结巴巴地说，
2: 东哥，你不打算惩罚我？
1: 做错了事理应受到处罚，不过有些责任并不完全在你一个人的身上，先去找地图吧。原本绷得紧紧的神经终于舒缓下来，吴晓波在心里长出一口气，连连点头，
2: 是是是，东哥，我这就找去。
1: 说着话他转身就向外边走。谢文东见他面露喜色，脸色一沉，现在不罚你并不代表着以后就不计较你曾犯的错误，当然了，如果你能立功的话，惩罚会轻一些。 东哥放心吧，我一定好好表现，不让你失望了。听到这话，谢文东才露出笑脸，微微的摆了摆手。时间不长，吴晓波找来一张 S 市的地图铺在办公桌上，谢文东探起身子仔细观看，不时询问吴晓波猛虎帮在哪些地区的进攻强，哪些地区的进攻弱，以及进攻的大致时间等等。通过吴晓波的讲述，谢文东感觉猛虎帮在 S 市的势力要比自己预想中要强得多，其人员也不在少数，而且战斗力也很强，至少不在己方兄弟之下。在己方人员大量外派的情况下，面对这样的敌人，确实是一件让人头疼的事情。你知道对方的头目是谁吗？
3: 东哥，这个还不清楚，不过应该是个很厉害的。
1: 为什么这么说呀？
3: 我带兄弟们和他们打了这么多次，每一次都中了对方的诡计，才吃了大亏的。第一次的时候，我们和猛虎帮正打到旗鼓相当的时候，突然就有一波敌人从我们背后杀出来，导致我们大败。第二次，我们没和敌人交上手呢，甚至连面都没见着，在半路上就遇到伏击了，兄弟们折损无数。第三次，
1: 吴晓波把他和猛虎帮交手失利的详细情况一五一十的讲述出来。谢文东一边听一边揉着下巴，眼珠子咕噜噜乱转。如果按照吴晓波所说，那猛虎帮的头目倒是一个非常会打仗的人，至少在他身边有一个非常厉害的智囊。
3: 如果能查出猛虎帮头目他的栖身之所就好了。
2: 东哥，这个我暂时还没查出来呢。
1: 谢文东苦笑出来，他感觉吴晓波和猛虎帮打了这么久，好像还是对对方一无所知似的。现在猛虎帮已经大张旗鼓的进入 S 市，想调查他们对案组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当天晚上，刘波就带回了关于猛虎帮的大量信息。通过案组的调查，猛虎帮在东陵区的势力最强，人员也最多。东陵区与文东会分部所在的沈河区相邻，对方在东陵一带布置了大量的人员，其意图很明显，就是想直取文东会的分部，彻底消灭文东会在 S 市的势力。另外，刘波还带回一条很重要的消息，猛虎帮将于明天晚上在文化路的迎宾饭店召集 S 市各大小黑帮聚会，至于具体内容并未对外宣布。谢文东感到很奇怪，聚会是什么意思？刘波说，东哥，我看猛虎帮现在是打算收拢人心了。
3: 老刘啊，收拢人心，这太可笑了。难道猛虎帮已经把自己当成 S 市的老大了吗？他们以为自己赢定了，可是争斗还没有结束之前，哼，谁能笑到最后还不一定呢。
2: 东哥，你打算怎么做呀？
3: 他们明天晚上不是举办聚会吗？哼，我们也去凑凑热闹。
2: 东哥，不妥呀！
1: 一旁的玛丽和田启异口同声的说着，随后他们又相互看了一眼。田启抢先说：“猛虎帮应该已经 得知东哥抵达 S 市的消息，这时候还举办什么聚会，我猜很有可能是故意引东哥前往，预谋不轨。玛丽点头，她的想法和田启一样，也觉得这件事情很蹊跷。谢文东轻声一笑，他说，我正想见识见识在 S 市的猛虎帮人员究竟有什么过人之处，不管他们是存心的还是无意的，我都要去。东哥，敌强我弱，那太危险了。那如果东哥一定要去的话，我倒是有个主意，不知可不可行。玛丽接过话来，好，阿丽啊，你说说看。东哥，你可以假意去参加聚会，吸引猛虎帮的注意力，而实际上呢，则去袭击猛虎帮在东陵的据点。说实话，他手指地图，这东陵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区域之一了，猛虎帮在那里实力很强，对我们的威胁也最大。如果能趁着猛虎帮分心的机会扫平对方在这儿的据点，等于是除掉了我们的一个心腹大患。玛丽的一席话让在场众人精神一振，忍不住暗赞一声好计谋，就连田启也是暗暗点头，觉得玛丽这个主意确实不错。谢文东若有所思的垂了头，过了一会儿，他眨眨眼睛环视周围众人，含笑就问，大家觉得怎么样啊？没等旁人说话，吴晓波抢先说，哎呀，马兄弟这个主意太棒了，东哥我看可行。田启眼珠子转了转，心思急转，想了一会儿，他皱着眉头说，马兄弟的主意是不错，不过对东哥也是太危险了。如果我们去偷袭猛虎帮在东陵的势力，那需要大量的人手，如此一来对东哥的保护必定不足，让东哥只身前去参加猛虎帮的聚会，一旦发生意外怎么办呢？听了这话，众人发热的头脑顿时被泼了一盆冷水，心也凉了半截。田启的话呀，不是没道理。如果谢文东发生意外，哼，那是用几个东陵区都弥补不了的。刘波点头表示赞同，他说，东哥，田兄弟说的没错呀，我看可以这样，我们找个跟东哥相识的兄弟冒充东哥前去参加聚会，猛虎帮以及各黑帮老大们对东哥并不熟悉，到时候未必能看出破绽来。如此一来，我们既可以吸引猛虎帮的注意，也可以确保东哥的安全。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1: 刘波的这个意见得到了在场众人的一致肯定，田启也是点头说，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稳妥了。吴晓波咧着大嘴对谢文东就说了，东哥呀，就按刘哥的意思做吧。谢文东没有像其他人那么高兴，正相反，他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他慢慢摇了摇头表示不妥，沉吟了一会儿，他说，我去有危险，那别的兄弟去岂不是更危险吗？先不说能不能瞒过猛虎帮，让兄弟替我去送死，这种事情我做不出来呀。玛丽兄弟的主意确实不错，也很可行，值得去尝试。 我看就按照马兄弟的办法做吧，我去参加猛虎帮的聚会，吸引对方的注意，其他兄弟做好准备，进攻猛虎帮在东陵的势力。东哥，你现在我们的形势很不乐观，如果不能扭转局面的话，我们在 S 市的实力恐怕真的会被猛虎帮打垮。 S 市一丢，那么整个 L 省也随之会变得危险，后果不堪设想。这次是个难得的机会，所以绝对不能错过。各位兄弟就不要再多说了，就这么办了。谢文东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他做出了决定，旁人很难去改变。也正因为这样，他在社团里才具有绝对的权威，也拥有最强的执行力。可是同样的，一旦他的决策出现错误，将会连累到整个社团。他手指着地图说，那现在啊，我们就商量一下怎么对东陵地区发动反击吧。说着话，他抬头瞧了一眼周围众人，见大家谁都没看地图，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自己，谢文东明白众人的担忧，他悠然的笑了。各位兄弟啊，不用担心我，我呢还没有嫌自己命长呢，当然不会白白去送死大啊。众人一愣，难道东哥还有其他的良策？吴晓波抑制不住心中的好奇，他小心翼翼的就问东哥，你还留着什么后手呢？当然了，不然的话我哪敢轻易去涉险呢。嗯，他这番话让在场众人都长出了一口气，既然东哥这么说了，那就没问题了，只是不知道东哥还究竟有什么样的后手。在众人心中，只有刘波和五行兄弟还是把心提在嗓子眼儿，他们跟随谢文东时间最长，也最了解他的个性。别看谢文东说的轻松，恐怕未必会那么简单的。东陵区位于 S 市南部，并不是很发达，厂子数量也不多，但距离文东会的分部太近了，威胁也极大。猛虎帮在东陵有三处大的据点，实力相当，每一处据点都不下百人。谢文东把手下兄弟分成三组，分别以马丽、田启、吴晓波为首，每人带领100兄弟分别进攻猛虎帮的三处据点。另外刘波带领暗组以及余下的兄弟作为机动人员，哪边进攻不利就支援哪一边。等谢文东把人手都安排完以后，刘波面带难色的就问东哥，你把兄弟们都派出去了，那么谁来保护你的安全呢？刘波的问题也正是大家想问的，他们把目光一起集中在谢文东的身上。谢文东微微的一笑，他看了看身边的五行兄弟就说，有五行在我身边，我怕什么呀？五行兄弟暗暗苦笑，只是他们五个保护谢文东，连他们自己心里边都没底儿，而谢文东倒是信心十足。东哥，就靠五行兄弟？如果暗组的兄弟还有富裕的，也可以借我几位。刘波皱着眉头，长叹口气，就算自己把手边的兄弟全部都派给谢文东，恐怕也不安全。没等他说话，谢文东转头看向

0: 吴晓波就问他：“老吴啊，文化路那一带归哪一个分局管呢？”“东哥，应该是归铁西分局。”“东哥，你想找警察？”“没错。”“呵呵，再多的保镖啊，恐怕也没有一个公安分局长在我身边安全。”“哼，你说呢？”闻言，众人总算是明白了谢文东所谓的后手是什么了。原来啊，他是想找警察跟他一起去。不过警察肯这么做吗？难道堂堂的分局长跟他去？看出众人的疑惑，谢文东就说了：“明天上午我要到铁西分局去一趟，老五啊，你带我过去。”“
1: 东哥，没问题，我跟你去。”“
0: 不过那儿现在已经是猛虎帮的地盘了，而且我对那里的警察也不是很熟啊。”“
1: 这个没关系，我去搞定。”
0: 开完会以后，众人相继离开，回去准备明天的反击。但是刘波没走。等众人离开以后，房间里边只剩下谢文东和五行。刘波这才低声问：“
1: 东哥，你真打算找警察护航啊？”
0: 谢文东愣了一下，随后他看着刘波：“
1: 如果我真带着警察一起去的话，不仅会丢社团的脸面，弄不好猛虎帮举办的这次聚会也开不成了。那样的话，我们就失去了偷袭猛虎帮在东陵据点的机会。”
0: 谢文东这话也正是刘波所顾虑的。听他这么说，刘波皱着眉头就问他：“
1: 东哥，那你打算怎么做呀？”“
0: 哎呀，总不能真的你自己去吧。”“
1: 老刘啊，富贵险中求，想扭转我们目前的劣势，不冒点风险行吗？另外，我虽然不找警察一起去，但也可以充分的利用警察的力量，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0: 刘伯没明白他的意思，他狐疑的看着谢文东。谢文东压低声音，把自己的主意大概讲述了一番。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899集。刘波没有明白谢文东的意思，他狐疑的看向谢文东。谢文东压低声音，把自己的主意大致讲述一番。刘波听完以后，依然是摇头。他说：“东哥，即便是这样，还是太冒险了。”“
1: 哎，老刘啊，那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我说过，有些事情必须得冒一些风险。”
0: 刘波咬咬嘴唇，不再多说什么，心里边却已经开始琢磨怎么能更好的保护谢文东的安全。知道谢文东已经到达 S 市的消息，猛虎帮没有再对文东会的分部进行骚扰，看起来好像是主动示弱。一夜无话，第二天一大早，谢文东就带上吴晓波以及五行兄弟去了铁西区的分局。铁西区一带早已经被猛虎帮所控制，虽然现在是大白天，可进入这里边，吴晓波仍然是提心吊胆，在车里心神不宁，如坐针毡，不时的向车外张望。他不是胆小怕死的人，打起仗来 也是冲锋陷阵的好手。他真正担心的不是自己，而是谢文东。看出吴晓波的紧张，谢文东反而含笑安慰他：“
1: 老吴啊，你担心什么呀？猛虎帮不知道我们的行程，就算知道也没什么，毕竟是大白天，他们不敢有什么大的动作。”
0: 吴晓波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可还是忍不住神经紧绷，心跳加速。路上没有发生意外，一行三辆轿车顺利抵达公安分局的大门口。吴晓波本来想跟着谢文东一起进去，可是被后者拦住了。谢文东说：“你在门口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回。”
1: 啊？吴晓波觉得莫名其妙的，
0: 东哥带自己来警局，不是让自己做引荐的？
1: 啊，这怎么现在又不让自己进去了？
0: 没等他问清楚，谢文东已经背着手，闲庭信步一般，慢悠悠的走进了分局里边。分局局长的办公室很好找，他是一个50岁左右的中年人，头发浓密，肥头大耳，红光满面的，看起来十分富态。谢文东轻敲了两下局长办公室的房门，然后推门而入。分局长见外边突然进来一位陌生的青年，他微微的一愣：“
2: 哦，你是？”“
1: 局长先生你好，我叫谢文东。”
0: 谢文东毫不隐晦，开门见山的就报上名号。这位中年人愣了一下，随即他站起身来，脸上堆满笑容，一边迎上来一边说：“
2: 哎呀，原来是谢先生，稀客稀客呀，哈哈，快请坐快请坐。”
0: 中年人对文东会的老大当然不会陌生，而且谢文东来到 S 市的消息他也听说了，他就估摸着这两天谢文东就得找上自己，只是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谢文东微微一笑，跟中年人握了握手，随即他从容落座，跟他一起进来的五行兄弟则是站到了一旁。简单寒暄了一阵儿，中年人好奇的就问他：“
2: 谢先生大驾光临，不知有何贵干呢？”
0: 嘴里这么说，其实他心里头跟明镜似的。谢文东既然亲自来找自己，那么十有八九就是为了猛虎帮的事情。谢文东抽出烟来，不紧不慢的点着，抽了一口，然后他慢悠悠的说：“
1: 最近猛虎帮活动猖獗，气焰嚣张，想来局长先生也应该知道吧。”“
2: 哎呀，这个确实啊，是听说了一些，不过我觉得黑道上的事儿啊，还是由你们黑道上的人自己去解决的好，我不想参与，也不好参与。”“谢先生，你说对不对啊？”
0: 文东会和猛虎帮两大社团展开恶战，作为分局长的他，可是他谁也不想帮，一是这两边的人都不好得罪，另外他在两边都收了不少的好处，对谁都不好下手。
1: 局长先生的苦衷我能理解。今天晚上猛虎帮召集各黑帮老大在迎宾饭店聚会，局长先生，这个想必您是听说了吧？”“
2: 啊，是啊，是听到一点风声。”“
1: 局长先生，虽然呢我没有接到邀请，但是今天晚上我也想去参加。”
0: 听谢文东这么一说呀，这位局长大吃一惊。猛虎帮在他管辖的地区举办聚会，而且邀请的 还都是本地黑帮

0: 大佬对于这件事情，他当然再清楚不过，只是想不到谢文东也要去参加。作为冤家对头，猛虎帮想找到干掉谢文东的机会都找不着呢。哎，现在倒好，他主动送上门了，这不是自己找死吗？中年人笑得有些不太自然。
1: 谢先生要去参加猛虎帮的聚会，我看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吧。
0: 那局长先生认为他们要谋害我吗？
1: 这个我可不清楚，更不敢妄加推测呀。
0: 我相信如果我去了，猛虎帮的人一定不会放过这个可以轻而易举除掉我的机会，他们一定会动手杀掉我。这也是我今天来找局长先生的目的，我希望局长先生能帮我个忙。这位局长是暗中咧嘴，他最不愿意参与到文东会和猛虎帮的争斗当中，这就是一个大的漩涡，谁陷进去谁倒霉。别看他是堂堂的分局局长，
1: 谢先生，这个刚才我已经说了，你们黑道上的事儿你们自己去解决去啊，我呢不想参与其中啊。
0: 局长先生，有些事情你是不可能置身于事外的，这一次你必须得帮我，如果你让我过不好，那么我也绝对不会让你好过。说着话，谢文东欠起身来，脸上的笑容变得越发的幽深，可目光却突然冰冷下来，狭长的双眼放射出两道冷电，直刺在中年人的脸上。他伸出手搭在中年人的肩膀上，手指慢慢用力扣紧了以后，慢悠悠地说，这话我可以撂在这儿，如果我有个三长两短的话，那么我的兄弟绝对会让局长先生成为我的第一个陪葬品。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谢文东的话不多，却字字如刀，直听得中年人暗流冷汗。他愣愣的看着谢文东，再瞧瞧站在一旁的五行兄弟，从内心深处升起了丝丝寒意，他久久说不出话来。对谢文东的为人以及文东会行事的手段，他十分了解。既然谢文东他说出这样的话来，那么就一定能干出这样的事儿。谢文东目光冷冷的注视他一会儿，随后松开手，又坐回到椅子上面，含笑说，局长先生，我可以给你时间考虑，但不会太久，我就在这里等你的答复。说完话以后，谢文东不再多言，中年人脸色变幻不定，也没有作声，办公室里一下子变得安静下来，静的甚至能够听到自己砰砰的心跳声。不知过了多久，局长终于回过神来，他不敢正视谢文东的目光，他低声说，
1: 谢先生啊，你也得 给我考虑考虑，是吧？我一旦把你帮了，这猛虎帮也是不会放过我的。
0: 局长，我只想知道你究竟是帮我还是不帮我，其他的废话我不想多听。
1: 谢先生，你想让我怎么帮你啊？
0: 非常简单，派出一队警察在迎宾饭店外面等候。谢文东说完话，中年人探着脑袋久久无语，等了一会儿他忍不住就问：
1: 谢先生，没了？
0: 没了。
1: 就这么简单？
0: 就这么简单。得到谢文东的确认，中年人在心里边长长的出了一口气。他本以为谢文东会让自己去抓捕猛虎帮的人，至少也得是贴身保护谢文东的安全，可哪知道他只是让自己派出一队警察在饭店外边等候，这实在是太简单了，而且还不至于得罪猛虎帮。中年人的脸上顿时就露出了宽心的笑容。
1: 这个没问题，谢先生，请您呢尽管放心，我一定按照你的意思啊派出警员过去。
0: 很好，局长先生肯配合我，日后我也必会有所回报的。好了，我没有其他的事情了，局长先生告辞了。
1: 哎，谢先生，我送你。
0: 局长先生别客气。离开局长办公室，一边往警局外边走，金眼儿一边小声的嘀咕：
1: 东哥，我看这个警察局长是个墙头草，未必能靠得住，我们来找他帮忙这件事啊，他可能会告诉猛虎帮的。
0: 没错，我想他会的。
1: 那如果真这样，他还可能帮我们吗？
0: 他一定会帮我们。墙头草最怕死了，他不敢不帮我们。不过被猛虎帮知道了这件事情，只怕对方会做出相应准备的。
1: 哎，是啊，
0: 我们要的不正是有这种效果吗？如果没办法把猛虎帮的人吸引过来，我们参加这次聚会就变得没有意义了。来找警察帮忙，一是故意给猛虎帮一个风声，再者也只是做个幌子。真动起手来，我们哪能指得上警察呀？还得靠我们自己。有警察在场，只不过是为了让猛虎帮多几分顾虑，也能让我们成功逃脱的几率增加几分罢了。今天晚上这一关呐，恐怕不会太好过呀。五行兄弟相互看了看，表情变得凝重起来。谢文东是个喜怒不形于色的人，如果他能主动说出有危险，那么事情就真的很难办了。当天傍晚五点钟左右，谢文东再一次把刘波、田启、马丽、吴晓波等干部召集到一起，把偷袭东陵地区的计划又重申一遍。说完以后，他环视众人：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和困难，趁现在还没动手，赶快提出来。众人齐齐摇头，表示没有问题。
1: 那好，等一会儿按照计划行事。
0: 说着，他看看手表。离猛虎帮聚会的时间已经不远，他深吸口气：我现在就去迎宾饭店，如果我没

0: 谢文东前往迎宾饭店，跟他一起同行的有五行以及七名案组兄弟。这一行人分别坐了四辆轿车，路上无话，畅通无阻的到了迎宾饭店大门口。说是饭店，其实和酒店差不多，只是客房少了一些。一座六层高的大楼，装饰的豪华气派，楼体上挂着五颜六色的霓虹灯，显得格外醒目。这时候饭店门口停满了大小不一的车辆，在车辆之间聚集着许许多多打扮溜里溜气的青年，看模样就知道是地痞流氓一类的。而就在饭店对面还停着几辆警车，里边坐着身穿便衣的警察，一边抽着烟，一边在里面说说笑笑，不时看到半截的烟尾从车里弹出来。从车里边出来，谢文东环视一周，看到警车以后，他暗暗点头。那个分局局长并没有失言，果然为自己派了一队警察。想着，他微微一笑，随手从口袋里掏出烟来，点着了，斜叼在嘴里边。谢文东带来的人事不多，但是所坐的轿车却十分的豪华漂亮，每辆车少说也得值个几十万。周围的小混混流氓都是一愣，他们不认识谢文东，自然也不知道他是文东会的老大，只不过见他年轻，岁数不大，派头可不小，心里边又是好奇又有些不服气。没等谢文东向饭店里边走，外边不少小混混已经开始向他这边慢慢凑过来，有的歪着脖子，有的撇着嘴，一个个表情都是七个不服八个不忿。解过，解过。金眼快步越过谢文东，对挡在前边的小混混们冷声说着。没有人说话，也没有人让路。小混混们面带冷笑，大眼瞪小眼看着他。金眼还想说话，这时候土山走了过来，他不管那些，大手向前一挥，推在一个小混混的肩膀上。土山身材高大魁梧，力气也足，那个小混混吃力，站立不稳，身子后仰，连连后退，连带着把他身后的小混混们也撞得一阵趔趄。
1: 哼，妈的，你敢动手你！
0: 在小混混们看来，谢文东等人都非常面生，就算是大有来头，也是外地人，强龙压不过地头蛇，小混混们哪会把他们放眼里啊？随着一声喝骂，有几名小混混把手伸到后腰上，做事就要拔家伙。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0集。在那些小混混看来，谢文东他们都面生的很，就算是大有来头，也是外地人，强龙压不住地头蛇，小混混们没把他们放眼里，快速的放了下去。
1: 他妈的，算你小子幸运。
0: 那些小混混们脸色难看，骂骂咧咧的就散开了。土山并不理会他们，向谢文东点点头说，
2: 东哥行。
0: 谢文东脸上依旧带着一成不变的微笑，背着手抬头看了看眼前这座颇具规模的大饭店，随后大步流星向里边走去。五行兄弟以及几名案组人员紧紧跟在他的身后，目光不时警惕的扫向左右，生怕有危险突然出现。饭店外边热闹，里边更是人满为患，许多社团的小弟们无法进入猛虎帮定下的会场，只能挤在外边，漫无边际的互相扯皮。当谢文东他们进来的时候，众人都是一愣，

纷纷停止交谈，好奇地打量着他们。谢文东目不旁观，一脸从容。走了没几步，他在一名黄头发的小青年近前站住。兄弟，聚会的会场在几楼啊？啊，二楼，左转。哈，谢谢兄弟。谢文东笑呵呵的点点头，迈步直接向楼梯走去。等他们走过以后，那个青年好奇的看着他身边的同伴，就说：“哎，这伙人哪个帮的？怎么以前没见过呀？”“啊，可不是嘛，这看样子好像来头还不小呢。”“可能是外地的吧。”“嗯，有可能。”众人看着谢文东一行人的背影，小声的议论着，猜测他们的身份。谢文东他们上到二楼，这儿的人比一楼还要多，走廊里边人头涌涌，黑压压一片，中间只留着一条勉强能容一人通过的通道。谢文东深吸口气，动身就要往里边走，金眼急行两步追到谢文东身后，语气紧张的小声提醒他：“东哥，小心点。”走廊里边这么多人，混没混过猛虎帮的人员谁都不知道，万一有猛虎帮的人在场，趁谢文东走过的时候暗中下冷刀，别说难以预防，就连闪躲的空间都没有。谢文东明白金眼的意思，他微微点下头，身子片刻也没停顿，依旧往走廊里边走了过去。谢文东轻松，可五行兄弟以及案组人员的心都已经提到了嗓子眼儿，紧紧跟在谢文东的身后，手都摸向身上的家伙，以防不备。好在并没有发生意外，谢文东他们俩傲慢，谢文东却更胜一筹，好像没有听到他们俩的话，甚至当他们俩不存在一样，步伐停都没停，直接撞开两人手臂，进入会场当中。哎，你他妈的，你现在已经来了那么多老大，这两名大汉还从没见过一个像谢文东这么目中无人的，他们两个心中火烧，随后啊就要去追谢文东。金眼和木子身子灵活，上前就把他们的后脖领子给扣住，像拎小鸡似的往回一拉。朋友，你们俩最好别找麻烦。那两名大汉在金眼和木子的拉扯下，身子齐齐退回来，差点一屁股坐地上。看着脸色大变的两个人，五行和案组人员纷纷冷笑一声，大摇大摆的从他们身边走了过去。这些走廊里的小混混们，他们看得一愣一愣的，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人，竟然连猛虎帮的人都敢不放在眼里，还敢主动的动手。咱们且说谢文东，他走进会场当中，先是慢慢环视一周，哈哈，好吗？偌大的会场，至少或坐或站着200人开外，嘈杂声震耳，空气当中烟雾环绕，并且弥漫着一股难嗅的汗臭味。谢文东暗暗点头，看起来猛虎帮在 S 市的势头可谓强劲，会场里这么多人，估计 S 市的黑帮老大们差不多都来了。想着，他双手插进口袋里面，微微扬头，发出一声大笑声。听闻笑声，会场里的众人都是一愣，纷纷扭过头来向谢文东看过去，众人的目光当中有迷惑，有茫然，还有惊讶。谢文东眯缝着眼睛缓步而行，这里好热闹啊，这么热闹的聚会怎么可以缺了我们呢？各位老大，你们说对不对啊？众老大当中十有八九都不认识谢文东，见他年岁不大，相貌平凡，

0: 浑身上下找不到一个出奇之处，许多人都没把他放心上。有一名老大撇着嘴大声喝问：
1: 小子，你他妈谁呀你？
0: 谢文东没有答话，只是笑眯眯的看着问话的人。那名老大见状，气不打一处来，做事就要起来，却被身边的一名中年人给拉住了。他表情极不自然，压低嗓音细声说：
2: 你疯了，别找麻烦，这个人是谢文东，我管他妈是谁。
3: 谁？
0: 刚才那个人还没反应过来，猛地把中年人的手给甩开，腾地站起身来。可突然之间，他脑袋当中灵光一闪：
3: 谁？
2: 谢文东？那不是文东会老大吗？难道这小子是文东会老大？
0: 那个人的身子猛地一僵，站得快，坐得更快。随着扑通一声，他坐回到椅子上边，对身边的中年人就颤声说：
2: 谢文东，是文东会的老大，谢文东。对呀，就是他，以前我见过，绝对错不了。啊，这。
0: 那位老大当场就傻了眼了。谢文东是什么人呢？那可是文东会和北红门的双料大哥呀。别说是他了，就算把在场的老大们捆在一起，也比不上人家。他坐在椅子上边一动也不动，会场里的气温得有30多度，而他的冷汗却流了下来。他们俩对话的声音不大，但是却被周围的人听到了。紧接着人群当中传出了惊呼声：
2: 谢文东，是谢文东。
0: 惊呼声很快就传遍了整个会场，许多老大忍不住都站起身来，伸长脖子张望着，他们想看看这个只闻其名却从未见过其人的谢文东究竟长个什么样子。作为猛虎帮的死敌，谢文东来参加猛虎帮举办的聚会，可以说是出乎在场所有人的意料，甚至就算 S 市的市长亲自来光临，都不会让众人如此惊讶。这个时候人们意识到，这次聚会肯定不是风平浪静，弄不好会变成一个你死我活的战场。刚才众人还都聊得欢天喜地的，但随着谢文东的到来，气氛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众人暗暗咧嘴，人人自危。
4: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这时候从会场里边走出一群人来，都是膀大腰圆的汉子，为首的一位是一名30岁左右的壮汉，身高1米80开外，满脸的络腮胡子，横肉狰狞，相貌异常凶恶，身上散发着一股逼人的霸气和杀气。这名凶恶大汉走到谢文东近前，上上下下把他仔细打量一番，随后咧开嘴大笑起来。
1: 我说是谁呢？原来是文东会的大哥谢文东，谢先生。谢先生大驾光临，真是让咱这个小地方蓬荜生辉呀。
0: 谢文东笑眯眯的看着他，没有说话，也没有做出任何的动作。那个汉子笑了好一会儿，收住笑音，好像想起什么说：
1: 啊，对了，我叫郭准，这次聚会是我发起的，没有邀请谢先生，是我的失误，还望谢先生。

0: 家暴案。别看他模样凶恶，但说起话来却文绉绉的，十分客气。郭准，谢文东暗暗想了想，对这个名字没有任何印象。但是话说回来，猛虎帮的人能给谢文东留下印象的，基本上也都死了。他微微一笑说：“郭先生，你好。来者是客，谢先生，里边请。”郭先生客气了。谢文东经验丰富，阅人无数，虽然和这个名叫郭准的汉子是初次见面，但是他能感觉到这个人不简单。别看外表粗犷，其实啊，他应该是一个心思周密、头脑灵活的人。他站在原地没动，笑眯眯的看着郭准。郭先生邀请这么多大哥，不知有何用意啊？其实啊，也没什么目的，主要是想和各位老大商议一下，以后 S 市的地盘该怎么划分。谢文东挑起眉毛，好奇含笑的看着他。郭准解释说，贵邦和我们实力相差悬殊，被打出 S 市是早晚的事情。对于贵邦曾经占有的那些地盘，我们猛虎帮不打算独享，准备拿出一些分给在座的各位老大。他这话一出，会场里边一片哗然。别看郭准的态度很客气，但是话语却如同刀子，当着谢文东的面要瓜分文东会的地盘，这就等于当众打人的脸一样。不过他说要把文东会的地盘拿出一部分分给在场众人，对这些老大们的诱惑力可是太大了。众人直听得两眼放光，连吞带吐，心里边充满了期待，但是谁也没敢多说一句话。毕竟文东会可不是软柿子，哪能任人摆布呢？谢文东看了郭准一会儿，突然扑哧一声笑了。郭先生举办聚会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
1: 没错，就是为了这个。
0: 谢文东点点头，目光越过郭准，环视在场众人。他双目如电，犀利的目光如同两把刀子在众人脸上一一扫过，随后他振声说：“我看各位老大还是各回各家吧，这次聚会毫无意义。我在这里可以向大家郑重的承诺一句，文东会绝对不会退出 S 市，倒是猛虎帮在东北苦心经营数年的势力马上要土崩瓦解。各位想继续和我文东会做朋友的，我举双手欢迎。如果想在我文东会身上占便宜、趁火打劫、落井下石，那么继猛虎帮之后要倒霉的，可就是在座的各位了。”谢文东这番话让在场众人的脸色都是一变。猛虎帮最近的势头强劲是不假，不过文东会可是老牌的大社团，雄霸东北多年，早已经在众人的心里留下不可动摇的地位。相比较而言，谢文东的话可比郭准有分量的多。会场寂静了片刻，接着一名老大猛地站起身来，他冲着谢文东和郭准连连点头，满脸干笑的说：“
2: 对不起，谢先生，郭先生，我还有事要办，先走一步啊。”
0: 说着话，这名老大快步向外走。他这么一带头，让许多心里没底的老大们也觉得是是非之地，不宜久留，跟着站起身，纷纷。

奔向郭准告辞，想要离开。郭准两眼直勾勾的看着谢文东，脸上原本灿烂的笑容逐渐变得幽深阴冷，两只眼睛射出凶光，模样吓人，就仿佛要一口把谢文东生吞了似的。等众老大们要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猛地一伸手臂把众人拦住。今天呢，我是这儿的主人，没有得到我的允许，你们谁都不能走。谢先生，我对你是慕名已久，却一直苦无见面机会，今日得见果然是名不虚传。我看这样吧，谢先生既然来了，就不要再走了，就永远的留在这儿吧。听到这话，在场众人的身子都是一僵。郭准的意思已经很明显了，他是要对谢文东下毒手了。谢文东脸上表情没有丝毫变化，依旧是笑眯眯的样子。我事务繁忙，恐怕要让郭先生失望了。郭准先是轻笑，随后变成大笑。他边笑边退后，一直退到他手下人当中，才把身形停住。接着他笑声停止，脸上的笑容也随之消失，眼睛当中凶光更盛。他直勾勾的冷视着谢文东。谢文东，你好大的胆子！你当我们猛虎帮的地头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随随便便撒野的地方吗？我想抓你都抓不着呢，今天你却主动送上门来了，这是你自己找死，怪不得别人。说着话，他抬起手来，啪的一声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杀！随着声响，只听会场门外的走廊里以及会场里边双双传出震耳的喊杀声，紧接着会场门外和里边涌出来无数手持利器的彪形大汉，一个一个杀气腾腾，满脸阴沉，锋芒直指谢文东。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有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1集。会场门外的走廊里以及会场里边双双传出震耳的喊杀声，接着会场的门外和里边涌出来无数手持利器的彪形大汉，一个一个杀气腾腾，满脸阴沉，锋芒直指谢文东。看到这番场景，在场的老大们脸色都白了，一个一个满脸惊骇，踉踉跄跄向旁一闪。郭准摆了摆手，各位老大不用害怕，今天我要留下的只有谢文东，没你们的事儿，你们只管坐在一旁喝酒看戏就行了。话是这么说的，可老大们的心呢，都揪成一团了。刀枪无眼，一旦动起手来，谁敢保证肯定伤不到自己啊？这时候众人都有些后悔，觉得自己不应该接受猛虎帮的邀请来趟这趟浑水。谢文东看都没看那些猛虎帮帮众，他对郭准含笑说，呵呵，你想杀我？没错，谢文东，只要你死了，文东会也就完蛋了。人人都说你聪明过人，我看不然，这一次
你竟然。

0: 带这么几个人就敢来我的地头，不知道你是太目中无人，还是太自信了。不过不要紧，我说了，今天你既然来，就别想再离开这儿。给我杀，凡是能杀掉谢文东的，我重赏他500万。一句话只把这些猛虎帮的人说得两眼直冒金星子。这时候谢文东身边只有十几个人，而猛虎帮呢却有几百人，外边人就更多了。就算谢文东等人再厉害，浑身是铁，又能碾碎几根钉啊？猛虎帮帮众在郭准的重赏下士气高涨，一步一步向谢文东逼去。谢文东双手插在口袋里头，站在原地动也没动。他悠悠地说，郭先生，我不得不提醒你，外面可是有警察的。郭准先是愣了一下，接着好像听到这个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忍不住仰面大笑起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喘息着收住笑声，敲了敲额头。谢文东啊，你是不是脑瓜子有问题呀？啊，你以为找来那么几个警察就能做你的护身符了？实在是可笑，可笑啊！放心吧，等你死的时候，那些警察会进来帮你收尸的。上！正如谢文东所料，那名分局局长在谢文东找过他以后，立刻就给猛虎帮打去电话报了信儿。猛虎帮早就知道谢文东要来参加聚会，已经做了周密安排，不仅在饭店里边布置了众多的伏兵，而且为了保险起见，在饭店外边也埋伏了大量的帮众。可以说猛虎帮把能动用的人力都用上了，其目的就是要置谢文东于死地。另外郭准也很奇怪，以目前双方的关系，谢文东为什么要冒着这么大的风险来参加这次聚会呢？本来他一直没想明白，直到谢文东从文东会的分部里出来，文东会人员开始大批集结，他这个时候才恍然明了，原来谢文东来参加聚会是为了吸引己方的人力，好让文东会的势力趁机去进攻己方抢占的场子和地盘。想明白谢文东的计划，郭准暗笑，跟谢文东比起来，区区的几个地盘儿又算得了什么呀？只要能把谢文东杀了，哼，往大了说，会使整个社团的战略全面的变为主动，那么往小了说，自己以后飞黄腾达就指日可待了。谢文东的感觉没有错，郭准呢，他是典型的表面粗犷而内心精细的人，在猛虎帮内崛起的速度也非常快，他非常年轻就成为了猛虎帮的绝对核心之一。这一次郭准 率领猛虎帮众进攻 S 市，也没有让猛虎帮的高层失望，连战连胜，大败文东会在 S 市的势力。随着一声响亮的呐喊，一名猛虎帮的大汉率先下了死手，冲到谢文东近前，他手里片刀抡圆了，斜肩带背就劈了下去。谢文东虽然没有受过格斗方面的专门训练，但也是身经百战的好手，眼看着对方来势汹汹的一刀，他不慌不忙向后小退半步，同时他身子一侧，轻松避开锋芒。没等对方收刀，他身子往前面一倾，胳膊顺势斜拐在那个大汉的面门上，随着啪的一声脆响，那个大汉的鼻梁骨被谢文东这一肘击个粉碎，发出嗷的一声怪叫，双手捂着脸踉跄着退了下去。随着大汉的动手，彻底拉开了猛虎帮众人围攻的序幕，数以百计的帮众大声呼喊着，高举片刀，如同下山的猛虎一般，直向谢文东冲杀过去。五行兄弟以及案组人员刚想上前迎敌，谢文东暗皱眉头，他双臂张开制止住众人，接着他疾步向会场的窗户那边退去。自己这边只有13个，而猛虎帮的帮众却不计其数，己方的兄弟再能打，想击败眼前这么多敌人也不太可能。会场的窗户通向饭店后身，一条不宽的小街道。金眼明白谢文东的意思，他是想让自己众人跳窗逃跑。等到了窗台近前，金眼扭回头向窗户下边一瞧，在路边街灯的照射下，只见不宽的街道上聚满了人，手里清一色的片刀，寒光闪烁，看看衣着，那都是猛虎帮的帮众。郭准看透了谢文东的计谋，这一次他是打定了主意，无论如何也要置谢文东于死地。他准备的非常充分，不仅调集过来非常多的人手，而且把谢文东所有的退路都算计到了，并且布置了数量众多的人员看守着。宗哥，外边都是猛虎帮的人。金眼儿看完以后心头一凉，谢文东皱了皱眉，他举目往前边一看，涌进会场的猛虎帮人员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恐怕用不了多久，己方这十几个人谁都走不了。想完以后他毫不犹豫跳出去，东哥，外边也跳。金眼的话说到一半就被谢文东斩钉截铁的打断了，虽然外边也都是猛虎帮帮众，但是总比封闭在会场里边要强得多，留在会场只有死路一条，逃到外边敌人或许更多，但逃脱的希望也会。在谢文东的命令下，金眼等人无奈纷纷踢开身后的窗户，在关键时刻木子第一个挺身而出，他一个箭步跳上窗台，我先下去。话音刚落，人已经纵出窗外。两层楼的高度即便是对普通人来讲都不算什么，何况是五行兄弟呢？但是要命的是守在下边的那些猛虎帮帮众。木子从饭店二楼跳下去，双脚刚刚沾地，还没等他缓过这口气来，周围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砍过来六七把片刀，而且都是奔着他的要害来的。木子想也没想，出于下意识的反应，身子快速的向地上扑倒，顺势前滚，咔咔咔，三把钢刀劈在地面的水泥板上，弹起一连串的火星子。多亏木子反应够快，及时滚了出去，不然背着几刀砍在身上，不死也得重伤。 见木子竟然神奇般的避开攻击，猛虎帮的大汉纷纷怒吼一声，抡刀又上。正在这个时候，只听扑通通，哗啦啦，猛虎帮的阵营里突然一阵大乱。原来继木子之后，土山也从二楼蹦了下来，不过他身材粗壮，落地的惯性也大，加上猛虎帮人员的注意力都被木子吸引，没有注意到上头又下来一位，被落下来的土山砸倒了一大片。
1: 哎，这边又下来一个。
0: 随着猛虎帮人员的惊叫声，大批的猛虎帮帮众又向土山那边涌。论起群战的本事，土山虽然不如格桑那么勇猛，但是在五行里边也算是最强悍的一个。只见他两只大拳头抡开，只把周围冲杀过来的猛虎帮人员打得哭天喊地，苦不堪言。被木子和土山这么一搅和，猛虎帮的阵营显得有些骚乱。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会厅里面的谢文东、金眼儿、水镜、火焰以及七名暗组人员再不耽搁，纷纷顺着窗户跳了下去。
1: 妈的！
0: 躲在猛虎帮人群里的郭准看得清楚，忍不住骂了一声，想不到谢文东等人是雷声大雨点小，来的时候威风八面，可是还没等真正交上手，人就跑光了。郭准气冲冲的分开几方人群，趴在窗台上向下边大喊：
1: 谢文东，你以为这样你就可以跑了？别做梦了，我可以告诉你，你呀，今天是插翅也难飞了。
0: 他正喊着呢，金眼一边护在谢文东的身边，帮他招架周围不时砍过来的片刀，另一只手则电一般的抽出手枪，几乎头都没抬，甩手就是一枪，砰！随着枪声，郭准突然觉得头皮有些发麻，他伸手一摸，头顶黏糊糊的，放下手一瞧，掌心里头都是血。
1: 哎呀，我的妈呀！
0: 他惊叫出声，两腿发软，差点直接坐地上，身子摇晃着连连后退，再也不敢把脑袋探出去一下。金眼儿这瞄也没瞄，完全凭感觉打出的一枪，依旧是十分的精准。虽然没有伤到郭准的要害，但子弹却是擦着他的头皮飞过，在他头顶上方划出一条血槽来。直至退到会场的里边，郭准才把身形给稳住。他惊魂未定的连连摸着脑袋，他缓了好一会儿，咬着牙就说：
1: 杀死谢文东，也要杀死五行，一个都别给我留下。
0: 说着话，他转头看着周围的手下兄弟，见他们都在大眼瞪小眼的看着自己。
1: 你们看我干什么呀？啊，看我干什么？快去给我杀了谢文东啊！是是是。
0: 猛虎帮众人反应过来，有些人向会场外边跑，有些人则直接从窗户往外边跳。郭准掏出手绢来，按住脑袋顶的伤口，然后走到一张餐桌旁，拉了一把椅子，缓缓坐下。他随手拿起一瓶啤酒，咕咚咚喝了一大口，接着他瞧了瞧坐在那里的那些老大们，嘴角一挑：
1: 哼，今天我要把谢文东大卸八块，谁要是还想着跟文东会一伙，那最后只能是落得和谢文东同样的下场。
0: 他这番话虽然没有明确的指出来是谁，但是却听得在场众人直流冷汗。这时候，外面的争斗已经进入了白热化，谢文东、五行
1: 以及暗祖兄弟聚到一起，应付着周围如同潮水一般的猛虎帮人员。对方的帮众好像是多得数不过来，被砍倒一批，马上就补充上来一批，永无止境。争斗的时间不长，谢文东等人都累得鼻子尖冒都是虚汗了。眼看着敌人的数量那是越打越多，包围圈的厚度也越来越深，而己方的兄弟却不断的挂彩，就连五行兄弟的身上也被划开了好几条口子。谢文东心急如焚，正在他琢磨着怎么才能带领兄弟们冲出重围的时候，猛虎帮的人群里边突然传出一声断喝，接着一名魁梧的大汉拎着一把大号的砍刀直冲到谢文东近前，二话没说挥刀就是一记横扫。对方来势汹汹，谢文东呢却无法闪躲，不是他躲不开，而是他一旦躲开，那么护在他身边的金眼儿可就遭殃了。来不及细想，谢文东双手持刀用力招架，耳轮当中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那个大汉的砍刀重重砍在谢文东的开山刀上。谢文东觉得自己好像被一辆飞驰中的火车撞到似的，身子横着就滑了出去，撞在一旁金眼的身上，两个人同时站立不住，双双扑倒。那个大汉见状大喜，谢文东，你的脑袋是我的喽！说着话，他大步一跨到了谢文东近前，手里的砍刀高高举起来，对准谢文东的脖子狠狠的就砍了下去。嗡，砍刀在空中画出一道电光，破风声刺耳。谢文东这个时候再想躲可是来不及了，而跟他一同倒地的金眼儿更是来不及抢救。就在这个关键时刻，鞋子里边突然间窜出一条黑影，挡在谢文东的近前。大汉那刀没砍中谢文东，却重重砍在身影上。由于大汉的力气太大，砍刀由黑影的肩膀砍入，一直劈进他的胸膛，几乎把黑影的半个身子给削掉了。那么沉着冷静的谢文东这个时候也惊得叫了出来，他定睛一看，这个黑影不是旁人，正是跟自己一同前来的一名暗祖兄弟。这名暗祖兄弟虽然当场就已经身亡，但尸体却没有倒，他的双手死死抓着砍刀的刀身。猛虎帮大汉见自己没砍中谢文东，只砍死一名小弟，气得怪叫一声，用力拔刀。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2集。猛虎帮大汉见自己没砍中谢文东，只劈死了一名小弟，气得怒吼一声，用力拔刀。正在他抽刀的瞬间，突然一道金光由尸体身后乍现，直奔他的喉咙飞过来。那个大汉反应也快，身子急忙一闪，把金光避开。什么东西？他话音未落呢，那原本已经飞过去的金光突然又折返回来，大汉的脑后头没长眼睛，他做梦也想不到飞过去的东西还能再飞过来。没等他弄清楚怎么回事儿，随着扑的一声闷响，折回的金光正刺在他的后脖根子上。这大汉的身子啊顿时就僵住了，两只眼睛瞪得滚圆，嘴巴一张一合，似乎想要说话，但是却一个字儿也没吐出来。带着气泡的血水顺着他的嘴角汩汩的流淌出来。 大汉面前的案组兄弟尸体倒地，在他后边露出一张平凡却又充满暴怒的脸，那双狭长的双眼因充血而变成了血红色，红得吓人，红色像野兽，也像从地狱里爬出来的厉鬼。眼睁睁的看着案组兄弟为了救自己，竟一身体硬挡了对方一刀。谢文东暴怒，他用金刀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取了那名大汉的性命。这场仗打到现在，双方都已经杀红了眼睛，但猛虎帮人多势众，占有绝对优势，渐渐的把谢文东等人逼到墙根底下，五行和六名案组兄弟只是在苦苦的支撑着。正在这个时候，猛虎帮的包围圈外边突然闪烁起灯光，紧接着一阵马达的轰鸣声，一辆白色面包车直冲进猛虎帮人群，猛虎帮帮众都把目光集中在前面的谢文东他们身上，哪里会想到身后会冲进来一辆汽车呢？许多猛虎帮帮众闪躲不及，被奔驰中的汽车撞了一个正着，惨叫着倒在车轮底下。一时间，猛虎帮的阵营被这一辆突如其来的汽车搅得一阵大乱，喊叫声、嘶吼声以及哀嚎声连成了一片。面包车横冲直撞，在猛虎帮的包围圈里硬是冲出一条通道，然后又直向墙根处的谢文东等人冲去。周围都是猛虎帮的人，眼看着面包车已向己方撞过来，谢文东等人根本无法闪躲。出人意料的是，当汽车马上要撞到谢文东他们身上的时候，随着一声刺耳的尖叫，面包车突然间来了一个急转弯，以车身对上谢文东等人，急速的停下来，接着车门被拉开，一名青年探出脑袋，冲着谢文东他们急声就叫着：“东哥，快上车！”啊，东哥，是我们自己兄弟。谢文东身边的案组人员看到车里的青年，无不喜出望外，冲着谢文东兴奋的惊叫着。谢文东闻言，片刻都没敢耽搁，身子一鞠，然后一个箭步直接窜上汽车。五行和案组人员也是紧随其后，纷纷跳上汽车。这个时候，猛虎帮的人都反应了过来，知道来的这辆车是对方的，一拥而上。只是顷刻之间，面包车的车窗就被周围的猛虎帮大汉的片刀砸了一个细碎。里边开车的司机惊出了一身的冷汗，脚下用力一踩油门，加足马力的面包车又像离弦之箭似的直射出去。汽车重新启动，两旁的猛虎帮人员未受影响，但是却苦了挡在正面的人。两名猛虎帮的汉子准备不足，被面包车的车头撞个正着，痛叫着摔倒在地。没等他们爬起身来，面包车已经从他俩的身上硬生生的压了过去，可怜的两名大汉当场就被压得变了形，惨不忍睹。汽车里的人确实是案组的人，谢文东只带着五行兄弟和几名案组人员去参加猛虎帮的聚会，那无疑是闯进了龙潭虎穴，刘波哪能放心的下呀？他在饭店周围秘密安排了几波案组人员，其目的就是为了应对不时之需。现在谢文东他们被困在饭店后身，刘波事先做的安排还真派上用场了。见他们想要坐车逃走，猛虎帮的人哪肯放他们离开啊？面包车周围的大汉们蜂拥而上，有些人抓着车窗户，整个身子挂在车上，有些身子灵活的则窜到汽车的顶棚。那么车里的谢文东他们也没闲着，对着扒车窗想钻进的猛虎帮人员又砍又刺。在这个危急时刻，众人都下了死手，几乎是刀刀见血。在一阵人仰马翻当中，面包车总算是从猛虎帮的人群当中硬冲出来，不过
0: 车身上却挂满了猛虎帮的人。开车的司机暗松了一口气，他回头就问东哥，我们现在去哪儿？他的话还没说完呢，谢文东急声就说，小心。可是他的提醒还是慢了一步，只见一把片刀由汽车的顶棚顺着破碎的车窗就扎了进来。开车的司机根本就没看见，没有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脖子就被刺进来的片刀捅了一个正着。随着一声闷响，那名司机的眼睛猛地张圆了，接着双目中的光彩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死灰色，猩红的血顺着他的嘴角流淌出来。司机的尸体倒向一旁，连带着方向盘也被他改变了方向，这辆车就向旁边的墙壁撞过去。谢文东他们看得清楚，心里又疼又急，这个时候再想改变方向已经是来不及了。奔驰的面包车正撞在路边的水泥墙上，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仿佛整个大地都为之一震。由于惯性太大，面包车的后车轱辘离地，整个车身都快贴着墙壁立起来，接着又重重的摔落在地。再看面包车，汽车的前脸完全凹陷，车身扭曲，已经变形的不成样子。车里边的人本来就被撞得七晕八昏的，而挂在车外的猛虎帮人员就更惨了。受力急停的面包车甩了出去，重重撞在墙上，有些当场就撞得头破血流，脑浆喷射。因为事先已经有准备，车里的谢文东他们受到的伤害并不大。眼看着汽车已经报废不能再用，众人摇晃着顺着车窗从车里蹦出来。到了外面以后，只见地上躺了十多名猛虎帮的汉子，有的身在血泊当中一动不动，有的还在蠕动着抽搐着。金眼的脑袋嗡嗡直响，看什么都是天旋地转的，他靠着车身缓了好一会儿才逐渐清醒过来。举目查看，谢文东等人都跟他这时的情况差不多，他正想询问众人有没有受伤，这个时候耳轮当中响起阵阵喊杀声。他转过头去一瞧，暗道一声苦也，原来大批的猛虎帮人员已经顺着街道追杀上来。放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人群头顶上方的片刀闪烁着寒光，直逼人眼。他急喘两口粗气，咽口唾沫，对谢文东说，东哥，猛虎帮的人又上来了，我们得赶快跑。原本弓着身子低着头的谢文东听到这话，顺着金眼的视线望去，看到人山人海的猛虎帮人员，他苦然的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敌人数量太多了，我们必须得分头跑，不然的话谁都跑不了。东哥，我跟你走。五行和案组人员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是争辩的时候。金眼沉声说，我跟东哥走，你们也分开跑。听金眼这么说，众人不再多说什么，纷纷看向谢文东。谢文东点点头环视众人，他说，各位兄弟，我们在分部见，希望到时候一个都不少，走。说完话，谢文东重重点下头，率先跑出去。金眼他们分散逃跑对猛虎帮确实起到了一定迷惑作用，但猛虎帮依仗人多，也不怕谢文东他们这招，人员分成了好几组，兜着谢文东等人的屁股就追了上去。咱们且说谢文东和金眼儿在小街道上跑出时间不长，路边有一条胡同，两个人几乎想也没想，不约而同的就朝胡同里钻去。饭店后身的街道虽然闭塞，但还有路灯，但小胡同里头却灯光皆无，黑漆漆一片。谢文东和金眼儿高一脚低一脚的
1: 在胡同里面穿梭，等跑过五六个岔路以后，胡同到了尽头，出来一瞧，眼前又是一条不宽的小街道。

0: 街道一面是民房，另一面则是接近两米高的铁栅栏，里边黑漆漆的全是树木。见状，谢文东和金眼心头都是一喜，两个人放缓脚步，互相看了一眼，不用说话，已经都明白了对方的意图。谢文东深吸口气，几个箭步窜到铁栅栏近前，身子猛地一窜，双手抓住栅栏的栏杆，身子顺势一翻，直接就跳进院子里边。或许危急时刻真能让人体的能量爆发，这时的谢文东身法显得异常灵活，一连串的动作潇洒飘逸，丝毫不见勉强。金眼儿也不分先后的翻过铁栅栏，跳进院子里边。两个人刚刚进来，就听到后边隐约传来沉重的脚步声，知道是猛虎帮的追兵上来了。两个人猫着腰向树林深处跑去。由于没来过这里，也不知道是什么地方，谢文东和金眼进入树林以后，东一头西一头的乱闯，可走了好一会儿也没走出去。金眼一边喘息着，一边擦着额头的汗水。
1: 东哥，这个树林子怎么这么大呀？
0: 谢文东也苦笑着。正在这个时候，忽然听到前边有人说话的声音，但距离比较远，听得不太真切。两个人精神同时一振，顺着声音传来的方向齐齐的走了过去。时间不长，树林越来越稀，又过了一会儿，前方豁然开朗，出现了一块平地，中间还有一条精致的小路。这条小路是用鹅卵石石子铺成的，看起来颇有一种乡间小路的感觉。在小路的不远处还有一座小凉亭，凉亭里边坐着两位年纪不大，没过20的小姑娘，正在那里说说笑笑。谢文东和金眼儿颇感茫然，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两个人慢慢的从树林里走出来，直向凉亭走去。那两名女生聊得很开心，不时发出咯咯的笑声，丝毫没有注意到谢文东和金眼儿的接近。等快到近前的时候，谢文东皱皱眉头，压低声音，清了清嗓子。听到声音以后，两名女生急忙转头查看。等他们俩看清楚谢文东和金眼二人的模样的时候，脸上的笑容顿时就凝固住了。停顿了那么几秒钟，两个女生同时惊叫一声，转身就跑，边跑还大声喊着：“鬼，有鬼呀！”看着两个落荒而逃的女生，谢文东愣了片刻，转头看向金眼儿，皱着眉头，他一声问着：“我们看起来像鬼吗？”谢文东和金眼儿刚刚经历一场恶战，浑身上下都是血，加上树林里边幽静黑暗，冷然出现的确挺吓人的。
1: 东哥，我们还是赶快走吧，猛虎帮的人可能就快追上来了。
0: 谢文东点下头，与金眼儿顺着两名

0: 闻言，谢文东和金眼儿齐齐转头看去，只见刚才在树林里边聊天的两名女生又折返回来，而且还带过来一群人，有十多号，有男有女，看年岁都不大，年纪最长的恐怕也没超过二十五六。很快，这群人到了谢文东和金眼儿二人近前，数道惊异的目光在他们俩身上转来转去。看清楚他们两个的模样，众人也都吓了一跳。这个时候夜深人静，谢文东和金眼儿的模样确实很吓人，脸上衣服上血迹斑斑，尤其是金眼儿，鲜血顺着他的衣角直往下滴的，两个人手中的开山刀呢也都沾满了血迹，活像两只厉鬼现身似的。在众人当中有一名男青年壮着胆子，他颤声就问，
1: 你们俩是人是鬼？
0: 谢文东扑哧一声笑了，这么无聊的问题他不想回答，他反问着，
2: 请问这里是什么地方啊？
1: 你们俩不是鬼。
2: 废话。
0: 谢文东皱着眉头跨前一步，随着他的迈步，那群人哗啦一声连连后退。谢文东无奈的摇摇头，停止近身。
2: 回答我，这里是什么地方？
0: 这个时候，人群当中走出一名女青年来，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众人当中也属她的年岁最大。她目光充满警惕的看着谢文东，就说：“这里是东北大学，你们俩究竟是什么人？为什么来这里吓唬我的学生？”东北大学，谢文东暗暗苦笑，自己竟然跑到这里来了，难怪眼前这些青年这么年轻，原来是学校的学生。想着想着，他打量问话的那名女青年，听口气他应该是这帮学生的老师，不过看年岁却很年轻，想来应该是留校任教的。他微微一笑说，我们仅仅是过路的而已，并不是存心吓唬你的学生，请不要见怪。说实话，他向身边的金眼一甩头，做事就要走。现在学生们都已经判定谢文东他们俩肯定不是鬼了，不过看他们浑身是血，再加上手里拿着刀，想来也不是什么好人，学生们胆子就大了许多。其中一名男生上前两步，
2: 哼，我看你们俩不是什么好人，跑到我们学校里是想抢劫的吧？我看呢，应该把你们俩送派出所去。
1: 对对对对对，
0: 听他这么一说，其他学生也纷纷跟着附和。如果在平时啊，谢文东还有心情跟他们解释，但现在他和金眼的处境十分危险，正在被猛虎帮追杀，哪有时间跟他们多废话呀？谢文东无奈的笑了，什么话也没说，大致判断一下方位，然后直向己方分部所在的方向走去。他们俩想走，可学生们呢却不依不，非但没让路，反而抡起拳头对准谢文东的面颊就是一记老拳。谢文东表情没有变化，只是在心里暗叹一声麻烦，他身子微微一闪，轻松地把那名男生的拳头让开，而另一边的金眼儿却没谢文东那样的好脾气，见对方动了手，他低喝一声找死，接着他箭步上前，身形如电，瞬间到了男生近前，同时下边一脚正踢在那个同学的小肚子上边。学生啊，毕竟是学生，哪能和身经百战的金眼儿相提并论呢？只是一脚，那名男同学怪叫一声，身子倒着飞出去，随着啪的一声闷响，重重摔在地上，脸色涨红，躺在地上半晌没爬起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预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由原野播讲的《坏蛋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903集，学生必

0: 竟是学生，哪能和身经百战的金眼儿相提并论呢？只是一脚，那名男生怪叫着身子倒飞出去，随着啪的一声闷响，重重摔在地上，脸色涨红，躺在地上半晌爬不起来。
1: 哎呀，你们还敢动手打人，你们！
0: 众学生们义愤填膺，一起向金眼扑去。金眼拿刀的手没动，只用另外一只手抡圆了手掌，对着冲到近前的学生就是一顿巴掌。随着啪啪的脆响声，有三四名学生着了他的道，脸被打得又红又肿，脸都变了形了。这还是金眼特别手下留情，没使出全力，不然的话，众学生可没几个还能站着的了。即便如此，谢文东仍然觉得金眼下手太重，他轻声说：“金眼，别打了。”说着话，他又对那名年轻的女教师说：“这是一场误会，我和我的朋友确实没有恶意。”“
1: 没有恶意？你的朋友都已经打伤了我的学生，你还说没有恶意？”
0: 说着话，他把手机拿出来要打电话报警。谢文东健步上前，一把把女教师拿电话的手给抓住，微微摇头，他正色说：“打电话报警没有用。”正在女教师又惊又骇，急于挣脱谢文东手掌的时候，后者先把手拿开，快速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塞进女教师手里。明天你打上面的电话找我，你学生的医疗费用我会赔偿的，不过现在我们真得走了。说着话，他向金眼一甩头，越过女教师快步而去。女教师还想阻拦，可谢文东和金眼的速度太快，时间不长就消失在夜幕当中。看着他们俩消失的方向好一会儿，女教师才回过神来，先是看了一下被打的那些学生情况，好在都是轻伤，没有大碍，他轻轻松口气，这才倒出时间仔细查看谢文东给他的名片。这名片好像金属，又好像塑料，有弹性但又沉甸甸的，通体金黄色，在上面有三个烫金大字：谢文东。把名片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女教师长吁口气，揣进口袋里，然后带着学生去附近的医院做检查。谢文东和金眼出了东北大学，到了外面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回文东会在埃斯市的分部。他们这边异常凶险的逃出虎口，而另一边田启、马丽、吴晓波三波进攻猛虎帮在东陵势力的行动却异常顺利。由于猛虎帮的帮众都被郭准调派到迎宾饭店一带，导致其东陵三处据点的人力空虚，受到文东会的突然袭击，留守人员准备不足，仓促迎战，其结果可想而知。三处据点，田启去打的那处啊，是势力最强的，但田启那边的仗却打得最轻松。双方刚刚交战的时候，猛虎帮的抵抗非常强硬，田启见对方缩在据点里面死守，对己方不利，于是下令让全体人员撤退，主动向对方示弱。据点里面的头目见文东会这边战斗力不强，随即起了轻敌之心，见他们要撤，马上带人从据点里面反杀出来，准备来个棒打落水狗。哪知道田启一众是假败，把猛虎帮人员引出来以后，突然就杀了一个回马枪。猛虎帮没有地利的优势，败绩顿显，这一仗只把猛虎帮人员打得大败，对方是败了，可田启并不打算就这样放过他们，他让手下兄弟全力去追，凡是抓到猛虎帮的人就往死里打。这个时候田启阴冷残暴的本性已经渐渐的显露出来。马丽那波虽然没有使用计谋，但也是顺顺利利把猛虎帮的据点拿下来，只不过受伤的兄弟比较多一些， 三拨人员最不顺的就属吴晓波这一队了。他进攻的据点不是最强的，但是抵抗却最为顽强，久攻不下，最后还是刘波调集案组兄弟过来帮忙，才算把据点打下来。抢下猛虎帮的三处据点，等于把猛虎帮在东陵的三颗最为锋利的牙齿掰掉了。紧接着，文东会人员开始以三处据点为中心，扫荡周边的场子，彻底清理猛虎帮势力。文东会的这次反扑，速度快，进攻猛，打得顺风顺水，只是一晚上的时间，基本就夺回了东陵地区的大部分地盘。猛虎帮本打算抽调人力，置谢文东于死地，可是哪想到没杀掉谢文东不说，最后还把东陵一区基本上丢了，可以说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当谢文东和金眼有惊无险地逃回文东会分部的时候，东陵那边的争斗已经基本打完，另外木子和水镜已经先一步回来，至于火焰、土山以及余下的几名案组兄弟也都在返回分部的路上。迎宾饭店一战，虽然只有一名兄弟不幸战死，但众人身上或多或少都挂了彩，就连五行兄弟都挨了好几刀，虽然算不上严重，但是却很麻烦，一段时间以内不能再跟别人交手。谢文东这一步险招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以极小的代价换回最大的回报。文东会击垮猛虎帮在东陵的势力，不仅除掉了一个威胁文东会分部的眼中钉、肉中刺，更使双方在士气上来了一个彻底的逆转。现在猛虎帮帮众开始有些信心不足，在反观文东会这边，上下的心气儿都高涨起来，对阵猛虎帮的信心也是倍增。等到凌晨三点多钟的时候，马丽、田启以及吴晓波等文东会干部纷纷返回分部，由于仗打得顺利，众人脸上都洋溢着笑容，众人当中只有刘波笑不出来。见他一副皱着眉头的样子，谢文东感到奇怪。老刘啊，你这是怎么了？
2: 哎，东哥，这次我们是险胜，胜在运气好，没什么好值得高兴的。
0: 闻言，众人都是一愣，不明白刘波这话是什么意思。这次取胜明明是计谋运用的高明得当，在大家兴头上干嘛要泼冷水呀？刘波环视众人，最后目光又落到谢文东的身上。他说：“东哥冒险参加猛虎帮的聚会，身陷重围，能平安无事的逃脱出来，只是运气好罢了。如果当时在战乱当中，东哥有个三长两短，那么区区一个东陵地区又算得了什么呀？这个损失又怎能是一两处地盘弥补得了的？”听了这话，众人的心都是一动，细细品味刘波的话，事实上也确实是这个道理。没等旁人说话，谢文东干笑一声，连连点头表示赞同的说：“
2: 老刘说的没错呀，这次确实是我太冒失了，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再轻易去涉险了。”
0: 刘波报以苦笑，他对谢文东的性格呀真是太了解了。别看他现在说的好听，不过以后会不会去这么做可就不一定了。人的运气不一定会一直好下去，他担心谢文东早晚有一天会吃大亏。不管怎么说，文东会安定了东陵地区是一件好事。

0: 事儿也算是去掉一块心头之患。接下来，以谢文东为首的干部们把目光集中在了大东区。大东区距离文东会的分部更近，不过猛虎帮并没有完全霸占该区，只是占了一部分。直到现在，双方在大东区的战事仍然处于焦灼状态。休息了一上午，谢文东养足精神，下午他召集众人商议如何对付大东地区的猛虎帮势力。马丽首先开口说：“东哥，我们现在的劣势在于人力不足，与猛虎帮正面冲突比较吃亏。我看当务之急是应该抽调更多兄弟过来，这样我们就有把握一举歼灭猛虎帮在埃斯市的势力了。”谢文东想了想，摇头表示不妥。他说：“各地的情况都很吃紧，形势也不稳定，人力本来就不够用。我们抽调过来，其他地方怎么办呢？咱们不能拆了东墙补西墙，恰恰相反，要尽可能多的为其他地区的兄弟着想。”玛丽若有所思的重重点头。以前的时候，他和谢文东基本没有接触过，更谈不上熟悉和感情，所以陈百成发动叛乱的时候，他玛丽就投靠了过去。现在通过连日里跟谢文东的接触，他觉得谢文东真的是个很了不起的老大。他考虑事情首先想到的是社团和兄弟，而不是他自己。谢文东抬头看着众人：“我们的人力也只有这么多了，不可能再从外地抽调，我们只能用这些兄弟去跟猛虎帮周旋，而且不仅得打败对方，还得拖住猛虎帮，逼迫他们增调人手过来，这样我们其他地区的兄弟压力就会减轻许多了。”
1: 东哥，明白。
0: 众人齐齐点头应是。田启眼珠转了转，微微一笑，他说：“我们人虽然少，对方人多，但打起来我们不一定会输。打仗靠的是脑子，不是人多就行。只要我们计谋运用的好，那么像东陵区这样的大胜，我们以后还会经历很多。”田启头脑机敏灵活，善于察言观色。他的话虽然没有半点夸赞谢文东的意思，但是却是谢文东最愿意听到的。果然，谢文东赞赏的点点头，表示田启的话说的没错。其他众人也被田启说的信心大增，一个一个脸上露出了微笑。
2: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0: 众人商讨关于大东区的战术，你一言我一语，倒也提出不少好的建议。等到傍晚的时候，众人的肚子也都饿了。谢文东看看手表，他说：“时间不早了，我们先出去吃点东西。”听说可以去吃饭了，众人都长吁口气。开了一上午的会，众人都显得十分疲惫，感觉跟打一场恶战差不多。吴晓波对分部一带的地形很熟，他笑容满面的就说：“东哥，我知道附近有一家不错的饭店，我们过去那边吃吧。”“好啊，老吴，你找地方。”众人说说笑笑出了会场。五行兄弟由于身上有伤，虽然已经做过处理，但行动起来仍有些不便，被谢文东留在分部。到了外面，吴晓波没有带兄弟，倒是刘波找来一大群案组人员。谢文东看罢，对刘波低声说：“老刘啊，吃个饭不用带这么多兄弟吧？难道东哥你忘了浩然是怎么受伤的了？”经刘波这么一提醒，众人暗暗吸了一口凉气，暗赞刘波的心思周密。 龙哥，这猛虎帮不比寻常的帮派，里边聚集的杀手也很厉害，我们还是小心一点的好。谢文东笑了笑，不再多说什么，点头默许。吴晓波所说的饭店距离文东会分部不远，是一家算不上高档，但是却十分清洁的饭店。众人到了以后，定下一个大包间，随后点了酒菜，欢畅的吃喝起来。这次大盛让众人一扫连日来的阴霾，不知不觉当中酒都没少喝。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的时候，谢文东的电话突然响起来，包房里的声音太嘈杂，谢文东向众人示意一下，然后拿着手机走出包房，到了外面以后，他才把电话接通。喂，什么事儿啊？请问你是叫谢文东吗？电话那边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没错，我是谢文东，请问你是？昨天你和你的朋友路过我们的学校，打伤了我的学生，这件事儿你还记得吗？听他这么一说，谢文东恍然想起这个女的是谁了。昨天自己和金眼为了躲避猛虎帮的追杀，慌不择路地闯进东北大学，金眼打伤了几名学生，自己当时为了脱身给了他们老师一张名片，想来这个女的就是昨天晚上那个年轻的女教师了。我当然记得。你的学生现在怎么样了？没什么事吧？
1: 有一名学生已经住院观察了。
0: 不管你是谁，又是出于什么原因，人毕竟是被你打的，我希望你能到医院来一趟。谢文东叹口气，暗道一声麻烦。如果这个时候他把电话挂了，那也没什么，对方肯定找不到的。不过这么做的话，就不是谢文东了。他顿了片刻说，在哪家医院，我现在就过去。想不到他会答应的这么干脆，对方愣了一下，然后语气平和了许多，他说在市第三医院。好，我马上就过去。说完话以后，谢文东把电话挂断了。收起手机，谢文东回到包房，这个时候众人已经停止说笑，齐刷刷的向他看过来。谢文东冲着众人一笑，他说各位不用担心，没什么事儿。说着他看向吴晓波，老吴啊，你知道市第三医院在哪儿吗？
3: 怎么了东哥？
0: 谢文东就把昨天晚上的事情大致讲述了一遍。
3: 原来是为这个呀。
0: 众人听了以后表情都轻松下来。吴晓波挠着脑袋，他呵呵的笑着说，
3: 这是小事情，东哥等一会儿啊，我派兄弟们过去看看就行了。
0: 不，这件事错在我身上，我去一趟是理所应当的。老吴，你帮我带路。
3: 没问题东哥。
0: 啊，对了，大家谁身上带现金了？既然要去医院，肯定免不了要赔偿人家的医疗费用，虽然还不知道多少钱，但估计不会太少。谢文东身上的信用卡是不少，但现金没多少。听了谢文东的话以后，众人都感到无语，大家相互看了看，给人家赔礼道歉的，又不是去打仗，带那么多人干什么呀？老刘和老五跟我去就行了，大家留下来继续吃饭。说完话，他转身走出包房。市第三医院距离文东会的分部并不远，坐车不到20分钟。谢文东、刘波、吴晓波三人刚到医院门口，就看到一名身穿白衣、长发飘飘的女郎在东张西望。昨天晚上谢文东见过那名女教师，只是天色太暗，加上事出紧急，谢文东也没仔细打量。看到这名女郎，谢文东觉得身材有些相似，他让司机减速观望了一会儿，他感觉这个女郎应该就是昨天晚上自己遇到的女

0: 教师。他随即让司机在女郎身边把车停下，然后推开车门走了出来。好的，朋友们，这一集到这里就结束了，欲知后事如何，请继续收听下一集。
1: 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窦尔敦来到山东郾城县，住进群英老店。您说怪不？也不知道怎么得罪人了。先是来了个大汉，长得是身高体壮，这个人极其不讲道理，把窦尔敦领到店房后边那层院子，从屋里头出来个细高条老头。这老头啊更不讲道理，围着窦尔敦转了那么两三圈，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最后用手一指，高声断喝：你就是铜头铁罗汉窦尔敦。窦尔敦点了点头：正是在下。哼，猴崽子，你胆子可不小，怎么你跑到山东立棍来了？你想立山头开门户，扩展你自己的势力，是也不是？窦尔敦乐了：老人家，您说错了，我窦尔敦此番到山东是来看望一个朋友，您说的那些事儿啊，我连想我都没想过，这是一种误会。
2: 什么误会？我告诉你啊，你把野心及早打消。除此之外，我还奉劝阁下马上离开山东，这是你的便宜，不听良言相劝，后果自负。窦尔敦一听，这人怎么这样，太不讲道理了，你们是干什么的？横加干预，无理指责。本来窦尔敦不爱说话，逼得没办法了，所以冷笑一声：老先生，我一再声称我没有野心，我只是来看望朋友，我觉着来去自由啊，您有什么权利干预我？那么我要不离开山东，你还要怎么样呢？哗哗，叫上劲儿了，不离开山东有你个好瞧，今儿晚上你离不开这座店房，我叫你横着出去。老头说到这儿真不讲道理，把手一扬，啪就一掌，直奔窦尔敦天庭盖。窦尔敦急忙一闪身甩脸，把这一掌躲过，老头抬起腿来就是一脚，窦尔敦一跳又躲过，老头过来叭叭又几掌，窦尔敦忍无可忍呢，横胳膊把他的双掌架住：老先生休得无礼，有话咱们好好说，何必动武？嘿嘿，这是我们山东的规矩，不打不成交，你接掌吧。啪啪啪啪啪啪，连三并四又是几掌，后来把窦尔敦呢实在逼急了：老先生，如若如此，窦某得罪了。他把双拳一握就要还击。正在这么个时候，就听院门口有人高喊：住手，别打了，怎么耗子动刀窝里反呢？窦尔敦听着声音十分熟悉，谁呀？特步闪身回头一看，哟，

0: 闹了半天说话的非是旁人，正是新晋结拜的老哥哥天池派当家的上官元英。哎，真没想到刚分开才几天，哎，在这儿遇上了。再看上官元英大步流星来到近前，贤弟又见面了，你可好啊，老哥哥在上，小弟参拜。哎，起来起来起来，自家兄弟何必客气呀、啊？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个朋友。说着话拉着窦尔敦来到细高挑老头的面前。上官元英一笑，我说老猴崽子，你装什么大瓣钻呢？哎，你演的是哪出戏？你这是，这就是我跟你提面的，我新晋结拜的好兄弟铜头铁罗汉窦尔敦。我说兄弟，这老家伙你不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呀，这是山东有名的英雄好汉，我的好朋友啊，姓柯，叫柯特朗，江湖人称天不怕，他是北元派的老当家的。
1: 哦，想起来了。
0: 窦尔敦说罢赶紧过来磕头施礼，老哥哥请上，受小弟一拜。这会儿院里的空气唰缓和下来了，柯特朗满面陪笑，哈哈哈哈哈哈，贤弟免礼，贤弟请起呀、啊、他乐了，满院的人哇全乐了，把窦尔敦闹懵了，心说这些人都有病是怎么的，方才凝眉瞪眼，呲牙咧嘴，杀气腾腾，刹那之间又这么欢喜。他心怎么想的咱不说，单说柯特朗拉住窦尔敦，兄弟，方才呀、啊、我们演了一出戏，知道你要来，故意给你摆下这座阵势，无非呢试探试探你的胆量。好样的，果然英雄一身都是胆，佩服佩服。锤手，他坐在下锤手，上官元英坐到正座，那小伙子侧坐大斗。后来一看呢，没事儿，光阴似箭，一转眼十几天，就找您来了。
1: 找我
0: 什么事儿？哎，一言难尽，总之我也说不起我兄弟，我现在是左右为难呐、啊、你们爷俩看看应该怎么办。佟阔海这个人通情达理呀、啊、一看上官元英这么为难，就说，老侠客您尽管放心，这不过去十几天了吗，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估计往后啊也不会有什么事儿了，您呢就放心的走吧，这也不算对不起朋友。要那么说，那我可就先走了啊，可我走呢我还不放心你们，我留个地点，一旦有什么事情派人去找我，我去的地方是山东济南府东关里大同拳馆，记住了吗？济南府大同拳馆啊。如果没事那也就算了。佟家父子设宴饯行，第二天上官元英跟着一统杯石宽来到山东济南府大同拳馆。见着柯特朗之后，上官元英就问呢，我说老伙计，什么事儿啊，雷烟火炮的，是这么回事。等说完了，上官元英一蹦多高，他娘的来的，欺人太甚了，你把我找来就对了，上刀山下油锅，咱没什么可怕的，宁愿战死也不能叫他欺负死。老伙计说的真痛快，我就喜欢你这爽朗的性格。

歌，要不见我怎么把你给找来呢？你一来了，我就有了主心骨了。那位说，说了半天，究竟发生什么事了？原来啊，在那个年代，干什么的360行都有行帮，尤其练武术的，这个行帮啊就更严重。就拿山东来说，练武术的分门立派，大的小小有几百股之多，最大的有八大派，又称山东八大处。这山东八大处是头一个济宁派，当家人就是那铁伞仙傅华臣，也就是海静大师最好的朋友。窦尔敦此番到山东就是投奔他来的。还有泰山派，当家人叫金面伽蓝佛超然呢。这泰山派也是实力雄厚。往下说还有登州派，当家的叫千里追风走燕国顺，是个老头，这老头武艺超群。还有邛崃派，当家人叫妙手真人赵华南，是个出家的道士。再往下还有黄河派，当家人叫万丈翻波浪电光大侠马回来，他是个回民。再往下还有灵山派，当家人叫花面维陀蓝霸。再往下还有苍山派，当家人叫千朵莲花醉观音夏八姑。您可听明白，夏八姑可是个女的，这个女人的功夫不次于那个摩山老母毕凤莲呢，资成一派弟子甚多。再一派最大的就是北元派，当家人就是天不怕科特朗，还有个当家的叫独角太岁赖九成。北元派归他们两家执掌，因为他们这个派别太大，人也多，管也管不过来，所以科特朗和赖九成经过研究之后分成东西两片。东边也就是济南府的东边，简称叫东派，归科特朗管辖。西派也就是历城县望西，不打算合二而一，化成一片。这片呢由我出任当家的，你给我做个副手，希望你把东派整个交出来。科特朗一听，这什么话呀，你打算把我吞并啊？什么原因呢？他就问赖九成。赖九成乐了，老哥哥您甭问了，我让你交出大权就有交出大权的原因，就有一定的道理，你问也没用，总之你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我以为我当总当家的比较合适。你想科特朗能干吗？两个人言语不合发生争斗，最后双方打赌击掌，定规在9月初1在桑梓林设下英雄会，两个人比武较量高低，谁胜了谁出任当家的，谁败了滚出北元派。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科特朗性如烈火，对赖九成十分不满，最近一个时期他们两方面都在邀请自己的朋友，邀请帮手，所以呢科特朗才请来上官元英给自己帮兵助阵。他就把这个事儿从头到尾讲述一遍。他问上官元英，我说老伙计，你分析分析赖九成这小子怎么变化的，他为什么呢？上官元英就说，显而易见，他打算吞并把你挤出去，咱们练武的人就这手不好，都想被窝放屁吃独食儿。

0: 我可没想到赖九成变化这么大，究竟是为什么呢？哎，柯德朗就说，我派人调查了，听说上个月这小子跑北京去了一趟，好像到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回来就向我提出这无理的要求。我怀疑是不是十三省总镖局黄三泰一伙插手此事了。嗯，上官元英点点头，有道理。行了，咱们甭管他为什么，这小子不揍不老实，不如趁此机会把他挤出去，北元派归你我弟兄执掌。不过老伙计，我担心的是你都请了哪些帮忙的？九月初一比武见高低，你心里头有底儿没有？能不能有取胜的把握？当然我请了不少的人呢。我这人大部分都是山东的好朋友。说着话，他把这些人挨个的做了个介绍。上官元英听完了，冷笑一声：“哎呀，我以为你都请的什么好帮手，闹了半天都是鸡头鱼刺，一个有名的也没有。你想指望这些人拔刀相助难呐？你得找一个能挑起大梁的来，那才行。”柯特朗点点头，我说：“老伙计，你说的轻巧，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上哪儿找那顶梁柱去？”上官元英就说：“哎，可惜呀，我那好兄弟不在眼前，他要一来呀，嘿嘿，什么事儿咱都不在乎了。”柯特朗就问呢：“你那好兄弟是哪位呀？你指谁说的？”“
1: 嘿，
0: 老伙计，我忘了告诉你了，我新近在保定府交了个过命的好朋友，值金子值银子，此人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叫窦尔敦。要有窦尔敦在咱们眼前，咱们什么都不在乎，这人能耐棒极了。”说完之后，柯特朗啊有点泄气。哎呀，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我以为你提的这个人站起来顶破天，坐下压塌地，横推八马倒，倒夜九牛回，有三头六臂的能耐，闹了半天是个无名的鼠辈，哪儿冒出来那么个窦尔敦？话还没说完呢，上官元英就翻了脸了，啊，啪，把桌子一拍，眼珠子都红了，把柯特朗吓了一跳。我说：“老伙计，你怎么了？你疯了？你太疯了呢！”我说：“方才你那放屁呢？你那是说话呢？哎，我说的这个窦尔敦，值金子值银子，跟我一个头磕到地上了。哎，这人功夫高就是高，我能顺嘴胡说吗？你方才说那叫什么话？你蔑视我窦尔敦例外啊，老伙计，将来你见着他就知道我说的是实实在在。此人是五台山文殊院的，本领高极了，不仅如此，此人人缘甚好啊，绝对是一个正人君子，所以我才拉着他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啊。”“
2: 哦，有这回事。那么老伙计，你说咱上哪儿找这窦尔敦去？
0: 就说呀，远水不解近渴呀。”“哎，我有主意了。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书接前文，老英雄上官元英和柯特朗老哥俩谈心，就提到铁罗汉窦尔敦。上官元英说，要有我兄弟在。

咱什么都不怕，找他嘛也并不难。我出个主意，因为我兄弟啊说过那么句话，他说呀，到老家办完事儿就奔山东来，咱呢不如多派点人，顺着大道边小的沿儿去接他，早一天是一天呢，对不对呢？肯定能把他接着。何德郎点点头，这主意骚点儿，可也行。那怎么能找这窦尔敦呢？他长得什么模样？那这好办呢，我详细向你们做个交代。上官元英就把窦尔敦的模样、长相、穿着打扮详细的做了介绍。科特朗啊，真下了功夫了，派出100多号去，都是那精。科特朗呢，出于好奇，不相信上官元英说的话那么实在，要考验考验窦尔敦，故此呢派一统尉石宽把窦尔敦领到后院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上官元英没接着窦尔敦，正好回殿遇上这件事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窦尔敦来了，皆大欢喜啊。科特朗一看，行，我这老伙计没说瞎话，窦尔敦长得是堂堂一表，声似巨钟，势如奔马，文如泰山，二目如电，就冲这个气质，这人就不简单。所以见着窦尔敦之后格外的亲热呀。那么几个人团团围坐之后，酒宴摆下，科特朗以主人的身份就说，兄弟，欢迎你来呀，盼星星盼月亮把你盼来了，你这一来我们这心就算放下了，因为我们有了主心骨，有了挑大梁的。窦尔敦听完了懵了，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他低着头分析了半天。上官元英就问，贤弟，你身向山东，不定给了赖九成多少好处，故此这个人才变化了，不知道我分析的对还是不对。对，科特朗把桌子一拍，兄弟，你分析到点子上了。哎，我跟上官元英说了，在赖九成没变化之前他去了一趟北京，回来他就变了，肯定跟13省总镖局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圣婴和黄三泰挑拨离间的，这伙人想称霸武林，一手遮天，真是可杀不可饶啊。窦尔敦就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看咱的着眼点应当落在一个和字上，只要我们山东八大处的人心想的一块，劲儿使的一块，那么老匹夫圣婴和黄三泰就万难得逞，怕就怕我们内部不和，赖九成一时糊涂上了当，咱们希望他迷途之

围坐，大家在一起还谈这个事儿。因为离这九月初一还有些日子，筹备还来得及。在这儿咱要交代一句，他们究竟是在山东济南大同拳馆呢，还是到了县城呢？现在啊，他们在县城。因为什么呢？因为参加这个英雄会难免兴师动众，拿枪动刀，济南是大码头，官府也多，眼目也多，在那儿诸多不便。所以呢，赫特朗才决定从济南挪到县城，在县城这地方得以施展，就把这儿作为根据地。他们请了很多很多的朋友，这些朋友也赶奔县城。道尔敦和两位老哥哥正在谈琴说话的时候，外头有人跑进来了，报告老当家的，您请的部分英雄陆续来到，都到了群英殿房了。是吗？来啊，列队迎接。帮忙的来了，能不接吗？连窦尔敦也站起来了，上官元英也站起来了，大伙笑呵呵来到殿房门外。到了外边一看，哦呦，男女老少来了有百十来号啊，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长短不齐，服装各异，真是色彩缤纷，令人眼花缭乱。赫特朗一看来的都是谁呢，咱们简单的做个介绍。其中有金枪无敌将张金涛，神拳太保秦永亮，有神腿鹤杜宾，顶破天吕子达，水上漂于子厚，过山熊赵凯，还有什么金毛猴钱英，飞行太岁玉骨城，钻天燕子丁雄，穿山甲贺坤，夜流星孔文，麻面佛沈忠，赛张良的张顺，铁头蜈蚣蒋泰，额头怪叟项成，等等等等等。来的这些英雄当中都带着好朋友，带着弟子徒孙，所以才有一百来号。赫特朗把手一躬，欢迎欢迎欢迎各位光临呐！大伙一起答道，老当家的，既然叫我们来，我们焉敢违命啊，好不容易凑齐了，这才见着您，往里请往里请，各位往里请。人多了就热闹，这殿房跟开了锅相似，大厅里面排摆桌椅，各路英雄按着辈分宴翅排开，大家就坐。赫特朗满面春风，吩咐一声摆酒宴给各路英雄接风。在酒席宴前，额头叟项成先说了话，因为属他年纪大，属他辈分高，项成举杯在手，站起身来，我说当家的，这分裂咱们北元派没门，宰了他没门。当家的你吩咐吧，发孩的弟兄，他是云南昆明府来的天池派的掌门人，福姓上官，双名元英，江湖人称飞天怪叟。啊，在场的人全站起来了，哎呦，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实敬实敬，上官大侠，您的名声我们早就听说过，今日得见尊严，三生有幸。上官元英站起来，各位各位过誉了，哈哈，方才我兄弟说的不假呀，我们老哥俩是发孩的把兄弟，光屁股在一起长大的娃娃，不分彼此，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我的事儿就是他的事儿。

我们两个人是过命的交情，这次我兄弟遇上麻烦事了，因此我才来帮忙。我跟众位一样，真要出了事儿，脑袋掉了碗大个疤，我是奉陪到底。淮阳有骨气，大家热烈鼓掌。科特朗接着说，还有一位，我向大家介绍介绍，这是我朋友的朋友，也是我的朋友，此人家住直隶河间府窦家庄，江湖人称铜头铁罗汉，姓窦，叫窦尔敦。大家见见，窦尔敦急忙站起身来，冲周围一抱拳，各位，我这厢有礼了。再看这场面呢，十分冷落呀。刚才一提上官元英，全站起来了，热烈鼓掌，一个个眉飞色舞。刚一说到窦尔敦，情况大不相同，就有几个那屁缓离开椅子，稍微点点头，那脸上是皮笑肉不笑，大部分人连动也没动，翻着白眼根子朝着窦尔敦满脸的瞧不起。你说这玩意儿叫人接受得了吗？科特朗这脸上也阵阵发烧，你又不能责怪大伙儿。上官元英挂不住了，心说干什么，你们欺生啊，小瞧我兄弟是不是？你这干什么？我兄弟站起来跟你们行礼，你们连大身都不欠，太没礼貌了。老头子想到这儿，就想辩理。旁边坐着窦尔敦，窦尔敦一伸手把老哥哥摁住了，压低了声音跟他说，老哥哥息怒，你的用意小弟领了，这并不奇怪呀，人家大伙都不知道我是谁，这算得了什么呢？上官元英一想呢，也是这么回事，您别忘了，人的名树的影儿，名声在外的人，大伙心里头都有数，耳朵里灌满了，那是什么情绪？窦尔敦刚出世，谁也不了解他，哪儿冒出个铜头铁罗汉呢？窦尔敦谁呀？所以这才瞧不起，这就应了那句话：前牙奴背手，地牙当行人。是骡子是马得牵出来溜溜。当大伙没了解你的时候，这也不奇怪。那窦尔敦那人度量多宽，通情达理呀，所以虽然觉着有点不自然，但可以理解。科特朗一看呢，也有点挂不住，各位啊，我再说几句，我这兄弟刚出世，论品德论能耐都是一流的，往后你们就处着看，一回生两回熟，将来我这兄弟不管到了哪儿，希望各位多加关照。说完之后把酒杯举起来，来来来，干干，这么一来就把尴尬的场面给扭转了。大家坐下之后就谈论九月初一英雄会的事儿，有的骂赖九成，有的骂十三省总镖局，说什么的都有。这饭呢刚吃的一半，报事的进来了，慌慌张张来到科特朗近前，当家的，门口出事了。科特朗把酒杯放下了，出什么事了？是这么回事，赖九成在历城啊派了一个下书的，来人送信，那就叫他进来不就结了吗？慌慌张张的，这是何苦？不不，当家的，我话没说完。按理说
应当把他请进来。可这个主极其不讲道理，说什么他是奉赖九成的分派前来下书，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吹三痛，打三痛，张灯结彩，列队迎接，还说什么让您亲自去接他，见面得给他磕仨响头他才能来。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后果自负。您听他说这话是不是太狂了？咱门上的弟兄一听不像话，当面跟他理论，这小子举拳便打，厉害的邪乎，把咱许多弟兄都给打伤了，俩头张三李四，一个腿一个胳膊全都受了重伤，现在还在外边打着呢，所以小人这才给您送信儿。他们娘的，何特朗把掌中的酒杯扔地上，啪摔了个粉碎。赖九成欺我太甚，他派谁来的？这哪是下书啊，分明是找茬来的。我出去看看。他站起身来往外就走。上官元英一看，老伙计慢，你坐下，你坐下。他门口出事了，我能坐得住吗？你坐下。我说你怎么一点稳当劲儿都没有呢？你别忘了，你是当家人呐，你是北元派当家的，你得坐住劲呢。为了这么点小事儿，你沾火就着，往后遇上大事儿，你怎么处置？大将得有大将的风度。听见没有？这么多人，派谁出去处置不行啊？何必你要亲自出马呢？坐下。何特朗这才坐下。是啊，我知道我不是大将的材料，我这人沾火就着。那老哥哥，你说派谁合适？刚说的时候，一统碑石宽站起来。石宽也是性如烈火呀。这石宽咱说过，第一个斗窦尔敦的就是他，不过这小伙子挺实在，另外也年轻，功底也扎实，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他是科特朗的左膀右臂。石宽过来了，舅舅我出去看看吧。石宽呐，你性如烈火，这玩意儿使不得啊，你也应该有大将的风度，你到外看看可以，千万别惹事儿。我明白，我不是小孩子了。各位先吃着啊，这没什么了不得的，我去就来。石宽带了几个人来到群英老店门前，这门前是大街呀，哎呦，往街上一看呢，围了不少看热闹的，车也停住了，有的站到车顶上，有那么百十来号都敲着脚拔着脖往这看着。他出来一看，嚯，北元东派的弟子个个都受了伤了，一个个鼻青脸肿啊，有几个趴那儿起不来了。石宽不看自可，一看是火旺上撞。听众们你们好，从今儿个开始，由我给大家说一部长篇侠义小说《连环套》。一统碑石宽奉命来到店房外边，不看则可，一看呢可把他气坏了。再看手下的伙计，东倒西歪，地上躺着12-13个，就是没躺下的个个也是鼻青脸肿，气喘吁吁。在面前呢站着个漂亮小伙，这就是所谓的下书人。一看这小伙，呵，长得是倍儿帅呀，细高挑。

往脸上一看，长得是浓眉阔目，鼻直口方，满嘴整齐的白牙，元宝耳朵，两个俊目闪闪放光，一条大辫耷拉在身后，身上穿着月白缎的长衫，腰里系着凉带，手里还拿着一把洒金的折扇。要不知道的，好像读书的学生，他哪像一个武师啊？怎么这些人都败在他的手下？一统碑石宽呢，还真就不认识这人是谁。有伙计跟他说：“石老师，就他了，这小子可邪乎呢，把咱们的人都打伤了。”把人抬到旁边去，抬旁边去。要论往常的脾气，石宽呢，过来伸手就得打。方才他就告诉他了，让他把事情办好，不可造次。所以呢，他把这个火气往下压了一压，满面陪笑一抱拳：“哎，我这老弟，你是下书的人吗？再看这个漂亮小伙，眯缝着眼看了看他。”“是啊，你是哪位？”“一统碑石宽，科特朗是我舅，我是他外甥。”“啊，我科特朗怎么不出来呀？他好大的架子。哎，刚才我说过了，我前来下书，科特朗必须做到悬灯结彩，两廊洞月，红毡铺地，吹三痛，打三痛，前来接我。他还得跪在我的脚下，蹦蹦蹦磕仨响头，这才能把我接进去。不见我不进殿房的门。我说你们怎么胆敢不听，也不悬灯接彩呢？”“这石宽一听，这不是找茬吗？这火腾就撞上来了。我说：“朋友，你是哪位？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的舌头？你是什么人呢？满嘴说胡话呢！我可不往深了说了，有道是两国相争，不斩来使。按理说，你把我手下的人打伤了，我不能饶你。可是呢，今天这个事儿例外，既然下书，跟我进来吧。”“进去。”“哈哈，说得清楚，不答复少爷的条件，我就不进去。那么说，你不是下书的，你诚心找茬的吧？”“对呀，说找茬就找茬，你还敢怎么地？”“我打你个王八日的！”石宽是忍无可忍了，年轻人嘛，火气就高，对方也不说人话，难免他动怒，往上一纵就是一个通天炮。你想，他这绰号叫一统碑，那碑又高又厚又结实又坚固，他就像那碑似的，两臂一晃800斤的力量，那拳头跟皮锤差不多少，挂着风就到了。面前这小伙笑笑呵呵的，就好像没看见似的，嘴里说了一声：“来的好。”石宽再睁眼一看，小伙没了。“人呢？”哪知这小伙以最快的速度闪身躲在石宽的背后。石宽正在发愣的时候，就见这小伙抬起一脚，正好蹬到石宽后腰上。“朋友，趴下！”“趴！”当当当当当，扑通！
石宽是应声倒地，砸的那尘土都飞起多高来，摔了个实实在在的。石宽可不干了，一个鲤鱼打挺嘣蹦到了半天，你就这两下子吵着怪唬人的，闹了半天是个酒囊。石宽那么结实的小伙子，拱了三拱没起来。哎呦，看热闹的人呐，把店房门前几乎都堵满了，车也不走了，人们都围拢着看热闹，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不知道，这打起来了。哟，这小伙可厉害的，是吗？来，看着看着看着，越聚人越多。伙计们一看不好，送信儿去吧。老当家的不露面，恐怕这事儿完不了。有个伙计撒脚如飞，跑进正厅来见科特朗和上官元英，把店外发生的一切做了详细介绍。科特朗一听，嗨，他用手一指上官元英，怎么样？我说我出去吧，你让我忍着点，你看来个第二次丢人现眼，真是耽误事儿，你出不来好主意。科特朗就要亲自出马，窦尔敦一看既然是好朋友，不能在这看热闹。窦尔敦站起来，老哥哥留步，贤弟您想干什么？老哥哥你还是要沉稳一些，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有道是大将督后阵，您是统帅，是当家人，不能轻举妄动。小弟不才，我代表您到外头看看怎么样。这上官元英说了，行了，兄弟要出头你就叫他去吧。啊，刚才兄弟说的句句在理儿，你是当家的你就稳当一点，这算得了什么呢？好吧，贤弟你就代劳吧。窦尔敦说着转身往外走，上官元英不放心呢，在后头跟着。一边往前走，窦尔敦就问老哥哥，您不放心？哎，有点。兄弟，我不是担心胜负啊，你这能耐我放心，只是我怕你遭别人的暗算呢，这个地方复杂的很呐，我跟这兄弟你加以保护。窦尔敦一听啊，这心里热乎乎的，看来交上官元英啊就算交对了，朋友们就需要这样。哥俩肩并肩来到店房门外，看得清清楚楚。这时候有人呢把石宽已经架起来了，石宽呢不愧叫一桶杯，别看摔了26个跟头，起来活动活动啊，照旧可以走路，但是他不敢过去了，让那小伙把他震慑住了，过去也得趴下。正这时候上官元英窦尔敦俩人出来了，上官元英抬头一看，倒吸了一口冷气，原来是他，脑瓜子嗡了一声，就预感到今天的事儿不妙。在山东跺一脚颤三颤，武林中的人哪个不畏惧啊？咱就说这个华文龙，从小啊没有父母了，6岁的时候被超然收养，把他带到泰山。这超然呢也喜欢孩子，教他读书认字，教给他能耐。9岁的时候，就这华文龙要文会文，要武会武。要说文的，双手会写梅花篆字，这字儿写的那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

而且格外的聪明，有过目成诵之才，不管什么东西翻过来一看就能倒背如流，这脑袋像电脑似的，就这么好使。要论武，小小的年纪那阵就有两下子，所以超然和尚特别高兴啊，把自己的本事倾囊而赠。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十几个年头又过去了。华文龙到了二十出头的年纪，小伙出落的一表人才，长得漂亮极了，堪称泰山派的美男子。你别看一身书生气，这能耐可大的没边儿了，不仅十八般兵器样样精通，软硬功夫全都会，就是大口天罡气，小口天罡气，马前一锭金，马后一锭银，是样样皆能。这超然和尚就更高兴了，曾经领着他到全国名山大川各大门派前去切磋技艺，凡是跟华文龙比试的，没有一个能赢得了他的，都被他给击败了。因此大伙送他个美称，叫闪电昆仑子。闪电就是快，昆仑子就是力大无穷。也正因为如此，这华文龙啊就找不着北喽。从小的时候就骄傲过人，目空四海，除了他老师之外他谁都瞧不起，骄傲的不得了啊，武林中人还怕他，因为这个小伙又狠又骄傲，能耐又大，你不服他真揍活人呢，身手你还打不过他。因此这闪电昆仑子名声在外。他怎么帮着赖九成呢？因为这个赖九成想要吞并科特朗，把北元派自己独占，他跟科特朗俩人闹翻了，最后决定九月初一比试高低，双方都请人，赖九成也请了不少帮忙的，但总觉得这些人呢心里没底。后来他就想到超然和华文龙，但他心里也胆儿突突的，像这样的高人能请来吗？人家能答应吗？确实也不那么简单呢。赖九成携带重礼前往泰山，一共去了九次，给人磕头，给人家拜门呢，好话都说尽了，最后花了黄金五百两，白银数万两，珍珠数百颗，甚至答应给华文龙牵马坠镫，你提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他们能作揖管人家叫祖宗。最后呢把华文龙也感动了，把超然也感动了，终于答应赖九成提出的要求。超然说可以让我徒弟下山，我随后再去。就这样华文龙来到历城县，好，一到了赖九成这儿，赖九成闻听列队迎接，烧高香啊，像拜真佛相似，鸣鞭放炮，把他接到家里头，跟恭敬老祖宗差不多少。这华文龙呢就喜欢这手，人对待这玩意不行啊，所以才设摆英雄会。哎，华文龙不以为然，说这样吧，我以下书为名，我溜达溜达，

0: 我到燕城先去一趟，见见科特朗。也不是我说句大话呀，那些骚干零碎还架得住我一划了吗？让他老老实实把霸主的权力交给你不就得了吗？何必费那事呢？赖九成拦着华文龙就是不听，后来终于拗不过他，他以下书为名来到店房。这就是以往的经过，说下书那叫借口，实则找茬来的。在华文龙看来，以科特朗为首的这帮人啊，不值得一打。山东这些英雄好汉都在他肚子里装着呢，还架得住自己一划了吗？他这个胆子就这么大，来到这儿打伤这么多的人。那么上官元英认识他吗？当然认识，而且不仅会过一次，哪一次都败在华文龙手下，差一差丢了自己这条老命。他知道超然、华文龙都不是好惹的，可没想到他来下书，一见面上官元英害了怕了，这心呢就提到嗓子眼儿。还没等窦尔敦说话呢，上官元英抢步上前，深施一礼：“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呢？原来是华少派主，失敬失敬，老朽有礼了。”说着话一躬扫地。华文龙撇着嘴，眯缝着眼睛，一边扇扇一边观看。啊啊啊、哦、我当谁呢？闹了半天是上官大侠，不敢当，不敢当。其实我也想过了，有科特朗就得有你上官大侠，你们是好哥们儿，形影不离嘛。上官元英一听啊，他说话带着讽刺，也不跟他计较。哎，既然少派主来了，此地并非讲话之所，里边请，里边请吧。方才实属是误会。华文龙一听，一拨了脑袋：“妈，我说上官元英，你说这话就不对了。有人给你送信儿没？我有要求的，我有条件的，必须红毡铺地，两廊洞月，悬灯结彩。科特朗必须亲自接我，还得给我磕仨响头。是这样，咱们可以谈。不这样，我要暴打活人。我这个人向来说话是算数的。”上官元英一听，那会儿腾就撞上来，可是呢又把火压下了。少派主啊，我知道你诙谐好开玩笑，咱们都是资家人，何必伤了和气呢？少派主，算了，老朽来接你不一样啊。方才你说了我跟科特朗不分彼此是吗？他现在处理点事儿抽不开身，故此派我来接。少派主，里边请吧。放屁！上官元英，你算个什么东西？你能请得动我吗？当着窦尔敦，他大放厥词，窦尔敦的火也撞上来了。他不明白，老哥哥堂堂的侠客，在这个小子的面前怎么那么老实，显得这么懦弱呀？这究竟为什么？这个小子究竟有什么了不起？这是越想火越大呀，到最后实在是忍无可忍。窦尔敦心说，我今天要会他一会。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

0: 兰芳播讲。
1: 先锋官杨宗保在木柯寨的山前要横剑自刎，突然打林子边走进两个人来。这两个人20多岁，个子不高，前边的人面似银盆，一身月色的短褂，后边之人面似紫阳干，浑身穿蓝挂翠，背后背着一口刀。这俩人嗓门挺大，哎，你是谁呀？干什么的？哎，跑这儿嘟嘟囔囔的，要寻死上吊，你可挪个地方啊！宗保觉得很不好意思，挺大的小伙子，要抹脖子，寻短见，急忙说：“啊，我是宋营的将官，到山上来请穆小姐。”
2: 宋营的，那你叫什么呢？
1: 宗保看了看这两个人，不像坏人，忙说：“我叫杨宗保。”俩人一听乐了：“哎呀，我们当是谁呢？是妹夫啊！哎呀，咱们还没见过面呢，妹夫你好吧？”说完，抓住宗保的胳膊，乐得前仰后合，把宗保给叫愣了：“哦，二位贵姓？
2: 嗨，你不知道我们俩是谁呀？”
1: 我们俩是顾英的哥哥，我叫穆童，他叫穆铁。
2: 哦，原来是二位兄长，一向可好。
1: 穆童穆铁和穆桂英是一奶同胞，不过聪明全叫穆桂英占了。这哥俩呢，傻都不傻，多少迟钝些。他们哥俩和父亲穆天王呢，也学些拳脚刀法，不过比穆桂英可差远了。这哥俩呢，就是护山的。俩人岁数虽然不小了，但是好玩好交，经常不在山上。这才回山两天，到山上听楼兵们说，妹妹的终身许给杨宗保，哥俩挺高兴，还念叨呢：“有功夫，咱们到前敌看看妹夫去。”没成想今天在林子边碰上了。
2: 哎，妹夫，
1: 你不到山上，到这儿站着干什么呢？
2: 哥哥，我来请桂英到前敌破天门阵，没想到桂英故去了。
1: 嗯，牧童眼睛眨巴眨巴的，
2: 谁故去了？
1: 桂英啊！
2: 你胡说，
1: 刚才我看见他在后花园凉亭里坐着呢。
2: 不对呀，哥哥，我方才在山上听木花说，桂英是二更天跪去的。
1: 你得了吧，妹夫，你别听他的。
2: 我说兄弟，你看没看见桂英？
1: 穆铁说看见了。
2: 哼，准是他装死不想见宗保。杨宗保一听，立刻精神头来了，宝剑还匣，擦了擦眼睛，心里话我哭得太冤了。
1: 哦，桂英没死啊！哎呀，二位哥哥领我见他一面。
2: 他要是不见你呀、啊，我们可不敢领你去。咱妹妹的脾气你不知道，太暴了，要把她惹了该揍我们了。论能耐呀，妹夫，我可不是替我妹妹吹，把咱俩捆在一块儿也不是她的个儿。再说你一上山，她要躲了可就没地方找去。
1: 宗保一听着急了：“二位兄长，你帮帮忙吧，桂英不下山我没法回营，回去就得死啊，帮我想想法子。”
2: 杨宗保苦苦的哀告，这哥俩心肠软了，尤其是牧童心里明白，把宗保真逼死了，妹妹怎么办？行了，你也别着急了，我们帮你想个法，把穆桂英给诓出来。
1: 怎么诓？你扶耳过来。
2: 哎，牧童在他耳边这么办，你就在这等着，一会儿我就把他诓出来，不用你找他，他就得找你。不过这个事儿，兄弟穆铁得你说话。
3: 穆铁说：“叫我说什么？
2: 都知道你憨厚老实，不会撒谎，所以这个事儿得你帮助妹夫来撒谎。
3: 你教我吧，怎么说都行啊，来吧。”
2: 牧童又告诉穆铁一番话，随后两下分手了。杨宗保在林中等候，牧童牧铁转身回山，直奔后寨。后寨的内宅是穆桂英和丫鬟们住的地方，这个院子不准男人进，就是牧童牧铁出入也得报信。两人来到门前，往月亮门里边一看，
1: 一边一个小丫鬟站岗呢，一个是玉萍，另一个是翠萍。两人刚想往里走，被玉萍给拦住了。哎，二位寨主有事啊？
3: 哦，我们找桂英去。
1: 哟，小姐病了，今天谁也不见。
3: 我说玉萍，你是不是管的太多了？
1: 你小姐有病，我们探探病不是更好吗？不，小姐有话，谁都不见。
3: 哎呀，我们是他哥哥，他也不见。去，
1: 一扒拉他，两人转身往里走。玉萍一看难不了，冲着里边高喊：“小姐，大寨主、二寨主来了！”他为什么这么办？是给穆桂英送个信儿，那意思你见不见你自己拿主意。就听里边穆桂英说：“有请。”母童穆铁顺着声音来到这所房间的门前，挑帘笼到里边一看，穆桂英在床边坐着呢。
3: 两人故意的呀，桂英，你没死啊？
1: 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3: 那前边弄口棺材，连哭带嚎的干什么？我说你这是唱的哪出啊？
1: 哎，二位哥哥，我也是被事情逼的，是这么回事情。穆桂英就把前敌的事说了一遍，我憋了口气。杨宗保准来找我破天门阵，我何必找他麻烦？我这一炸死，他就不来了，免得麻烦。
3: 哦，
1: 一听这话，金木咯噔一下子站起来了。哥哥，你可把上吊之人救起来。
3: 哎，救他干什么呢？
1: 既寻短见就是为难事儿，不然他能死吗？
3: 你救了他，帮不了他忙，二次再上吊，是不得受两回罪？我们没管他，死就死呗。我们两个看着他不动弹了，就回山了。
1: 穆桂英一听吓坏了，天哪，能不能是杨宗保呢？真若是他死了，哟，可把我坑了。不能，真就能因为我死了，他就不活了？人都说痴心女子负心汉，不是他。哎呀，不对，是他。宗保这个人心目窄，胆子小，他父亲逼他，他不敢回营，就许心短见呐。穆桂英这回可真待不住了，一看穆童穆铁都到当院了，急忙跑到门口高喊：“哥哥回来！”两人绷着脸又进来了。
3: 什么事儿？
1: 哥哥，你们可知道上吊之人叫什么名字？
3: 没问呢。
1: 穿什么戴什么呢？
3: 是个白袍小将，长得挺好，那天还带口剑。
1: 有多大岁数？
3: 十八九岁呗。
1: 我的哥哥，你怎么不救下来呀？
3: 哎呀，救他干什么呢？
1: 哥哥，大概是他。
3: 他是谁呀？
1: 怕是你的妹夫杨宗保呗。
3: 哎，他死了不更好吗？反正你也不跟他好呗。你也不愿意见他。
1: 我的哥哥，我是跟三官大帅置气，若是把宗保逼死了，妹妹终身可依靠何人呢？
3: 哎呀，再找个好的呗。
1: 你胡说，好马不为双鞍，烈女不嫁二夫。
3: 哎，你既知道，你装死干什么？
1: 你是往死里逼的呀。我只是吓唬吓唬他，看他对我是否真心。谁知道他竟死了，他要死了，我也不活喽。
3: 牧童一听，心里暗乐：“妹妹，先别哭，
1: 还不知道死的是不是我妹夫呢。要不是，就白哭了。
3: 这么办，你先看看，去认认尸。要是你再哭，要不是，何必哭烂苍蝇岗子呢？”
1: 闺蜜想也对，
3: 你看穆桂英那么大的能耐，够帅才呀。叫个穆铁给唬住了。
1: 丫鬟，快挑灯，哥哥头前带路。
3: 哎，好，我这从前山走，从后山走。
1: 前山太远了，从后山去。
3: 哎，好，从后山走。哥俩前边带灯，
1: 丫鬟玉萍、翠萍挑着灯笼跟着，后边是穆小姐。
3: 这哥俩一边走一边念叨呢：“在什么里边？
1: 我们这怎么记不准了呢？”其实是给宗保送信儿的。等快到地方了，牧童牧铁就说了：“
3: 就在前边树林子里上吊呢，你自己看过去吧。我们在这搅得发愤，我们走了啊。”
2: 这哥俩悄悄就躲了。

天挺黑，树林子特别的静，微风一吹，枝叶一晃，嚓，俩丫鬟吓得直哆嗦。嗯，小姐，别进去了。怎么？嗯，怪吓人的，我就觉得头发根发胀，老觉得旁边过了人。唉，人死如灯灭，有什么可怕的？小姐，那就吊死鬼啊！胡说，你看，快给我照着点亮。哎呦，死丫头真没用，把灯笼给我。哎，小姐给您，您在前面，我们在后边吧。穆国英举着灯笼在前边，其实杨宗保在林中借着灯光已经瞧见穆国英了，乐坏了，心的话，姑奶奶你真没死啊，乐的他从林子里蹭就窜出来了，向那个你先给个信儿啊，免得把人吓着啊，他也不知道木铜木铁说他上吊，乐得嗷了一嗓子都岔音了，姑英啊，你可来了。吓得两个丫鬟妈呀的一声啊，扑通扑通全趴下动不了了。莫国英吓得一哆嗦，险些把灯笼扔到地下。哈哈哈，这是又一想，是我的丈夫，我怕什么呢？我正想见见他。他把灯笼举得高高，要说真不害怕那也是假的，不过他是练武的，还算比丫鬟强的太多了。一看眼前站的正是杨宗保。顾英啊，我可见着你了，快随我到军营去吧。顾英一看这是杨宗保，心想活见鬼了，这宗保是你。远处的木铜木铁心里这个乐呀，冲着前边高喊，妹夫人，我们可帮完忙走了啊，可看你的了，有能耐你就把他带走，没能耐我们可不管喽。桂英当时就明白了，哦，是叫我两个哥哥给糊弄了。哎，昨天白折腾一夜呀，又搭灵棚，又抬棺材的，又坐孝山，这回好全完了，想躲也来不及了，宗保在那拦着呢。杨将军，我哥哥刚才说你在林中上吊，可有此事？宗保脸一红，上吊我倒没有，不过要抹脖子来的，多亏两位哥哥告诉我说你没死，我才放心了。如果真你要一死，我怎么能独活世上？况我父亲也不会饶我，所以在林中要寻短见。桂英，你不要生我爹的气，他是三官大帅，被你走马活禽有些抹不开，你走后他的人家很后悔，八王又要杀他，我爹才叫我来找你，你要不去，我和我父帅谁也活不了了。宗保这一说，穆桂英也心软了。将军，我本不想再到两军阵，只说诈死完名隐居高山，没想到叫我两个哥哥给诓到这儿。将军，我有什么脸儿再回军营呢？你回去吧。宗保说，不行，你要不走我就不走了，难道你真逼我一死？寇准说了，我要请不来你，也不许我回营。桂英还在迟迟疑疑不动地方，就在这阵儿，身后有人弹嗦了一声，嗯，桂英啊，和谁说话呢？穆桂英举起灯笼回头一看，是父亲穆宇穆天王。哦，爹爹，这是边关少帅杨宗保，是您的姑爷。杨将军，这是我的爹爹。宗保一看穆宇50多岁，体格健壮，说话声音洪亮，急忙过来施礼，岳父在上，受小婿一拜。哈哈哈，贤婿免礼免礼，此地不是讲话所在，快到山上一叙。穆桂英把两个丫鬟也拉起来了，一起上山。穆宇啊，这是访朋友，今天晌回来了，听说山上办丧事，可把老头吓坏了，不知道谁死了，急忙到山上一问木瓜，木瓜说了实话，说是小姐诈死为骗杨宗保。穆老寨主很不高兴，但是女儿把事情办了，自己在

0: 说什么也晚了，他没上山，躲到一边去了。等天黑以后，老头想找姑娘问问内情，一到后边，小丫鬟说了，姑娘下山了，叫牧童牧铁领走了。老寨主随后追来，正巧碰上两个儿子牧童牧铁，两人就把桂英定亲和诈死的事详细的说了一遍。老员外又高兴又生气，高兴的是女儿许给杨门之后，生气的是桂英太任性了，弄得什么哭丧祭，为了给他们小夫妻解围才过来搭茬，把小夫妻领到聚义大厅。木瓜穿着一身重孝给老寨主行礼，木雨是又气又乐，木瓜快把这身脱下去，我还没死呢，穿的哪门子孝，把灵棚给拆了，大门全登，二门皆彩，今天是贵客临门。
1: 是
0: 木瓜心的话也不知道听你们老的好是小的好，回身又告诉楼兵与杨宗保看茶准备酒菜，然后一家人团团围坐。沐雨说，桂英啊，别耍小孩子脾气了，围住是你这么一个女儿，你终身有靠，我很高兴，尤其你跟我占山也不是个长久之道，也屈了你了，速跟你的丈夫到前敌立功，破了天门阵，为父脸上也有光彩，我把山上收拾收拾，把楼兵都给你带走，不，老人家还是给你留下吧，我挑上几个人就行了。哎，东宝啊，桂英叫我惯坏了，事事多担待点儿。老人家您就别客气了。牧童牧铁和丫鬟连夜准备，光给穆桂英陪送的嫁妆就装了八个大箱子，又点了50名精明强干的楼兵随行，这都是乐意吃粮当兵的，金瓶银瓶玉瓶翠瓶，这四个丫鬟跟着，木瓜留在山寨，又带些粮草准备奔宋营。桂英说，老爹爹，儿尊父命，但有言在先，叫我归宋营，我有三件事，杨将军你若能答应办得到我就去，办不到我不去，你能做主吗？宗保心的话又来埋怨我了，别说三件，30件我也答应，先把它弄到营盘再说啊。哪三件？第一，上次我到宋营，杨家将瞧不起我，这次是你请我去的，要以礼相待。言外之意，你们得把我接进去。宗保说，行，这个我敢答应。二件呢？第二，我们俩有孟良主婚在高山拜堂，可营中众将不知，所以才瞧不起我，必须要明媒正娶在营中完婚。哦，这也行。那么第三，如果不让我打天门阵便罢，如叫我打阵，我得有兵权，可调营中众将。这

0: 因为他那没有降龙木。爹，
1: 哦，别说了，总导，咱们先喝酒。
0: 一家人带着吃顿团圆饭，一直喝到天光大亮。乌客寨呀、啊，有两棵降龙木，60年一伐，乃镇山之宝，其木坚硬无比，此树能避瘟疫。木客寨有降龙木，方圆几十里地都借光，都不闹窝子病。木一想，女儿要破天门阵，非得降龙木不可，枝枝叉叉那个东西不行，得砍一棵，但是真舍不得呀。为打天门阵，忍疼割爱，命楼兵把左边那棵砍倒，砍去树头，其身太轻，砍去树根，其身太重，取珠箭一段，4尺长，不轻不重，可用来破阵。又削了几根树枝，去了叶子，劈成一条一条的，捆在了一起。老人把降龙布拿着交给了桂英，孩子，这算为父陪送你的东西，千万不要把降龙木丢失，带走吧。桂英谢过父亲，结果降龙木背在了身上。上次木桂英砍的枝杈比不了这根主干，然后夫妻下山。木家父子送小夫妻走，松宝和桂英带着楼兵和大车小辆起身奔连营。楼兵在前面开路，小夫妻并马而行，不知不觉走出有30多里。突然前边队伍停住了，就听前边连吵带嚷：军兵，怎么回事？金平过去探信，过来回话：小姐，迎面来一伙人，也有不少的车辆，为首是个妖婆，还有一个男人，他们叫我们给让道，我们叫他们给让道，结果为这个事儿两下吵起来了。哎，这多不值得呀，我们闪开叫他过去不就完了吗？想必是这些楼兵气儿粗，把人家惹了。杨将军，我去看看。桂英下马到了队前，一看对面也有30-40人，全是老百姓的打扮，有5-6辆车，最前一个女将，40多岁，清虚虚的一张脸庞，身高过丈，得胜钩鸟船，挂着一口门扇大刀。桂英一看吓了一跳，哟，打冷眼瞧没看出是男的是女的，仔细一看是个女的，真像吴艳娘娘降世，又如母夜叉重生。上文书讲到，桂英一瞧啊，也是个练武的，觉得很亲近，所以喊手下的楼兵：军兵，给我后退，你们真乃大胆，敢堵住道路，都退到两边。
1: 是，
0: 楼兵一看小姐发话了，哇，都躲开了。然后桂英紧走几步，冲着那个丑女人一乐，呀，这位女将军，我给您赔礼了，都是我管教不严，多有得罪，道路闪开了，请您过去吧。桂英这一客气，闹得那女将都不好意思了，哟，我说哪来这么俊俏的姑娘，还会说话，哟，刚才是我性子不好，不然不能吵起来，我这也给你赔礼了。姑娘啊，贵姓啊？啊，我原是木柯寨的寨主，我叫穆桂英。
1: 哦，木柯寨的，我听说，这是要干什么去呀？
0: 啊，投军到宋营。
1: 哟，宋营，什么人和你有亲戚？
0: 我的丈夫是三官大帅之子，叫杨宗保。
1: 丑女人听这话，脸色都变了，比方才更丑了。
0: 哦，你是杨宗保的媳妇啊？
1: 他们是请你去的呢，还是你自己去的？
0: 这因为两军阵前摆下天门阵，他们请我去破天门阵。
1: 哦，我听说了有个天门阵。桂英啊，你可知道天门阵的厉害？
0: 这桂英心的话，这个人怎么张嘴就管我叫桂英，叫的这么亲呢？这。

0: 难道说你们知道天门阵吗？
1: 这个丑女人听着话叹了口气、啊、孩子，天门一百单拔阵，阵套阵，母阵套死阵，我怎么不知道？危险呐！桂英一听得很佩服，眼前这个女人懂得阵法。那么请问您贵姓，怎么知道天门阵之事呢？桂英啊，我见着你面就很投缘，我和你说实话，我姓王，叫王兰英。当初我父亲官拜令公，名叫王怀，所以外人又管我叫大刀王怀女，自幼配夫杨景杨六郎，两家爱好歌亲，哪知道这个杨六郎看我生得丑陋，不肯完婚。三年前他摆下汪牛阵，被韩昌打破，是我救了杨景的命，又帮他破了韩昌的兵马。我想以好感化，哪知道这个狠心的强人杨彦昭还是不肯收留我。最后我赌气离开连宁，名义上上西岐州平反王，实则想离开这个强人。我这是回家料理丧事，把我母亲埋葬之后，把家搬到西岐州，想不到碰见桂英你了，这也算我们娘俩有缘了。啊，桂英一听闹了半天，这是老婆婆呀，回首叫丫鬟快把宗宝叫来。宗宝抬头一瞧，哎呦，这不是我娘王怀女吗？这可世外高人呢、啊、桂英啊，破天门阵这位可有能的哟。婆母娘，那我们给您施礼了，老人家您就别走了，跟我们打天门阵去。哎呦媳妇啊，你一说话啊，我这心里啊就痛快了。其实我也不想见那强人。宗宝，你爹太狠了，逼得我有家难奔，有果难投，你还能认得我，真不容易。婆母娘，您这么大能为，打天门阵正用人，您何不跟我走呢？孩子，我不能去，我怎么那么没脸呢，非得跟老杨家不可。孩子，你要到军中能掌兵权，你好好的给我出出气儿，治治那忘恩负义的杨彦昭。婆母娘，您放心吧，走，跟我们回连营见老太君，去告父帅一状去，保证能给您出气儿。孩子，我不去了，那杨景下八抬轿台，我也不能去。老人家，那你不看我公爹的面上，还不看我的面上吗？打天门阵用人，要是请您，您来不来呢？桂英啊，要是你找我，有三寸纸条我也到，因为咱们娘俩投缘。婆母，咱可一言为定，哎，咱娘俩可没说的。婆母娘，我第一次见您，没什么孝敬的，我从山上带来几箱子衣服首饰被褥，这是我父亲陪送我的嫁妆，转送给婆母，您用吧。听说西岐州挺苦，您又刚办完丧事，手里一定很紧，带着吧。
2: 哎呦孩子，那可使不得，我应该给你见面礼儿，哪能你还送给我东西呢？
1: 婆母，咱们娘俩谁和谁呀、啊、谁有用谁的，我到宋营还能屈着吗？您带着。随后桂英传令叫楼兵把那八个箱子都抬过去，送到这边车上，如拉不下，我们这边大车再给他出两辆。这箱子抬的，四个丫鬟把他嘴都撅起来了，心的话，小姐你真大方啊，攒了这么多年的家底都给人了。杨宗保心里赞成，桂英很大方，这么做是替我父亲赎点罪过。这边一搭箱子，王兰英感动的掉泪了，因为贺六郎定了一回亲，又帮他立过功，在军中住了那么多天，自己上西岐州出兵，杨景也没送过一件衣服，他手再大还得养兵，确实挺困难。

穆桂英这八个箱子东西全是值钱的，这可就帮了大忙了。王兰英什么也没说，冲着桂英点点头。桂英啊，有事你给我送信儿，我走了。说完领人扬长而去。桂英直到看不见王怀女的影子才动身。今天桂英遇见王怀女，后来打天门阵打不开，穆桂英要亲自到西岐请王兰英，这是后话，咱且不提。但是宗宝和桂英急急的赶路，离营盘还有五里地了。宗宝派人往营中送信儿，等到了营门附近，就听里边礼炮轰鸣，到，呼，到，到，咚咚咚，到，到。24响礼炮，头前是孟良交赞，后边岳胜、杨兴、郎谦、郎万、惨林、柴干、八姐、九妹等，正当中是寇天官，边关众将亮全队迎接，只差六郎杨景和八王赵德芳。因为不管怎么地，有个晚辈和老人跟着，这个穆桂英也不再挑。桂英急忙跳下马，再看边关众将，盔层层金光耀眼，甲层层龙鳞片片，军鼓军装号坎整齐，奏着乐器出来迎接。桂英倒觉得不好意思了，杨宗保高兴，嘿，我爹还真开面，没叫我做了。寇准紧行了几步，来到了近前。穆小姐，我们奉了元帅之命到此迎接。穆小姐，快请进营，元帅在营中恭候了。寇大人，我乃占山之女子，怎敢劳各位老前辈、各位将军大驾金身，可折杀奴家了。不要客气，强者为我营中立功，八贤王和老太君准备好了水酒，要为穆小姐迎风打成。穆英要客气一番，和众人进帐，来到里边一瞧，杨六郎在帅案后边坐着，左边八贤王，右边佘太君，众将在两厢站立。穆英全身披挂，一匹鱼踏尾，来到白虎大帐，翻战裙，跪倒磕头。民女穆桂英参见杨元帅，投军来迟，望其恕罪。他这一跪呀，杨六郎的气儿全消了，满营人都佩服穆桂英懂礼节，明白事儿。杨景说：“穆小姐免礼，前者都是本帅一时的糊涂，慢待了小姐，多多海涵。”杨元帅，是我年幼无知，耍小孩子脾气，老人家多多的担待。说完站起身躯，然后一一见礼。就这么几句话啊，说的杨景心花怒放。穆桂英有容人之量，文武奇才比我强多了，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位新人或旧人，我不如他。刚才八贤王和寇准和我说，让我让兵权，说穆桂英能破天门阵，我不放心，我得考考他。想到这儿，六郎说：“穆小姐，听说你是骊山圣母的大徒弟，自幼学过阵法，那么可知道天门阵内之事吗？”啊，跟元帅您回，天门阵是母阵套子阵，大阵套小阵，什么青龙阵、白虎阵、金童阵、玉女阵、王母阵、玉皇阵、朱巧阵、玄武阵，又是三才阵等，一共是138阵。我会按照天干地支五行，什么甲乙丙丁戊己庚辛金木水火土八卦所造，一法通百法通，只要大家齐心合力，此阵就可打开。六郎一听，嘿，这套词儿啊，我一句都说不上来。要说论论枪，那我没说了，打阵这什么，看来我不如他呀。哎呀呀呀，八王千岁众将官，
本帅对阵法一窍不通，我愿让贤，请穆桂英登台拜帅。大伙儿一听，嘿，怎么明白人都凑一家子了？穆桂英一听不好意思了，哟，杨元帅，我乃是一个民女，我哪能统兵带队呢？还是您为元帅，我帮您出个主意什么的。寇准说，不要着急，咱们事情有早有晚，可紧的办。走吧，下降桂英和宗保完婚，然后再商量兵权之事。就这么，八王传旨，宗保桂英奉旨完婚。这三天全营大庆祝啊。不过穆桂英也没闲着，熟悉军中一切，又由杨宗保陪着到天门镇镇外观看阵势。外行是越看越糊涂，内行一看就清楚，因为万变不离其宗。桂英做到心中有数，杨六郎辞掉元帅之职，斩为战将，不过三官大帅这个名字还在他的头衔上。穆桂英登台拜帅。古往今来，中国有几位女子统领千军万马为元帅的？是花木兰、吴艳娘娘，那么还有几人呢？尤其那个年间重男轻女，穆桂英统领全国大兵打天门阵，得说是空前呢。在众将里，有的信服，有的怀疑，有的反对。女的还能领兵，女孩家在绣房里描龙绣凤，出阁伺候丈夫，将来带孩子，练练刀枪，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找个好丈夫，哪能执掌生杀大权呢？这是千古奇闻。是啊，女人头发长见识短，儿女情长太重，动不动她再一哭，我们当战将的还得哄她。也有的说，对对对，你是比我们强多了。有的说，强不强啊，疆场上看。穆桂英也知道，就这两步，看这两眼，就够元帅。穆桂英可不是一般人，从打几岁上就和骊山圣母学艺，老尼姑是世外的高人，把全部的心血花费在桂英身上，除了教他刀法，各种兵刃的招数都叫他能用。桂英聪明好学，文学最好，熟读兵书，又学了万阵图，对于攻杀战手他都仔细的推敲。老尼姑呢，经常领他到山里讲解如何用兵，特别讲了当代的名流家传和师承的阵法，各种阵的打法。尤其是骊山圣母单讲了通天教主金碧峰金门大阵如何厉害，桂英是个有心人呐，全一一记在心中。这次北国韩昌请出金碧峰的徒弟老道严荣为护国军事摆天门阵，这朵大阵就整整的摆了三年。三年来，穆桂英早有耳闻了，那边摆着天门阵，穆桂英这边研究怎么破阵，按理推敲从哪儿进从哪儿出，至于说一百单八阵各种的阵主是谁，有多大能耐，虽然不大清楚吧，心里也有数了。这叫不怕千招会，就怕一招惊，老琢磨自有成效。至于说他挂元帅，你别看他没挂过帅，回木柯寨这三年在山上净领兵来的，没干过别的。他父亲不在山上，木铜木铁不管事儿，木柯寨一切都由桂英调动，什么瓦战壕、练大兵、巡营、防守，三年的时间，要拿现在话说，有实践的机会，所以难不住他。穆桂英今天登台拜帅，坦然自若，冲着下边看看，众将花过来施礼。参见元帅，众将官免，本帅今天初次领兵挂帅，有不当之处请讲当面。说完打开花名册，点名过卯，然后发放军情。
得让过八王和

0: 佘太君的名字，因为这两个人随营不听令，愚者都得到。头一个就是三官大帅杨景杨彦昭，这一叫杨景腾脸就红了，他当元帅当惯了，从来没有点他名字的，但是点了他就得答应，本帅范。孟良差点乐出声来，心说儿媳妇敢叫老公公的官会，嘿，答应还挺脆快。顾英一想，不管怎么的，这是公爹，在帐中也不方便，我开开恩吧。啊，杨元帅，您偌大年纪，不用随营听令，请到后边休息，有事请您来呀。看座啊，谢穆元帅。柳郎心说，我这儿媳妇还真明白，众将也高兴，因为杨元帅够身份了，宠着骏马也该有个座了。第二个名字就是先锋官杨宗保。穆桂英一看这名字，冲下边高喊杨宗保，下边没人答应。穆桂英一皱眉往下看看，心说宗保，哎，我挂帅你怎么不捧场啊？头一天你就误卯，这不是难为我吗？我出来的时候叫他了，我叫他起床了，怎么还没到？他故意的等了等，还是没人搭声。中军官报杨宗保没到。顾英把脸一沉，好，把雾卯牌挂出去。
1: 是。
0: 六郎着急了，心想这个冤家，你怎么又雾卯了？这不是难为顾英吗？顾英要是以公之公来办，你就得受苦，夫妻就得反目，不按公本办，怕众将不服啊。杨景急得汗都下来了，坐都坐不住了，但是点名的时候不敢动地方。穆桂英啪啪啪往下点，月胜杨兴孟良交赞惨林柴干狼前狼外八姐九妹，啪啪啪都点完了，所有人都到齐了。要是没有戊卯的，就该发表军情了，因为少个杨宗保还得点二卯。第二卯点完了没到，二道五卯牌挂出去。孟良在下边嘀咕了，哼，穆桂英，你挂八道五卯牌有什么用啊？那是你丈夫，男子为天，女子为地，心魂四天，你能把我侄儿怎么的？说着话的功夫就连挂了三道五卯牌。桂英真火了，抽出金皮大令，来呀，去掉杨宗保。刚说完，杨宗保来了。穆桂英啊，今天四更一过就走了，走得早。其实杨宗保也醒了，不过一看太早了，我再眯一会儿吧，又睡了个回笼觉。等他再一睁眼睛，天哪，大天石亮啊，坏了，我误卯了。他赶紧把盔甲穿戴整齐，奔大帐，离远就瞧见挂三道戊卯牌，要是平时就把他吓坏了，因为平时是他爹挂帅，杨六郎对待宗保是一点不讲情面。不过今天元帅是我老婆，不管怎么的，我是你丈夫，你得有一面。再说下不为例，就这一回还不行吗？所以呢，他没太害怕。这阵有个棋牌官好心的小声说，杨先生，元帅生气了，你误三卯啊。我知道。说完大不溜星的进了白虎大帐，往上边看了桂英眼，末将参见元帅。
2: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0: 上文书讲到穆桂英啪一拍虎胆，杨宗保，你为何连误本帅三卯呢？啊，末将贪睡起来晚了。杨宗保误头卯该当何罪？这个宗保一想，这还考住我了。我没到军营的时候，我奶奶就教我背十七禁律五十自然啊。穆元帅头卯不到重打四十，那么二卯不到呢？

0: 打八十，三毛不到，枭首示众。为什么要这么做呢？这叫军中不斩不齐。穆桂英一看他摇头晃脑的样子，是又生气又心疼，心的话，你是没把我这元帅放在眼里呀、啊！不杀他，难以服众。桂英脸儿一沉，捆绑手，把杨宗保给我捆上，推到园内外，枭首示众。说完，啪，把大令扔到下边，捆绑手过来，把杨宗保的盔头啪一打下去，挖金头拢二辈给捆上了，往下就推。杨六郎调旨赞成，做得好，法不责己，焉能责众。孟良心说，呀呵，刚结婚就把丈夫杀了，这哪行，这是给我们个好桥，杀几个猴看，我得求个情。元帅息怒，我给杨宗保求情，把他饶了吧。穆桂英心里明白，微微一乐。孟将军，杨宗保目无本帅，连不三毛，杀之不足，本帅不准人情。孟良傻了，
1: 哟，我没算一道，真要杀呀、啊？哎呀，这可不行，他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说众位将军，别看着呀，你叫人家小夫妻俩翻脸呐！哎，快过去，要不然宗保够呛啊！众将哗都跪下了。元帅开恩，留宗保一条性命，我们乐意替他立功赎罪。
0: 孟良说，对了，我说穆元帅啊，你是新来的，你打开公安部看看，我立了几次功，我全不要了，给宗保免罪。除了杨六郎都给求情。桂英点头，众位将军免礼，看在大家的份上，饶了杨宗保。来呀，把他推回来。有人传令，时间不大，把宗保推回帅帐。他往回一走啊，还满不在乎呢，心说，这就吓唬吓唬我呗，真能杀我，把我宰了，你不守寡呀。到了近前，跪倒行礼，谢元帅不斩之恩。他那洋洋得意的样，穆桂英看得明明白白，心中这个气呀。杨宗保，非是本帅不杀你，是满营战将为你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来呀，重打四十军棍。扎！这回杨宗保可真害怕了，抬头看看穆桂英，心说真打呀。众将再求情，桂英一律不准。有人过来把宗保拉到了后边，冰冰邦邦四十棍子打完，把刑具往上一举，请元帅验刑。桂英一摆手，然后有人把宗保架上来。再看宗保可不是方才那样喽，发髻散乱，鬓角往下滴的汗，一瘸一拐，咧着嘴，心里这个恨呐、啊，穆桂英哎。真揍啊，等散账了，我和你算总账。穆桂英心里也难受，因为小夫妻恩恩爱爱，为点卯我把他打了，他准和我翻脸呢。又一想，在家是夫妻，在帐里是将帅，尽管现在恨我，等回到后边我和他说清，他会体谅我的。想到这儿，故意把脸一绷，杨宗保打你屈不屈？宗保一想，我情屈命不屈，在这块不敢说啊，不屈。打你对不对？对。好，既然如此，本帅给你一支将令，1000名军卒去打天门镇的青龙镇，只准胜不准败，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你二罪归一。说完把大令一递，杨宗保坐在地上就没起来，心里这个骂呀，但是没敢张口，因为刚挨完揍，恨得咬牙切齿，心说，丫头哎，你这是想往死里整我呢？我要不带伤都打不了天门阵，况我带着棒伤怎么能打赢呢？干脆你现在就把我杀了得了呗。又一想，我要说不去

他得说我贪生怕死，威刀不以剑，没囊没志，没心没肺，还得把我宰了。要死啊，我死在疆场上，我也不能叫你小瞧，叫敌将杀了，叫为国捐躯。我死，我看你丫头终身依靠何人？杨宗保忍气吞声地问：“请问穆元帅，青龙镇在何处？”穆桂英也不在乎：“请将军进天门镇，正南门，左边为青龙镇，右边为白虎镇。进镇以后，往左拐就可找到大阵。”宗保二话没说，捡起令箭，脚步良枪，出了打仗。打这之后，众将对穆桂英是心服口服，肃然起敬。别看人家是十八九岁的姑娘，不徇私情，治军有法，我们呢真得注意，这比杨六郎还厉害呢。寇准八王全赞成。孟良又不高兴了，心说打杨宗保我们没说的，可是叫宗保打天门镇可不应该，我们这些人若能打开天门镇，叫你挂了什么帅呀？哦，我们叫你来管了呀，这是和宗保过不去。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宗保有个好歹的，哼，不用说六郎的心里不得劲儿，就我孟良就不干。就在这阵儿，桂英床里众将官炸来呀，点起5000人马，随本帅百队出征。穆桂英到外边飞身上马，千刀是直奔青楼镇。今天呐，韩昌、颜荣都没讨敌骂阵，阵外显得特别静，可是阵内雾气昭昭，隐隐约约有锣鼓之声。宗保和军卒每人身上都有一小条降龙木，所以不怕阵中的毒气。等宗保战马一学，来到了南门，南方为丙丁火，是红色的大旗，上书南天门。宗保一想，把军卒领到阵内是白死，干脆喝出我一个人吧。军兵，你们在阵外等候，见里边要是没动静，我没出来，说明我死在阵里了，你们给穆桂英送信去，可千万别进去，你们等等。宗保今天没想活着回去啊，所以催战马进了南天门，马蹄声急呀。等来到里边一瞧，无数的荒草，高坡处插着大旗，隐隐约约有伏兵。宗保不敢乱往里闯，他往左边拐，走不太远一瞧，远处是两个土坡，中间是道，土坡上插着两杆大旗，旗杆有两丈开外，豆青色的旗面周围是金黄色的火焰，绣着黄云龙，上书青龙镇。哦，穆桂英就叫我打青龙镇，我哪懂得镇里的奥妙啊？不过这个丫头是叫我送死呢。她站在门前，没敢直接进去，探着头往里看看，里边雾气昭昭的，影影绰绰，中间有个吊斗，吊斗啊，这个木杆子有两篓粗，中间有半间屋子大小这么吊斗，上下有软梯，里边有放哨，站在上边就可以把全镇的一切尽收眼底，这算阵眼，白天打旗语，晚间用灯光和五色来分辨进阵将官的方向。下边是围墙，有七八尺高，是保护阵眼的，里边有无数座牛皮帐篷，是镇主住的地方。宗保一想，青龙镇我是找到了，我进去不进去呢？不进去不行啊！他正在犹豫，突然一支响箭打里边射出来，噔噔，啾！吓得宗保趴在了马的鞍桥之上，响箭嗖的一声从头顶飞过去，接着打里边冲出一骑战马。马上一员老将手中拿着弓，看年纪有51、52岁，中等个儿，体格挺壮，青须须的脸儿长得跟老窝。

样抽抽巴巴的，也不怎么那么不平正。黄头发，黄胡须，黄眉毛，一对母狗眼儿。浑身是青铜盔甲，外罩豆青色的征袍，半披半挂，耳戴金环，手拿素鹰大砍刀。展眼之间来到曾宝的马前，把弓挂上了，高声断喝：嗨，什么人敢偷探俺青龙阵？曾宝也没在乎，你家小爷儿乃宋朝前不正印先锋官杨宗保之爷，奉元帅之命来打青龙阵，来将是谁？通明受死。哦，俺乃大辽国驾前称臣，官拜平章之职，现在是青龙阵的阵主，俺叫苏天宝。这座天门阵呐，一共是138阵，总阵主是颜荣。各个镇呢都有小镇主，也就是正镇主、副镇主。三川、六国、九沟、18寨，各国的国王各守一方，哪路也不是好惹的。就拿这个苏天宝是刚从北国调来的，他们是爷俩，儿子是辽国的骏马，叫苏和庆，带精兵2000镇守在青龙镇。杨宗保一进天门镇，就有人知道了，总镇主小雨各个小镇主说有人打阵了。等杨宗保往左边一拐，进了青龙镇，到青龙镇门阵，吊斗上的军卒就看见了，急忙给苏天宝送信，苏天宝这才迎出阵门。二人互通名姓，苏天宝说：嘿嘿，杨少帅啊，你是活腻歪了吧？一个人敢打天门阵，你长几个脑袋？宗宝说：“你少说废话，招枪吧！”催马鸣枪便刺。苏天宝100大砍刀，当啷往外一磕，震得宗宝伤口是钻心的疼啊！他心里呀、恨穆桂英：“丫头啊，你这是要我命啊！都说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你打我40军棍，还叫我出马临敌，我今天要死在阵里，我看你怎么办。”他这一拼命，7分的能耐就够10成了。另外老杨家的梅花枪枪招扎得急，抽得快，神出鬼没，啪啪啪啪几个照面，把个苏天宝忙活的眼花缭乱。宗宝大枪上边啪的一晃，苏天宝用刀当啷往外一磕，宗宝顺势啪往旁边一歪，来个猛刺。苏天宝再想躲可躲不开了，就听着这一枪正扎在苏天宝的左肩头，大枪进去有1寸，梭子骨当时就碎了，疼的苏天宝啊在马上坐立不稳，右脚八一带蹬圈马进了青龙阵，一边往里跑一边高喊：哎呀，军兵，快把你家副镇主找来，儿啊，苏和庆，快替父报仇啊。话音刚落，从一个土坡后边的围墙里窜出一匹青鬃马，马上一员小将，年纪在21、22岁，细高条，大高个，头戴束发紫金冠，身穿藏青色的征袍，上绣青云龙，青缎中间青缎靴子，手拿双枪，上边挂着造兵，往脸上看，黄白镜子，剑眉入鬓，阔目有神，鼻直口方，两耳有轮，看去性高气傲，一团足壮的精气神。他是谁呀？他就是苏天宝之子，叫苏和庆，娶妻乃萧天佐之女，叫萧月仙，所以苏和庆乃是当朝的骏马。萧天佐是谁呢？是大辽国女皇萧。苏和庆报仇心切，擎双枪往里进招，杨宗保是单枪会双枪。要说苏和庆这双枪啊，真不好。

含糊，啪啪啪，像疾风暴雨一样，密如雨点一般。杨宗保一看不好啊，没办法，大天封住门户，看机会往里进招，打了十几个照面。粗和轻一想，我县城有青龙阵，别说他一个人，拿几百个人也没事啊，我何必跟他费这个力气呢？晃双枪带战马，杨宗保有能耐，你可敢进阵？说完一摆手，500军卒慌慌忙忙，呼噜呼噜进大阵。宗保此时也忘记了伤疼，心想反正今天我活不了了，我不敢去，哪不敢去啊？随后就进来了。再看苏和庆领人进阵，不直接往里走，走的是弧形，画半拉圈往里带。开始苏和庆走哪儿，杨宗保跟到哪儿，怎么追可也追不上。这阵吊斗上的军兵看见了，晃动了小旗儿，阵内是伏兵四起，杀呀！活擒杨宗保啊！别放这小南蛮跑喽！咚咚咚咚咚咚！比那号角的声音，这是震耳欲聋啊！杨宗保这匹战马吓得心里一声暴叫，往旁边一闪，脚下一发软，杨宗保就觉得连人带马往下沉。宗保一看不好，急忙再缰绳，来不及了，就听着轰，稀里哗啦噼里啪啦，撞，连人带马掉进陷马坑。这陷马坑挺深呐，底下是一尺来深的石灰，石灰面子一起，噗，宗保的眼睛全迷了。这上边啊，人家是搭了几根扶杆，上边是芦席蒙的，又撒了点土，阵中的人都知道人家绕着走。宗保呢也没想说我掉进陷马坑去，拿着战马往旁边一拐，就是陷马停工就完了了。苏和庆亲自监斩，刀不手，手擎鬼头大刀，要杀杨少爷。就在这阵儿，就听着一阵的脚步声，打后边跑了一个丫鬟，气喘吁吁的高喊：郡马爷住手，先别杀，老夫人请您，叫您快去呢。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对待爹娘恭恭敬敬，一天三遍问安不带忘的。天黑了，到父母的帐内一站，多着老两口子说：回去休息吧，这才能回郡主的屋里。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来到里边一看，见自己的母亲面沉似水。娘，您唤我有事吗？老夫人杜氏看了看儿子：儿啊，听说今天你出马临敌了，和谁交战呢？娘，来的是杨宗保，我父亲出马临敌，被杨宗保扎了一枪，大败而归。孩子，我出去把杨宗保引进阵内，掉进陷马坑，被我生擒活捉。现在我把杨宗保绑上了，要杀他替我父报仇。娘，您叫我有事吗？老夫人听这话吃了一惊：啊，你要杀杨宗保啊？奴才，你真乃大胆，你敢害杨家将。好啊，那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门之后。啊，这下子苏和庆可有点丈二和尚猫不着头脑了。娘，杨宗保是被祸遭擒的敌将，不杀他留他干什么？你怎么向着他呢？奴才，宗保是你的亲人呐，苏天宝才是你的仇人，而

0: 贼作父18年，看来你娇娘白白的盼到今天，还不如我一死方休，口眼一闭，万事皆空。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
1: 上文书讲到，
0: 苏和庆一听说母亲叫自己，忙叫刀斧手：“等等，先别杀，我娘叫我。”苏和庆是有名的大孝子啊，今天娘叫他，他急忙的来到了后边。娘，你这是怎么的了？再看老夫人已经泣不成声，把个苏和庆给哭糊涂了，哭通就跪下了。娘啊，孩儿哪点做的不对，惹您伤心，您打也打得，骂也骂得，可别哭坏了身体。娘，您说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奴才呀，我难过白白把你盼大，越来你越走歪道，干脆你先把我杀了吧，然后再杀杨宗保。娘，您说的是怎么回事啊？这话要叫我爹知道，他该生气了。
1: 老夫人一听又提到苏天宝，气得浑身哆嗦，不但不哭，把牙咬得咯嘣嘣直响。奴才，你在我的眼前休提起这个野兽
0: 啊！我爹，这怎么得罪你了？奴才呀，可怜你21岁的人不知道亲爹是谁，拿亲人当仇人，拿仇人当恩人，你杀父之仇至今没报，你还有脸见我吗？
1: 苏和庆听这话脸坑就红了，心的话，我是当朝骏马，怎么到现在还没准爹？这要叫朝中的人知道，得多笑话。
0: 娘啊，你小点声，我爹是谁呀？
1: 唉，我说了也没用，你现在是骏马呀，萧太后是你的姑妈，萧天佐是你岳父，郡主萧月仙是你的妻子，娇妻富贵你能舍得了吗？说完倒给你添麻烦，没有用啊。今天我是听说沙宗宝心里难受才提起来，不然懒到肚子里我也不能说呀。
0: 哎呀，娘啊，你可把我急死了，你都说明白呀。孩子，我说你能替你亲爹报仇吗？娘，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只要你说清楚，我一定找贼人替父报仇。孩子，你真能像说的那样，娘就是总死也含笑九泉呢。
1: 然后老夫人就把以往的真情实话详细的说了一遍。和庆啊，为娘和老杨家人有亲戚，论说杨宗保还是你的兄弟。苏和庆更糊涂了，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这个老夫人祖居山西池州杜家寨，他姓杜，叫杜金香，是七郎杨艳思妻子杜金娥的叔伯姐姐。因为杜金香从小父母早亡，就在杜金娥家长大，金娥的父亲杜国贤老练功，对待侄女金香像亲女儿一样，他比金娥大了好几岁，所以许给盗马关的总兵何宗伯。开始两家书来信往，还有消息。后来杜令公被害，杜金娥和母亲离开了河东，搬走了，两家不通信了。不过杜金香和丈夫何东伯感情很好，生下一子，起名叫何庆。在何庆3年那年，大辽国进兵，萧天佐和苏天宝领兵攻打盗马。

官，两家一开仗，苏天宝刀伤何东伯，何东伯败进城池，后来城池失守了，就在街前萧天佐大战何东伯。你想想萧天佐多厉害呀，何东伯还有伤，所以被萧天佐一刀砍在马下。然后萧天佐和苏天宝带人杀进总兵府，把杜金香母子给抓住了。当时杜金香二十七八岁，却有几分姿色。苏天宝顿起邪念，把杜金香母子掠到了辽国大营，强迫成亲。杜金香知道丈夫已经死了，自己要寻短见，可是三岁的何庆没人护理，为了抚养何庆，替夫报仇，忍辱求生，和苏天宝成了夫妻。苏天宝性如烈火，对待杜金香张嘴就骂，伸手就打，不过对待何庆可挺好，改姓苏。杜金香把孩子的名字前边加个姓，叫苏和庆。为这个事儿啊，苏天宝骂了好几次，叫他不许带和字，又威胁杜金香说，何东伯的事儿不许你告诉苏和庆，如果说一个字，我把你们娘俩全杀死。杜金香答应了。就这么，苏天宝在北国虽然说有前妻和子女，因为久在中原打仗不回去也就淡薄了，所以和庆还挺好。杜金香呢，一心教子成名，替夫报仇，忍辱18年。和庆能被学成，双枪在北国英勇无敌，去年被萧太后看中了，把自己娘家侄女萧月仙许给了和庆。因为萧太后啊不知道何庆的根基，就以为是苏天宝的亲儿子。那萧天佐得信也晚了，小夫妻已经成亲了。萧天佐偷偷的和苏天宝商量，到马关的事儿，无论如何何之何也不能叫苏和庆知道。苏天宝说，你放心吧，他不能知道，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他娘跟我18年了，早不想前夫了，我要不差他对我挺好啊，我早把这女人杀死了。这次守天门镇用人，才把苏和庆从幽州城调到镇内镇守青龙镇。小夫妻呢才成亲半年，当然郡主要跟着了。夫人杜氏见儿子媳妇都到天敌，放心不下也跟来，表面说照料苏天宝，就这么一家子都住在青龙镇内。杜氏从打何庆招了骏马可愁坏了，心想没有这个郡主，我儿子还好回中原替父报仇，现在有了这个媳妇可就更不好办了，所以都成了心病了。正巧啊，今天何庆抓住杨宗保，苏天宝带伤又不在寝上，老夫人和儿子从头至尾说了实话。何庆听完一口气没上来，哎呀一声就死过去了，可把杜氏吓坏了，急忙把儿子收起来，连喊带叫又到帐外看看，怕有人来，把丫鬟婆子都打发走远了，把儿子唤醒。何庆放声大哭，娘啊，闹了半天萧天佐苏天宝是我杀父的仇人，待我杀死这二贼，反出青龙镇。杜夫人一听心里有点安慰，孩子不许莽撞行事，你要反出青龙镇倒行了，你妻子郡主萧月仙可怎么办呢？这个嘛，何庆为难了，因为郡主萧月仙和他爹不一样，心地善良贤惠而美，论容貌如花似玉，性情温柔，对与何庆百依百随，丝毫没有以郡主压人的地方，对待公婆也很孝顺，夫妻俩举案齐眉，如胶如漆。老夫人一问郡主，何庆为难了，娘，那就把月仙也带走呗。夫人一阵的冷笑，哼，奴才呀，月仙的父亲萧天佐是你父的仇人，你要替父报仇杀死他爹，那月仙能让吗？难道就不给他爹报仇吗？

0: 再说人家是金枝玉叶，从小在宫中长大，怎能和你受鞭不？哎，算了吧，虽然你父已死，你现在也高官得子了，骏马任骑，又有娇妻相陪，愁不愁的休要提起。说到这儿，这杜夫人又哭开了。可惜呀，我那死去的丈夫已是八年坟前冷落，连个天土之人都没有啊，你有儿如无儿，死也闭不上眼睛啊。何庆听他娘这番话，像刀子扎心一样。哦，难道我真的为了妻子不报杀父之仇？为人在世，复仇不报，有何颜面活在三光之下？娘，您等着，我把月仙杀死，再找不仇人，然后反出青龙阵。儿啊，你能有骨气，娘看着高兴。不过我们媳妇很贤德，可不拘无礼呀。何庆什么也没说，挎着宝剑出了寝帐，直奔郡主的黄罗帐。天已经黑了，来到帐前一瞧，帐门半开着，里边灯光挺亮。就听里边传出娇滴滴的声音：
1: 丫鬟，你们骏马怎么还不回来呀？
0: 饭菜又凉了。郡主，我们打听好几次了，骏马今天出马。

0: 往外翻。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先走吧。哎，我有事，我走了。何庆着急，站身往外就走，忘记了刚才把宝剑扔到地上。等何庆出了帐篷门，郡主摘耳听了听，脚步声音已经远了。郡主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夫君呐，为妻走了，愿你多多保重。”又眼望着幽州，娘啊，您算白白疼儿一场，不能给你老人家送终啊。说完，银牙一咬，弓鞋一跺，抹脖子。但一样，他是个文人呐、手没多大劲儿，一看着兵刃就哆嗦，再加上宝剑拉到肉皮上，这一疼，血一下来，这手就更不好使了。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
1: 请收听长篇评书《杨家将全传》，由刘兰芳播讲。
2: 上文书讲到，
0: 萧月仙捡起这口宝剑，往脖项这一横，就在这阵，帐篷门啪就开了，打外边噌窜进一个人来。这人一看不好，大喊了一声：“住手！”哎呦！郡主手一哆嗦，螳螂宝剑落地，扑通倒在了地上。进来这个人轻纱照面，一看郡主倒了，急忙到近前仔细的一瞧，鲜血染红了家人的衣服，宝剑落在了旁边。仔细看呐、拉的不深，拉破肉皮儿，是吓死过去了，还有救。忙把幔帐扯下来，把萧月仙包上，夹在了腋下，转身就走，地上留下了血迹和宝剑。此番月仙被救走，后边还有夫妻团圆之日。再说
2: 何庆匆匆忙忙走了，来到母亲帐篷前，又犹豫了。哎呀，回去我怎么和娘说呢？娘生气呀、不如把月仙带来，同见老娘去哀告。人怕见面，树怕扒皮。月仙和我跟娘一说，老人家就能同意，我再走多好。对，我叫月仙去。所以他又返回来了。他还没等到黄罗帐的门口，打里边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出个丫鬟，慌慌张张的一边跑一边喊：“来人呐！”何庆说：“你喊什么？”“啊，这马爷可了不得了，郡主没了，地上有血，旁边还放着宝剑，你快看看吧。”“不许你吵吵，回去睡觉，没你事。”“哎，好，那您……”“你不用多管了。”“哎。”丫鬟不知道怎么回事，只可躲在一旁。再看何庆三步并作两步来到屋里一瞧，呀，屋里空荡荡，看了看地下的宝剑，瞧瞧血迹，瞧了瞧孤灯，心里就明白了，月仙自杀了。哎呀，何庆就好像万把钢钩搭在了心上一样，千错万错，我之错呀，不该逼他一死。哎，月仙，我一定对得起你，永不再娶。嗯，死尸呢？他转了半天也没找着尸体。哦，也可能有人把尸体藏起来替我收敛。哎，现在也没工夫收尸了，等返出青龙镇再说。何庆眨了眨眼泪，捡起宝剑回去见母亲。此时桥之上，梆梆梆，晃晃晃，三更天了。老太太一看儿子进来，把灯点着了，瞧何庆的脸色不好看。儿啊，你妻子呢？
3: 娘，她为了成全我自杀了。请看这剑上有她的血迹，请您过目
0: 啊。杜氏听了这话也吓傻了，本来是因为有了郡主，他认为何庆不能替父报仇了，所以呢也逼

0: 庆去杀郡主，等真把人杀了，祝氏也吓坏了。哎呀，我那贤德的媳妇啊，都是老娘不好，看错了人，没想到媳妇是烈性的女子，娘对不起你呀。没有办法呀，不是我老糊涂了，为了叫和庆认祖归宗、学国耻、报家仇，才不得不说出那种话。孩子，银铃慢走，娘对得起你。娘，你别哭了，咱们走吧。孩子，这么走不行啊，你说你是老何家人，有谁作证啊？快把杨宗保找来去。
1: 嗯，
0: 何庆派人把杨宗保带到寝帐，杨宗保就等死呢，等来到里边，何庆给他松绑了，他都愣了。杨将军，你受惊了，刚才我多有冒犯，宗保不解其中之意，你这是干什么？杜夫人说，杨将军呐，快请坐，我攀个大辈儿。孩子，刚才是我儿无知把将军上榜惊着你了，现在我儿子明白过来了，乐意和将军共返青龙镇，然后把自己家中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一遍，又说明郡主自杀的事。宗保，你要能把何庆带到宋营，交给他姨母杜金娥，叫他和你们共破天门阵，这就算对得起老身了，我也没有白白受辱18年呢。宗保一听，这个老太太是杜金娥的姐姐，急忙过来施礼，老人家如能放我走，我可做何庆哥哥的眼见人。哎，好，快点给他准备马匹兵刃。好吧，何庆、杨宗保两个人到外边准备马匹兵刃。就在这时，就听天门阵外边咕噜当当杀哟，此时青龙阵倒挺静，因为在天门阵头打仗。这阵何庆把两匹马也拉出来了，应用的东西也带好了。宗保说，走，咱们和老人家一块儿走去。等两个人来到了寝帐一瞧，杜氏老夫人一头碰死，尸体都凉了，何庆哭个死去活来，千仇万恨集中在苏天宝、萧天佐身上。何庆把母亲的尸体背到身上，和杨宗保来到了外边，飞身上马，一前一后打里边往外冲。何庆知道啊，这个青龙镇的主要地方就是吊斗那个大旗杆，找着斧子当当几下子把吊斗砍倒了，吊斗一倒，大阵失去指挥，如实眼睛，当时阵就乱了。埋伏在阵内的军兵从四面八方拥出来打听，怎么回事？吊斗怎么着了？我们听谁的？趁乱之时，这哥俩找了鱼油倒在了帐篷上，放起火喽！噗，火光冲天，至烧得金蛇乱窜，离远就看见照得杠天红。何庆一看，青龙镇大势已去，催马在镇内啊，学一圈。为什么？他找仇人苏天宝。就在这阵，打迎面飞出一骑战马，拦住了去路，正是青龙镇的镇主苏天宝。因为苏天宝被杨宗保给扎伤了，在后边帐篷养伤，外边人声嘈杂，火光冲天，把他惊醒了，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打听军卒都说不知道。他勉强挣扎上马出来打探，真巧正碰上何庆和杨宗保。苏天宝高喊，哎呀儿子，这镇里出什么事了？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何庆看见苏天宝，那真是仇人见面分外眼红，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呸，苏天宝，你管谁叫儿，我是你祖宗
2: 啊。哎呀，你疯了，怎么骂
0: 你为父了。你谁爹？我亲爹叫何东伯，是你和萧天佐杀死了我的父亲，霸占我生辰老娘，恨不能吃儿肉喝儿血，方解心头之恨。拿命来啊！奴才，这话是谁和你说的？是我娘。哎呀，贱婢，你可把我坑苦了，等我要他的狗命。你还想欺负我娘啊？我娘不在了，今天替我爹替我娘报仇。说完砰，双枪一抖，分心便刺。苏天宝知道什么都完了。何庆啊，当初你父是死在能打一阵，能耐不含糊，不过刚才叫杨宗保给扎了一枪，把梭子骨都给扎碎了。你想想，带这么重的伤，就轮刀都费劲了。何庆左手大枪，啪，往外一磕，震得苏天宝伤口一阵疼痛难忍呀！这口大刀肉就出手了，他刚想带马逃跑，何庆双枪合在一起，往前推动战马，直奔苏天宝的软肋扎去。就听着扑哧一声，双枪扎进苏天宝的软肋，啪，两膀一较力挑在了马下。何庆高喊：娘啊，我替我父亲报仇了。啪，抽回大枪，在死尸的衣服上擦擦血迹，然后一摆手：兄弟，跟我来。两个人杀奔青镇的镇门。此时天门镇的镇口是打得更厉害了，宋兵和辽兵，兵对兵，将对将，是一阵的混战。地下死尸横倒竖卧，这是为救杨宗保的军卒往里冲杀呢。天门镇内的辽兵不让进，所以打在了一处。宗保和何庆刚要往外冲，突然就听着一声的炮响啊！再看镇内的军卒，唰，不乱了。为什么？炮声一响，准知道有主将出头。紧接着高挑着七星旗、八卦旗、蜈蚣幡，又是一阵霸气的声音，敲气儿撞钟。眼前唰冲出300名老道，全是黄杨木的道官，灰色道袍，青中根，水袜云鞋，每人背后背口丧门剑，左过弯弓，右带剑，正当中巴拉冲出来八岔梅花鹿。梅花鹿上坐着一个老道，骨瘦如柴，手擎着插球杖，来的非是别人，正是老道颜荣。杨宗保打天门镇，颜荣早就得信了，不过他不害怕，因为摆阵就是叫打的，打呗，只派出探马来回报信。宗保被抓的事儿，颜荣也知道，宋兵攻阵，颜荣也没害怕。突然青龙阵火光冲天，颜荣坐不住凌霄殿了，带领手下的弟子奔青龙阵，迎面正碰上何庆、杨宗保。再看老道颜荣高宋道号梁胜我，君马青龙阵为什么火光冲天呢？哦，妖道，你问这个是我放的。哦，君马，你为何火烧青龙阵？我不是什么辽国的骏马，我乃是宋朝的子民，失落藩邦18年，今天认祖归宗，到返青龙阵。颜荣听这话，倒吸口凉气：不量天尊，这个事儿，这个东西怎么知道了？那么你是谁呢？何庆一报名字：哎，君马，这些话未必是真，想必有人从中挑拨，不要听信。别忘了，你是骏马，大辽国的皇亲，就是道中原，有你什么好处呢？你走了，把你的妻子、父亲。

亲怎么办呢？哼，颜柔，用不着你操瞎心了，都安排好了，闪开道路，放我和杨宗保走，万事皆休，不然叫你在双枪下做鬼。何庆，儿乃胎毛未退，乳臭未干个娃娃，还敢和你家四五十爷伸手吗？快扶王！呸！你神马东西！何庆两脚踹蹬，马往前窜，摆双枪就喝。老道颜荣用插桥杖啪往外就搏，何庆的双枪差点出手。为什么？你别看颜荣长得瘦，干巴巴的，是真有力量。再加上何庆身上背着他的娘呢，不得劲儿。何庆抽枪，老道颜荣的插桥杖啪直奔何庆扎来，吓得何庆一扭身子，险些插桥杖扎在肩头。宗保一看不好，他知道老道颜荣非常厉害，心想何庆不行，我也上去吧，干脆俩打一个。宗保催马也上前，砰砰锁喉三枪，是双战颜荣。有五六个回合，宗保低低的音声说，哥哥走吧，咱俩快跑吧。何庆点头领会，双枪奔颜荣领来，杨宗保大枪奔颜荣顶梁砸来，颜荣一圈没滑路，小哥俩战马往前一窜，奔眼前300老道冲过去了，意思杀兔除非就得了。哪知道这300小老道不好惹，亮出丧门剑一起抵挡，两人被困当中。颜荣在后边哈哈大笑，何庆杨宗保还想走吗？眼睁睁两个人性命就没了，宗保心里暗暗的骂，穆桂英哎，穆桂英啊，是你要我的命，你打了我40军棍，叫我打天门阵送死来了，穆桂英，我死了也先抓你呀。就在这阵儿，就听到外边是号炮连天，道公道道道，宋兵宋将如同潮水一样杀奔天门阵。在前边高挑帅子旗，火红缎子面，黄火焰，白月花，上写三军司命，中间斗大的木字。元帅穆桂英杀透重围，来到天门阵前，冲着里边高喊，杨将军不要担惊害怕，本帅来了。再看50名女兵，全是绢帕罩头，一身短靠，腰扎汗巾，每人手提双刀，旁边跟着边关24将，哗一声杀到阵门。颜荣一看不好，100插条杖不花撤下来了。再看穆桂英一马当先冲过来，宗保一看乐了，嘿，还得说是我媳妇，我说不能不管我吗？哥哥呀，何庆呀，你弟妹来了，这回就行喽。领何庆来见桂英交令，他把何庆投降归顺、造反青龙镇的事儿说了一遍。穆元帅听完很高兴，又安谕何庆几句，叫军卒把他送到营盘安葬母亲。此时老道颜荣统整队伍，大辽军卒冲出有300人，一字排开压住阵脚，颜荣和穆桂英各自扒一扣灯。颜荣高奏道号，无量天尊，请问来的女将可是穆柯寨的千金小姐穆桂英吗？穆桂英点点头，不错，正是本帅。颜荣啊，你我已经是第2次见面了，不过那次我还没有到宋营从军，今天我已经是3军之元帅，不辞有几句话相劝。颜荣，你乃3清的弟子，跳出3界外，不在5星中，就应该扫地不伤蝼蚁命，爱己飞蛾杀赵登，不该大开杀戒，摆的什么天门阵？你这一摆天门阵，可要伤害多少生灵啊，岂不是造孽吗？以我良言相劝，

0: 返高山，好好的休息，闹得清闲自在。说什么闲来观虎斗，闷来听鸟喧，饿了吃松白子，渴了饮清泉。如果不听我良言相劝，一旦大阵被公开，你可要身败名裂。不良天尊，穆桂英，咱们是以天门阵赌输赢，你要打不开天门阵，你说你打不开的，拿降书写顺表，年年定国，岁岁来朝，咱们没什么可讲的。你要能打，你就催马进阵，用不着凭你的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带着咬文嚼字对待你家祖师爷。哦，爷荣，看来你是不听劝的。真是那句话了，良言难劝，该死鬼，你过来吧。穆桂英抬腿咯噔摘下西武荣大刀，再看颜荣推动梅花鹿摘下茶球杖，是西武荣刀会茶球杖。这个茶球杖啊，其实也是棍的一种，不过他这个和别人的不一样，他这个茶球杖一丈多长，是混铁打造，有鸡子粗细，前边还有两个叉，每个叉都有27寸多长，尖尖可以扎砸裸都好使，因为它有两个叉可挂对方的兵刃。颜荣双手擎插头杖，在穆桂英的迎面唰的一晃，唰直奔桂英前胸扎来。穆桂英右脚扒一点蹬，马往里拐，身子微微一歪，用袖中刀啪往外一翻，随后一搏插头杖，就把插头杖给压下去了。他刚想要抽招换式，穆桂英来个顺水推舟，顺着插头杖的兵刃杆唰往里推，只有推进去啊，颜荣的两个手全得受伤，吓得他左磕膝盖扒一点梅花鹿，这只梅花鹿噌窜出多老远去，颜荣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啊。穆桂英的刀是真厉害呀！二次桂英圈马，颜荣带梅花鹿站在一起，两旁边军卒在那给助威他，两人打了有30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颜荣很赞成，一个女孩家有这么大能耐，在我眼前能走30个回合，不含糊不含糊，看来是能人背后有英雄啊！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现在挂了大宋朝的元帅，把降龙木给带来了，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啊！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杨家将全》
0: 上文书讲到，颜荣很赞成，不过我有天门阵，怕你什么呢？可怕的是穆桂英有了降龙木，破了阵中的毒气呀、啊。如今何庆又倒反青龙阵，又死了我的青龙阵阵主苏天宝，这可得怎么办？常言说得好，一心不可二用，他这一合计事儿就走神，越走神招呼越慌，越慌越乱，越乱越递不进去呀。不行，要这么打我要败，干脆我把穆桂英引到阵里就得了。想到这，啪虚晃一招，一带梅花鹿，梅花鹿啪往前一窜，才想进阵。穆桂英也看明白了，别让他进阵，他要进阵我就没个庄，因为这100单拔阵说不上他进到哪个阵门去，我们想要破阵，人手不够，没有练兵啊，我再有能耐有什么用啊？好汉难敌四手，恶虎还怕群狼，到里边给我一围我就完了。想到这儿，急中生智，要不说吧，年纪好脑子反应也快，急忙挂上袖中大刀，摘下柳阵天光，走兽虎冲出穿云箭，明明朱红搭上后，扎实蒋公拉开了，他冲着颜荣喊了一声，哎，颜荣，你看这是什么？人嘛都好奇，这一喊，他 必然回头看，眼容一回头啊，他一回身，说着迟那时快，穆桂英噌楞一声弓弦，这支箭唰就飞过去了。颜荣一回头，噗，正射在左眼睛上，那还了得了，把颜荣疼的啊，扑通摔到梅花路下。穆桂英一看，我过去把颜荣的脑袋切下来，这座大阵没有总阵主，不打自乱。挂好了震天钟，摘下绣绒刀，两脚踹蹬，磕膝盖一碰飞虎扇，小肚子一碰铁锅梁，下马如飞，来杀颜荣了。颜荣身旁有不少的老道，有二三百人呢，那都是金碧峰教出来的，什么颜荣的师兄师弟，还有颜荣的弟子啊，每人是弓箭在手，背后飞走七星剑，一看颜荣掉到了地下，那还了得，往上一拥，其上杀呀，啪啪啪啪啪，剑似飞黄，又如雨发，来射穆桂英。穆桂英这匹马发一闪，往旁边一瘸，他躲了，人家把颜荣救走了。穆桂英把大刀在空中一晃，追，送兵送将，铁肘四将乱发交环，冲进敌人队伍，这是虎汤羊群一样，是杀的尸横遍野，血水成河。一看不得理儿了，穆桂英吩咐收兵，嘡啷啷啷啷，鸣金锣声一响，再开送兵送将，打着得胜鼓，唱着得胜歌，回归军营。这一战，青龙阵被打破了，颜荣带伤了。又收下和庆，可以说是打了个大胜仗。到军中以后，功劳部长给和庆记一大功，和庆又见着了姨母杜金娥，娘俩见面是悲喜交加，诉说离别之情，把和庆留在军中服刑听令。但是因为母亲尸体没安葬，穆桂英给他百日假期，叫他扶亡灵去倒马关，给他父母并骨。多等办完丧事了，多等回来，军中呢是来个大庆贺呀。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外边一点动静没有。过了好几天了，穆桂英告诉逃掉阵，一看天门阵是高悬免战牌。桂英一想，你们选免战牌就好办，因为什么呢？打天门阵虽然有日期的，过日子送营算数，可是对方要选免战呢，这个不算。更主要的是你穆桂英得派人呢练阵，怎么打呀？那得训练军卒和将官，要腾出功夫不更好吗？偏巧桂英现在怀揣鹿甲，身体也不便，就这么一个月过去了。这一个月虽然没有开兵见仗，穆桂英一直训练军卒如何打阵。突然这一天，军兵噔噔噔噔到里边报，元帅，营盘外边来了大辽国的二路元帅，口口声声叫您出马交战，要不然要马踏连营，请令定夺。桂英当时没说话，心想天门阵已经高悬免战一个月了，倒不是说他免战我们就不能打，更主要的是我们这边军兵没训练好，那么今天突然那边草掉阵，不用问，这是一定来的高人能事。二路元帅没听说北国还出了个二路元帅，能是谁呢？桂英这一沉吟，旁边过来两员将，元帅，末将讨令，请给我们一千人马到疆场之战，去战辽国大将。桂英一看，不是别人，花刀将岳胜，打虎太保杨兴。这两个人在军营当中可以说够大将，除了杨六郎就得说是岳胜杨兴了，孟良交战那他们得往后靠。顾英一想，我这两天身子不好，那么叫岳胜出去打一阵呢也好，岳将军来也有功，那意思便贪功轻胜，只要能够安安全全回来就行。岳胜点头，二话未说，和杨兴两个人到外边，军政司给点齐一千名军卒，火攻司筑了三声道，人马脱脱。

去了。桂英在里边静听佳音，出去不一会儿，报请元帅得知大事的好，杂胡太保杨靖身受重伤。啊，桂英一愣，但不知伤在何处。北国的大将会打飞刀，发出飞刀打在了杨兴的肩头，现在杨兴被缠到后边去了。哦，再看再报。是，这个探马刚出去时间不大，外边一阵的大乱，紧跟着有人驾着岳胜回来了。岳胜身上带着血迹呀，脸那个巴掌打的一样，顺着额角往下淌汗，是又羞又愧，外带着伤口疼，倒在里边躬身施礼。元帅，末将无能，大败而归。桂英一看呀，有一口飞刀关在了岳胜的肩头，也是岳胜的。虽然岳胜身上挂着假叶子，但是飞刀打得高，顺着假叶子缝关进去的。桂英吓一跳，心想岳胜的能耐不含糊，怎么出去就让打伤了呢？又顾不得多问，再问岳胜更不好意思了。军医官，快给岳将军治伤，把刀给他起下来。有人把岳胜架到后边去。桂英正在琢磨怎么办好，外边又是一阵大乱，军兵进来报元帅，北国的这个元帅硬扛着要阵的，叫您赶紧派兵了。穆英一听，哼，简直也太欺人特甚了。来啊，给我点3000军卒，众将官随本帅出征。当然了，军中得有人照管，谁呢？杨六郎、孟良、焦赞等男将。桂英出马呢，带着八姐、九妹、烧火的丫鬟杨百峰、杜金娥等几家太太。女将出马了，杨门的女将那真不含糊，在北国军兵当中那耳朵都磨出茧子了，都怕一头。刀牢炮声一响，营门一开，人马拖拖来到两军阵前，雁别翅排开，压住阵脚，弓箭手压住阵头，门旗猎闪，阵标旗闪在两旁，穆桂英在旗脚下带住了坐骑，闪目往对面观看。对阵有一哨人马，高挑将紫色大旗，白火焰白月光上写大辽国二路都饶头兵马大元帅，中间斗大的江字，旗脚下一员大将，因为离得远看不真切。穆桂英一提马的思江就来到两军阵前了，他这边一提马，那个旗脚是大将呀，催马到对个八一带灯。桂英仔细看，这个人不认识，从来没见过，年纪在27、28岁，金盔金甲淡黄袍，胯下黄骠马，德胜沟鸟船挂了一口缺肩大刀，背后飘摆着五色的绸子条，被风一吹扑啦啦像蝴蝶一样好看。往脸上看，面似淡金，八字眉正长着一对小眼睛，骨鼻梁大嘴叉，嘴角子往下耷拉着，微微海下有胡子茬，那个意思七个不服八个不问，120个不含糊。桂英心想，哎呦，这人怎么没见过呢？书中暗表，此人姓江，叫江德，字飞雄，是北国的武状元啊。自从北国摆下天门阵之后，萧太后也明白，这天门阵要一破，我们就算国破呀，故此招贤纳士，选将官，在人里拔人，千里拔一，百里拔一里，挑出这么个江德江飞雄。这江德江飞雄受高人点穿，一人的传授，背后六把飞刀是百发百中，所以威震教军场应后，被派到了两军阵前来帮着韩昌守阵。那还不说，江德江飞雄有个妹妹，这个人叫江翠萍，这个女子可了不得，她有特殊的本领，比江德的能耐在一上不在一下。萧太后一看，这兄妹两个人是中原人呐、啊，给我们北国能不能真卖命呢？为了收买人心，把江翠萍收为干闺女，为公主，也派到前敌来了。

0: 田籍之后，韩昌是拿当神仙那么恭敬。因为颜荣眼睛这一带伤，差点没丧命，别看没死，瞎了一只眼睛，病了一个月刚起床。大阵的总阵主没有了，他能不害怕吗？所以盼救兵简直盼的眼睛都放穿了，今天可算来了。而且一见这兄妹两个人谈吐不俗，与众不同，韩昌十分的佩服，带着歇兵三天，今天将得江泽雄是亲自交战。穆桂英上哪认识那个江泽江飞雄，闪目往对根一瞧，哈，全是女将，尤其是眼前的这员将官，年纪在个十八九岁，头戴散茶帅盔，身挂银装甲，外罩石榴红的斗篷，背插着八杆护背旗，上绣黄云龙，拔着飘带镶黄边，凤凰裙遮住了水红色的中衣，下边窄窄的金莲，一双凤头花鞋，鼻弓带箭，肋下佩戴三尺杀人宝剑，胯下桃红马，掌中一口绣龙刀，金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气纷纷，胆战心寒。往脸上看，上宽下窄的瓜子脸，这是粉面桃腮，两道弯眉，一双俊目，鼻直口小，齿薄唇红，微微有点吊眼梢，透着杀气。不但长得美，而且威风，仿佛身上有渗人毛。江飞兄心想，这个大概是母婴，不怪韩昌、颜荣都怕他呀。看外表，知其内，绝非等闲之辈。哎，眼前的女将军可是穆元帅吗？哦，不错，正是穆桂英。啊哈哈哈哈！穆元帅，久闻将军大名，今日见面，实是江泽江飞雄之幸。不过今天你碰上某家，也算你倒霉了，快下马扶榜吧。穆桂英微微的冷笑，你叫什么名字？俺乃是大辽国二路兵马大太元帅，姓江明德，字飞雄。哦，看你外表倒也像个英雄，听你说话是中原人，可惜你没走正道。哎，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北国呢？别说你是中原人，就是北国人，我也得说几句。别忘了，你们辽兵辽将无故犯我边境，又摆下天门阵，伤害我军族，天怨民恨。你不该帮着辽国打宋营，你不帮着我们没什么，也不该助纣为虐呀。你是中原人，为什么保大辽？江泽听了这话，恨得把那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穆桂英，我和大宋朝一天二笔仇，三江四海恨，我和你们杨家人不共戴天之仇，你们杀了我的居家满门，此仇不报非为君子。别说有天门阵，就天门阵打开，你家大爷也和你们拼死。哦，我家和你家有什么仇？哎，老杨家和你怎么了？请将军把话说明白。哎，没工夫跟你说，你不是厉害吗？杨，你撒马过来，我领教领教你刀法。哎，姓江的，不许你口出不逊，但是我一定要问问我们杨家将对你们怎么了。哎，没工夫搭过你呀。江哥江飞雄一举大砍刀，就想要战穆桂英，在两军阵前急坏了这帮女将啊。这几个寡妇太太别人不知道，唯独是齐太太杜金娥，她可知道穆桂英怀揣鹿甲，这要到两军阵前，一旦有争杀，有个三长两短怎么办？不行，我得过去。哎，我说元帅呀，有事莫讲，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你给我躲开，你看我的。杜金娥催马就过来了，杨门女将当中，杜金娥的能耐得说数一数二的。穆桂英知道有两下子，哟，沈娘你可得注意呀、啊！嗨，没事，受着他呀，那做个什么？魏英一学马，闪在一旁，齐太太过来。江德江飞雄一看，呀呵，又是员女将，三十多岁，长得很标致，盔甲鲜明。哎，你是谁？不认识我呀？告诉你，老杨家的，你家亲夫人杜金娥，你是 俺乃北国的元帅，讲得江飞雄，我是来打穆桂英，我是来打杨六郎的，你滚，换他们来。
1: 哟，你没看得起七奶奶呀，挨刀的，你接招吧。
0: 齐太太真不喊我，大刀一举，唰，扔头就剁起来了。江德、江飞雄一看，刀往下一落，用缺金刀，啪，往外一分。
1: 周兴哥力气不含糊，
0: 今天可真不行。那江德、江飞雄这口刀啊，尖宽倍厚，分量又重，砰的一声，杜金娥这刀一碰上，刚射攥不住，怎么震的？刀杆发热，就觉得虎口都要震裂了。哟，他没注意，腰一松手，这口刀肉就飞了。杜金娥一看刀没，还打什么呢？赤手空拳能打得过人家？叭一带一蹬啊，败下。江飞雄哈哈一乐，逃命去道：“好男不跟女斗，要不然非宰了你不可。”哎，武兵，你过来，你别弄这些替死鬼。鬼影响。岳胜、杨兴都多大能耐，到这都败在他手了，别人去更白给了。不行，众位将军，以本帅压住阵脚，我打这阵。女将们虽然心疼，但是也没办法。为什么呢？明知道杜金娥上去一招都没地上就回来了，我们去干什么去？岳胜、杨兴都败回来了，我们不败白给吗？元帅，你可小心点，不要紧。桂英二次来到了近前，又用良言相劝，想要追问他和杨家将到底有什么仇。可是江德、江飞雄是闭口不谈，大刀一抡，唰唰唰，连着就是三四刀。穆桂英的火上来了，穆桂英的脾气也够燥的，对吧？这小子是胡来呀，打呗！随后两口刀上下分飞，一男一女就站在了沙场。军卒勒不住，为摇旗呐喊。这一男一女站了有二十多个回合，分不出高低上下了，因为两个人是刀对刀，很难呐。虽然刀法路数不一样，可是大致差不多，互相都知道怎么使怎么破，就不好战。杨门女将今天算真服了穆桂英。平时你别看穆桂英温柔典雅，对待婆母婶娘百依百随，在军中可了不得了，勇冠三军，在帅帐以功之功不逊私情啊。哎，难得呀，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得穆桂英这么个人是真不容易。不愧呀，杨宗保是三情穆桂英，八情也值得。江飞雄以为自己的武艺啊，能够打遍天下无敌手，我的这个刀啊，那可以使到炉火纯青，登峰造极。想不到一碰面，碰上硬敌穆桂英了。二三十个回合没分出输赢胜败，之气的哇呀的爆叫。哎呀，我这么大的汉子打不过一个女的呀，太丢人了。刚才我站的岳胜打杨青没费劲儿啊，我会打飞刀，我为什么不用飞刀揍穆桂英呢？对呀，想到这，大刀一摆，叭一点凳，马一瘸，抬起回头，穆桂英，你可敢追我？说完是推马就跑，他可不往别处跑，是在疆场上兜圈子。穆桂英明白这是有暗器，也留了心了，因为岳胜、杨兴都中了飞刀了，他背后呢还有飞刀呢。是啊，我要不追回去，那算怎么回事呢？死会的追的，我注意了。再看江飞雄啊，围着疆场绕着，穆桂英在后边紧紧追。江飞雄一伸手在背后蹭，抽出三把飞刀，用指甲缝夹着绸子条，这飞刀在下边当啷着，然后一边跑，摘耳细听，听穆桂英战马的威武铃声音，离自己相距多远，估计差不多够步数。猛然间一回头，唰一歪身，三把飞刀同时从他的肩膀头上面唰就飞过去了，三道寒光直奔穆桂英。要说穆桂英啊，那是真有能耐，当初练剑法的时候下过苦功，白天射金泉眼，晚间射香火头，所以他的穿云箭是百发百中，才能箭射老道颜荣。他可不会打飞刀，没学过，但是明白。就看江飞雄肩膀头一动，穆桂英就知道有暗器出来了，紧跟着一溜寒光奔自己而来。这三把飞刀啊，一般人是躲不开的， 左右肋梗挡咽喉，刚才岳胜杨兴都是挨着这三把飞刀，左右肋

0: 两把躲开了，第三把稍微慢一点就关在肩膀头上，而且打得特别准，是在假叶子缝那个关进去的，如果打到假叶子上那就滑下去了。我跟你说不好啊，呀一看这高矮就知道奔自己左右肋来了，嘿哎，左躲右闪，两把飞刀都过去了，唯独是第三把飞刀，说是迟那是快，左右一晃的，这飞刀就到了眼前了，要关到跟上咽喉那还了得了，这打出劲多大，哎一翻身捅也关在肩膀头假叶子缝那个地方，没有仔细检查，如果仔细检查你能看明白，杨兴、岳胜、穆桂英全是打在一个地方不带错的，要不怎么叫绝招绝技绝技呢，别人办不到啊。穆桂英疼的哟，一捂伤口在马上摘两摘晃两晃，刚想拨马要走，江飞虫就下了狠心了，把自己缺肩刀戳在空中一举，穆桂英哪里走。
1: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2: 上回书说到，华刀太岁于金彪没有战过坨坨，败走敌营，元帅徐达回到帅堂问胡大海，你可知罪吗？胡大海一想，呀哈，徐达呀，于金彪打了败仗，你拿我撒气呀？啊，我有什么罪？什么罪？先打你80，完了再说。哎，那不行，你得说清楚。我说什么？你在于金彪面前无中生有，挑拨是非，鼓捣我们将帅不和，你该当何罪？人，胡大海想，呀哈，这个徐达神了，他怎么知道我背后鼓捣呢？他这个，胡大海，你还想巧言遮辩吗？我问你，两天前是不是你叫军卒抬着酒到的于金彪家？你说的什么？还有，本帅从广泰庄到滁州的途中，于金彪上前施礼，我的眼睛就沙子给迷了，我擦眼睛的功夫，于金彪跟我翻脸，亮出宝剑施剑，你又跟他说些什么？坏了啊！胡大海想，徐国显神了，我背后干的事都知道了。是啊，我惹这么大祸，我该死啊！他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末将知罪。徐达今天诚心要教育胡大海，你别看徐达刚到军中，对众将的脾气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知道胡大海这人呐，没事儿找事儿，成事不足坏事有余，可有时候不是吗，也办好事，用其长教育其短。今天为了给坨坨个下马威，故意说挂免战牌激怒于金彪去战坨坨。你别看他没打过坨坨呀，连胜五阵出战告捷，也把坨坨吓坏了，不该小看西屋兵啊。那么于金彪走了，反之教育胡大海，胡大海后悔了，我真该打，真该走，我怎么竟干这蠢事呢？元帅，末将之罪。来呀，拉去重打80啊！别这样，胡大海胆还小呢，别别别，元帅息怒，我愿意立功赎罪。你立什么功？这么办，我出去叫坨坨兵退40里，蒋公折罪。啊？徐达心的话，这胡大海，张嘴就说你叫我恩师，20万大兵兵退40里，嘿嘿，胡大海，你怎么能叫坨坨退兵？那就甭管了，你放我出去，我就能把兵退了。如果真叫坨坨兵推40里，给你记首功。嗨，我不要那玩意儿，那玩意儿没用。那你要干什么？就免去我80棍就行了。好，既然如此，你出城去，退了坨坨的兵马，免去80大棍的刑罚。哎，谢元帅。

0: 你先说说你带多少人马。
1: 哎，一兵一卒不用带，就我自己就行了。
0: 两旁众将信的话，胡大海耶，嘴大舌长，什么都说，妥妥能信你的。你怎么又吹上了？这个要命了。朱元璋也害怕，心想二哥呀，君无戏言呐、啊，你能行吗？但是他不敢言语，因为这是帅堂，谁让你把帅权给人家了？你是主公也得听元帅的。徐达说，胡大海，你要退不了驼驼的兵，
1: 嗨，退不了，你杀我呀。
0: 是啊，前者我错了，我鼓的事儿，这回我又耍叫元帅杀。好，我可要人写军令状，你得找个保人。嗨，我不能跑，
1: 我往哪儿跑啊？
0: 不行，行行行，军令状写好，大伙也乐。这两天怎么净写军令状呢？咱们看胡大海怎么办。军令状写完了，找宝吧。胡大海签字画押，冲周围做个罗圈一，诸位，我和元帅打赌了，我到外边退驼驼兵。
1: 元帅不信，怕我跑了。
0: 哪位心好？给我当保人。大家信的话，谁保你呀？你长这么大，多得说个实话呀、啊！你跟谁有一句实话呀、啊？不撒谎，不说话，咱们谁保你？谁沾包？谁不言语？胡大海一看，嘿嘿，我人缘就混到这样，怎么谁不保我？哎呀，这我也出不去屋啊，也不好意思。一扭脸看你郭英了，老七，咱们可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当初说的好，不能同生，但愿同死，别人不保，你保二哥怎么样？郭英看了看，心想，二哥你真没事找事儿。
1: 我不保，你说这么大人就给干到这儿，太难受了。
0: 二哥呀，叫我当保人行，咱可得丑话说在前头，你要是退不了驼驼的兵马，你可得回来呀，别让我沾包啊。放心吧，
1: 老兄弟，哥哥有准。
0: 哎呀，我就怕你没准。行行行行行，签字画押，把这军令状递给徐达，徐达交给手下的人收起来。二将军，你如何退驼驼兵马？
1: 嗨，你就甭管了，
0: 带多少兵将，一兵一卒不用带，我这就走。大家一想啊，甭问，胡大海为躲80军棍，这是逃跑了，开小差了。徐达想，胡大海跟朱元璋是磕头把兄弟，开小差不能，他是为躲80军棍，到驼驼那当说客。不过驼驼这个人呢，讲究疆场真杀实战，不会讲胡大海杀，所以才敢放他出去。朱元璋不放心呢、想问元帅还不敢问，因为人家刚刚登台拜帅。哦，你又在旁边给出主意啊？那你干呢？我还不干了呢。朱元璋这个低着头不言语，胡大海回头看看朱元璋，嘿嘿，主公啊，我可走了啊，到驼驼那去了，要退驼驼20万凶兵，如果驼驼一生气把我杀了，主公啊，别忘了给我烧两张纸。二将军，要不行了，别说别说。
1: 哎，诸位，来时再见报。
0: 转身来到外边，他往外边一站，心里琢磨了，坏了，我又吹牛说大话了。退兵，托托能听我的？谁不知道那是武圣人呢、我肚子里除了肠子没有别的呀，怎么办？有了，
1: 来啊，备马！
0: 有人带过坐骑，上了战马，兵刃也没摘，来到北城，这叫开城门，他马过吊桥是直奔驼驼营盘，离营盘很远，就被人家暗哨看见了。人家按照地势啊，有几道防线，尤其是于金彪他们三个人闯过连营之后，严加防范，那就像围墙一样，一道一道的，想过去门都没有啊。
1: 口忠言，传我心不是，我来看我老恩师来了。
0: 嗯，你是谁？谁是你老恩师？
1: 要问我叫胡大海呀，我是老陀陀的六徒弟，就说六徒弟胡大海来给老恩师问安来了。
0: 六徒弟，哥哥兄弟，谁都知道元帅只有五个徒弟，怎么出个老六？你真糊涂，开始收徒弟还能告诉你吗？
1: 对呀，送信儿去。有人一级告一级，噔噔噔噔噔噔，奔中军帐。坨坨正在这生闷气呢，为啥呀？二徒弟被人抓走了，于金彪闯连营又杀了不少人，自己到疆场想见徐达，徐达不见面，坐这块儿气儿都没喘匀呢。有人报启禀元帅得知，您的六徒弟胡大海给你问好来了。蛮子海家到近前啪啪两个嘴巴，你混蛋，谁不知道我师父就五个徒弟，怎么出个六徒弟？
0: 我哪知道。
1: 别动，起来起来，我问你，这人怎么说的？
0: 他说六徒弟胡大海。
1: 坨坨一愣，心想自古兵不厌诈，胡大海我知道啊，他是朱元璋的磕头把兄弟，五科场大摆神牛阵破了红衣大炮，在菜市口我们两个交战，他可把我坑稀了。最后说纪发宝扔了个头盔，嘿，他怎么成我六徒弟了？好好好，海牙云托老恩师，去把我六徒弟接进来。
0: 老恩师啊，那一辈子五个徒弟怎么出过六徒弟？明明是胡大海，这个人不是个东西，他是个奸细。
1: 不要多言，好好把我六徒弟接进来。海牙云托心的话，人要老了就反常，
0: 不过怎么能我六徒弟呢？
1: 走吧，俩人捏着鼻子出去了。过了几道壕沟的吊桥，抬头一看，胡大海，乌金盔乌金甲，内衬皂罗袍，舔着草包，肚子晃着西瓜脑袋，眼珠子乱转，在那笑吧滋儿的。海牙云托这个气呀，恨不能一下子把他劈了，怎奈老恩师说了，接六徒弟，人承认了。前面什么人？胡大海一看，认识，海牙云托。哎呦，四师兄五师兄一向可好？小师弟来了。好好好，六师弟，那您请吧。好好好，有人给胡大海牵着马，这三个人直奔中军大帐。来到中军帐门口一看，胡大海头发根也发炸呀，门前有都督平章两厢站立，往里边一瞧，大帐内站着金甲武士，一个个血气方刚，正在年轻，身上的肉都起棱子，凝眉立目盯着胡大海。胡大海一看，干嘛吓唬人呢？我才不害怕呢。再往上边瞧，虎皮高脚椅上坐的老太师坨坨。要不说胡大海这人真是能说能玩，紧走几步来到切近，双膝跪倒，老恩师在上，六徒弟胡大海给你磕头了。坨坨看着胡大海。

0: 个说呀。
1: 哦，
0: 好，两旁退呀。呵呵，这屋里人呢呼噜呼噜全出去了，只有海牙云图，你说吧，你干嘛来了？还有他们两个呢。哦，你们俩也出去。海牙云图说不行，但是这怎么行呢？言外之意，我们一走了，这小子行刺怎么办？坨坨看看这两个人，心的慌，就凭胡大海呀，那是个大饭桶、大草包，他行刺我呀，那他找死呢！哎，出去吧。嗯，这俩人也出去了，只剩下老坨坨和胡大海。刘徒弟，有什么话说吧？哎，坨坨老太师，你说。我是你的六徒弟吗？把坨坨给问住了，脸腾就红了，心想在大庭广众之下你说是我徒弟我承认了，我要说不是，嘿，我刚才承认了，我要说是他本来不是啊。哎呀，被问住了。胡大海笑了，嘿嘿，其实我是你的六徒弟，你说不知道怎么事，我告诉你吧。嗨，他这么回事，你的三徒弟是不是绿袍将项文忠？
1: 嗯，
0: 不错。嗨，项文忠啊，他跟我交情过命啊。老太师啊，当初五科场的时候咱们俩交过手，那时候我能力不行，就会三斧子的办，真不行。现在我可有本事了，能力可大了。你知道怎么来的吗？不知道。你徒弟项文忠教的。五科场之后，哎，我无家可归，我就到相州投军去了。你徒弟项文忠在那当官差，我呢就精心的伺候他。项文忠一看我的相貌威武，人又好又厚道，当初有点名气，就把我留在身旁教我武功。常言说得好，授人一字便为师，教我一招就该为师。我要磕头，他不干，他说咱俩岁数差不多，我哪能拿你当徒弟吗？我说不行，非认不可，你不能白教我。他说什么也不干，最后说这么办吧，我收你个六师弟，我代师收徒，久以后呢，我给老恩师写封信，叫你们师徒见面再磕个头，就这么定了。就这样，我成了您的六徒弟了。啊，项文忠跟我合计，昨天到京城啊，给你人家磕头去。可万没想到朱元璋造反了，你也知道啊，朱元璋是我磕头弟兄，别看现在我投了大员了，当初跟他是朋友。朱元璋起兵取襄阳的时候，你下了命令叫项文忠和我带队出征，万没想到108门红衣大炮都叫朱元璋手下军士刘伯温给整走了。我师哥一看都急坏了，难过就想抹脖子自杀，他对不起你，我说你千万别死。为什么呢？四路派兵打襄阳，现在全完，就剩咱哥俩了，如果你再一抹脖子，我再一死，等于全军覆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咱们俩何不来个假投降。就这样，我三师哥项文忠听我的，投靠朱元璋，给您的人家做内应，咱等你老人家起兵之时，里应外合，活擒朱元璋。刚说到这儿，海牙云托噌就进来了。怎么？刚才胡大海说话，俩人在帐门口听得真真的。姓胡的，我把你的奸细，你倒着胡说八道，我要你的性命。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0: 胡大海到敌营来骗坨坨。他说瞎话比真的还真实，他正讲的满嘴鸭子冒白沫子，那坨坨听得入神的时候，海牙云坨进来了，两人苍狼抽出肋下宝剑，抓住胡大海的袄领子，把剑就摁在了脖项上。姓胡的，我把你的奸细，谁不知道我师父一辈子收五个徒弟，你来个老六啊。项文忠投降朱元璋人人皆知，怎么着你来个假投降，我先把你宰了。哎，别去别去，胡大海想

臣，海亚云托，不许无礼，叫你六师弟把话说完。海亚云托心的话，老恩师你是怎么了？你怎么拿瞎话当真话呀？老恩师啊，你别上当，哎，不许多言，退下。两人宝剑还入匣内，转身出去了。胡大海吓得出了一身白毛汗，哎，这撒谎也不容易啊，也得付出代价呀。哎呀，老恩师，我话没说完呢。哎，好好，你讲一讲一讲。老恩师啊，自从我和三师兄向文忠到了朱元璋的营中之后，我们才发现呢，人家不重用我们，表面客客气气的，实际呢把我们排斥在外，想发展自己势力不容易啊，想给你人家送信儿，又怕走漏风声。那朱元璋打一仗胜一仗，是力量越来越大，后来到了滁州了。我和我三师哥可就着急了，要这样大元朝江山就成了风中烛瓦上霜了，怎么办呢？咱们拉个三千人五千人不顶事，得找高人。嘿，就想到我大师哥徐达了。我们就出主意说呀，最好你把徐达请来，偏巧张玉有病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朱元璋同意了，带着厚礼到广泰庄去。我心里有事啊，我得找机会给大师哥送信呢，我就跟着。到了之后，大师哥说啥也不来，哼，那礼品堆得跟山一样，官学得挺大，不来。两趟啊，我大师哥也不来。朱元璋泄气了，说算了，不来就不请了。我们说别的没请啊，我就夜入广泰庄问大师哥，大师哥你为什么不来？大师哥徐达说，哎，老六位六师弟你不明白，你别忘了，我是坨坨的徒弟，天地君亲师，师为大，师徒如父子，师徒要反目，我还够个人吗？别看我和我师父生气了，老人家是恨铁不成钢，我们臭嘴不臭心，总有一天呢我还得回到老人家的身旁，所以我不能去。我一听，嘿，我佩服我大师哥对您忠心耿耿啊。我就说，师哥呀，跟你说实话吧，请你啊，是我和我师兄出的主意，咱们来个假投降。你到他军中，何不来个徐宿进曹营，一计也不歇？咱们耐等时机，咱等老恩师打来，里应外合，给做个内应，多好啊！就这么，我大师哥答应了。偏巧第二天朱元璋就来了，打里金打里银来打广泰庄，借机会我大师哥把全庄人都带上。也是这个小子不是吗，人家挺好，战将们都给他求情，我大师哥杀不了他，免去死罪。哎，你老人家来了，我大师哥出了主意，叫他戴罪立功。我师哥明知道啊，那于金彪怎么是你老人家对手啊？他连你个脚巴丫都不如啊，出去得死，所以把他派出，叫他送死去了。可有一样啊，师傅你来早了，现在我们没成气候，你要晚个十天八个月的，我们哥仨一琢磨，今天杀这个明天宰那个，嘁了咔嚓的把他们都宰个差不离了，你老再来，再抓朱元璋取滁州就容易了，你宰早了不得下手。我大师哥特别着急，他跟我商量说，这么办，你赶紧到城外给咱老恩师送个信儿，叫他容点功夫啊，要是能兵退个三十里四十里的，容个十天八个月的，他事情可就成功了。你老人家要是能这么做更好，不能这么做就算了。可是为什么派我出来呢？因为我当初是朱元璋的磕头把兄弟，是五虎上将之一，名义上派我和你商量开兵建战对敌的日子，实际我给你人家送信的。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再看托托往这一坐，手捻银元，大眼皮一耷了，脸上一点表情也没有，也不说是也不

0: 说不是，胡大海在这看着，他琢磨不透，心想我谎话连篇能怎么样，这个北国圣人能不能信我的？哎，老恩师快说话呀，我来的时间长了，朱元璋该怀疑了，怎么样，你要信不过，哎，这么办，你把我留在这儿作为人质，你要信得过我放我出去，我快给大师兄送个信儿。老人家说话呀。好啊，六徒弟啊，既然这样，你就告诉国显照顾点儿天佐呀。哦，你说的是我二师哥啊，我忘跟你说了，二师哥张天佐，你是为什么被于金彪生擒活捉？于金彪连打五阵，那四阵不是死就是伤，唯独我二哥他没敢动，那是我大师兄出的主意，说是别人都可以杀都可以斩，唯独是我的师兄弟只能活擒，不能碰倒一根汗毛，所以走马活擒。到了城里之后，我三师哥大师哥偷偷的就把我二师哥找到一边了，跟他说我们弟兄在这卧底，正好都碰到一起，力量更大，你呀投降吧。现在呀，我二师哥也假装投降了，嘿嘿，您这几个徒弟都在这儿呢。哦，原来如此，这我就放心了，我真怕张天佐有个三长两短的。是啊，哪能不心疼呢，那都跟你儿子一样，十个手指咬哪个都疼啊，老人家您看怎么样啊？好吧，你告诉国显天佐文忠，就说老夫容他十天半个月的兵退四十里，到时候派人给我送个信儿来啊。哎，好，老恩师啊，那我可走了，走吧。哎，我可走了啊，你走吧。哎，我要走，你走吧。我走不出去啊，你看我那四十个五十个跟我吹胡瞪眼，你瞧瞧我在这站着，你看我一出去被我宰了不可呀。哼，岂有此理，海牙冤托啊。哎呀，俩人都进来了，把那六师弟送出营盘。哎，这老恩师啊，你怎么听他的呢，他胡说八道，谁不知道胡大海是个吹牛将啊，他瞪俩眼儿谎话连篇，老恩师胡说，为师心中有数，送你六师弟。是，违抗将令，杀。好，走吧，胡大海。哎，好，老恩师。哎，今天呢咱们师徒分开，还不定什么时候见面呢。胡大海眼睛一眨巴，巴嗒巴嗒掉两个眼泪啊，被人领出来了，来到了外边，一直送到营门口。胡大海搬个刃凳上战马，打马如飞，直奔滁州。但是他没敢进城，为什么？离着敌人连营远了，他在马上心里琢磨，哎呀，我这话可没少说呀，白活半天了，这老坨坨信不信呢？如果他退兵好，我回去我有话吹，又有吹的了，如果不退兵，徐达非杀我不可。有了，我瞧瞧，他躲到关乡的一家破房子里，关乡就是城外的庄村，因为打仗了，老百姓都搬走了，剩下空屋子。他下了马，在这喘着气儿，往远处瞭望。时辰不大，就看对过元朝的连营啊，尘土飞扬，人喊马嘶。耶和，哈哈，退兵了！老头陀传令，兵退四十里。嘿，那行了，回城。上马来到滁州城外，冲城上一招手，军兵开开城门，吊桥趁鸣。胡大海一马当先呢，直奔徐达的帅府门外，连马都没下呀，撇着嘴，舔着肚子，哎，等别的，告诉元帅，二爷我回来了。胡大海心的话，平时没事儿我还吹呢，这回有牛腿，我能不吹吗？好好吹吹。军卒回来送信儿，二将军，元帅有请。下了马，缰绳一扔，大不溜星的腾腾腾腾，脚步跟扎夯一样来到里边，末将交令。徐达看了看， 二将军，咱不知道妥妥是否退兵？回元帅，妥妥大兵兵退四十里。
1: 哦，
0: 但不是，你是怎么叫妥妥退的兵？你到那跟他怎么说的？
1: 哎，他这个嘛，嗨，这还不容易吗？
0: 我站在营门口，告诉军兵，你们往里边送信，告诉妥妥，就说是赛道王水龙神五虎上将大摆神牛阵的胡儿发官来了，叫老妥妥吹三通打三通，悬灯结彩将我接进去，如果晚了，我叫他20万人马立刻化为能解。老妥妥一听可吓坏了，穿衣服都来不及了，叫海牙云托出来，见着我扑通就跪起来，哎呀胡儿发官呐，哎呀你来了，我们迎接来迟忘恩负义。我说罢了啊，被他们领到里边，到里边之后，那老妥妥见着我磕头如同七千岁一样，说胡儿发官呐，当初我见过这本事啊，在五科场大摆神牛阵，菜市口你季霸宝差点没要了我的老命，你来干嘛来了？我说没有别的，嗯，你兵退四十里，要不然我叫你这20万人马全军覆没，一个也不剩。老头说是是是，好好好，你怎么说我怎么办，你叫我干什么干什么，就这么他兵退四十里。徐达听这话一阵冷笑，哼哼哈哈哈哈哈哈，胡大你竟敢在本帅面前胡说八道，捆绑手来把你捆上退去杀。哎别呀，元帅，当初你说的明白，我要是退了妥妥的兵马，免去我82棍，怎么着？八十棍免了，要杀我，怎么升级了呢？胡大海一派的胡言。想那老太是妥妥，是北国的武圣人，能听你胡说吗？十七纪律54斩上写得很清楚，多着言少，少着言多，谎报军情，定斩不饶。哎呦我的妈呀，扑通他跪下了。
1: 元帅呀、啊、那请饶命吧，我不是那么说的。
0: 起来，你怎么说的？你饶了我死罪我就说。先记着你说吧。
1: 哎，他是这么回事，我报是妥妥的六徒弟，他是这么这么这么说的，我是那么那么那么说，那么这么这么说，就这么他退兵了。
0: 哦，徐达心里正乐呀，心想这胡大海怎么想出来的，冒充我六师弟。哎呀，老恩师啊老恩师，你那么大的才学，那么大的武功，那么大的韬略，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你怎么信个大饭桶的话呢？你可真行啊。好吧，胡大海，本帅绝不食言，80大棍免了。嘿，谢元帅呀。那位说了，这妥妥怎么信胡大海的？是啊，胡大海一走，海牙云托就急了，跟他师父跳开老虎神了。师父你怎么了？老糊涂了，你怎么办呢？哎，你甭管，我知道那徐达是我看着长大的，我能不知道他吗？他故意计多端，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他想摸我的底，我还想摸摸西吴的底细呢。派胡大海来，我一到这就叫于金彪出战，其中定有缘故，我要摸摸底细，所以兵退四十里。老恩师啊，不对呀，把胡大海杀了。哎，不能杀，杀他干什么呢？他既然饭桶更不能宰了。书中暗表，胡大海这番话说的严丝合缝，你调查去吧。哎，都有这么回事儿。不过他一拐弯就变了，老妥妥是半信半疑，他也琢磨徐国显、向文忠、张天佐，那都是我的心尖宝贝儿啊，苦孩子出身，我把他拉拔大了，教成功夫，又叫他们当官，真格的能背叛我吗？胡大海说的也许是真，真的呢，我要是猛打出州，恐怕坏了大事。如果他们坐内硬抓住朱元璋，我省多大劲呢？要是开兵建仗，有那么句话，伤敌1000，我损800，要损兵折将。要是胡大海撒谎呢，也没什么，我不就等个10天8拉月吗？
1: 常言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摸摸西吴王的底有什么不好啊？我看看徐国贤到底有什么本事，咱们师徒斗一斗。故此撤兵。徐达一看就明白啊，老恩师是想摸我的底呀。老恩师，既然你摸我的底，我就叫你摸不着。他立刻传令，当然是转过天了，不是当前的事儿。陶之令，派陶然，你需要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这么办。第二指令，派梅世祖和李文忠，你要按计行事。第三指令，派的是徐芳，圣手小白猿，按计行事。第四指令，派的是李善长。第五指令，叭叭叭，都派完了，众将都有事儿了。徐达跟刘伯温和朱元璋说，这一仗不好打，你别看坨坨退兵四十里，这叫外松内紧，他想摸摸底细，我们也想摸摸他的实情。我虽然派兵智取来斗智，但是也防止武力交战，谁能胜坨坨呀？坨坨是口宝刀，九凤朝阳刀，所向披靡，要想破朝阳刀必须有宝枪。
2: 下面请您收听由刘兰芳主讲的评书《朱元璋演义》。
1: 常言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北国五圣人，元朝兵马大元帅妥妥，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治军有法，带兵有方。可是他徒弟徐达比他还高一筹，他明白妥妥兵退四十里，想摸我的底，我就叫你摸不着。要能制胜妥妥为好，可是要防止硬拼。硬拼谁是妥妥对手啊？妥妥这把九凤朝阳刀那是宝刃，什么兵器只要碰上就被削为两段。要想能抵住他的九凤朝阳刀，除非有宝枪，叫细水提炉利拳枪。谁有呢？泗水关总兵他的二师弟张天佐的儿子张兴祖有，张兴祖有宝枪，连坨坨带张天佐都不知道。为什么呢？那是张兴祖的大师兄岳伦赠给他的，曾在京城会过坨坨。这件事徐达徐国显知道，徐国显想要想胜坨坨非得取宝枪。可是张兴祖在泗水关没有他父亲命令，不能到我军中来，首先要劝我的二师弟张天佐投降，他要降了就好办了。就这样，徐达在张天佐身上下了功夫，劝了三次，张天佐至死不降。徐达想，他若不降，不写家书，张兴祖就不能来，没有宝枪混不了坨坨怎么办呢？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主公啊，今天你我君臣，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白脸的，需要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然后您再那么那么那么那么办，你可得给我兜着点。哦哦，朱元璋听完有点着急了，哎呀元帅呀、啊、这合适吗？哎，合适。那张天佐要想不开出事儿怎么办？不要紧，他吃点苦，为了推倒大元拯救黎民，那是应该走。就这样，君臣二人直奔军犯营。张天佐被擒之后死不投降，破口大骂，没办法被压在二号牢房。君臣两人来到军犯营，有人往里送信，牢头接了出来。哎呦，主公元帅里边请吧。两人来在二号牢房外，隔着栏杆往里边一看，张天佐法纪散乱，扛夹带锁坐在里边的草上，

0: 打往这一站，二弟呀，天佐主公来了。张天佐啪法柳子往后一甩，哼，徐达，你还有脸见我吗？哎，你我师兄弟长，想不到你背叛恩师，保了反贼朱元璋，我张天佐落在你手里，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皱眉头，非为英雄，你别让我受凌罪。哎呀，二弟呀，我劝你几回了，你说你堂堂男子汉，轰轰烈烈大丈夫，我佩服你的为人，在泗水关落个好名声，你为什么要保元朝皇帝？至正皇帝昏庸无道，信宠奸相萨顿，今天害文，明天害武，奸臣挡道，悬城卖官，百姓被苛捐杂税闹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惨不忍睹啊！现在群雄各据一方，要推倒元朝，早晚早晚元朝当灭。那元人乃是风中烛，瓦上霜，你为何死心眼还保他呢？哼，徐达，我不是保的元朝，我是保的老恩师，我那受业恩师对我有恩，我要跟着他，他上哪我上哪。哎呀，老恩师认死卯子，他上了岁数了，应该劝他呀。不成，怎么不降？我死都不降，那我可救不了你了。朱元璋呱嗒把脸撂下了，元帅，既然张天佐不降，推出去把他杀了。徐达说，哎，主公息怒，不管怎么说他是我师弟，我们在一起多年的，哎，再容他想个几天，从今天起断去他的饮食，夺着想通了，夺着再叫他进食，走吧。张天佐一听气坏了，心想，徐达呀，你太损了，要杀我没什么呢，刀一过脖子一凉我就死了，什么也不知道了。哦，断饮食，饿死我。哎呀，徐达呀，我把你个该死东西。徐达话都不说，转身就走。这边一走，再说张天佐，当时水也不给，饭也不给，头一天还好办，第二天就受不了，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就觉得心慌，眼前发黑呀，还挺得住。到了第三天，眼睛都饿蓝了，哎呀，口干舌燥，嘴唇都裂了，用舌头一个劲舔，越舔越干裂，越舔越难受。
1: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平原作战》选段。

0: 谁？
1: 大家龙章，
0: 我的孩子啊，可把你们盼回来了。
1: 大娘，
0: 您好啊，好。哎呀，瞧瞧你淋的这个湿啊，怎么你到了家还不快进屋？同志们呢，叫他们快来。
1: 大娘，同志们早就来了。
0: 早就来了，在哪儿呢？
1: 您看，在那儿呢。
2: 大娘，你好。
3: 大娘，你好。
0: 怎么，你们就睡在这儿？
2: 大娘，天当被，地当炕，我们睡得可香了。
0: 永章，孩子啊，这几天乡亲们端起饭碗想着你们，夜里做梦梦见你们，听见枪声惦记着你们，盼呐盼呐，可你们到了家不进屋，就睡在这柴火堆里，叫大娘。
1: 大娘，我们怕惊动您老人家。
0: 我的儿，你可说到哪儿去了？

0: 小英他们又要到青纱帐找你们去。
1: 没想到同志们找到家了，
2: 家里炕都腾出来了，面也和好了，就等着你们去呢。
1: 赵排长，这是我娘给同志们带的玉米饼子和补好的衣服，
3: 这是我们大家的一点心意。
0: 乡亲们在敌后坚持抗战，吃的穿的都很困难，为了一粒粮食一寸布都要担风险受勾肩，这叫我们
3: 瞧你说的，当初小英他爹在世的时候和你们爷俩一块下煤窑，一个饼子分着吃，一床破被和着盖，眼下为了打日本鬼子，咱们更得知心换命啊。
1: 娘，快让同志们进屋歇歇吧。
3: 哦，对，你们在这说着，咱们进屋烧水烫脚做吃的，走。
0: 永刚，李班长他们在城东一带发动群众加修地道保护公粮，闹得可真不错呀，
2: 归田日夜扫荡全都扑空了，
0: 我看还得再打开一下。老李，中心炮楼的情况我们已经摸清楚了，大部分的鬼子都跟归田出发了，
4: 中心炮楼兵力空虚，
0: 我想趁他内部空虚集中兵力造成局部优势，白天行动出敌不易，拔掉中心炮楼。
4: 对，中心炮楼是通往山区的咽喉要地，
0: 拔掉它不但便于和山区联系，还能拴住龟田的牛鼻子。
2: 对，
0: 勇哥，这几天中心炮楼的敌人要把抢去的粮食运到县城集中，正向各村催要大车。
2: 哦，
0: 向各村催要大车。
2: 嗯，
0: 这是一个非常有力的线索。好，咱们就来一个顺风雪舵，斩断敌人的咽喉。
2: 龟田带领大队奔张宫来了，
0: 来得这么快，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民兵组展开地雷战麻雀战，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食。
2: 是，
0: 一班长，你掩护乡亲们

0: 队长已把张庄包围，赵永刚的很快消灭，命令我们把这里的粮食快快地运到县城进山增援，统统加强戒备。
1: 哎，
0: 大车你怎么样？
2: 还没来，
0: 快去催。
2: 是，来了。哎，你们是哪儿的？
3: 高边的大车来了。
2: 太君，高边的大车来了。
3: 哦，太君，
0: 葫芦弟，你弟为什么来的这么晚？
3: 太君，车难凑齐，路又不好走啊。
0: 哼，先叫领头的进来。
3: 哎。哎，领头的进来。

0: 去。
1: 哎，
0: 你是哪里的？
2: 高庄的。
0: 高庄，我的去过，怎么没有见破你？
2: 太君到了那里，前后左右不是大小乡长，就是维持会长，哪能看得见我这个赶车的？
0: 哦，你真是赶车的。
3: 太君，他可是个好把式啊。
2: 自从你们到了这儿，我就开始干了这行了。
0: 哦，
2: 不管风吹雨打，暑热严寒，车载万斤重，马行千里远，稳坐车头一挥兵士下。什么调皮难道的牲口，到了我的手里，也得让他规规矩矩，老老实实。
0: 阿弟见过八路军？
3: 见过。
0: 你来看他是什么人？
3: 是。
2: 哦，何班长你好啊。
3: 你
2: 嘿嘿，我们的人可都来了。
0: 何弟
3: 啊，
0: 你得认识。
2: 岂止认识啊，我们还是老交情呢。我常给他们家烧东西，上次在铁路边不是你让我给你烧过豆子吗？你可是要的红豆？
3: 对，我要的是红豆。太君，他是个有名的车把式，
0: 又不是好人，我能带他上这儿来吗？
3: 哦，
0: 喂，这里的粮食要全部运走。
2: 太君放心，一粒粮食也不会给你留下。

0: 您马上把粮食连夜运到山区。
1: 好，
0: 快，快，喂，赶车的，
1: 一定太慢了，今天一定要把这里的粮食通通的运走。
2: 太君，人手粮多，时间可是来不及呀。
1: 你得办法就行，
0: 想办法。
2: 太君，办法倒是有啊，这么多老总都可以帮忙嘛。不过他们熬经守夜够辛苦的了，你看。
3: 什么辛苦辛苦的？快点，警卫队休息的不要，通通的装车。
1: 是，走。
3: 你为皇军出力，良心大大的好。
2: 太君，该出力的时候还在后头呢。
4: 报，贵天队长紧急命令。

0: 一命，抵挡他小花招，按原计划提前行动。
1: 是。
0: 做好准备，夺取机枪。
1: 是。
0: 快点，粮食精神，通通的卸车。
2: 卸车。蔡军装车好不容易啊。
0: 八个归前队长从张庄来了紧急命令，赵永刚踪迹不明，严防他抛落西道，机枪准备。
1: 哎，
0: 通通的卸车，粮食装上了就得运走。

0: 去营救吧。
1: 已经来不及了，
0: 哪儿还有那么多的粮食啊，
1: 早落到人家手里了。你说赵有刚现在什么地方？
0: 老百姓都说他们是铁腿夜眼神八路，他到底在哪儿？这很难说呀。
1: 神八路，我一定要找到他。
0: 找到他？
1: 对，赵有刚打了中心炮楼，粮食一定运回他的堡垒村。我们要趁此机会悄悄地摸进村去，杀他个回马枪。

0: 莽撞的百姓们，我们好难见面呐、啊！没料到我又回来，啊！不要怕，谁要说出赵永刚在哪里，粮食藏在哪里，我就给他房子和地。
1: 太君说了，
2: 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1: 谁要是说出来，太君
2: 就给他房子，给他地。说吧，说话呀。
0: 张老婆子，出来，
2: 出来。
1: 你说粮食藏在哪儿？赵永刚在什么地方？
0: 怎么不说话？
1: 哼，二五减租，你是又能说又能道啊！今儿个怎么哑巴了？
2: 你是人不是人？
3: 哼，那谁知道？也许是白披了一张人皮。
2: 他妈的！我不得你！哎，
0: 老太太，你是中国人的，这个佩服
4: 佩服。
0: 老太太，你的不明白，皇军要找赵永刚和粮食，是为了帮助你们中国人建立王道乐土。王道乐土就是
3: 呸！你们这些狗强盗，满嘴里王道乐土，一肚子狼心狗肺，害得我们平原抬头见岗楼，迈步是勾枪，多少人惨死，多少

天，赵永刚在哪，粮食在哪，哦，都知道。乡亲们无关，把这枪撤掉。

0: 是这个村的干部。
1: 嗯，赵永刚在哪里？你弟知道，
0: 知道。

0: 您吃点什么？
1: 四两酒，
0: 一盘花生米。
1: 好嘞，
0: 四两酒，一盘花生米，燕转。

0: 会的。
1: 哎，
0: 钱放在桌上了。
1: 哦，二位走啊。
0: 嘿，走了。
2: 哦，王掌柜可有日子没见了。
3: 是啊，
2: 您的买卖好吧？
3: 刚成交了一批货。
2: 哦，
3: 下一步还得看看行情啊。
2: 没得说，您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呀。
3: 掌柜的，
1: 哎，
3: 你有什么新鲜的好菜吗？
2: 您喜欢吃的我都给您准备好了。
3: 真是财源茂盛，达三江啊。
2: 您请坐。红烧狮子头，中盘炒肉片，半斤衡水老白干。
4: 来啦，酒到菜到。
3: 掌柜的，
1: 哎，
3: 来抽支烟。
2: 谢谢。
3: 这是火之战的地形图，鬼子的军火正

0: 王掌柜，看来您是急着要做成这笔大买卖呀。
1: 买卖越大越要仔细，我们还得回去盘算盘算。今天是到车站看看这批货的情况。
0: 不行，车站戒严了，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根本进不去。

0: 道那日本人也不能进车站吗？哎，昨天大和洋行的人倒是进站提过货。大和洋行，马上到洋行把他们的关系弄清楚。好，眼下要进洋行，除了日本人，就得有特务队的通行证。哦，这么说，还要跟特务队的长官打打交道喽。咱们马上找他们去。
1: 好，老大潘彦卷。
0: 特务队来的正好，通行证有了。
2: 对，
0: 发现可疑的人都抓起来。
1: 是，
0: 进去看看。站住！
1: 哪儿的？
3: 我们是本街的老百姓。
1: 本街的？
3: 是本街的。
1: 发现八路军赵子刚，马上报告。

0: 城西，刘家桥的。
1: 进城干什么？
0: 到一家登门拜访。
1: 登门拜访？拜访谁？
2: 说，
1: 长官。
2: 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你一跳。
0: 孙守财，
2: 赵文刚。
1: 是赵先生，您有什么吩咐？
0: 跟我们走一趟。
1: 上哪儿？
0: 大河洋行。
1: 大河洋行？赵先生，大河洋行是日本人的地盘，兄弟我
0: 你有特别通行证。
1: 通行证？好，赵先生，通行证兄弟放纵，大路朝天，你我各走半边。
0: 你还想走？
1: 听着了，你放明白点，这是日本人统治的县城，可不是你们张庄，
0: 这是中国人民的土地，任我们自由来往。
1: 街头巷尾都有皇军特务队，你休想出城。
0: 城里城外到处是抗日群众，定叫你难逃罗网。
3: 唐初称霸十方疆，血溅冤仇要你偿。

0: 仓库变成火灰焦炭。除完成预定任务外，处决汉奸走狗孙守财一名，特此感谢，后会有期，祝你祝你同样下场。赵永刚啊赵永刚，我一定要抓到你，陈文马上说马海。
1: 喂，什么？赵永刚闯出东关？
0: 什么、啊、
1: 赵永刚闯出东关？
0: 赵永刚进城关掏我肝脏，搅得我晕头转向，入陷泥塘。几天来，我到马庄，他到张庄，我到张庄，他又到了中心炮楼。我给他回马一枪，啪，又给我个声东击西。如今又钻进我的县城，神出鬼没，飘忽不定啊！我的多年研究战略战术，从没见过这样的他。

0: 起来，皇军的战术需变化，用心机巧安排，方能消灭他。
1: 好，三军司令官，起来。对呀，山区战区怎么样？
0: 司令官已经陷入重围，眼看弹尽粮绝，责骂我们行动迟缓，一无战绩。先令明天军火粮食统统的运到，再若迟误，军法从事。
1: 太监，太监，刚刚接到特电报告，赵永刚又回张庄了。太监是不是马上出城清剿？
0: 出城清剿？
1: 对，
0: 你来看，司令官来电，皇军在山区扫荡，获得和和的战果。我们要趁此机会包围张高，消灭了赵永刚。
1: 这可太好了！
0: 你的命令，特务队马上去到城镇村庄，大肆宣扬皇军的这次清剿。
1: 队长，不知清剿，司令官的命令怎么办？
0: 你头脑里没有？那赵永刚下山的意图是要把我们钉死在这里。哦，命令特务队宣扬清剿，就是为了迷惑了赵永刚，摆脱他，我们也好进山增援。
1: 队长高见，
0: 传达我的命令，部队提前行动，今天夜里秘密地进

0: 小英，小英，刘大嫂，你们怎么都到这边来了？
1: 这节地道也修通了，
0: 是吗？真快呀！
2: 那还不快，连老李都上阵了。
0: 老李伤刚好，得多照顾他。
2: 哦，他要干呢，九匹马都拉不住。你没听他说，赵排长他们进城打胜仗，咱们的劲头往上涨，要来一个城里城外大惊呆。
0: 赵排长他们就是好，不光打仗，还帮助咱们修地道，帮咱们大生产，帮咱们学习论持久战。
2: 可不，永刚进城的头晚上又到我家去了，爷俩炕上一坐就讲开了持久战。持久战三阶段，防御相持。

0: 秀刚，你们辛苦了，
1: 乡亲们辛苦了。
2: 这又打了大胜仗吧，
3: 收了鬼子的粮库，干掉了汉奸孙守财。
2: 好，可给乡亲们出了一口气呀。
3: 哼，日本鬼子眼瞎耳聋，就靠汉奸给他们当拐棍，咱们把他的拐棍都给撅折了，叫他们掉进水坑里淹死。
2: 对，
1: 大伯，恶狗掉进水里还会拼命挣扎。小英，民兵可要提高警惕啊，
2: 各个路口都派了岗哨。
1: 好，要密切注视敌人动向。
2: 是，我们走了。
3: 嘿，乡亲们在村里真干呐，把地道都修进青纱帐了，这种抗日劲头咱们要好好学习呀。
1: 是啊，平川上虽说没有高山屏障，人民是打

0: 来研究一下炸军火的计划。通过这次侦查，看来大和洋行走私的线索可以利用，
1: 他们经常通过铁路上转运私货，
0: 咱们就把炸药装在从洋行得来的皮箱里。
1: 对，
0: 咱们就改扮成铁路人员，利用特务机关走私的线索，打着大和洋行总经理传扬中佐的旗号闯进去。
1: 好，龟田当年是传扬的部下，眼下传扬要掌着特务机关，龟田既对他不满，可又怕他，
0: 不过还要多想想困难。万一发生意外情况，我们就立即开枪打响炸药，强行引爆。
1: 对，
0: 同志们，当前的敌人特别阴险，抗战的道路曲折艰难，为了挽救民族危亡，我们要不惜流尽最后一滴血。
2: 排长，不管代价多大，也要拴住龟田。
0: 等一班长回来，如果敌情没有变化，我们就按这个计划行动。
3: 是，
4: 好。赵排长，我们正在放哨，发现这个特务被西装警备队去了。我们悄悄抄到他跟前，把他自行车一别，摔了他个嘴啃泥。
0: 你出来干什么？
5: 龟田派我给西装警备队送信去。
0: 说什么？
5: 明天清早到张庄赶集买菜。
0: 赶什么集？买什么菜？
5: 小人不知道。
0: 别卖关子了，你以为我们不知道你们的暗号吗？
4: 快说实话。快说。
5: 我说赶集买菜就是出来清剿抢秋烧杀。
0: 小英，把他压一下，继续审问。
4: 是，走。
6: 赵排长，
7: 赵排长，我们发现炮楼上的鬼子个个补充了弹药、干粮、水壶，都灌满了水，他们张牙舞爪，四处扬言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踏平堡垒村。
0: 炮楼上的鬼子也有动静。
4: 赵排长，赵排长，我们偷听到龟田给西装警备的电话，明天拂晓清剿张庄，说是要把咱村的人斩尽杀绝，把地里的庄稼砍净抢光。
1: 排长，口供电话都说要来清剿，
8: 龟田真的要来了，
4: 让他来吧，咱们饶不了他，
1: 咱们马上进入反清剿，活捉龟田，给张大娘报仇，
8: 绝不能让鬼子进村。
1: 鬼子进村，不光乡亲们要遭难，群众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可全完了，
8: 那大军火的任务怎么办？
1: 排长，咱们还像上次打炮楼那样，趁鬼子出动炸他军火，把他调走。
9: 打吧，打吧，打吧，排长，快下命令吧。
0: 同志们，打，我们一定要打，可是怎么打，不能轻举妄动啊。一班长去侦查还没有回来，龟田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不论是炸军火还是反清剿，都关系到战役的全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马上把情况报告老李，大家做好战斗准备，等候

跪天，真是要来清剿，还是设有圈套？他的葫芦里

0: 向胡八一等人发起了进攻，狼王和向道初一死在了一起，被他们砸碎了的水晶寺在山里露出了一尊全身透明的女尸，即明叔此番寻找的冰川水晶尸。正当明叔和彼得黄将水晶尸抬到第八层时，水晶尸里飞出的冰虫将彼得黄瞬间冻死，大家被迫逃回了妖塔的第九层。
1: 头顶上传来了一声巨响，无数断木碎雪掉落下来，我和胖子刚好站在下方，多亏我们都戴着头盔，就是这样也被砸得有点晕头转向。我连忙向后躲避，心想难道是我们的工程质量不行啊？我们刚堵上那上面就塌方了，还是上面几层的积雪松动了，在塔内又形成了一次小范围的雪崩。再看掉下来的东西，黑色的是木头，白色的是积雪，中间晶莹之光流转不定的就是那具冰川水晶尸了。还没有来得及细看，头顶上轰然之声再次发出来了，众人抬头一看，一个白

0: 乎乎的人影正从上面用力地爬降下来。我们这才想起来了，妖塔外层还有个雪弥勒呢。由于雪崩的混乱，我们几乎把他都给忘了。我抓起了散弹枪，我顶在雪弥勒的头上就轰，但是那个家伙浑然不觉，子弹根本就奈何不了他。他大头朝下不停地往下窜，但是身体带胖，被卡在了上方的窟窿里。不过这个家伙的力量很大，这土木结构的妖塔困不住他，挣脱下来那只是早晚的问题。这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我终于看清了这个雪弥勒的面目了。他根本就没有面目，就像是块人脸形的白色的肉皮，上面有很多密密麻麻的白色的圈圈在收缩在起伏，你根本就不知道从何下手了。我忽然想到，我想到了初一生前说这个家伙他怕盐，对，怕大盐，我们的盐巴都在明叔那儿啊。我连忙找明叔去要，明叔说：“
1: 哎呦，完了，这次真的死定了，盐巴都放在塔顶了，没有带下来呀。”
0: 胖子急得直跺脚：“
1: 我说明叔啊，你让我说什么好啊你？”
0: 我刚想呵斥胖子，还不赶紧想辙。啊，等一会儿雪弥勒爬下来啊，咱们就跟他摔跤啊，咱们。但是话还没有出口，忽听雪莉扬说：“你们快看，快看，他是不是爬不下来了？他冻住了。”我们闻言抬头观看，只见头顶的雪弥勒他结了一层冰霜，但是雪弥勒性耐酷寒，虽然他冻住了，却还能不断的挣扎着想要摆脱。猛然间，他身体上厚厚的白色的肉皮忽然张开了，像是一只白色的大鸟展开了翅膀，随时都要凌空扑击而下。我们吃了一惊，刚要躲，但是那展开的皮忽然也就此冻住了，在白花花的肉皮里边，赫然露出了一副血淋淋的人类的骨架。一看那人骨的骷髅头，就知道是韩淑娜的。来不及再看第二眼，就已经被冰霜覆盖了。想要四散逃开的雪弥勒被乃琼神冰不上不下的给冻结在了半空，终于一动也不动了。可能稍微碰他一下，他就会像彼得黄一样碎成雾状的冰渣了。但是如果没有外力去惊动他，可能他就会永远在冰川下保持着这个样子了。两层妖塔之间的通道被他堵了个严丝合缝。我们从这惊心动魄的一幕中回过神来，醒悟道：必须赶紧从塔侧打一条通道，否则这狭窄的封闭的环境还不很快就能把人给憋死。这个时候，塔底忽然传来一阵翅膀的震动的声音。我们早就被这个声音吓掉了魂了，觉得全身的汗毛上都是挂满了霜。我们循声望，黑木板堆中露出了冰川水晶师的脑袋，他口中还有大不冲，不是一只。
1: 是一群。
0: 胖子离水晶石最近，他眼疾手快，从鞋行袋里取出个黑梨蹄子，趁那些打捕虫还没有露出头来，抢先把蹄子塞进了冰川水晶狮的口中，又赶紧把手缩回来。冰川水晶狮寒光隐隐的闪了几下，就此就没动静了。明叔在旁边看的是心惊肉跳，他赶紧搂住了阿香，问我说：“
1: 哎呀，胡老弟来。”那铜印怎么不管用啊？是不是咱们用的方法不对了？
0: 我坐倒在地，无奈的摇了摇头。
1: 这还不都怪你呀、啊？把战略大方向都搞错了，误导了我们，险些被你害死。
0: 那天官铜印是专门镇服尸变的，可是这冰川水晶石它根本就不是尸体。
1: 别说把铜印扣到脑门子上了，你就是把它摁到他的屁股上也没用。我把责任推的是一干二净，
0: 多亏胖子冒险使出黑驴蹄子战术，把鬼虫给堵回去了。不过眼下暂时似乎是没什么危险了，但这冰川水晶狮也许造的与真人一样，空有蹊跷。虽然从口中出不来，可说不定啊，又会从屁眼之类的什么地方钻出来。
1: 最保险的办法应该是用胶带一圈一圈的把尸体裹个严实，好像是埃及布乃伊那样。裹成个名副其实的大粽子。
0: 我打定了主意，我深吸了两口气，就去翻找胶带。带有胶带的背包掉在了白毛狼王与冰川水晶狮之间了。我硬着头皮走过去，想把背包拖到离这两个魔头远一些的地方，但是我的手还没有碰到背包的袋子，就听见雪莉杨和胖子同声惊呼：“
1: 小虎，快躲开！”我心知不妙，刚想纵身跳开，但是脚下被黏糊糊的液体滑力浇，脸朝下就摔倒在地上。我的脸上也蹭到了许多腥气扑鼻的粘液。我伸手在脸上一抹，腰上一用力，我翻过身来。
0: 只见那具冰川水晶石整个都裂开了，暗红透明的脏器掉到了外边，
1: 一群冒着寒光的冰虫如同一阵冰霄般的银色的旋风从尸体中就飞出来了，全部就向我扑过来了。
0: 我瞪大了眼睛，望着那些扑过来的冰虫，我再也来不及躲避和抵挡了。其实就算来得及，也没有东西可以抵挡了。这回真要光荣了，想不到竟然死在这儿。永别了。但是就在这个时候，这些冰虫子忽然在空中停下来了，并没有像干掉彼得黄那样干脆利索的把我给干了。我心里觉得不对，但此刻生死之间的距离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我的脑子完全都懵了，我搞不清楚发生什么。难道这些带有奶熊神兵的飞虫在塔顶？

0: 满端的雪莉呀，脑子转得极快，见我愣在了当场，忙出言提醒说：“老胡，是狼王的血，你的额头上沾到了狼王的血了。”
1: 这句话如同乌云压顶的时候的天空划过的一道闪光，我立刻醒悟过来了。刚才我被地上的狼血给划倒了，脸上蹭了不少血。当时我并没有来得及想那些充满了血腥味的粘液是什么，我随手在脸上抹了一把，无意中把狼王的鲜血给抹到了额头上了。初一生前的时候曾经说过，在藏地的传说中，人和野兽死亡之后，一昼夜之内，灵魂是不会离开血液和肉体的。万物中，只有人类的灵魂是住在额头的。如果用刚死的狼血盖住，就可以隐秘行踪。而且，这只刚被初一所杀的狼王，全身那银白色的皮毛，表明了它是昆仑山狼群祖先水晶自在山的后代，他的血管里流着先王的血液。水晶自在山与乃琼神兵同样是守护这座妖塔的护卫。对了，兵虫们一定是把我当做了白狼了，所以他们才停止了攻击。当然，这些念头只是在我的脑子中闪了一下，根本就没有时间容得我整理思绪。那阵冰屑般的闪烁的旋风又盘旋在上边了，看样子马上就要改变目标，扑向明叔和阿香。我立刻把血腥袋里的几枚黑驴蹄子拿出来，在地上抹了抹狼血，分别扔给了明叔、胖子、雪梁等人。我自己也不清楚当时为什么不拿别的，而单拿黑驴蹄子，大概是觉得这个东西重，扔过去比较利索。此事千钧一发，就连一贯闲心过剩、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胖子也顾不上说废话了。他双手并用，把狼王的鲜血在自己的额前抹了又抹。达普鬼虫，无论是无量业火还是乃琼神兵，他们在每次选定目标之前都会在空中盘旋几圈，也就是这么个空档给了我们生存下去的机会。当成群的兵虫盘旋起来之后，发现没了目标了，便纷纷的落回那碎裂开来的水晶尸上，他们身上的荧光逐渐的变暗了，在水晶尸的碎片上爬过来爬过去。大地中央的一大块区域都被他们占了，我们五个人紧紧的贴着塔墙，谁都不敢动。我知道蓝色的火虫怕水，按这么推断，用火一定可以烧死这些冰虫，但不知是一种什么神秘的力量控制着他们，可以随时在冰与火两极之间进行转换，简直就是天衣无缝。如果不找出这种力量的源泉，我们仍然摆脱不了当前的困境。我一直觉得这塔底似乎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但那个变化或者迹象实在是太过微小了，以至于十分难以察觉，即使看见了也有可能被忽视。一时间形成了僵局，我们都没法行动了。这狼王的血是不能抵挡一世的，这样下去只有被憋死或者被冻成冰棍。而且看情况，似乎想延迟到明天再死都不可能， 那些鬼虫半透明的身体中再次出现了阴冷的寒光。他们似乎发现冰川水晶石损坏了，像四散分离那样，将形成最可怕的场面。我四处打量，想寻找这个微妙的线索。我最后把视线停留在了明叔的身边。只见明叔贴着塔墙，他吓得脸色都变青了。在他的身边掉落着两个水晶球，现在一只暗淡无光，另一只水晶球那白色的寒光比以前明亮了很多。于里阳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跟我对望了一眼，什么也不用说就已经达成了共识。薛里阳掏出了手枪，对着那枚暗淡无光的水晶球开了一枪，将它击成了碎片。这一枪十分冒险，没人能保证击碎了这枚晶球，妖塔中所有的打普鬼虫就只能保持奶穷神兵的神态。但蠢蠢欲动的冰虫已经没有时间再让我们过多的去考虑了。薛立阳刚将晶球击碎，我就对胖子喊：
2: 王司令，快用火焰喷射器。
1: 胖子闻言从他身后的背囊中迅速掏出了丙烷喷射瓶，对准地上成群的冰虫就喷过去了。由于这密闭的空间空气本来就不多，胖子也不敢多喷，火舌一吐就立刻停止。塔底的冰虫还没等飞离冰川水晶石的残片呢，就一同烧飞灰烬了。我见奏效，那颗始终悬在嗓子眼的心才落到了原处。但这个时候人人都觉得胸口憋闷，来不及回想刚才的事，就立刻动手将塔底的黑幕撬开。我先前在妖塔的第八层看到雪弥勒爬上来的地方是塔外侧的一条倾斜的大裂缝，似乎可以下到深处。估计这冰川中所有的裂缝都与最大的冰渊相连，龙顶上坍塌下来的积雪很快就会被席卷而来的寒潮冻结，凭我们的装备与人力想从上面挖出去势必登天还难，只好向下去寻找生路了。我凭着记忆找准了方向，动手撬动塔底的木板，一撬之下却有了一个惊人的发现。此处的黑幕明显它不是原装的，而是有人拆卸了之后重新安上去的。外边的也不是夯土，而是回填的普通的洞土，简直就像是个被修复的盗洞。不过看那痕迹绝非近代所留。有了这条古老的秘密通道，再往外挖那就容易了。我们很快就挖到了一条斜坡，这里边人工修凿的痕迹更加明显了，但是从手法上看应该不是盗墓贼们所打的盗洞。斜坡的洞土之上有一层一层的土阶，所以下面可能是临接着冰渊的深处，虽然不是匆忙中修凿的，当然也不可能是雪弥勒那家伙做的。可是他究竟是谁做的呢？我让明叔等人尽快离开妖塔，钻进下方的斜坡。别人都还好说，只有阿香被刚才那些情景吓得是体如筛糠，他哆哆嗦嗦的不肯走。这里十分狭窄，也没有办法背他。明叔和雪莉阳劝了半天，始终他也挪动不了半步。
0: 我只好对胖子挤了挤眼儿。胖子明白了。

0: 吓唬阿星说：“
1: 阿星，阿星，哎，你要是不肯走，我们可不等你了。”
0: 阿香被胖子从我这儿学的一套攻心为上的战术吓坏了，他赶紧抓住了雪莉杨的手，紧紧的跟着他爬进了塔外的坡道。
1: 我对胖子一招手，
0: 两个人架起了明书，也随后就跟上了，在黑暗中爬至一处略为平缓的地方稍作休息。雪莉杨对我说：“以你的经验来看，这古冰川的深处，它会通到什么地方呢？”我说：“既然这里以前是个高山湖泊，也许下面有很深的水系，亦未可知。不过，这条在冰川下的坡道，绝对有什么古怪的。唯一的一种可能，那就是轮回宗挖的。不过，他们在这冰川里修了很多的墓穴，又大动土木，从下边挖通了妖塔，而且这工程量似乎还远不止于此。莫非轮回宗是想从冰川下边挖出什么重要的东西来吗？”雪莉杨说：“铁棒喇嘛师傅给我们讲了许多智敌宝珠大王长诗中有关于魔国的内容，结合咱们之所见，我有个大胆的推测，这冰川的深处是通往魔国主城恶罗海城的灾难之门。轮回宗啊，是想把这座神秘的大门挖通了。

0: 打捕鬼虫不断从冰川水晶师的身体里涌出，眼看几个人会像彼得黄那样被瞬间冻成冰沫，胡八一神奇般地发现额头上涂抹的狼血可以阻止打捕鬼虫的进攻。王胖子神速地用丙烷喷射瓶将所有鬼虫烧死。为尽快逃命，几个人钻进了一条意外发现的秘密通道。雪莉杨推测，这条通道通往魔国主城恶罗海城。
1: 恶罗海城又名卫部壮士石像城，它与灾难之门都是只存在于昆仑山远古传说中的地名，从未载于史册。只是传说隐藏在昆仑山最深的地方，难道他们真的存在过吗？献王墓壁画中的那座古城也许描绘的就是恶罗海城，不过这北方妖魔的巢穴与新疆沙海深处的无底的鬼洞之间又有怎样的联系呢？能否在那里找到巨大的眼球祭坛呢？我们目前还没有太大的把握。在传说中，那古老邪恶的恶罗海城也同精绝古城一样，在一天的夜里就突然的神秘的消失了，所以强盛的魔国才就此一蹶不振。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灾难或者是变故呢？都还属于未知。我忽然想起了张迎川所说的，中则有始，遇水而得中道，中道是指中庸之道，正途也可以理解成安全保身的道路。雪崩压顶，身陷绝境，却又柳暗花明。

发现了一条更为神秘的通道。这条漫长狭窄的斜坡通向龙顶冰川的最深处，那里也许有湖泊或者是暗河，有水就一定有路。想到这儿，我顿时增添了一些信心。众人在这斜坡中休息了大约半个钟头，由于担心妖塔的附近不安全，就动身继续向下了。这修筑有土阶的洞土隧道在地下是四通八达的，密如蛛网。我们不敢乱走岔道，只顺着中间的主道下行，不时能看到一些符咒印记，其中不乏一些眼球的图案。雪莉杨对我说，轮回宗如果只想挖通灾难之门，那就没有必要一直把隧道挖进九层妖楼。而且看着隧道里的情况，都不是同一时期修建的，可能修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这可能与他们相信深渊是力量的来源是有关系的。但是你有没有想过，轮回宗的人为什么要挖开妖塔呢？我想了想说，哎呀，这个事儿确实蹊跷。供奉邪神的妖塔那是不容侵犯的，会不会是轮回宗想从里面取出什么重要的东西啊？哎，除了冰川水晶师，那塔里边还能有什么呢？我们边走边商量，但是始终没研究出个所以然。隧道在向斜下方延伸了一段之后，便与垂直的冰渊相接。冰壁虽然稍微倾斜，但是在我们的眼里边，这种角度与直上直下没什么区别，根本就没法下去。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了冰渊底部了，最深处无数星星点点的淡蓝色的荧光汇集成一条微光闪烁的河，在冰川下蜿蜒流转，如同道士的天河。众人都忍不住赞叹说，哎呦，真美呀，简直就像银河，下面可能有水晶，或者是水下有水母一类的发光生物，所以才会出现这样梦幻般的奇景。隧道口有些残破木料的痕迹，几百年前大概有木桥可以通向下方，但是年代久了便坍塌崩坏了。我目测了一下高度，这已经是冰川的最底部了，距离那荧光闪烁的河流大约有30多米的距离。这个高度可以用长绳直接坠下去。我对众人说，既然有活水就必然有出路，咱们可以用登山绳下去。明叔却提出了异议，他说这冰壁比镜子面还要滑，30多米啊，那要摔下去就把人都摔烂了。他认为还是再找找有没有别的路啊，用绳子从冰壁上滑下去那实在是太危险了。胖子往下看了看也觉得眼晕，他连忙赞同明叔，小心驶得万连船呢，是不是？这后边隧道有这么多分支呢，我认为吧，一定还有别的出口。这当然胖爷我倒无所谓，就算摔扁来大不了20年之后那有一条好汉呢，但是咱们现在不是扶老携幼吗？不是，是吧？得多为明叔他们的安全着想啊。

明叔，你回家后把你的古董玩器都准备好，到时候我们可就要不客气了啊！我这么说只是想吓唬吓唬明叔，明叔果然担心我们把他和阿香甩在这儿不管了，他思前想后还是跟着三名摸金校尉才有可能从这个冰船里边走出去。 而且这次行动损兵折将把老本都赔光了，也许在下边的灾难之门里还能找到一些值钱的东西呢。当然，这些要以活下来为前提呀。于是他就表示绝对不能分开呀。我先把明叔搞定了，就动手准备绳索了，长绳配合登山镐。 当前降下，冰渊之下的河谷两边有不少散落着黑色的朽木，河岸边大量的冰山水晶石、麦矿，它们都闪映着河中的淡蓝色的荧光，所以不需要使用任何光源，也有一定的能见度。我见没什么危险，就发信号，让上边的人跟着下来。 等到胖子最后一个大呼小叫的滑下来，已经耽搁了不少时间了。从挖掘木塔，从饿狼恶战，直到冰渊的深处，大伙儿只休息了不到半个小时。这个时候难免都是又饥又饿。薛良对我说：“必须找个地方休息一夜，让明叔和阿香恢复一下体力。再这么走下去。” 真要累出人命了！我点头。于是众人在附近找可以安营的地点。这里河水非常平缓，而且水质极清，水中有不少淡水的水母、荧光，就都是它们发出来的。不过这种生物看起来虽然很美，但实际上非常的危险。如果大量的聚集， 其发出的生物电可以使大型的动物在一瞬间就麻痹的。雪莉杨告诫众人尽量的远离河畔，一定小心，不要碰到河水。这个河谷似乎没有尽头，野兽出没的地方啊。但是为了安全，我还是带着胖子当先进去侦查了一番。 深入洞中不到5-6步，就有一个转弯，其后的空间大约有20来平方米吧。看来这是确实很适合宿营的地方。我和胖子带着狼眼在洞中各处乱找，地上有些古旧的石台，角落里堆放着一些白花花的牛头。 石台上有尊1尺多高的黑色的人形木像，我心里的一动，这八成是轮回宗祭祀地方。这黑色的小木人似乎与铁棒喇嘛提到过的邪教的黑虎玄坛一样啊！我叫胖子把阿香等人叫进来。 让阿香看看这洞穴里有没有什么不干净的东西。阿香心中看了一遍，没有，死的活的都没有。那黑色的小木人也没什么。既然一切安全，而且众人已经非常疲惫了，再往前走也未必有比这更合适的地方。于是就在洞中休息，升起火来准备吃的了。 这水晶洞穴里，石壁上还有些天然的小孔，有拳头大小。不过即使小孩也钻不进去。我们用石头把这些洞都堵上了，防止有蛇虫之类的东西钻进来。众人围在火旁边吃饭，唯独明叔唉声叹气，食不下咽。 让阿香取出他那只祖传的13须花瓷猫，不住的摇头。

0: 后他捡了一块石头，一下子就把刺猫给砸碎了。胖子在旁边看着可惜，对明叔说：“明叔，您要是不想要，您给我呀。这大花猫也有几百年历史了吧？好赖它不是玩意儿，不是啊？砸了您看您多可惜呀、啊！这个。”我对明叔说：“记得不久前，您还拜过这只花刺猫呢。据说这东西很灵验，它的胡须一根都没有断。可为什么咱们在妖塔中折了这么许多人手啊？啊？莫非没看黄历，犯了冲？哎！”明珠长叹了一声，他接着说：“像我这种跑了这么多年船的人呢、啊，最信里就是这些事情了，也最怕那些不吉利的兆头了。年纪越大，却胆子啊反而就越小了。”为了图个彩头啊，这只祖宗传下来的刺猫被我用胶水呀、把胡须都粘死了，掰都掰不断了。好像越说越生气，好像有点跟自己过不去，挥手把破碎的瓷猫给拨了到墙边了。可是说来也巧，这瓷猫身体碎了，猫头还完好，滚到了墙边，刚好正脸冲着明叔。火光的映照之下，那对猫眼是迥然生光，似乎有神采，好像变活了。这个使得明叔更加不舒服了，他喃喃的骂了一句：“
1: 老慈猫啊，你都快成精了，我让你瞪我！”
0: 说着话，又捡起了那块石头，想走过去，把花刺猫的猫头给砸碎了。我想阻拦明叔，这是何苦呢？啊，犯得上跟个物件发火吗？但是还没来得及等我开口说话，我发现明叔的身体突然僵住了，他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了，他背对着我们，我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我一招手，胖子已经把枪顶上了膛，雪莉杨把阿香拉到了稍远的角落里边。我站起身，我看明叔两眼直勾勾的盯着那个猫头，便问明叔怎么回事。明叔战兢兢的说：“
2: 后来啊，地了，那里有蛇了，你看那边了。”
0: 明叔在南阳的时候曾经被蛇咬过，所以他十分的惧怕蛇。我心想，刚才都检查过了呀，哪会有蛇呀？再说了，蛇有什么可怕的？按照明叔所指的方向一看，原来那雌猫的猫头旁有一个被我先前用石块堵住的孔，那个石块现在正在微微的晃动，似乎里边有什么东西要拱出来。我将明叔护在了身后，把工兵铲拔出来，不管从里面钻出来的是蛇还是老鼠，一铲子把它拍扁了再说。许立阳等人也都举起了手电筒，从后边往这里边照。那石块又动了几下，终于掉落在地上了。 我抡起了工兵铲就拍，但是落到了一半就停下来了。它不是蛇，而是一条绿色的植物的枝蔓，一瞬间就开出了一朵像海碗那么大的红花。这里边怎么会长出花来呀？我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只听阿香在后边忽然惊叫了一声。我被他的惊叫声吓得扔掉了工兵铲，扔在了地上。我从没有想过，一个女人要是害怕到了极点，她会发出这样的动静。薛立阳忙问阿香怎么了，是不是看见什么东西了？阿香拼命的往后躲。我看到时空里边长出来的是一具男人的尸体，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血。说完了，他就捂住了眼睛，不敢再看那朵鲜艳的红花儿。我们对阿香的眼睛是十分的信任的，觉得有他在身旁会少了很多的麻烦，但是这一次我们不能不产生一些怀疑了。那朵鲜艳欲滴的红色的花朵，虽然它长得奇怪，但绝对它是植物啊，它怎么会是尸体呢？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未免太大了。只有明叔，他对阿香的话是毫不怀疑，我和胖子却是不太相信，都转头去看阿香。这话说得莫名其妙啊，哪儿有尸体呢？哪儿又有什么人血呢？薛立阳指着从石孔里长出的红花对众人说，你们看呢、啊、它结果了。我急忙再看那朵红花，就在我转头之间，它竟然已经完成了开花、结果这全部的过程。那嫩绿的枝蔓的顶端挂着一个好像桂圆一样的球形的果实。我和胖子、明叔、雪莉阳，那都是走南闯北正儿八经见识过一些稀奇事物的人，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古怪的植物。看样子这石壁上的孔洞就是被里面生长的植物顶破形成的，孔道是弯曲的，无法直接看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后面似乎另有一空间。但究竟是什么样的地方呢？可以不需要阳光和水分就能长植物吗？我戴上了手套，轻轻地把那枚果实摘下来。我剥开外面的尖壳，里面立刻流出了一些暗红色的液体，好像是腐烂的血液，臭不可闻。最中间有一小块碎肉，好像是人肉。果实刚一摘下来，那绿色的枝蔓就在瞬间枯萎了，化成了一堆灰色的尘土。我赶紧把手中拿着的肉块扔在了地上，对证人说，这八成是生人之果的血耳啊。

风水秘术中有一门名叫化，其中的内容都是一些关于风水阴阳变化的特例，在风水形势特殊的地点会发生一些特异的事情。我们所说的龙顶冰川

是当地人称为神罗沟冰川的一部分。虽是世间少有的低海拔冰川，但是玉峰加持，雪山环绕，是昆仑山中的形势的枢绝之地。昆仑本为天下龙脉之起源，神罗沟呢，又是祖龙的龙顶，其生气之充沛，冠绝群伦。其实生气聚集的雪眼并非祖龙才有，只不过极其罕见。正是由于生气过旺，葬在龙顶一些特殊地点中的尸体就会死而不朽。生气极盛之地的不朽尸被称为玄武巨石，那里的洞穴地下甚至还会发生一些奇特的变化，例如不断的长出血耳的生人之骨。我们现在位于冰渊的底层，海拔只有1000多，已经基本上没有冰了，到处都是水晶石的矿脉。在这里发现的黑虎玄坛应该是个神造之类的设施，是魔国灭绝之后由后世轮回宗修建的，主要是用于祭拜妖塔中的邪神。我本来以为按照惯例，那黑色的小木人就是某种神像的象征，但是我忽略了密宗风水与青鸟术的存在的很大的差异。在内地也许有个神位神像就够了，但是现在想起来，轮回宗也许真的会弄那么一具尸体来献祭的。在这生气聚集之地，证实他的永生不灭的教义的神迹。我把这些事儿对雪莉杨等人说了，有必要找到洞穴后边的那个空间的入口，进去探查一番，运气好，说不定可以找到关于恶罗海城或者是灾难之门的线索。至少再往前行，也不必像盲人摸象那么为难了。我又告诉明叔，这个地方生气很旺，不会有什么危险，尽管放心。如果不愿意同行，那就和阿香一起留在这儿等我们回来。明叔现在对我和胖子是以若长城啊，他哪肯稍微离开半步啊，他只好答应带着阿香一块儿去。于是众人在洞穴中翻找，希望找出什么机关密道可以通向后边的长出生人之果的空间。明叔问我说：“只有一事不明了。我在进藏前呢，也做了很多关于密宗风水的功课了。魔国修筑妖塔的时候啊，这个密宗还没有形成风水理论。”定穴呢，难免是不准的了。看这座黑虎玄坛的位置，似乎是与9层妖楼相对应，这里真的就是生气最旺的集穴吗？万一稍有偏差，赶上过什么妖穴呀、鬼穴了，咱们岂不是白白的去送死吗？我心想，这老油条啊，他又想打退堂鼓了。于是我对付着他说：“风水理论虽然是后世才有的，但自从有了山川河流，其形式那便是客观存在的。后人也无外乎就是对其进行加工和整理、归纳总结，安插个名目什么的。龙顶这一大片地域，是天下龙脉之源，各处是生气聚集，哪里会有什么遗穴呀？所以，明说啊，

0: 您可不要妖言惑众啊！我跟胖子那都是铁石心肠，长这么大了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呵呵，明叔啊，您这么说，那也只能是吓唬吓唬阿香。明叔讨了个没趣儿，他只好退在一旁，不多说话了。这晶石洞穴有许多的石头台儿。 摆放的是杂乱无章，我们一一将其挪开，最后发现一个靠墙的石台后有个低矮的通道，里边是半环状的斜坡，绕向内侧洞穴的上面。众人戴好了防毒面具，弯着腰钻进了通道。这条通道并没有多长。 绕了半圈，就见到了一个更大的穹顶洞穴，大约100多平方米。出口处是个悬空的半天然平台，向下俯视是漆黑一团，看的动静。由于头盔上的灯光难以及远，所以众人就都俯从上面往下看，像是个花团锦簇的花圃。 只不过这花的颜色十分的单调，加上蓝色荧光的衬托，显得阴郁沉重，好像都是明制糊制的假花，并没有任何美感。在花丛的边缘，有一块重达千斤的方形的巨石，是用一块块工整的冰山水晶石料砌起来的。 我们离得远了，巨石表层又爬上了不少血耳红花，只能从缝隙中看到似乎有些符号图形之类的石刻。巨石的下方压着一口红木棺材，在迎面的档口上破了一个大窟窿。这种地方怎么会有这样的棺材呢？
1: 我看那巨大的方形冰山水晶石，非常的古怪，就打算从平台上下去看个究竟。刚要动身，我的手腕一紧，身边的阿香紧紧的抓住了我的手，她的眼里充满了惊恐的神色。不用她说，我也知道她一定又看到什么东西了。雪莉杨好像也听到什么动静了，她把食指放在唇边，对众人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 我立即打消了下去的念头，屏住呼吸，趴在石台上，与众人关闭了身上所有的光源，静静的注视着下面发生的事情。刚刚扔下去的几支荧光棒还没有熄灭，光亮还能维持2分钟左右。 这时候，只听到了一阵轻微的响声，从下方的石缝中传出来。蓝幽幽的荧光中，只见一只绿色的小狗，没法形容，只能说这个东西的形状很像长满了绿毛的小狗了。它慢悠悠的从石缝里爬出来了。 这个东西它没有眼睛，也许是常年生活加快，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正想再看的时候，荧光棒的光芒逐渐转为暗淡，消失在黑暗之中了。忽然觉得我的手背上有点发痒，我拿手一摸。 怎么？怎么我的手背上像是长出了一根植物的嫩芽啊？然而手背上只是有点痒，不觉得疼。但是用手指捏住，拔，疼得我险些从平台上翻下去。我急忙拧开头盔上的射灯，靠近手腕的地方，竟然长出了两三个小小的。

0: 黑绿色的肉眼儿，一碰就疼得像是往下撕肉，整个胳膊连着骨髓都被带着一起疼。我急忙再检查身上其余的地方，一切正常啊。这个时候，雪莉杨、胖子等人也都打开了光源，我让他们各自看看有什么不妥的地方。 但是除了我之外，雪莉杨、明叔、胖子他们都没事。这怪了，我们自从到了这黑虎玄坛，没有分开半步啊！怎么单单就我身上异常啊？要是不再想点办法的话，怕是也要长出血耳红花了。 正在没理会的时候，我发现阿香，她倒在我的身边，人事不省了。她的鼻子正在滴血，沾到血的半边脸上布满了绿色的肉眼儿，手上也有。阿香有时候看到一些不想看的东西的时候，她的鼻子就会流血。刚才在外面的洞穴。 他刚看到血耳红花，他的鼻子就开始流血了，像这种现象以前有过，但是并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血耳这种传播死亡的植物，它在空气中散播着无形的化粉，一旦它触碰到鲜血，就会生长发芽儿。 从阿香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就已经中招，染上血毒了。想必刚才阿香抓住我的手腕的时候，把血也沾到了我的手背上，随后他就昏迷过去了。我当时还以为他是看到了下面什么东西了，哪里想到是出了这样的意外呢？雪莉杨想帮阿香止血。 我赶紧告诉他，千万别接触血液，用手指压住阿香的上耳骨，也可以止住鼻血。左边鼻孔淌血压右耳，右边压左耳，但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沾到他身上的血。明叔看到他干女儿。 三魂悠悠，七魂渺渺，性命只在顷刻之间了，便哭丧着脸说：“啊，有没有搞错了？啊，这回是真的全完了，马仔保镖没有了，老婆没有了，冰川水晶师没有了，啊！” 现在连干女儿也要死了，啊！我对明叔说：“先别好丧，我手上也长了血耳。你舍不得你的干女儿，我还舍不得我自己呢。眼下应该赶紧想办法。藏族老乡不是常说这样一句谚语吗？”
1: 流出填满水那滩的眼泪，也不如想出个纽扣那么大的办法。明叔一听还有救，赶紧说：“啊啊啊！怎么，你的利用办法了？哎呀，果然还是胡老弟了，胸有成竹是临危不乱了啊！不知即将安处了？哦，还请明师一解老朽于怀了。哎，哎呦，倘若真能救活阿香啊，我愿意把干女儿嫁给你了。哎哎，咱们将来就是一家人了。”
0: 我没有答话，哼！我心里头哼了一声，这老港农，哼！他生怕我在危险的时候丢下他不管，还想跟我结个亲，你也忒小看人了。

这种噱头，拿去虎胖子可能还有点用。想不道这胖子他一点都不傻，他在旁边对明叔说：“儿，明叔喂，您要是真心疼阿香哎，您还舍得带他来西藏冒这么大的风险吗？是不是？”您那俩宝贝儿子怎么不跟着来呀？要是不是亲生的，他就确实差点事儿。胖子说起话来没有任何顾忌，刚刚这几句话果然就刺到了明叔的痛处。明叔无可辩驳，脸上青一阵红一阵的。 显得十分的尴尬，我用胳膊肘碰了胖子一下，让他住口，别说了。人非圣贤，都是有私心的，这怪不得他。雪莉杨见我们不顾阿香的死活，在食台上都快吵起来了，一边按住了阿香的耳骨止血，一边对我们说：“别争了，世间万物循环相克相扶，蝮蛇五步之内。” 必有解毒草，你们看，下面那绿色的小动物，以血饵为食，它体内一定有能解血饵毒性的东西，或者它是因为吃了这洞穴中别的一些东西呢？我点头说：“对呀，若走三步路能成三件事，要是蹲着不动，只有活活的饿死。” 胖子，你跟我下去，捉住那长绿毛的小家伙。我说完了，将两枚冷烟火扔下了石台。下边那只小狗一样的动物正趴在地上吃着尸体上那最后的几枚果实呢，再不动手，吃完了，它可就要钻回缝里去了。 胖子借着冷烟火的光芒，看清了下边的情况。他想图个省事，掏出手枪来就打。我想拦他，已经晚了。匆忙中，他一抬胳膊，一枪就射进了洞壁里。子弹打的是碎石飞溅呢，这一下震动不小。 那只似乎又忙又笨的小动物也被惊动了，它掉头就往回爬。我对胖子说：“别杀它，先抓活的。”我边说边跳下了石台，刚好就落在了下边的男尸的身上，拦住了小狗的去路。

0: 现了一只生长在尸体上的血蛾，还发现有一只绿色小兽以食血蛾红花为生。突然，阿香倒在地上，人事不醒，脸上手上长出绿色肉芽。原来血蛾这种传播死亡的植物在空气中散播着花粉，不仅阿香中招，胡八一的手上也出现了肉芽。在雪莉杨的提醒下，胡八一和王胖子动手去抓那只绿色小兽。
1: 石头台不算高，胖子转过身子也跟着我爬到了下面，他跟我一前一后将那绿毛的小狗夹在了中间。我们两个人都抽出了工兵铲儿，这个东西呀、啊，看着它好像是又蠢又笨，它只知道不停的在吃生人之果，但是它的四肢粗壮，看样子力气很足。这个时候，他似乎感觉到前后被堵住了，在原地不断的转着圈，他蛇头一样的脸上长着一张大嘴，虚张虚合着，散发出一股腥臭味。这个东西全身都是肉质，它的遍体布满了绿色的硬毛，从来没有听说世上有这种动物。我和胖子先入为主，总觉得这个东西有可能是僵尸，也许是某种野兽死后变成的僵尸。既然它黑绿腥臭，所以必然有毒。不过体型仅仅如同普通的小狗大小，看来要活捉它并非难事。这个小兽在原地转了两圈，对准了胖子，张嘴乱咬着就硬往前冲。胖子抡起了工兵铲就拍下去了，正砸在他的头上。这个小兽虽然是皮肉非常的厚，但是被工兵铲给砸中了也疼得发起狂来，他窜僵起来把胖子扑倒在地。胖子把黑驴蹄子往前一塞，就塞进他嘴里头了。这个狗状的动物，它从来没有尝过黑驴蹄子的滋味啊，不太好吃。它就不断的甩着头，想把黑驴蹄子给吐出来。胖子用脑袋顶住了它的嘴，两手抓住了它的前肢，双方各自用力，就僵持在一块儿了。我从后边用胶带在小怪物的嘴上缠了十几圈，又用绳子把他的腿脚给捆起来。我把胖子从地上拽起来，胖子对我说：“我说，哎呦，我说这东西比想象中的好对付多了呀，是不是？大给他天天除了吃就是睡，他根本就没别的事儿干，是不是？哎呦，不过是。”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看这个，我看它不像是狗啊！这个，明叔和雪莉杨见我们得了手，立刻带着阿香从石台上下来了。我手背上的那些血耳肉芽已经又长大了一倍了，阿香的情况比我严重的多，要不尽快的施救，怕是保不住命了。胖子踢了一脚那被我们捉住的动物，他说：“啊，哎，这家伙能当解毒药啊？能不能啊？我是看他长得这么丑，背不住他身体里啊，这个血肉都有毒啊。哎，是不是要以毒攻毒啊？”雪莉杨说：“这种动物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但是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它体内分泌的东西可以化解血性，再不然就是它居住的环境或者吃的别的食物可以中和毒性。在这洞穴的附近搜索一下，或许能有收获。” 们不敢耽搁，分头在洞底查看。我走进那巨大的冰山水晶石下，那石上刻有大量的密宗符号。我还没有顾得上看那石上的图形有些什么内容，便先发现石下有个奇怪的东西。原来我们在上面看，这里像是压着一口红木棺材，而其实呢，是大水晶下有一个红底黑纹的空龟壳，被石头压得年代久了，那巨龟可能早已死亡和腐烂尽了。这个时候，明叔也看到了这个空空的龟壳，红底黑纹的龟甲，那是极其少见的。传说凤麟龙龟

0: 为四灵兽，其中的龟就是指壳上的颜色变为暗红的千年老龟。明叔若有所思，回头看了看那被胖子捉住的动物，急忙对我说：“
1: 哎呀，发达了，发达了，这次发达了，那东西不是狗的僵尸了，而是蜕壳龟呀！想有救了。”
0: 我见明叔过于激动，都有点语无伦次了，就让他冷静些，把话说清楚。什么发达了，什么有救了？明叔顾不上再说，先把龟壳用铲子切掉了一块，河水捣碎了，涂抹在我和阿香长有血耳的地方。一阵清凉透骨，皮肤上的麻痒疼痛感立刻减轻了不少。看阿香脱离了危险，明叔才告诉我们说，以前彼得黄当海盗的时候截住了一艘客轮，但是奇怪的是，船上的人都已经死光了，船舱中众多的尸体上长出了许多蘑菇状的血藻，海匪们在船上打死了一只大水蜥一样的动物，有不少人碰到了尸体的血液，命在旦夕。海匪老大熟视海中的事物，知道这个船上可能藏有什么东西，于是命人仔细的搜索，果然在船舱中找到了一只被货柜夹住的龟壳。能蜕壳的老龟一定是在水中吃过特殊的东西，都变成精了。他害死了船上所有的人，他爬过的地方，死者的身上都会长出肉花肉草。龙顶下面的深渊里，大概是生气过旺了，所以一具尸体上才可以反复生长血耳。它的壳是宝贝啊，所有的毒症都可以医治，那是世间难觅。这一整具龟壳啊，已经不能说是天价了，那是无价之宝啊。当时海匪之间为争夺这件东西自相残杀，死了不少人，彼得黄也险些把命给送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明叔在海上救了彼得黄，才从他的嘴里知道有这种蜕壳龟。等带人回去再找的时候，海匪的船已经爆炸沉没了，只好是败兴而归。现在看到这水晶石下边压着的空龟壳，纹理颜色都非寻常可比呀。 看来人还是要积善积德呀。当初举手之劳救了彼得黄一命，现在却也因此救了自己的干女儿。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多做善事才有好报啊。胖子一听这个东西这么值钱，赶紧就动手想把这龟壳全都给挖出来。我心想，明叔说到最后又把话给绕回来了，对我进行旁敲侧击，也许他在香港南洋那些地方人与人之间缺乏足够的真诚，

但是他总这么说，那也确实很让我反感。以后啊，我还得找机会再吓唬吓唬他。于是，暂时我敷衍明叔说：“哈，不见山上寻，不懂问老人，对不对？全知全能的人很少啊，一无所能的人就更少了。哎呀，还是您这老江湖，见多识广啊！啊，我们孤陋寡闻，没听过这种奇闻。”我心不在焉的同明叔谈着话，我的眼睛却盯着那块巨大的方形冰山水晶石，只看了几眼，上面的图形就把我的眼睛牢牢的吸住了。难道云南的献王曾经来过这儿？那巨大的方形冰山水晶石被平均分为五层，每一层都有一些简易的石刻，大量的密文符号我看不懂，但是其中的图形我却能一目了然。最上边一层刻着很多恶毒的杀人仪式，这些仪式与云南献王的藤树十分的相似，都是将人残忍的杀害之后，用某种特别的东西附着在人体之上，把死者的怨念转化为某种力量。我顾不上再往下看，我赶忙招呼雪莉杨来看这块冰山水晶石。雪莉杨闻言，把阿香交给了明叔照料。他走到了水晶石下，凝神观看，隔了一阵才对我说：“献王的藤树本来就起源于藏地，这个石上记载的藤树远远没有献王的藤树那样花样百出，这里可能就是藤树最古老的源头，还仅仅是一个并不完善的雏形。但是藤树的核心，也就是将死亡的生命转化为别的能量，这里已经完全体现出来了。后来献王藤树虽然更加繁杂，却是没有能够脱离开这个原始的框架。”雪莉杨说：“其实刚看到雪弥勒被乃琼神兵冻住的时候，就觉得似曾相识，那种东西实在像极了藤树了。下到冰渊的深处，看到地下河中那大量的淡水云母，就怀疑那雪弥勒的原型就是一种水生的吸血水母，在高山湖转变为古冰川的大灾难的时期，就逐渐演变进化成了在雪原冰层中生存的状态了。他们惧怕大炎，可能也与此有关。也许古代魔国或者是后世轮回宗，那就是根据这些生物的特征发明了藤这种疑惑百世的邪术。这洞穴中的玄武巨尸从某些角度上来讲也符合藤的特征。再看冰山水晶石的第二层，上面是一个女人，双手遮住了自己的脸。第三层是一条头上生眼的巨蛇。第四层中最重要的部分被人为的磨损毁坏了，但是看那磨损的形状是个圆形，也许以前也

是个眼球的标记。最下边的一层则最为奇特了，只刻着一些好像是骨骸的东西。我指着这层对雪莉杨说，你看这块大石头，它分成了数层，从上至下每一层都有不同的内容，这好像与精绝古城那座象征地位排列的黑塔是一样的。雪莉杨又向下面看了看，他说，对，这的确是一种排列，但是与精绝古城的完全相反。从至敌宝珠诗篇中对魔国的描述来看，这水晶石上的标记应该象征着力量或者是能量，而不是地位。顺序是从上至下，越往下力量越强大。虽然与精绝古国存在着某种差异，但仍然有密切的联系。单凭这块巨石就能断言，精绝的鬼洞族与魔国崇拜深渊的民族之间一定有着极深的关联。也许鬼洞族就是当年北方妖魔或轮回宗的一个分支，这证明我们确实在一步一步地逼近那眼球诅咒的真相了。只要找到魔国恶罗海城，说不定就能够彻底做个了结了。但是恶罗海城一定比精绝更加险恶，事到如今只能是以命赌命了。随后我和雪莉杨又在洞穴中找到了一些其余的水晶杯，上面没有太多的文字，都是以图形记事，从其中的记载就可以得知，压住蜕壳龟的冰山水晶石，那就是轮回宗从灾难之门中挖出来的一小部分，其上的石刻都是恶罗海人所为。那灾难之门本身就是一堵不可逾越的巨大的水晶墙，在魔国遭到毁灭的时候，灾难之门封闭了与外界唯一的通道，后世轮回宗将它挖开了一条通道，那是为了等待转生之日的降临。搜遍了全洞，得到的信息就这么多了，可以此推断，将灾难之门中的一块巨石放在洞中作为祭祀的场所，是用来彰显轮回宗挖开通向魔国之门的功业。那洞穴中的尸体灵灰都是特殊的祭品，估计沿着这条满是水母的河流走下去，就一定能够找到那座水晶大门。恶罗海城也应该就在不远的地方了。这个时候，胖子已经把那个灵龟壳给挖出来了。那具膨胀的尸体由于被蜕壳龟吃尽了，生长出的血耳已经变得形如枯木了，估计要到明天的这个时候，它才会再次长大，变为生人之果。被我们生擒住的蜕壳龟此刻再一看，已经一动不动了，死了，大概是由于用胶带缠得太紧，窒息而亡了。这个东西并非善物啊，它全身都是毒，流之不详啊。于是胖子把他的尸体与那能长出血耳的男尸扔在了一块儿，倒了一些燃料，一把火烧成了灰。

我看这洞中已经再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于是带着众人回到了外侧的洞穴。阿香的伤势已经无碍了，但是失血过多，现在最需要充足的休息了。其余的人呢，也已经是疲惫不堪。

0: 吴八一在冰山水晶石下发现了一块巨大的龟壳，这块龟壳有着神奇的药效，救了阿香和胡八一。冰山水晶石上的石刻显示出，这里与云南献王墓和新疆的精绝古城有着某些神秘的关联。胡八一知道，他们确实在一步步逼近眼球诅咒的真相。休整之后，大家准备继续沿着河向前走。
1: 我把武器弹药、食品装备检查了一遍，由于这里海拔很低，于是把冲锋服都替换下来。防寒的装备不能扔掉，因为以后可能还要翻山出去。另外，由于明叔和阿香两个人只能背负一人份的物资，其余的呢就要分摊给我和胖子，所以要尽量的轻装，把不必要的东西都扔掉，只带必需品。明叔正跟胖子讨价还价呢，商量着怎么分那块龟壳的，两个人争论起来了，始终没个结果。最后胖子发起飙来了，把伞兵刀插在地上，那意思明摆着是懒得跟你掰扯，港农妹你就看着办，是不是？你分完了要是不合我意，是不是？咱们有必要拿刀子再商量商量。明叔呢，他只好妥协了，按胖子的分法人头平分。这样一来呢，胖子分走五分之四，只留给明叔五分之一。明叔说：“哎呦，没有搞错了，肥仔了，我和我干女儿应该分两份了，怎么只有五分之一了呢？”胖子一脸茫然：“我说明叔啊，你不是也是生意场上聪明人啊？”不是，你怎么睡了一宿？你醒过来，你就净说傻话呀！啊，就阿香那一份，不是已经让他自己智商给用了吗？啊，卡拉米尔的云是洁白的，啊，咱们在卡拉米尔倒斗的人，那心地也应该纯洁的，就像是这雪山上的云，是不是？虽然我一向是天真淳朴，看着跟傻子似的，但是我可知道，饿了萝卜不吃，渴了打拉不喝。不是，您老人家，哎，可也别仗着比我多吃过两桶咸盐栗子，就拿我当傻子，是不是啊？明叔呢，一向在南洋的古玩界以精明著称，他常以小诸葛自居，他做了很多的大手笔的买卖。哎呀，但是这会儿遇见胖子这种混世魔王啊，你跟他讲道理他就跟你装傻，你要是把他说急了，那后果可不敢想。无可奈何，明叔只好是自认倒霉了。胖子吹着口哨，把灵龟壳收进了包里头。明叔看见胖子那一脸得意的表情，气得好悬没背过气去，他只好耷拉着脑袋去看他干女儿了。我走过去，把明叔拉到了一边，对他讲了现在我们面临的处境。明叔，你和阿香比不得我们呢，我们这次可是做好了回不去的打算了啊。而你们有三个选择，第一是沿着河岸向上游走，

0: 但那里能不能走出去的几率，那可是对半分的。其次，留在这黑虎玄坛的洞穴里，等着我们回来接你们。但是，我们能不能有命回来？我对明叔说，如果愿意分头走，那就把灵龟壳都给他。明叔一愣，赶紧表明态度。
1: 不要的了，绝对不分开走的了。大家都是生和死都要一起的了啊，一起去灾难之门了啊。将来阿香嫁给你呀、啊，我的生意也要交给你接手了。那灵龟壳自然也都是你的了。啊，一家人还讲什么两家话了？不用商量，就这么决定了。
0: 我心里头叹了口气。这老港农啊，哼，他是认定我们要扔下他不管了。无论怎么说，他总是认为我们是想独自找路逃生。从昨天到现在，该说的我都对他说过这么多遍了，话说三遍淡如水啊，往下游走是死是活，那就得看个人的造化了。我只好带上明叔和阿香，沿着布满了水晶矿脉的河流，不断地向下游走。一连走了三天，那发光的淡水水母渐渐的稀少了，最后这狭长的深渊终于有了尽头。这巨大的山体缝隙被一道几百米高的水晶墙挡住了，那墙体上都是诡秘的符号和印记，一如先前看到的那块冰山水晶石。不过这墙实在是太大太高了，人在这宏伟的壁下一站，便觉得渺小的如同蚂蚁。这巨墙上面隐约可见天光耀眼，这一定就是传说中的灾难之门了。水晶墙的墙基没在河里边，河水穿墙而过。现在是昆仑山水系一年之中流量最丰沛的时期，看来那条被挖开的隧道就在水下。要是在平时，灾难之门上的通道可能都会露在水面上。由于不知道这通道的长和短，潜水设备也仅有三套，不敢贸然全对下去。我决定让大伙儿都在这儿休息，由我独自下水探明道路，再决定如何通过。胖子把我给拦住了，他自告奋勇的要下水侦查通道的长短宽窄。我知道胖子的水性极佳，便同意让他去水下探路了。胖子自是几十米长的河道也足能一口气儿都能游个来回了，他逞能不用氧气瓶，只带上潜水镜，他就下到水里边了。我在岸上掐着表等着，时间是一秒一秒的过去了，只见水面上静静的，丝毫也没有动静。

0: 我和雪莉杨开始有点沉不住气了，1分钟了，还没回来，让鱼咬住屁股了。我正要下水去找他，只见水花一分，胖子戴着登山头盔的脑袋冒出来了。他抹了一把脸上的河水，他说：“
1: 这水行墙的通道很宽。”啊，也并不长，哎，但是娘的，对面走不通了，啊，水下的大鱼都结成了鱼阵了，那数量啊，多的是数不清，堵的是严严实实啊。
0: 鱼阵，鱼阵在内地的湖泊里就有，但是这里没有人迹啊。鱼群没有必要结为鱼阵防人捕捉呀，除非这水下有什么不为人知的东西，尾巴首尾相连，一圈一圈的盘踞成圆阵，无论大小，所有的鱼都层层叠叠的紧紧的围在一起，那个规模啊，有时候能达到数里的范围。淡水湖中的鱼类结成了鱼阵，一是为了防止乌鬼的捕捉，二是抵御大型水下猎食动物的袭击。因为在水下远远的一看，那鱼阵好像是个缓慢游动着的黑色的巨大的怪物，足可以吓退任何天敌。也有可能是由于气候或者是环境的突变，鱼群受了惊吓而结阵自保。众人在河边吃了一些东西，以便有体力游水，顺便呢，策划着如何通过水晶墙后边的鱼阵。这件事情十分伤脑筋呢。雪莉杨找了一张纸，把胖子所说的水下的情况画在了上边。灾难之门在水下，有一条7-8米宽的通道，约20米长，出去之后的地势为喇叭形，前窄后宽，数以万计的白胡子无鳞鱼就在那喇叭口结成了滚筒式的鱼阵，堵住了水下通往了外界湖泊的去路。白胡子鱼是卡拉米尔山区水中才存在着特殊的鱼类，其特点是体大无鳞，通体都是青色的，唯有须子和嘴是雪白的，所以才得了这么个名字。胖子说，灾难之门后边的白胡子鱼大大小小不等，平均来说那都有半米多长一尾，那巨大的鱼阵是翻翻滚滚，根本就没有法从中穿过去。雪莉杨说，白胡子鱼虽然不伤人，但是种群的数量非常的庞大，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咱们从水中穿过的时候，倘若是落了单，就有可能被鱼群围住而失去与其他队员的联系。咱们应该设法将鱼阵事先击散了，然后才能通过。我对众人说，自古鱼人想破鱼阵的话，需要有鬼帅出马，但咱们身在昆仑山地下的深处，上哪儿去找鬼帅呢？而且就算是真有鬼帅可以驱使，怕是也对付不了数万条半米多长的白胡子鱼。明叔等人不知道什么是鬼帅，忙问其详，我就让胖子给他们讲讲。胖子说，你们知不知道这个乌鬼是什么呀？哎，不是川人对黑猪的那种称呼，在有些鱼乡啊，鱼人都养一种叫做鸬鹚的。

嘴水鸟啊，可以帮助鱼人呢下水去捉鱼。但是啊，得提前把他这个脖子啊拿绳子给扎上，否则呢他捉着鱼自己就给眯下了。哎，这种水鸟的俗名呢，那就叫乌鬼。凡是养乌鬼捕鱼的地方，在一片湖泊烧香上供祭祀河神，然后啊就把鬼帅放进水里头。嘿，不论多厚的鱼阵，嘿，也架不住他三冲两钻就都瓦解溃散了。但是啊，这儿的白胡子鱼那体型太大了，那不是内地湖泊中寻常的鱼群呐。这种鱼在水里头游起来，那劲头把人都一撞一跟头。哎呦，我想啊，就是有鬼帅，那也冲不散这里的鱼阵。借着胖子给大伙儿白活的功夫，我已经打定主意了，既然已经到了魔国的大门前，那就绝对没有不进反退的道理。没有鬼帅，我们有炸药啊，炸药足可以把鱼群给炸散了。但是从水下通道潜水而过，必须五个人一次性过去，因为我看这道巨大的灾难之门，它并非是一体成型的，而是用一块块数米见方的冰山水晶石人工搭建的，不仅刻满了大量的图形符号，而且石块之间有很多缝隙，可能是水流量大的时候冲刷出来的，也当中塌落下来的石块会把通道彻底的封堵。在此之前约有一分半钟的时间，那应该是相对安全的，只有抓住连锁反应之前的这一点点时机从门中穿过去。而且一旦过去了，哈哈，那可就别想再从原路返回了。我把可能要面临的危险就同众人说了，尤其是让明叔提前有个心理准备。啊，现在后悔往回走还来得及，一旦进了灾难之门，虽然水性平平，但是有雪莉杨照顾他，绝对也可以让人放心了。卡拉米尔山底的河水那是非常独特的，又清又白，这里的水下少有藻类和植物，最多的是一种吃石龟的透明小虾，构成了独特的水下生态系统。进到了水底，打开了探照灯，只见四下里白光浮动，水下的石头那全都是白色的。一片碧绿的水晶墙上有个将近十米宽的通道，用水下探照灯向通道的前方照射，对面的水域显得十分的浑浊，无数的白胡子鱼一条衔着一条的鱼尾组成的鱼墙无边无际，蔚为壮观，把连接外边的河道堵得死死的，水流的速度似乎并未因此而减缓，可能在地下的更深处隐藏有其他的分支水系。我和明叔、雪莉杨、阿香四个人停在洞口边等待着时机，胖子带着炸药游过了通道，他的身影很快就消失在了鱼阵前的浊水之中了。过了很久还没有回来，也许在水下的时间

容易产生错觉，我觉得每一秒都显得那么漫长。我举起了探照灯，不断的往那边照。正在焦急之中，我看见对面水中灯光在闪动，胖子，胖子他急急忙忙的游回来了。

0: 吴八一等人经过三天的跋涉，到达灾难之门，需要从水下的通道潜水通过。但观察之后，发现水下通往外界的路被数以万计的白胡子无鳞鱼结成鱼阵堵住。经过商议，大家决定从水下穿过去。下水后，王胖子背上炸药，先行爆破鱼阵。
1: 胖子游回来了，他边往这边游边打着手势，那意思好像是说炸药不太好放，所以耽搁了时间，炸药马上就要爆炸了。这个时候，明叔也在通道口往那边看，我赶紧把他的脑袋摁下去，伸出胳膊把拼命往这边游的胖子给拽过来。
2: 几乎就在同时，一阵晃动，那堵水晶墙好像也跟着摇了三摇，强烈的爆炸的冲击波夹带着破碎的鱼的尸体向四周就冲散开来了。我们趴在墙底，透过潜水镜可以看到一股浓烈的红雾从灾难之门就冲出来了。谁也没有料到这爆炸的威力会这么强。胖子手指张开横摆着，那意思好像在说炸药大概放的有点多了。由于时间紧迫，冲击波刚一过去，我们就把身体浮向了水面，想尽快的从通道中冲过去。我刚把头抬起来，还没有等看清通道中的状况，潜水镜就被撞了一下，鼻梁骨差点都被撞断了。我赶紧把身体藏回到墙后边。无数只受了惊的白胡子鱼从通道中就冲过来了。这些结成鱼阵的大鱼，爆炸的时候精神状态都很亢奋，用生物学家的话讲，他们处于一种无我的境界。这个时候你就是宰了他，他都不知道疼，所以他很难受外力的干扰而散开。但是强烈的爆炸冲击力使他们忽然从梦游的状态中惊醒过来了，他们顿时溃不成军，他们瞪着呆滞的眼睛拼命的乱窜。一股股的鱼潮啊，好像是没有尽头，从通道中就如同泄洪一样，似乎是永远都过不完。我心想不好，本来以为鱼群会向另一个方向退散，但是完全没有想到这些鱼完全没有方向感，仍然有大批钻进了灾难之门的通道。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了一分半了，鱼群再过不完，我们就丧失了这唯一能够进入恶罗海城的机会了。正在这个时候，从通道里喷涌出来的白胡子鱼似乎已经近了，我们争分夺秒的游进了通道。这里的河水被鱼鳞鱼肉搅的是一片浑浊，伸出水中真想呕吐，而且能见度几乎是零。好在是通道笔直，长度也有限，我们含住了一口气奋力向前。身体不时受到一些撞击，还有不少掉队的白胡子鱼就像是没头苍蝇似的乱窜。这些大鱼在水底下的力量非常大，混乱之中明叔背着的充气背囊被一尾半米多长的大鲸鱼给撞掉了。
3: 明叔想游回去抓住那个背囊，我和胖子在水下拽着他的腿，硬是把他给拽回来了。这个时候回头，那就是送死。不到20米长的距离，总算是撑到头了。我最后一个从通道中钻了出来。这里的湖水很深，水流很大。虽然还有无数裹在鱼阵里面的大鱼还没有来得及逃开，但是水下能见度已经好了很多了。这个时候，灾难之门上的冰川水晶石已经开始逐渐的崩塌了，几块巨大的石头已经遮住了来路了。我打了个手势，让众人赶快轮流使用氧气瓶换气，然后全速的往斜上方游。然而大伙刚刚要行动的时候，都不约而同的愣住了。只见最后一层余震已经散开，一条体长10几米长的巨型白胡子鱼从那里边露出来了。它似乎没有受到爆炸的惊吓，它木然地浮在水中，头顶嫣红，两腮雪白，它的须子的长度更是惊人。那几米长的鱼须上过满了小鱼儿，这条老鱼的年龄已经难以估计了。他大概就是这湖中的鱼王。虽然我们都知道这些白胡子鱼它不会袭击人，但是癞蛤蟆跳到脚面上不咬也吓一跳，这条鱼它实在是太大了，我们都看傻了。这只鱼还是龙啊啊！这里就是没有龙门呐、要是有龙门，这老鱼他爸真的就成为龙了。就在我们这么一愣神的功夫，这条白龙般的白胡子鱼他摇头摆尾的游向了湖水的深处，隐去了踪迹了。众人被他游动的时候激起的水流一带，这才从震惊中回过味儿来，互相提携着向水面上浮起。一出水面，我们看到外边的环境与先前那雪原地底相比，

0: 呀，
1: 哎呦，哥真是匕首吧？
0: 谁给我砍断了呢？这没打仗就整断了。拿着啊。这咱俩开始进入剧情行吗？
1: 啊，行。
0: 别搅和我啊。
1: 啊，现在就开始了。
0: 剧情带身段的啊。
1: 来吧，啊，来。
0: 啊，虞姬。
1: Yes sir。
0: 不带说英语的。
1: 我不行，洋气点呢。
0: 不能说英语啊。啊，虞姬呀。
1: 干呀？
0: 什么叫干哈呀？
1: 你不说不要说英文吗？
0: 你看我这连身段带上韵的，你得上韵呐。
1: 啊，上焦上韵的。
0: 我一听我
1: 就别着急，别着急。你看你老生气，你这气呀、啊、都搁病上得的。
0: 哎呀，虞姬啊！
1: 干哈呀？
0: 那我说我就不爱和你演。什么叫干哈呀？
1: 那不是上天上运吗？
0: 难道说你是东北的虞姬吗？气死我了，别吱声了啊。
1: 还不让说话。
0: 你最好的配合就是不吱声啊。嗯，叫一声真的虞姬呀。
1: 嗯，我没说话
0: 啊。天苍苍，地茫茫，天地之大，为什么就容不下我楚霸王？
1: 那你就死了吧。
0: 你还能演不？
1: 你看我心里在那呜嗷瞧叫唤呢，我挺郁闷，我不给你指条明路。
0: 你能跟霸王这么说话吗？
1: 啊，那不说了。
0: 配合过来，往近点。虞姬，你看。前有乌江拦路，后有刘邦的百万人马追赶，摆在你我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死在霸王我的断剑之下，二就是被刘邦的百万人马给抓走，你选择吧。
1: 霸王，看在你我夫妻的情面上，我还是选择第二条路吧。
0: 怎么的呢？
1: 好死还不如赖活着呢。
0: 不行，你只能选第一条路，必须让我把你杀了。虽然本王有点舍不得，但是虞姬没有办法了，我就送你上路。那你也不倒啊，你是不是变相来杀霸王来了？
1: 我倒啥呀？
0: 这我这是宝剑呐，这是铁的，这就挨上就那就倒呗。
1: 啊，就这种劲儿就倒了。
0: 那什么时候倒啊？
1: 啊，那你从啥别急。
0: 我都拿四五刀了还不倒。
1: 就是一挨上就倒是吧？
0: 对，必须倒啊。来，艾妃，你就上。
1: 啊！
0: 我还没砍呢。
1: 这不显示你剑法快吗？
0: 观众眼睛是雪亮的，我不挨着你就倒，那能行吗？
1: 行不吓死的。
0: 必须得倒啊，好好演啊，求你了，行吗？
1: 啊，
0: 王姑娘还带你啊，
1: 好嘞。啊，行，好好演是吧？
0: 爱妃，你就上路吧。
1: 啊！你，哎，太难受。哎、
0: 啊？原来虞姬是喝药死的。
1: 我不行，那看电视人家临死之前不都挣扎一会儿吗？
0: 你挣扎什么呢？我告诉你什么时候倒你就什么时候倒就完了呗，能不能演了？
1: 能。
0: 不能就换观众了。
1: 能，再给一次。
0: 最后一次机会啊。
1: 嗯。
0: 小生真的爱飞呀，这范儿太费劲，走吧。
1: 哎呦，跟我玩阴的。
0: 终于倒了，真不。
1: 不行，霸王，我好像倒偏了，我再给你正道正道啊。

0: 干得漂亮啊！爱妃，爱妃，朕的爱妃咋这么沉呢？爱妃，你怎么能就撇下大王独自而去呢？
1: 那不你杀的吧？
0: 诈尸了。
1: 啥呀？
0: 谁不扔啊？
1: 霸王。
0: 爱妃。
1: 我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说。我希望我们还能有来世。如果在来世，我希望我能变成一个公主。
0: 那我就化作一个将军。
1: 我还为你跳舞，让我们在来世再创造美丽的神话。

0: 纪念屈原的日子。
1: 五月十二呢？
0: 五月不知道。
1: 屈原烧头七。
0: 啊、
1: 哦。五月十九呢？
0: 屈原烧头七。
1: 不是，咱们主持人周围过生日。你这智商跟我俩玩，再给你整个最简单的。
0: 请出题。
1: 忘情水谁给的？
0: 忘情水，忘情水，刘德华吗？
1: 不对。
0: 谁？
1: 啊哈。
0: 嗯。
1: 是不是都这么唱？
0: 怎么唱？
1: 啊哈，给我一杯忘情水。知道啊哈谁不？
0: 谁呀？
1: 咱妈。
0: 怎么是咱妈呢？

0: 写完毕呀、啊，
1: 再把这十字回翻，
0: 写在纸上啊，
1: 写个一，
0: 一到两，
1: 写个二，
0: 两横长，
1: 写个三，
0: 王字样，
1: 写个四，
0: 小斗方，
1: 写个五，
0: 虎字虎，
1: 写个六，
0: 断了梁，
1: 写个七，
0: 叉字样，
1: 写个八，
0: 两分章，
1: 写个九，
0: 金钩挂，
1: 一横一竖写纸上啊。
2: 给大家来一部了，
3: 来一段二人转的小曲啊，
2: 传统的二人转，
3: 就是、二人转的一个就是
2: 片段、
3: 片段。在很久很久以前，有这么一家几口人，两个老一个老头，一个老太太，领着三个儿子，儿子长大了，娶妻生子了，这老太太就专门就看不上这三儿媳妇，整天就不是打就是骂，就没好，咋整也不对了，就突然有这么一天，老太太有病了。看看这三儿媳妇是怎么以德报怨，看看是怎么尽的孝心啊！这是咱俩来一段叮当效果，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来乐队，
2: 感觉啊，
3: 预备。

0: 子闻听此言，岳母的家中堂，那么屋里剩下，
1: 哎呀，
0: 小王允，这个一没躲来，二没藏，
1: 儿子，
0: 开言便。

0: 妈妈有病在家里呀，把儿等儿去买肉孝敬养生娘啊。
1: 哦，
0: 你等我，我给你买肉去啊。我这南街买到北市上，我北市买到南磨坊，东西南北都买到，没有人肉他们卖在市上，买不着人肉回家转。
1: 冰冻天气也过得也强啊，
0: 爹
1: 爹那边把丈夫叫，有什么事儿为妻来商量啊。
0: 不知道咱老妈得了那么什么病，就想那个活人肉，他老的口内唱，眼前要有这活人肉，老年的病好能离床，眼前没有活人肉，咱妈妈一病就要熬见阎王。咱妈得吃活人肉，咱拿着去。
1: 南去把书念呐，这人肉只是我承担。王允乐了今天就把学来上，难坏了文气孝丁香啊，低头一句有主意，我何不割肉孝顺养身娘啊，迈步就把厨房进，砍肉大刀啊拿手上啊，只听可吃啊一声响啊。

肉做好，一碗盛肉，一碗来装汤啊，我有心给婆母啊去送肉啊，可怕是婆母娘啊见我烦得慌啊，看见那边

0: 正那鞋帮啊，
1: 都干活呢。
0: 守门俩正然把那活计来做呀。
2: 急忙的喝口汤，
0: 这一口肉来呀，一口汤啊，气坏家宅呀，张灶王啊，灶王爷我坐不住那灶王板，扑通落在呀就地上啊，开眼的便把爹人骂，骂声爹人要你听中肠啊，丁香割肉孝顺老婆母，不该你一个装肉一个来吃汤啊，说着脑来呀

上房间看见婆母倒在象牙床啊，太监的便把婆母叫，最说婆母娘啊，听中唱啊，醒来吧，来你就醒来吧，来了儿。

见耳旁有人喊了一声娘啊。

0: 下肚，当时病好我就病好了。
1: 哎呀妈呀！
0: 我问我吃肉吃的这谁的肉，我喝汤喝的谁的汤啊？
1: 你吃肉吃的本是大儿媳妇我的肉，喝汤喝的老二他们家的汤。
0: 光见你俩来到此，咋没见小三媳妇儿小丁香啊？
1: 我要不说婆母你不知道，听我慢慢说其详啊。你要是没病他也没有病
0: 啊，
1: 你这不有病了吗？
0: 啊，
1: 他躺在床上就把病来说啊。
0: 你领妈走来，领妈走，一到上房去啊。

先凉的吧。

西厢啊，扫扫香肠，外想也不能。嫂嫂不搀我自己去，多谢我的老恩嫂，不展之情。倘若是嫂嫂我唐楼西上生了得病，谁能够到大街上给我请先生啊？先生请走包家铺，拉过胳膊把脉平，先生走够人家的药啊，这煎汤熬药谁把我是疯啊？倘若这嫂嫂我病天而去呀、啊、谁能够搭个牌子将我停啊？再领先谁给我供上一碗那刀刀饭，前三个年挂钟谁给我们的惹蒙脸纸，家口大钱口内扔啊，拜手四拜九四，谁能给我把

0: 两手贼骨对上阿狗灌顶谁能够自外来伸转脚腰中紧记亲麻掌啊亲朋故友来了脚谁能够跪着领钱给我手领啊亲妈亲妈哭几声啊一到大街关过买木料本事黄花什么关过买到怎么开放府找一个关娘师傅就把颜色蒙找了了老蒙师傅来杀头啊谁能够寒草草动气多精别碰我眼睛啊三弟呀、啊！
1: 就是嫂嫂唐楼身得重病啊我能够一到大街请先生先生瞧咱们包相府拉果儿真把脉平先生临走扔下药啊金汤熬药那么三弟我是风啊同时是嫂嫂你冰天而去呀、啊、我能够搭着牌子把你尸首停零钱供了一碗倒头的饭茶上三根棉花肉啊脸上蒙上一张蒙脸的纸啊压口大钱儿口内扔啊半手撕半脚撕三弟我来办在脚底点上一只照石灯啊一到大街关国买木料本事黄花松关国买到咱们开封府找一个画匠师傅就把颜色蒙啊找一个画匠师傅来杀扣啊我能够韩嫂嫂东西多丁啊别碰眼睛啊恩嫂啊
0: 万万大事啊应下头子还有失踪啊宋主爷赐给我八宝金啊贺玉蝉谁能够拖着我八宝龙楼千年殿主公啊
1: 宋主爷赐给你八宝金啊贺玉蝉呐、啊、我能够拖着嫂嫂八宝龙楼千年殿主公啊
0: 你说此话我不信我当着面要证凭
1: 要证凭那么有证凭啊叫老张嘛你是听啊反废为过不金啊贺玉蝉我给太太刘世英老张闻听吓一跳啊尊上相爷要你事情盘古至今从头论呐、啊、哪有奴婢又来背主公要你背来那么你就背那么我给太太刘世英啊老张背把金在一旁站呐、啊、看那叔嫂啊怎么样的行啊
0: 王凤英这里我抬头看呐、啊、大量三弟还包公刚才还像那国家大臣的模样啊背上鞍鞍好像畜生我走到近前叫唤龙

起来比你更聪明啊。我有心骑着你进乱宝殿走啊，对不起宋主有道的龙啊，我有心骑着你抱着的奔羊走。

0: 的干娘那位常州星啊。无奈何赵准三弟铺了三把呀，就算是报了嫂嫂实难情啊。了三把不要紧，护天宫中啊，云墨圣旨下了，王凤英我抬头看了一只黑虎在空中，黑虎口口声声吐云雨，叫一声三弄四德，王凤英了你当你的三弟他是哪一个，他是厂房啊，管他取经了你当你儿他是哪一个，他是厂房啊，地大星你当你是哪一个，你是厂房啊，黑板星了铺了三把不要紧，损气阳寿蒋师东，黑虎说罢扬上去，只下了王凤英我胆战心中惊，叫老张车去八宝金钗和玉扇，时间长了压得像爷脊骨疼，老丈夫车去八宝金钗和玉扇，看你叔嫂怎样行，叫张南弟自己起，让我搀你万不能，
1: 嫂嫂不搀自己起，这么多谢，嫂嫂不骑之行，嫂嫂有话直来呀，

0: 脸长啊，
1: 小哥哥你临行时啊，
0: 门牙未出土，
1: 我等你等到了，
0: 霜打树叶黄，
1: 八月里
0: 秋风凉，
1: 三场白露，
0: 两场霜，
1: 人山丹丹，
0: 竹根草，
1: 蚂蚱林微，
0: 草革王，
1: 小哥哥你一去
0: 半年
1: 就
0: 一个月，
1: 就好像放风筝断了丝线啊。
0: 我走后，
1: 我一场大病，
0: 我带着象牙床，
1: 一天吃不上
0: 半碗面，
1: 两天喝不上
0: 一碗汤，
1: 半碗面
0: 一碗汤，
1: 饿的前腔
0: 脊后腔，
1: 腕上的手镯
0: 戴不住，
1: 手上的戒指
0: 咣当，
1: 未曾走到
0: 走不动，
1: 不服丫鬟
0: 不服强，
1: 那一日强打精神走几步，哎呀呀不好了，
0: 籽儿的了，
1: 红袖滑鞋
0: 今儿做帮，
1: 绑色底儿
0: 今儿做帮，
1: 棒棒点点不正当啊，张生哥昨天回来休息呢。

什么会蟑螂啊？拆下了天星拳，人先进屋子，半亩拆车香之母，被母穿被母，小红娘做了一碗饮食汤饴，进屋肉桂香，旧住屋内有槟榔，头儿搂着杏仁睡，二人写我木香床，红娘子似睡非睡，方就睡有杏仁归位，来到了人身旁，接福铃，伸出了无铃指，摸到了肚中当归子，扣上手摸炉香，人身铁白纸，知道把豆装，果干鸡鸡不太这生的青草短铃羊，西脚骨疼麦芽咬，雄黄就往肉桂装，没背的金毛无尽，来到了光棍一大堂，到处神仙二千五，一脚踩在柴胡上，脚踩柴胡刷拉响，鸡毛狗子乱荡荡，鸡毛狗子被人咬，惊动丫鬟小丁香，惊闲南楼去报信，禀报一子，二红娘吩咐一声给我绑，背上海马赶娘家，一赶赶到雄黄岗，各和两岸动刀枪，抓住了突变木鳖，亲哥俩抓住槟榔，大开堂，南方烧来毛竹板，蜈蚣就用白子凉，白毛起白毛落，白毛打在陈皮上，打的陈皮露圆，肉血结淌在帐。

0: 书的伤，这本是一反一正，四百味也有，热来也有凉。要问此药专治的什么病？
1: 哎，啥病啊？
0: 专治你们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牙疼不好、腿脚不强、孩儿气喘、五劳七伤、手带打干将啊！张先生接到书信，殷实的贵体贵驾光临，相府来一趟，咱们夫妻见上一面，我就是四道九泉心也了然啊！写红娘少。

0: 呀，
1: 写住莺莺，烧住小红娘啊，
0: 隔着书案一书简，
1: 红娘接住去狗藏，走过一去二三里，路过燕子四五庄，穿过宁财经济座，
0: 八九十指到西厢，都说西厢酒色好，话我西厢果然强，一片瑞气，方天铁马
1: 铃铛，
0: 大门特写
1: 书对，
0: 官帽上联
1: 下章，
0: 上一联
1: 梅影五志魁，四书里春秋客，
0: 下一联
1: 故纳三月志，状元扮演探花郎，
0: 没有横批一半扁，三个七字。

0: 也不能寻呐，教材里该挑那大的药，怎么挑大的药？
1: 对。

0: 小的鞋，蚂蚁的眼皮儿，蚊子心儿啊，花大姐的舌头，蜜蜂的胆呐、啊，还有那绿豆姑姑的脚脚后跟。
1: 好，药材里就得挑个嘎咕的药啊，
0: 包大人只管放宽心呐、啊，我还要他。我要他一两心经，
1: 再要二两月呀、啊，
0: 三两清风，
1: 四两白云
0: 嘛，
1: 五两彩烟，
0: 六两气，
1: 七两火苗，
0: 八两气烟呐，
1: 雪花晒干
0: 要九两，

0: 要他多少有根呐、啊。
1: 好，硬头要他一朵地，也不能捡便宜。
0: 铁罐里的葫芦深呐、啊。
1: 老太君这回可要够了吧？
0: 要这些彩礼还不够，我女儿不到岁数，不能成亲呐、啊。不敢不出门呐、啊，皇上要娶我的杨八姐，你呀。

有一个聪明的射太君呐、啊，手捧铁板挥金鞭。

0: 的我没处找，分明是明取星来暗抗啊君呐、啊。
1: 这时间占领殿下六问，进谢万岁，小人心愿去抢亲呐、啊。
0: 哀金灵芝，你快去讲啊！
1: 六问爷占领三千，
2: 御命举不多时，来到天波府，他那位众要响人。
0: 只听这咚咚咚战鼓响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1: 呼啦啦闪出来杨门女将一大群呐、啊，
0: 只见那他呀富贵英英敢枪
2: 枪飘日月，
0: 杨百风烟火棍
2: 棍扫风云呐、
0: 啊，九妹的星星姐
1: 见光耀眼，
0: 杨八姐就是刀
1: 刀不要人呐，
0: 一把抓住刘文，竟不是谁呀、啊？你来相亲呐、啊？
1: 皇上说你杨家发了气啊气啊气进赘，
0: 呸！是他老儿欺负人呐、啊！姑奶奶奸杀的狗官刘文锦，再杀杀金殿，我去成亲命妖，
1: 再
0: 去个吴道昏君报个信儿。
2: 不多时来。

0: 保命啊！皇上听说他吓掉了魂呐、啊，他送至江山千斤重，杨家单说八百斤，我是家事比一比，昏君他也能比出耐口清来，耐口趁他当地让我去火里担船升职，从此不敢再提起那。
1: 八姐说谢谢大人多保重，
0: 嫂宝说全靠你们杨家有能人呐，太君李旦要一小八姐的大刀，幸亏身，这才是。

我的夫郎转回内仓啊，我挑灯就在船头上，灯里郎哪怕是向风凉，有里脚喝到了半夜，风才回转呐、啊。

有事话难讲啊，他愁眉不展，像有什么心事

祖宗饥饿未曾用饭呐、啊，待为妻预备暖酒款待父老。莫非说你在外面与人吵了架呀？有什么我能是告诉杜十娘？有什么心事你不对我讲？为什么其所说

朝中堂啊，他言说我父在家把那高官做。

0: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中国人传统的道德理想。而《论语》中，孔子与他的学生们谈到理想时，孔子并不认为志向越高远就越好，真正重要的是一个人内心的定力与信念。于丹教授认为，无论你的理想是大是小，实现所有理想的基础在于找到内心的真正感受。一个人内心的感受永远比他外在的业绩更加重要。那么我们今天该如何理解理想的含义呢？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社会里，孔老夫子的观点与现代人对理想的追求是不是有矛盾呢？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理想之道》。
1: 其实翻开《论语》，所有朴素的字句里面全都闪耀着一种隐约的理想。孔夫子说，匹夫不可以夺志，哪怕是三军可以夺帅。这句话在中国的民间流传的很广，也就是说，一个人的志向决定了他一生的发展和努力。但是在今天看起来，最重要的不在于我们终局的理想有多么高尚，而在于眼前拥有一个什么样的起点。往往我们不缺乏宏图伟志，但是我们缺乏到达那个志愿之前一步一步积累起来的那条切实的道路。所以呢，孔子在教学生的时候，在课堂上也经常跟学生聊天，聊天的话题就是说，你们呀，随便说说自己的理想。在《论语》里面有一个比较长的段落，这在《论语》中是比较罕见的完整的段落，叫做试作，就是孔子跟学生在一起随意的畅谈理想。那么有一篇，他的四个学生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试坐，坐在老师旁边。然后孔子呢很随意的跟他们讲说，以吾一日长或尔，吾无已也。你们呀，不要觉得我比你们年长几岁，大家就很拘束啊，今天随便聊聊。平时我老听见你们说居则曰啊，莫吾知也。随便待着的时候说没有人了解我呀。其实这也很像我们今天在课堂上看到的学生，经常说别人都不了解我有鸿鹄之志，我心中的想法谁真正能够了解呢？那老师说了，今天你们就都随便说一说，如获之耳则何以哉。今天假如我想听听你们的志向，你们会说什么呢？听老师这么一说，他的大弟子子路，这是一个性格特别急躁率直的人，所以《论语》上写的叫子路率尔而对曰，非常着急的起来就说，
2: 老师，我的理想是这样的，给我一个大大的国家，这个国家有着外来侵略的忧患和粮食不足的危机，但只要给我3年的时间，我就能把这个国家治理的富强起来，使老百姓不仅丰衣足食，而且人人有信念，懂礼仪。
1: 这几句话一出，我们想一想，对于那么看重礼乐治国的孔子来讲，学生有如此业绩可以转危为安，去拯救这样一个国度，会受到什么评价呢？谁也没有想到，孔子的反应不仅是淡淡的，而且稍稍有点不屑，叫做夫子审之，冷笑了一下，然后就开始问第二个学生，求尔如何。问冉有，这个学生叫着他的名字说，冉求啊，你怎么样呢？冉有的态度呢，比起子路显然要谦逊很多，没有敢说那么大的国家那么多的事儿。
3: 我的理想是给我一个小国，我去治理，我也只用3年，可以让老百姓丰衣足食，但要让人民都有信念懂礼仪，恐怕要由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做了。
1: 我去治理，也给我3年，比及3年，我可以让他做到什么呢？可使足民啊，也就是做到老百姓衣食富足而已。至于礼仪的事情，冉有说，我可不敢做， 如其礼乐以祀君子，想要让大家在整个的民心上变得整齐，对国家有信念，做到礼乐兴邦，这样一件事情，等着比我更高明的君子来吧，我好像做不到。那么他的话说完了，老师未置可否，接着问第三个人，赤，尔何如？叫着龚锡华的名字。龚锡赤，你又想什么样的理想呢？那么这个徒弟呢，就更谦虚了一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先亮出自己的态度，我可不敢说我能干什么事儿啊。现在在老师这儿，我只敢说我愿意学习什么事儿。
2: 我的理想就是希望自己在一个礼仪中能够担任一个小小的角色，辅助着主持人做一点我力所能及的事就行了。至于治理国家、管理人民这些事，我可不敢说。
1: 大家会看到这三个弟子的态度，一个比一个要谦逊，一个比一个要平和，每一个理想都更接近自己人生的起点，而不是一个终端的愿望。所以大家会看到这个辅度是逐渐收回来的。那么到此为止，还有一个人没有说话，所以老师又问了，点尔何如？曾点呀，你还没说呢，你觉得怎么样啊？这个时候曾点没有说话，论语写的惟妙惟肖。只此一刻，大家听到的先是一阵音乐的声音逐渐稀落下来，叫做鼓瑟兮。原来刚才曾点一

0: 在专心致志地弹着琴，听到老师说，这个声音逐渐逐渐缓和下来了，缓和到最后一声哼耳，当一声把整个曲子收住，像琵琶行所说的曲中收拨当心话，有一个完完整整的结束，不慌不忙，舍色而坐。什么是坐呢？过去这个学生听老师讲课或者大家聊天，在席子上，古人都是这样跪坐在自己的脚后跟上，那么老师发问要表示恭敬，立起在自己的膝盖上，这叫坐。所以把琴放在一边，毕恭毕敬直起身来答对老师说话，这样的几个字描写能够看出来什么呢？就是曾扁的内心是一个从容不迫的人，他是一个成竹在胸的人，他不会率耳而对，他会娓娓道来。所以他一上来呢，还要先说一句，征求一下老师的意见。
1: 老师，我的想法跟三个同学有点不一样，能说吗？
2: 那有什么关系，人各有志，但说无妨。
0: 这个时候曾皙才从容地开始了他的描述，曰：暮春者，就是到了大概三四月末的时候啊，就是春深似海的时候了。暮春者，春服既成，穿上新做的春装，观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欲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在一个春深似海的季节，穿上整齐干净的新衣裳，带上几位好朋友，再邀请上一批学生弟子，带上一批孩子，大家一起去刚刚开动的沂水中，趁着春水把自己洗涤得干干净净，然后到古月台舞鱼台之上，沐着春风，唱着歌谣，让自己有一场心灵的仪式，在一个万物开化、大地复苏、春风萌动的季节，把自己融汇进去，与天地在一起，共同迎来一个蓬勃的时候。当你这样一个仪式完成的时候，我们大家就高高兴兴唱着歌回去了。他说这就是我的理想，我只想做这样一件事。那么他的话说完了，一直没有表态的老师夫子喟然叹曰：吾语点也。老师长长的感叹了一声，说我的理想啊，也就和曾扁是一样的。那么这是四个人在谈自己理想过程中老师唯一发表的一句话，然后他们就下去了，走了。三子者出，曾皙后。三个同学都走了，曾皙在最后去问他老师：夫三子者之言何如？老师，你觉得他们仨说的怎么样呢？老师呢也很微妙，他挡了一下，先不想做评价。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哎，无非是每个人说说自己想法嘛。然后这个曾扁呢不依不饶，还要继续问老师：夫子何审有也？老师，为什么子路说完话以后你冷笑了一下呢？问到这个问题，老师不能不说话了，曰：为国以礼，其言不让，是故审之。老师说这个秘密啊，就是一个人，你真的想要治理一个国家吗？那么最核心的东西是用礼仪去治理，而不是说用一种强硬的措施。你心中真正有一种温良恭俭让，这是《论语》上所提倡的人生之道。有了这样一种内涵，表现出来的所有措施都是可以变通的。这就是一个人的起点。那么他说，你看子路说话的时候，那么草率，抢在大家之前就说出了一个宏大理想，其言不让啊，没有一点辞让之心，所以我就审笑他了，因为他从内心缺乏这样的一种恭敬啊。

0: 那么接下来评价另外两个学生，为求则非方也矣，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方也矣。说曾求说的那个就不是个国家吗？难道说方圆六七十里，或者说五六十里，甚至更小一点，那就不叫国吗？也就是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不在于国土的疆域大与小。只要你出言说我去治国，那么请你首先心里有一面镜子，反躬自省，看一看我的学养，我的为人，我够做这件事吗？但是他的学生少了这个步骤，所以老师说，难道他那不是治国吗？接着又说第三个人，愿意学礼仪的这个人，龚锡华，这件事情他应该说得很谦虚了吧？但老师说，为赤则非邦也矣，宗庙会同，非诸侯而合，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他说的这种礼仪的事情还算小啊，他做的要是小事儿，那还有谁做的叫大事儿啊？那么礼仪应该是最重要的，不仅是贯穿在每个人生活从始至终的，也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那么从孔子对他三个学生隐约的否定和对于曾简的支持中能看出什么呢？其实他给了我们一个人生脚下的起点，也就是说，让我们手中每一天的生活方式跟你最终治国济世的理想终于有了一个勾连的桥梁。
1: 论语告诉我们，理想无论大小高低，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内心的感悟。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当我们在繁忙的工作中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时，常常会忽略了我们自己内心的感受。而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和自己所追求的理想又有什么关系呢？
0: 我们每个人就在这样一种匆匆忙忙周而复始的工作节奏中，还有多少时间，有多少空间能让你真正看见自己心底的愿望呢？往往我们被遮蔽的是心里真正隐秘的心灵的声音，但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一个社会的角色。我曾经看到过这样一个小故事，讲到有一个人，他自己觉得有抑郁症的前兆，每天很不开心，然后去看心理医生。他跟医生讲，他说我每天呢就是害怕下班，我在工作的时候没关系，但是我只要回到家里，我就会感到惶惑，我不知道我心里真正的愿望是什么，我无所适从，我不知道我在生活里面该选择什么，不该选择什么，然后越到晚上心里面越会恐惧，越会压抑，所以夜里面会整夜的失眠。他说长此以往，我就很害怕，怕我会有抑郁症。我这样的症状只有经过一夜的煎熬，到了第二天早上上班，进入我的工作状态，我就好了。他说这怎么办呢？这个医生呢一直听他倾诉，然后想先给他一个建议，说你看我们这个城市里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喜剧演员，他每天都有表演，他的喜剧演得好极了，所有人去看了以后都会开怀大笑，忘怀得失。他说你是不是先去看看他演出，你看上一段时间呢回来我们再聊一聊，看一看你这种抑郁前兆的状态是不是有所调整，那个时候我们再来商量方案。医生说完以后，这个人很久很久没有说话，他抬起头来望着医生的时候，医生看见他已经是满面泪水。很久他对医生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那个演员。其实这好像是一个预言，但这样的故事很容易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每一个人已经习惯于自己的角色，在角色中欢欣的表演，认为这就是自己的理想，这是成功的职业，在这个时候还有多少心灵的愿望受到尊重呢？我们在角色之外还留有多大的空间真正认识自己的内心呢？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说在隆冬来临之前，在深秋的田埂上，有三只小田鼠忙忙碌碌地为过冬做准备。第一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粮食，把各种谷穗稻穗一趟一趟地搬进田鼠洞。第二只田鼠呢，就拼命地去找御寒的东西，把很多的稻草啊棉絮啊都拖到它的洞里。而第三只田鼠呢，就一直在田埂上游游荡荡，一会儿抬头看看天，一会儿低头看看地，一会儿躺一会儿，弄得他那两个伙伴呢，就一边在忙活一边在指责他，说你看你这么懒惰，你也不为我们的御寒过冬做准备，那真到了冬天怎么办呢？你看看你这么游手好闲。这之前说也不便捷。后来冬天真的来了，三只小田鼠在一个非常狭窄的小耗子洞里面，在过冬的时候，发现吃的东西不愁了，御寒的东西也都齐备了，然后每天在这里无所事事，终于大家就百无聊赖了。当大家开始难受的要命的时候，第三只田鼠开始给那两只田鼠讲故事。他说，就在那样一个秋天的下午，我在田埂上遇到了一个孩子，他在做什么？又在那样一个秋天的早晨，我在水池边看到一个老人，他在做什么？我曾经听到人们的对话，我曾经听到鸟在说什么样的一种歌谣，所有的这些我当时都记录下来了。其实到这个时候，那两个伙伴才知道，这只田鼠在为大家储备了过冬的阳光。也就是说，这种表面看起来毫无意义和价值的东西，在这个时候会给了人心一个淡定的期

0: 所有外在的仪式不过是为了一个内心的安顿。那么这种安顿是需要我们去敏锐地感知世界节序变化，感知四时，感知山水，感知风月。这一点可能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特别的奢侈了，因为今天这种现代化呀，反季节的事情太多了。到了盛夏的时候，屋子里有空调，凉风习习；到了寒冬的时候，屋子里有暖气，温暖如春；到了春节的时候，有夏天那种大棚里的蔬菜，摆在桌子上五颜六色。也就是说，当生活一切变得如此简约的时候，我们还有遗憾吗？这种遗憾就是四季走过，在我们的心上已经变得模糊，我们已经感受不到说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上，由于四季分明带来节序如流，在我们心中还能激起什么样的反响。也就是说，在自然生活中，在认知内心中，你越淡定，越从容，越舍弃那样一些激烈的、宏阔的、张扬的外在的形式，而尊重安静的内心的声音，也许你就会有了更多的依据。这一切是为了让你走到社会角色中的时候，可以有担当，能够胜任，能够做到最好。
1: 在竞争激烈的现代生活，我们是否还能关注自己的内心？于丹教授认为，一个人是否能够成就一番事业，并不在于他为自己定了多高的目标，而在于他内心是否能有一种淡定的理念，是否能把握自我。但是淡定的理念就能够让我们实现人生的理想吗？
0: 其实看到《试作》这样一篇小短文在《论语》中，会使很多人感到惊讶，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传统对于《论语》那种励志的判读。它不同于曾子所说的“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样的话，但是想一想，它是所有那种人生大道、社会理想内在的一个根本基础。

0: 一个人如果没有内心的这种从容和对于自我的把握，在职业角色中，我们只能是任职业摆布，而不会有一种内心认同以后对这个职业的提升。在《论语》中有这么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学生子贡去问老师：“
1: 老师，您说什么样的人才叫知识分子呢？是不是读了大学就算知识分子了？”
2: 有文凭不等于有文化，一个知识分子一定是知道礼仪廉耻，行为有所约束的人。
0: 我们知道士这个阶层是中国的知识分子阶层，这应该是一个很崇高的名誉，是那种无恒产有恒心，天下几任的一个阶层。所以子贡说：“老师，你告诉我，怎么样才叫做一个士呢？”那么老师说：“行以有耻，始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他说的最高的标准，就是一个人他的行动之间自己知道什么是礼义廉耻，也就是行为有所制约，有内心坚决的做人不妥协的标准。而这个人要有用，就是你要为社会做事。孔子讲的并不是说一个人有了内心的修养就可以每天就光陶醉在自我世界，一定要出去，不管你拿到的是什么样的使命，做到不辱君命，这可不容易。因为你不知道你所拿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令箭，什么样的金牌，让你去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到吗？所以孔子说最高的标准就是你出去可以做到不辱君命，这就叫做士了。而学生觉得这个标准太高了，就又问他：“敢问其次，您跟我说再低一级的标准吧，比这差一等呢？”曰：“宗庙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就是孝悌之义，在宗族里面大家认为你是一个孝子，而在乡党邻里之间大家以你为兄弟，你能够对所有人都是亲和的，你能够把你那种人伦的光芒放射出来，用一种爱的力量去整合周边，不辱祖先。其实《论语》就是一个以人伦为基本出发点这样的一个道德文章，所以呢，他把次一等定为这样的人。子贡又接着问：“敢问其次，第三等，咱们再下一等说，还有什么人勉强够着边儿，能够叫做士呢？”结果孔子说出这个话，说了一句我们非常熟悉的话，大家听了以后会瞠目结舌，说这么高的标准才是第三等啊。曰：“言必信，行必果，坑坑然小人哉，义义可以为次。”说那种言必信，行必果，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我一定把这事儿给你做到，这种他说叫坑坑然小人哉。什么叫坑坑然？就是表现出来的剑拔弩张的，言语很激切的这样的一种样子，说我不计后果，不计方法，我把事儿给你做成。他说这种人勉强算第三等啊，就是能够实践自己的诺言。其实大家今天想想说，这第三等也挺高啊，这个标准言必信，行必果，今天有几个人做到啊？他学生也是这么想，子贡也觉得这仨标准太高了，所以又追问了一句，说今之从政者何如？老师，你觉得现在从政的人能够上这三等吗？结果老师曰：“以斗烧之人何足算也。”也就是说，老师把当时诸侯各国的从政者都没有放在眼里，认为他们离这样一个士的标准还太远太远。其实在这里所提出来的详细的不同的标准，这是孔子对一个成熟的在社会职业岗位上有所担承的人他的质量描述。我们来说说这个最高的标准，不辱君命四个字。那么我们又想一想，那个最低的标准坑坑然是不可取的，也就是说要做到不辱君命是在变通中没有条件的把一件事情完成好，这需要调动我们多少人生的积累，这需要一个人有多大的勇气智慧。

0: 和仁义之心呢？其实这样的一种不辱君命，往往容易让我们想起来战国时候赵国的一个人，就是蔺相如，对吧？大家看《史记·连蔺列传》，经常会看到这样的故事。蔺相如这个人，无论是完璧归赵还是渑池会，都做到了不辱君命。其实这是不容易的啊！当赵王得到价值连城和氏璧的时候，秦王想要夺这座璧，所以呢就告诉他说，哎呀，这个我给你15座城池，把这块璧给我们拿过来，我们看一看。赵王当时就知道说，虎狼之禽，这块璧一旦进入将没有办法拿回来。蔺相如说，那这样，我们不去的话是自己理亏，我带着这块璧去，如果不能换回城池，我的这个命跟这个璧拴在一起，有我在就有这块璧在。去了，看到秦王很随便的在他的这个行宫里面设这个酒宴宴请他，然后旁边有大臣有美人，大家嘻嘻哈哈的在这很高兴，然后说拿过这块璧来我们看一看，砍了以后说这天下美玉，只给大臣看，只给美人看，大家传着看。蔺相如一看就明白了，说这块玉在这里不受尊敬，就像赵国不受尊敬一样，要拿回来也是很难的事情。所以他就上去跟他说，哎，这个美玉是有瑕疵的，你给我，我只给你看。秦王就把这块玉还到他手里。那蔺相如拿到这块璧以后，退后几步靠在柱子上，怒发上冲冠，持璧而立，跟秦王说，他说你在这样一个地方迎接这块玉，你知道我们来之前焚香顶礼斋戒15天，你是对秦国的尊重，我奉玉而来，而你随便把这块玉传与大臣美人，这样的一个懈慢的态度，就让我知道你们是没有真正想要用城池相换的。那么现在好，如果你真要这块玉，你也要这样持戒焚香15天，而且你先把城池划给我们，我才能够再把这玉给你。如果不然的话，我现在的人头和这块玉同时撞在你这个金殿的大柱上。那秦王就害怕了，说那好吧，赶紧按照他要的这个礼仪。但即使按照这个礼仪，蔺相如觉得说他一定是不会真正完成他的这个诺言的，所以蔺相如决定要连夜让他自己的家人带着这块美玉逃回了赵国，他自己留在这儿，最后做一个交代。最后他跟秦王讲说，我知道你没有真正给我们城池之心，这个完璧已经归赵了，已经回去了。其实这是他的一个不辱君命，渑池会也是一样。其实这样的故事在中国的仁人志士中，在古典记载的典籍中不缺少这种例子。也就是说，在一个突变的情形下，一个人怎么样能够有所担当，这其实是一个成熟的人在职业角色中所要得到的一种考评。其实这样的故事我们不一一的列举，回头看一看会发现，人怎么样可以变得无畏，可以变得淡定而不仓皇，这是需要每个人在心中找到一个符号的寄托。这个寄托不见得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个宏大理想，也不见得是大家都共同认可的说是一种权势啊，一种金钱呢，一种情感呢。可以说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达芬奇密码，每一个人的生命链条中一定有他自己最在乎的东西。但凡找到这样一个寄托，会给你这一生找到一个依凭，会找到自己的一个内心根据地。
1: 于丹教授的说，理想不一定是大家共同认可的一种权势或者金钱，而是一个人一生中最在乎的东西，是一种心灵的寄托。但是为什么人们总要追求一个理想？理想之道又能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0: 在《论语》中，要说到有多么远的这种理想，其实它一切都在一个朴素的起点上。我们要相信思想的力量是这个世界上最巨大的力量之一。也就是说， 孔子经常所说的那种事而怀居，不足以为事。一个人总在想着自己的这种衣食，这是不足以担当一个君子一个士的资格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所要的并不是一种生活的奢侈，但他们一定要心灵悠游上的奢侈。所以有一次孔子呢要出远门，子欲居九夷，因为我们知道他要把他的美政理想布化天下，所以要去未发达地区。临走的时候学生就劝他曰：陋如之何？学生说，那么一个简陋的地方，破地方，你上那儿干嘛去啊？那么孔子怎么回答？孔子淡淡的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那么这个何陋之有就流传下来，一直到唐代，刘禹锡写了《陋室铭》，这是大家都熟悉的。那么《陋室铭》又怎么样形容呢？他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以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暗度之劳形。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孔子曰：何陋之有？在这样短短一篇《陋室铭》里面，把古往今来的名士对于简易的朴素居住环境的这种判读全都呈现出来了。大家在一起谈论的是不是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寄托？如果大家能够在这样一种丝竹之间，在大家的交流里面可以有了那种心心相通，可以在你共同寄托的大事上有共同的理想，那么这种简陋它就显得一点都不重要了。所以其实什么是真正的理想？理想之道就是给我们一个起点，给我们储备一点心灵快乐的资源。其实当我们回到《论语》，真正解读了《试作篇》，看到了“无与点也”这句喟叹，知道了这样一位万世师表的圣人心中对于那种欲乎沂水，风乎舞鱼，在暮春时节永而归，快乐回来的生活方式心存向往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种阐述跟庄子所说的独与天地精神共往来是如出一辙的。也就是说，所有古圣先贤首先是站在个人的价值坐标系上了解了自己心灵的愿望，然后才会有宏图大志走到这个世界上有所建树。我们都想要一生建立一个大的坐标，对于前方的远景让我们找到一个起点，让我们从自知之明去建立心灵的智慧，让我们从《论语》里面也做孔子席前一个安静的学生，跨越这个千古的沧桑，在今天看一看他那种淡定的容颜，想一想他让我们去到自然中的这种鼓励，在我们每一天真正忙碌的间隙里面，哪怕说给自己一点点心灵的仪式，不至于让自己像那样一个人格分裂的演员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心。其实在今天这么一个后工业文明的社会里，如果能够调整这样一套坐标系统，我想《论语》会从千古之前传递出来一种温柔的思想的力量，它传递出来一种淡定的清明的理念，它鼓励了我们每个人内心的关照，它让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理想是有根的。
1: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不过是从岁月中借来的一段光阴，自己把这段光阴过成什么模样，你的人生就是什么样。《论语》中孔子对自己的一生有着非常概括的总结，我们如何理解孔老夫子对人生的理解？明天请继续收看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孔夫子将他的一生概括为：五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

0: 福祸在何处？五十知天命中的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什么又叫做六十耳顺？所谓的七十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不是就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了呢？孔子对人生境界的划分，对我们现代人的意义何在？我们真正能够理解这其中的含义吗？请听北京师范大学于丹教授为我们讲《论语心得之人生之道》。
1: 古往今来啊，其实光阴之叹是我们看到最多的感慨，这种感慨在《论语》中也不例外。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这是大家都熟悉的一句话。这一句话很含蓄，但是这里面有多少沧桑。刘禹锡说：“人世几回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也就是苍山不老，但是人心中很多悲怆啊，古往今来川流不息。这就像是著名的《春江花月夜》所发出的这种无端之问：“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不知江月待何人？但见长江送流水。”就在这样一种天地悠悠、江山有情这样的一种物序流转中，每一个人，一个渺小的人，一个转瞬即逝的生命，我们能够有一种什么样的人生规划呢？很多时候是苍茫的，有些一旦规划了，就会觉得已经舍弃了很多，会留下很多的遗憾。就在孔子看着流水兴叹的同时，他也给他自己、给他的学生、给千年万代的后人提出了这样的一种描述。他说自己是十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个粗略的人生坐标，在这样一个坐标上会有几个阶段人要做的事情被特别的强调出来。今天让我们从头翻阅进去，看一看圣人所描绘的这条人生之道对我们到底有多大借鉴的价值。其实人的一生不过是从光阴中借来的这么一段时光，岁月流淌过去，我们自己的这一段生命镌刻成什么样的模样，成为我们的不朽，成为我们的墓志铭。每一个人都有理由去描述他的一种理想，但是一切从人的社会化进程开始，从一个自然人转化为一个有社会规则制约的人，这就是学习的起点。孔子的十五志于学，这可以说是他自己的一个起点，也是他给自己学生的一种要求。孔子自己经常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民以求之者。”他说没有人是生下来就会了解很多事情的，我只不过就是对古人所有经历的事情非常的感兴趣，而且我能够孜孜以求，一直认真的学习而已。所以孔夫子说，像我这样的人呢，像我这样有仁义之心的人并不缺少，但是像我这么好学的人确实很少见。这就是他十五开始向学时候的心情。今天我们知道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了，关于学习，国际上有一个通行的标准说得好，什么样的学习是好的学习？是导致行为改变的学习。其实这颠覆了我们过去的标准，大家过去认为导致思维改变就是好的学习。比如说一个观点、一个理论，哪怕一个道听途说的见闻，入乎耳发乎口，可以再去讲给别人，这就是一种学习。但是在今天，只有导致一个人整个价值体系的重塑，行为方式变得更有效率、更便捷、更合乎社会要求，这才是一个好的学习。所以孔子的这种学习要求， 早在2000多年前。

0: 所提出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标准，学以致用。其实我们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可学的东西太多了。现在的孩子已经不只是15项学了，比5岁还要早就开始学习了。但是都学了什么呢？有很多孩子会背圆周率，能够背很多很多位。有很多孩子在客人面前能够背长长的古诗。但是背圆周率对他这一生真的就有用吗？今天的象学还有多少是孔子所说的那种未己之学能够学以致用？所以在一个信息时代，我们面临的悲哀是信息的过犹不及。过犹不及这四个字也出自论语。论语其实认为所有好的东西都有它的度，与其贪多嚼不烂，把自己的脑子复制成一个电脑的内存，还不如把有限的知识融会贯通，融入自己的生命。我们现在可以说学院那种教育它是有一个规范长度的，但是长度是确定的，宽度是不定的。每个人在有限的时光里学到什么，也许孔子这样的一种学与思结合的方式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启发。只有走过这样的一个光阴，这样的一种历练，逐渐逐渐的提升，有所感悟，才能够抵达他所说的三十而立。
1: 三十而立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几乎每个年轻人到了而立之年都会问问自己，我立起来了吗？那么怎样才算立起来了？是否要有车有房，或者有了一个什么样的职位就算立起来了呢？而立之年对于人的一生又有着什么重要的作用呢？
0: 好，我们就来说说三十而立。三十这个年纪在今天可能在都市里，在一个心理断乳期大大错后的时代，三十岁还被很多人称为叫男孩女孩。那么人能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样的而立呢？这一个立字是什么样的担当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哲学上黑格尔曾经提出过一种正反合三个阶段。人最早所接受的教育，人的信念都是正的。人在刚刚读小学的时候，甚至在小学以前，看了很多的童话，相信太阳是明亮的，花朵是鲜红的，人心是善意的，世界是充满光芒的，王子和公主最终是可以在一起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忧伤。其实这就是正的阶段。但是长到十几岁的时候，就会出现我们经常说的小愤青。20多岁刚刚步入社会，就会觉得这世界上的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会觉得成人世界对自己欺骗了，这个世界上充满了丑陋猥琐，充满了很多的卑鄙和欺诈。这个时候青春的成长有它特有的苍凉，到了这个时候人必然表现出一种反弹，就是我们经常说的那种逆反心理。那么走到30岁，其实30岁应该是人生和的阶段，就是既不像十几岁时候觉得一片光明，也不像20多岁时候觉得是一片惨淡。30岁而立这种立字，首先是内在的立，然后才是外在社会坐标给自己的一个符号。从内在的心灵独立上来讲，什么是好的学习呀？就是把一切学习用于自我，这是中国文化中要求的一种学习方式。人如何达到这样一种融合境界呢？中国人的学习有2种方式，一种是我住六经，另外一种是六经助我。我住六经的方式读得很苦，需要好手而穷经啊，把头发都读白了，把所有的书读完了，可以去批注了，了解了这一切。但是更高的一个境界叫做六经助我，就是真正好的学习是融会了所有典籍以后，用它来诠释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30岁这个年纪，真正在中国古人的文化坐标中，它是一个心灵建立自信的年纪，

0: 它不再与很多外在的事物形成对立，而形成一种融合与提升。就像泰山上的一副楹联，叫做海到尽头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这是中国人对于山川的一种感受，他讲的永远不是征服，而是山川对自我的提升。就像大海到了尽头，苍天为岸，没有边界。人生走到山峦的顶峰，并不是一种夸张的说我把高山踩在脚下，而是我自己成为山顶上的一座峰峦。其实这就是六经助我的一种境界。所以三十而立，应该说孔子一直在教学生一种朴素的简约的生活方式，很多东西不该操心的不去操心，把眼前做好。我们知道孔子其实他对于神鬼的东西是不大提及的，这就是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学生问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也都采取一种回避的态度。曾经有他的学生呢去问鬼神，
1: 老师，天上有鬼神吗？那些鬼呀神呀究竟是怎么回事？
2: 人间的事儿你还没有做好，为什么要考虑鬼神的事呢？
0: 那么老师淡淡地告诉他说，未能是人焉能是鬼，人间的事儿你侍奉好了吗？你这种学习还是先朴素一点，从眼前开始学会人际关系，别去考虑鬼神。后来又问了一个很玄的问题，
1: 老师，人总会死的，那么死亡是怎么回事呢？
2: 生的事儿你还没有弄明白，干嘛要想知道死呢？
0: 老师又淡淡地告诉他，未知生焉知死。其实未知生焉知死这六个字对我们都是一个启发，就是在你初期学习的时候，先把我们生命中能够把握的东西尽可能学习并且建立，不用超越年龄去考虑那些遥不可及或玄而又玄的东西。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学起来，到了该立的年龄才真正可以立起来。所以三十而立，我的理解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恒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我们知道中国很多文人做的事情是不求功利目的的，柳宗元的诗说得好，叫做独钓寒江雪。我们想一想，在这样一个清冷的冬季，我们视野中的那个孤独的蓑笠翁，它钓的是什么呢？没有人在冬天能够钓上鱼来，但是它是为了钓雪而去。这就是魏晋人所说，你去访朋问友，可以一夜跨越善溪，翻山越水，到了朋友的门前，不敲门转身走了。为什么？说我想念这个朋友，乘兴而来，我到了，兴尽而返。也就是说，超乎功利去做一件内心真正认定的事情，这大概是一种利的标准，就是自己认可了我一生的所为有什么样的准则。当这样的准则再流失过去，再走过十年，四十而不惑。
3: 于丹教授认为，并不是每个人到四十岁时都能够做到不惑的。现代社会充满了变数，四十岁的人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又非常大，在这样的环境中，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内心不惶惑呢？
0: 其实关于惑这个概念，我们在《论语》的不同场合看见过阐述，所谓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内心怎么样才能够真正不惶惑，这需要大智慧。从而立到不惑，这是人生最好的光阴。其实人在三十岁以前是用

法生活的，就是不断的从这个世界上收集他的资格、他的学习经验、财富、情感、名誉，这一切都是在用加法的。其实物质的东西越多，人是越容易迷惑的。

0: 怎么样能到四十不惑呢？这就是三十岁以后就开始要用减法生活了，就是不是你心灵真正需要的东西，学会舍弃。其实我们的内心就像一栋新房子，人刚刚搬进去的时候都想着要把所有的家具和装饰摆在里面，到最后这个家摆得像胡同一样，发现没有地方放自己了，这就被东西奴役了。而学会减法，就是把那些不想交的朋友舍掉了，不想做的事情可以拒绝了，甚至不想挣的钱你可以不受那个委屈了。当敢于舍弃的时候，人才真正接近不惑的状态。什么叫做不惑了？就是人面对很多世界给你的不公正啊、打击啊、缺憾呢、啊，不再孜孜以求追问为什么不公平，而是在这样的一个坐标上迅速建立自己应有的位置。现代的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有这样一句话，叫做铲旧邦以辅新命，即高明而道中庸。中庸之道其实是极尽高明之后，也就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真正有过极尽璀璨，在你二十岁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曾经风发扬丽过，那么走到不惑的时候才表现为这样一种淡定而从容。其实人在三四十岁刚好是要用在这个在为社会所用的时候。那么再接下来走到五十岁，有一个意味深长的词叫做知天命。
1: 孔子所说的知天命指的是什么呢？人们常说命运，命运，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难道孔子认为到了五十岁就应该听天由命了吗？于丹教授认为五十而知天命绝不是听天由命的意思。那么孔子所说的天命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0: 什么是天命呢？孔子自己其实曾经说过，他说人生啊，走到这个一定的时候，走到你自己求学呀、学习呀，到了一定时候的这么一个境界上，人是应该要下学而上达，也就是说要能够了解什么是自己的天命。刚才我们已经说到了，在孔子的这种经典思想里面，一向是不主张谈怪力乱神的。那么他又怎么样看待天命呢？不怨天，不由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他说我从来不怨天，也不由人，既不抱怨说天命让我就这样了，也不往别人身上推卸责任，说是别人导致我这样的。我要学习的就是要达到上达，达到通天的道理。这里的知我者其天乎，是指一种天地大道的规则，让自己如何能够合乎大道。其实不怨天不由人是我们今天经常说的话，就这样区区六个字容易吗？一个人如果做到这样的话，那就是硬生生的把很多你可以宣泄出去的抱怨、苛责都压在了自己的心里。因为你不再向他人推卸的时候，就意味着你给自己少了很多开脱的理由。那么孔子说，为什么可以做到这样呢？就是因为自己一个人内心的完善、自我的解读、合乎大道的追求，比你在这个社会上跟别人的这种要求啊、对别人的这种苛责呀，都要重要的多。孔子说，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啊，只有小人才会在人际纠纷中不断的飞短流长，只有小人总在琢磨说别人如何不利自己，而君子宁可呢在自己的内心建立一个大道之约。那么这种大道就是他所说的天命，不见得要去做很多很多的技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在这里说了知命、知礼、知言三个境界。其实人生的成长是倒着的，我们都是最先知言，在与人言语和读书中了解这个社会，这能够做到知人，知道他人怎么样。但是知人之后不能够担保你不由人，你也会抱怨别人，因为每个人尺有所短，寸有所长，长短之间就会出现磕磕碰碰。再下一个层次呢是知理啊，知理之后人就能够做到利了，也就是说人自我建立以后这种抱怨会少得多。更高的一个层次是知命，这个知命就是孔子所说的作为君子，建立了一个自循环的系统，他内心会有一种淡定的力量去对抗外界，这就是知命。

0: 所以午时啊才能够知天命，也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基本上可以做到不怨天不尤人了，达到孔子这个境界。这是一种内心的定力，其实这在庄子逍遥游中也有这样的一个表述。逍遥游中说，做到举世而誉之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举，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际，斯已矣。这就够了。什么意思呢？举世而誉之，全世界都在夸你的时候，在劝你的时候，让你往前走一步的时候，而不加劝，这个劝，劝勉的劝，就是自己再多走一步，在别人的鼓励和怂恿下再多做一点，他说我不会。那么举世而非之，就是全社会都在苛责你，都在非难你，都在说你做错了的时候，而内心可以保持不沮丧不加沮，这样才叫做定乎内外之分。其实走到知天命的时候，就会让我们想起来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到的独孤求败的境界。也就是说，在中国的武侠小说表述中，经常我们会看到一个少侠初出道之时，用着一口天下无双锋利无比的清风宝剑，在这个时候所有那种萧萧剑气，那种张扬的光彩，就是一个人的绚烂之极。等到他武艺精进，人到三十来岁，真正安身立命，成为一个门派，一个掌门人呢，或者江湖上一个有名的一个侠客的时候，这个人可能会用一口不开刃的钝剑，因为锋利现在对他来讲已经不重要了，他的内功开始变得沉浑雄厚。等到这个人四十来岁，已经成为名动江湖的这么一个大侠，他已经超越了一个一个的流派，而成为一种道义化身的时候，这个人可能只用一根木棍，也就是说金属那样的一种锋利跟那种质地对他来讲也不重要，有这么样一个外在的这么一个东西就可以了。而等到他真正走到至高的境界，什么是独孤求败的境界？但求一败而不得，因为这个时候人手中是没有兵器的，这个时候十八般武艺全都内化了，也就是说他双手一出可能就能笑出剑气，双唇拳一抡可能就能成为铜锤，所有的武艺都在这个人的内心里，全在他的肢体上。所以敌人为什么不能接这种招，不能破解呢？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他融铸了多少武艺。所以融会贯通的境界，这一直是中国文化所崇尚的最高的境界。所谓知天命，其实就是把人间百态，人间学习的道理，最后达到了一种融铸的提升。到了这个境界以后，孔子说六十而耳顺。
1: 顾名思义，耳顺就是什么样的话都能够听得进去。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不顺心的事，听到不好听的话，甚至看到不合理的事。即使六十多岁的老人之间，也难免会发生争执。我们如何才能真正的做到耳顺呢？
0: 孔子说六十而耳顺，再听什么样的话，听人说什么都觉得人家有道理，这一定是自己的天命了解了，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够做到最大的尊重他人。什么是耳顺呢？就是任何一个事情你会觉得有它存在的道理，听任何一种话，你会站在它的出发起点上去了解它为什么这样说。其实这种耳顺的境界，用中国文化的一个词来表述，就是悲天悯人。其实这就是一种悲悯之心，也就是说真正可以了解和理解所有人的出发点与利益，这是一种包容，这是一种体会。

0: 也就是说，当你见到那么多人的时候，每个人以他的生活方式呈现的时候，我们是有理由惊讶的。但是如果你的这个体系能够体谅到他的体系，如果你知道他带着什么样生活历程走到今天，也许就会多了一番谅解。孔子为什么面对那么多学生都能够做到因材施教呢？其实这是一种高度。有一句谚语说得好，两朵云只有在同一高度相遇才能生成雨，高了也不行，低了也不行。其实耳顺之人是什么呢？就是不管这个云在5000米还是500米，他总能体谅到在他这个高度他的位置和他的想法。其实一个人要想做到耳顺，是让自己先做到无比辽阔，可以愈合不同的高度，而不是刻舟求剑，守株待兔，让自己的标准坚持在某一个地方。其实用这样的观点来解释中庸也许更为恰当。中庸其实是学习了所有外在知识之后得到的内心陶冶与融铸。这种陶冶融铸就好像是我们说的这个小学中学的时候经常做的一个物理实验啊，老师给一支铅笔一个圆画成七等份，涂上七种颜色，戳在那个笔上一转，出现的是白色。这种白就是绚烂之极之后。其实这就是一种外在的天地治理在内心的融合。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以后，才能达到孔子所说的年到70，从心所欲而不逾矩。
1: 每个人到了70岁，是不是都可能做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是不是一定要等到70岁才能达到这样一个生命个体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呢？于丹教授认为，人生苦短，等到70岁就太晚了。那么我们怎么做才能早日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呢？
0: 我曾经看到这样一个故事，说在有一座佛寺里，那么供着一个花岗岩雕刻的非常精致的佛像，每天有很多人到这里膜拜。但是通往这座佛像的台阶是跟它采自同一块山石的很多花岗岩。终于有一天，这些台阶变得不服气了，他们对那个佛像提出抗议，说你看，我们本是兄弟，我们来自于同一个山体，凭什么人们都踩着我去膜拜你呢？你有什么了不起啊？那个佛像就淡淡地对这些台阶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因为你们呀只经过四刀就走上了今天的这个岗位，而我是千刀万剐终于成佛。所以我们看到的孔子所描述的人生的进境，越到后来越强调内心，越到后来越从容和缓。在这从容之前，其实要经历多少千锤百炼，甚至于千刀万剐。只有了解这样一个外在的过程，才能够稳健地建树自己的内心。孔子所说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历程的描述，也许对于我们今天来讲，也是不同里程碑上的一面镜子，照一照自己的心灵，是否已经立起来了，是否少了一些迷思，是否已经通了天地大道，是否以包容悲悯去体谅他人，是否终于做到从心所欲。仅仅有这种关照还不够，因为人生苦短，在这样一个加速度的社会里，让我们都等到70年太晚了。其实人生有生理年龄，有心理年龄，有社会年龄，我们是有着多维度的年龄的。真正有效率的生命，是让我们也许在20岁，也许在30岁，能够提前感悟到40岁、50岁的境界。也许当我们40岁的时候，已经可以做到从心所欲那样的一种静定从容了。今天的社会给大家的压力太大了，但是只有一个人有效地建立内心价值系统，才能把这种压力变成一种生命反张力。

国的科学家公布过一个试验，这不是预言，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实验。他们为了试一试南瓜这样普普通通的一种廉价的植物生命力能有多强，就做了一个试验，在很多很多同时生长的小南瓜上加砝码，加的前提呢就是它承受的最大极限，既不要把它压碎了，也不要压得它不再成长，就在确保它还能长的前提下压最多的砝码。那么不同的南瓜压不同的砝码，只有一个南瓜压得最多，从一天几克，一天几十克，几百克，到一天几千克，直到这个南瓜跟别的南瓜毫无二致的长大长成熟的时候，这个南瓜上面已经是压着几百斤的分量。最后的实验就是把这个南瓜和其他南瓜放在一起，大家试一试一刀抛下去什么样的质地。当别的南瓜都手起刀落噗噗的打开时候，这个南瓜刀下去弹开了，斧子下去也弹开了，最后这个南瓜是用电锯滋滋嘎嘎的给锯开的。南瓜果肉的强度已经相当于一棵成年的树干。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试验呢？其实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生命实验，这就是我们现代人所处的外在环境跟我们内在反张力最好的写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有理由不提前成熟吗？其实只争朝夕这句话用在今天是再合适不过了，一万年太久，七十年也太久。学习论语，学习经典，所有古圣先贤的经验最终只有一个真谛，就是使我们的生命在这些智慧光芒的照耀下提升效率，缩短历程，让我们建立一个君子仁爱情怀，能够符合社会道义标准，不论是对自己的心还是对于社会的岗位，都做出来一种无愧的交代，让我们越早提前实现那种最高的人生境界就越好。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的，或自觉的，或痛楚的，或欢欣的，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

0: 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1: 唐诗，中国古典文学中诗歌成就最高峰。在唐朝，诗人辈出，佳作迭见。1000多年过去了，流传至今的唐诗仍有50000多首。这些诗歌千百年来流淌过人们的心弦，感动着一代又一代读者。那么唐诗究竟好在哪里？唐朝为什么能够成为一个诗歌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0: 中国有句老话，熟读唐诗300首，不会作诗也会吟。熟读了300首唐诗，就能具有基本的写诗能力，可见国人对唐诗的推崇。而千百年来，人们总是把一个朝代唐朝和一种文学题材诗歌联系在一起称呼，也说明了历朝历代的人们对唐诗的认可。那么唐诗为什么能在历朝历代都得到人们的推崇？它究竟好在哪里？唐朝又为什么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诗歌最繁荣的时代？南京大学中文系莫一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唐诗气象》。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讲唐诗系列讲座的第一讲。就是讲一讲为什么要读唐诗。中国古典的诗歌史非常长，从《诗经》《楚辞》开始，一路就有了，一直到元明清都有。那么在这么一部诗歌史中，什么阶段的诗最好呢？我们说唐诗呢是诗中的诗，唐诗最好。那么唐诗好到什么程度？怎么个好法？我们看看历代的诗歌成就最接近唐诗的是宋诗，就是元明清的都要比较差一点，宋诗最接近唐诗。那么宋代的诗人呢，对唐诗就有非常高的评价。我们看北宋三大诗人之一王安石，王安石说过一句话，说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老杜就是杜甫，就世界上好的句子啊都被杜甫给写完了。还有说一句话，说世间俗语言，就是通俗的好的句子，已被乐天道尽。乐天就是白乐天，就是白居易，就是王安石认为典雅的好的诗句、优美的句子都被杜甫写光了，而通俗一点的好的诗句呢都被白居易写光了。那我们看看王安石，他作为一个大诗人，他有这样一种感受，觉得唐朝的诗人啊太了不起，他把几乎把所有的好句子都写掉了。那我们看看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举一个例子，北宋初年有一个诗人叫王玉纯，也是比较有名，当然比不上王安石了。王玉纯有一年被贬官，从当时的首都就是开封一直贬到陕西的商州，商州在当时是一个比较偏僻、比较落后一点的地方。那么王玉纯贬到那里呢，做一个闲官，做一个副使，没有什么实际职务的，就闲差在那里。他当然心情也不太好，那么他的生活过得也不太好。一个春天，王玉纯家里有一个小院子，他家的小院子呢，他种了一棵桃树，一棵杏树。到了春天，桃李花开了，他一个早上起来一看啊，刮了一夜大风，把他的桃树、杏树这个树枝啊，很大的树枝刮断了，断了的

0: 是没有完全脱离，折掉了。什么状态呢？是这样的状态，断了，但是树皮还连着，下面靠在地上，那个根部还连在树上。但是这个树枝上呢，依然是繁花怒放，就是花还开得很好，上面还有一个鸟站在上面。王玉成就写一首诗，他说：“两株桃杏映篱斜”，就是有两棵桃树杏树在篱笆旁边长着，斜斜的长着。装点商州副使家，我是商州的一个副使，一个小官。我家里本来很寒碜，不漂亮，但是有了这个桃树杏树呢，装点一番，就有一些春光，家里就好看一些了。何事春风容不得，何因吹折树枝花？为什么春风不容得我啊？我本来可以欣赏这个桃花杏花嘛，那他现在故意把它吹断掉了，刮断掉了。这样呢，这个花树枝就垂下来了。这一首诗孤立的看，应该说是一首不错的作品。第一，他写的景是比较难得的，就是这个很大的树枝刮断掉了，折掉了，但是上面花依然怒放。我本人在农村插队十年整，当农民十年，我也没看到过这样的景象，哎，这个是比较少见的。第二呢，他这个诗歌的构思也不错，哎，他不是说这个风本来是无意的嘛，偶然的嘛，夜刮把它吹断掉了，他是说春风有意欺负我，哎，容不得我，我看到我家里有院子里有这么两棵很好看的花树，故意把它刮断掉了，所以这个构思比较奇特。应该说孤立的看，这是一首不错的诗，但是过了几天以后啊，王玉成有个儿子，当然也已经十几岁了，叫王家佑。王家佑就说：“父亲大人啊，你前几天写的这首诗啊，好像是从杜甫的诗里偷来的，哎，就是杜甫已经写过，你从他那里抄来的，偷来的。”王玉成说：“怎么可能呢？我完全是自己独立创造的，我自己创作的。”他儿子就去拿出一本杜甫的诗来，翻开来，翻到那一页给他看。王玉成拿过来一看呢，果然杜甫在成都草堂时候写过一首诗，叫《绝句慢心》。杜诗怎么写的呢？杜诗说：“手种桃李非吾主”，就是我家里的桃树李树啊，是我亲手种的，这不是没有主人的花，不是野生的，是我自己种的。第二句是“野老墙地还是家”，我是个野老，哎，我野老就是老百姓吧，一个老头，不做官的。我虽然家里很寒碜，我的围墙很低很矮，但是这毕竟是我的家，意思说别人不能随意来侵犯我啊。那么为什么要这样说呢？请看下面两句：“恰似春风相期得，夜来吹折树枝花”，他说好像啊春风啊欺负我，晚上呢刮着一夜的大风，把我的树上的花吹折掉了，断掉，也是一个树枝垂下来了，上面还开着花。我们看这两首诗，大家加深一下，我再念一下王玉成的诗：“两株桃杏映篱斜，装点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风容不得，何因吹折树枝花。”杜甫的诗是：“手种桃李非吾主，野老墙地还是家。恰似春风相期得，夜来吹折树枝花”，非常接近。哎，这个写的题材、内容、这个句子都非常接近。问题是王玉成没有抄啊，他自己看到了这个景，是自己想出来写的诗。所以王玉成的儿子说：“你这是从杜甫诗里偷来的。”王玉成不但没有生气啊，生气说你怎么瞎讲，他没有生气，他反而非常高兴，他大喜。他高兴什么？他说：“哎呀，我的诗写得这么好了，都接近杜甫了，你看跟杜甫写的差不多了。”因为这是偶然，是巧合。那么王玉成高兴归高兴，但是从这个例子我们来看，说明什么？就说明刚才王安石说的那个第一句话：“世间好语言已被老杜道尽”，就是好的句子、好的诗啊，差不多给杜甫写完了。那么我们当然，唐朝伟大诗人不仅仅是一个杜甫， 不仅仅是一个白居易，还有李白，还有王维，还有李商隐，很多的好的诗人，他们那么多的好诗放在那里，确实可以说把古人生活中间所能看到的景象，所能感受到的喜怒哀乐，差不多都写过，而且都写得非常好。所以王安石才会有这种叹息，我们怎么写呢？那么到了现代，往后推，鲁迅先生也说过这样类似的意思。鲁迅写过他的一个朋友叫杨基云，他给杨基云写一封信，说到这个唐诗。鲁迅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作完，就世界上的好的诗啊都被唐人写光了。他下面又说，假如你没有齐天大圣，就是没有孙悟空那样的本领，你不能七十二变，你不能一个跟斗翻几千里路跳出如来佛的掌心啊！实际上孙悟空也跳不出如来佛掌心了。他就说，没有这个本领的话，你就不要再写诗了，大可不必再写诗，就是好诗都被唐人写完了。闻一多说过，闻一多说，人家都说唐诗，唐诗就是唐朝的诗，他说我啊要倒过来说，我要说诗唐。什么叫诗唐？就是诗的唐朝。他唐朝这个时代的特点就是诗歌，它是一个诗歌的时代。
1: 从古到今，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对唐诗的评价都很一致，唐诗是中国诗歌史中的一座高峰，好诗似乎都被唐人写尽了。那么我们的问题就来了，为什么唐朝以前汉末时期诗歌没有这么繁荣？为什么唐朝以后宋元明清诗歌也没有这么繁荣，而诗歌到了唐朝就空前的繁荣了起来，这是为什么呢？
0: 概括的说，就是唐朝全社会重视诗，喜欢诗，崇尚诗歌，在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人就是诗人，全社会最崇尚最尊敬的是什么人呢？就是诗人，并不是帝王将相，首先是诗人。那么我们从两个角度来看一看这个问题，我们先看上层，先看统治阶级，从统治阶级这一个角度来看，唐朝有科举制度，科举制度当然在后来受到很多批评，大家都知道到了儒林外史啊，这些聊斋啊都批评这个科举制度，但是应该说科举制度啊是中国古人一个非常高明的一种政治设计。所以当欧洲人英国人最早知道中国有科举制度，他们非常惊讶，一千年以前中国就有文官考试制度了，选拔人才是通过考试的。唐代的科举有几样，名目繁多，最多的最主要的是一类叫做明经，还有一类大家很熟悉叫做进士。但是呢，当时人最重视的也是朝廷最重视的，首先是进士而不是明经。所以当时流传着这样两句俗话，一句叫做三十老明经，还有一句叫做五十少进士。三十老明经就是说，假如一个人他要考明经科的考试，他就不停地考不停地考，考到三十岁他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要说，哎呀这个人没出息，很笨，他你看一直考个明经一直考到三十岁，这么老了才考上一个明经，所以叫三十老明经。那么另外一面考进士的人，五十少进士，当然很难考了，他考不上再考再考，一路考考到五十岁终于考上了，人家就说了，我这个人很了不起啊，才五十岁这么年轻就考上进士。为什么说五十岁考上进士比三十岁考上明经还了不起呢？就在于进士难考，大家重视进士，所以更多的人才往进士这一个里面挤。那我们看看唐朝进士考什么？唐朝呢，主要考诗赋，写一首诗，写一篇赋，而且中间诗又是特别重要。也就是说，唐朝你一个人能不能考上进士，最关键的是在于你这首诗写的怎么样。那么可想而知，当时全社会的读书人，只要你想参加考试的，你一定要非常努力的来学习写诗，练习写诗。因为只有诗写得好，你才能考上。这样一来，对于全社会重视诗歌，大家要练习写诗那样一个风气，它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作用。

0: 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跟进士考试有关系的一种社会风气。唐朝有一个名词叫做行卷，卷是什么东西？就是古人写的作品，古人的书，不是像我们现在一张一张这样定起来，古人是把纸这样卷起来，写好作品又卷起来，卷起来以后中间用一个带子一接，这就叫做卷。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书是几卷几卷，实际上是古人的说法，现在的书不应该叫卷，那个叫卷。那么什么叫行卷呢？行是什么意思？行就是送，我们说行贿就是去送钱，就叫行贿。行卷呢就是去送这个卷。为什么要送呢？就是唐朝的进士考试啊，跟宋以后不一样。从宋朝开始，进士考试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就是严格的看你这个考卷考得怎么样。因为考官来看的时候，他不知道这是谁写的，这个名字是不给你看的，编重新，而且笔记也不知道。宋朝所有的考卷交上去以后，政府专门雇了人把它重抄一遍，重抄一遍，考官来看的时候看抄过的那个卷子，所以你笔记也看不出来是谁写的，你要想包庇谁不可能。唐朝呢不是，唐朝都知道，都考试卷上就写的张三的试卷、李四的试卷都知道。而且唐朝还有一个习惯，就是这个考生能不能考上啊，跟这个考生在考以前他有没有名声，就是有的人很有名，考以前就有名了，我这个人是写得很好的，大家已经知道了，或者说有没有人来推荐他。唐朝这个考试不是很严格，有人推荐，假如说宰相啊、公主啊这些有地位的人向考官推荐，我说某某某啊诗写得好，你今年要录取他，这个很起作用。这样一来呢，唐朝的考生除了到考场上去好好的写诗以外呢，他还要平时做一个工作，就是行卷。所谓行卷，就是平时把自己的作品卷好以后去送给这些人，当然有的就送给考官了，或者就送给那些宰相啊，送给有地位的这些人，说你看看我的作品写得这样子，帮我推荐推荐。这个在唐朝的录取中间起非常大的作用。所以我们现在看故事传说，王维考进士以前先到一个公主家里去弹琵琶，王维善于音乐，弹琵琶弹给他，景天说一听，哎呀琵琶弹得好，这个小伙子了不起啊。那其他人就说他诗还写得好呢，公主一听他诗又写得好，一看这个作品原来都读过的，马上推荐向考官推荐，这个小伙今年一定要录取啊，就录取了。所以唐朝这个风气呢，就助长了这个行卷之风，就是你考试以前先要把你的作品到处送，就让大家知道我会写诗，我写得好。这样一来，当然对这个诗歌写作是一个非常大的促进，大家都要写诗，要写得好嘛，否则你就不可能考上进士。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史湘云是《红楼梦》中的重要人物，她乐观开朗的性格，欢乐中却蕴含着悲伤的命运，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在《红楼梦》的文本中，有关史湘云的出场描写却与众不同，这里面究竟暗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著名作家刘心武先生为您揭秘《红楼梦》，精彩讲述史湘云出场之谜。王立群读史记之项羽新书签售活动将于1月26日上午10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现在我们明白了，唐朝的科举制度对诗歌的繁荣起着很大的推动作用，因为考进士要考诗文才华，一个人不会写诗就很难在仕途之路上有所作为。虽然唐朝的科举制度促进了诗歌的繁荣，可是唐朝的统治阶层，掌握着权力的帝王将相们，他们对诗歌又是什么态度呢？
0: 第二点呢，唐朝的最高统治者、帝王将相都非常喜欢诗歌，所以朝廷里经常举行诗歌大奖赛，比赛写诗，当场来比。我们看有记载的，我们现在说的很有明确文献记载的，在唐中宗的时候，在武则天的时候，都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有一年唐中宗要举行诗歌大奖赛了，在长安，在昆明池前面搭一个彩楼，皇帝啊、皇后啊，然后嫔妃啊都待在彩楼上面，百官呢在楼下面， 叫百官都每人写一首诗来比赛，写好的诗交卷交上去，然后过了一会儿评好了，凡是没有得奖的没有选中的呢，把你的诗从彩楼上扔下去。所以书里写得很精彩，说过了一会儿啊，这个纸片啊像雪片一样的飘下来，那么下面站的人呢都去捡，这张一看，哦，李氏的，收起来。为什么呢？你落榜了，被扔下来，就是你没被选中。这张是张三的，你也收起来。过一会儿纷纷的落下来，大家都拿到了，最后还有两个人没拿到，一个沈全七，一个宋子文，就这两个人的作品还在上面，还在上面评，进了最后一轮了。沈千七、宋子问就是齐名的诗人，叫沈宋，他两个人进后最后一轮。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就是最后一轮，就是沈千七跟宋子问在那里 PK， 两个人最后的 PK。又过了一会儿，又一张纸片飞下来了，大家赶快跑过去一看啊，是沈千七的，那说明什么呢？就是宋子问得奖了。宋子文最后第一名，然后选完以后，总评委上官婉儿，一个女的女士，很有才的，武则天非常欣赏她。上官婉儿就出来宣布评奖结果，同时也宣布评奖理由，还有说明为什么最后沈千七跟宋子文两首诗最后要选宋子文的呢？说两首诗啊，前面都写的差不多的，水平不分上下。但是两首诗的结尾，就是最后两句，沈千七的说：“微臣衰朽者，秀睹玉章才。”宋子问的说：“不愁明月尽，自有夜珠来。”我不细讲，他就说沈千七的最后结尾这两句啊，句子完了，意思也完了，没有余味。诗歌应该有余味，读了以后还有意思，还没完。而宋前期的宋子问的这个结果呢，就是他诗歌虽然完了，他的意思还没有完，你还有一个余味在那里，所以宋子问的诗更高。沈千七听了也心服，哎，确实比不上他。还有一次，武则天带领文武百官到洛阳去，在洛阳的龙门举行诗歌大会，武则天自己来评，也是大家写诗交上去。这次呢，武则天性急，还没全部教完他就开始看了，一看啊，有一个叫东方球的诗人写得非常好，东方球这首诗写得非常出色，武则天一看大喜，这个人写得好，马上命令左右赏给他一领锦袍，就是一件用锦缎做的袍子，赏给他一件锦袍未必值多少钱，但是这是武则天的时候已经称帝了，是皇帝赏的，这就非常荣耀啊。东方球当众就把那个锦袍披在身上，非常荣耀，非常光荣。没想到过一会儿，宋子问的作品也交上去了。武则天拿来一看，哎呀，宋子问这首诗写得更好。武则天就下令，东方球，把你的锦袍脱下来，给宋子问穿上。宋子文就知道把锦袍脱下来，宋子问当众披上。这说明什么？说明重视诗歌。在这种场合下，你能得到这样最高的奖赏，你非常的荣耀。上层帝王将相他们重视诗歌，这当然对于社会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上诗人的写作是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激励作用。
1: 一个人诗写得好，就会有名气有地位，甚至会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可见唐朝的统治阶级重视诗歌，这对于社会上重视诗歌的风气，对于整个社会中诗人的写作都起到了一种正面引导的作用。但是如果离开社会的上层，唐朝时期诗歌在民间又会得到怎样的待遇呢？
0: 我们离开了帝王将相，我们看民间情况又如何呢？也是一样的。下面我讲一个齐亭大地的故事。所谓齐亭就是酒店，酒亭。为什么叫齐亭呢？古代的酒店外面不是挂一个木头的招牌，或者我们现在霓虹灯招牌，古代是挂一面旗，一块布，上面写几个字，什么酒家，挂在外面，所以这个亭子就叫齐亭。画壁就是在墙上面，墙壁上面画一道记号，就叫画壁。那么这个齐亭画壁的故事是这样子，大家都知道盛唐时候有三个很有名的诗人，一个叫王昌龄，大家知道的吧，第二个叫高适，你也知道很有名，第三个叫王子涣， 也是很有名。有一天这

0: 走进来了，唱歌的艺人歌女走进来了，他们在酒店的另外一个角落坐在那边。好，三个诗人就说了，说我们平时啊，大家都觉得自己是比较有名气的诗人了，大家呢三个人呢都自己以为自己的诗写得不错，哎，你也不服我，我也不服你，正好今天有机会了，来了一群歌女。我们知道唐代的歌女，唐代唱的那个流行歌曲唱什么，就是唱这些诗，唐代不唱其他的，他唱的作品就是唱诗人的这些作品，主要是绝句，就是唱这些诗，这是流行歌曲的歌词。所以三个诗人就说了，今天你看一群歌女来了，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待会儿他们唱歌，歌女一在一起肯定要唱歌，他们带着乐器嘛，他们在那里唱歌的时候，我们来看一看唱谁的作品多，是唱你的多呢还是唱我的多，唱谁的多就说明谁的诗歌更有名更流行。果然过了一会儿呢，那些歌女开始唱歌了，哎，第一个歌女站起来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这是谁呢？是王昌龄。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王昌龄一听非常高兴，唱我的作品了。王昌龄就拿伸出手，在背后他背后的墙壁上画一道记号，画说一首绝句，我已经有一首绝句了。过一会儿第二个歌女又站起来唱，她唱一首五言的，她唱开斜泪沾衣，见君前日书，夜台何极目，犹是紫云居。这首诗大家不太熟悉，这首诗是谁的呢？是高适，是高适。当然我稍微解释一下，古书中间说又唱了一首绝句，实际上这四句诗啊，是高适的一首五言古诗中的。这首诗原来有24句，比较长，这是开头的四句。这开头四句呢可以独立成篇的，就是把它抽出来自己作为一首诗呢也行的，有独立的意义，所以当时的歌女就拿出来唱。那么高适一听呢也很高兴，理了他们一个是一首，一个是两首，他一首也没有。王之涣脸上挂不住了，就说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哎，他们这三个歌女啊都是这一群歌女中间长得不漂亮的，所以他们唱的诗呢是一些下里巴人的东西。他说还有那个最美丽的那个歌女还没有唱，待会他唱的要是还是你们的作品不是我的诗，我就甘拜下风，拜你们为师。大家等下去吧。过了一会儿，第四个歌女，也就是王之涣说是长得最美的这个歌女站起来，她开口一唱的就是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谁的？王之涣的。王之涣凉州词，也是选到唐诗三百首。这下王之涣就很高兴了，你看给他说中了，最美的这歌女站起来就是唱他的诗。王之涣说怎么样，你们两个乡巴佬，这下同意了吧，这下服我了吧。三个人就哈哈大笑。那些歌女一听见这边三个人哈哈大笑了，就跑过来问，哎，三位先生你们高兴什么，怎么高兴啊？他们就说了，你们刚才唱的诗啊就都是我们三个人写的。哎呀，那些歌女说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啊，原来神仙就在这里啊。然后大家一起过来朝他们行礼，然后邀请他们一起过去喝酒，就相聚得很愉快。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就说明在盛唐的时候啊，社会上面它最流行的歌曲，大家说人民群众普遍说欣赏的那些作品就是诗，就是诗。你诗写得好，你的名声就非常大，你就非常受大家的喜爱。
1: 您正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你知道陶与瓷的区别吗？你知道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生活里瓷器大行其道，而陶器却几乎难觅踪影？著名的唐三彩它究竟是陶器还是瓷器呢？收藏专家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为您一一揭开这些小问题背后的大谜团，讲述马未都说陶瓷收藏曙光处。康震评说苏东坡将于1月27日下午2点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举行新书发布暨签售活动。 这个歌女唱诗的故事发生。

0: 在盛唐时期，而盛唐时期唐朝经济发达，国力强大，百姓安居乐业，又因为统治阶级的提倡，因此整个社会上重视食客。而到了中晚唐时期，唐朝由盛转衰，民间的疾苦渐渐多了起来。那么这种整个社会都喜爱诗歌的风气还能够延续吗？
1: 到了中唐，我们刚才说过，王安石说世间俗语言已被乐天道尽，就是这个白乐天，白居易。白居易一方面他是伟大的诗人，他的诗才非常好，诗歌水平非常高。另外一方面，白居易又是一个通俗的诗人，他的诗传说是连不认识字的老太太听了都懂的，容易懂，容易理解，容易接受。所以白居易的诗啊，在社会上被接受的程度啊非常广，雅俗共赏。白居易有一年被从长安贬官到江西的九江，当时叫江州，那当然这一贬对他是有好处的，是到了江州以后才写出了《琵琶行》，他不到江州这辈子也写不出琵琶行来。那么他被贬到江州以后呢，他就写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好朋友叫元稹。他对元稹说，我这一次从长安贬到江州，一路上呢走了三四千里路，说一路上啊路过的小旅店，因为一路上要住宿嘛，路过了很多乡下的学校，小学校，还路过了一些寺庙，还坐了船，客船，这些建筑，这些船上面到处都看到题着我的诗，就在墙壁上啊柱子上都写了白居易的诗。他说一路上碰到的人，不管是男女老少，有的是体力劳动者，有的是出家人，他们也往往能背诵我的诗，他很高兴，说明他的诗啊被很多很多的读者所接受，大家都读，大家都喜欢。这是白居易自己在信中面说。那么我们现在还有明确的材料知道，当时白居易的诗啊还有一个人是最崇拜他，他有一个最热衷的读者，这个读者喜欢白居易的诗喜欢到什么程度呢？这个人姓葛，诸葛亮的葛，名字我们不知道了，只知道他姓葛。这个葛某人啊，他纹身，纹身就在身上刺花，他在身上纹的不是什么青龙白虎花纹，不是的，他都刺的字，他刺什么字呢？他刺白居易的诗。他在身上啊刺了三十多首白居易的诗，前胸后背手臂大腿全刺了白居易的诗，刺满了。而且他非常熟悉，人家问哪一句诗在哪里，他说在这里，不就是在哪里，在这里，他清清楚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他走来走去啊，大家说这是白居易的一个流动性的一个诗版啊，他一个走来走去嘛，就是大家都看到他身上全是白居易的诗。所以当时这个社会上对这个诗歌，对诗人的崇尚到了这个程度。那么同样是在中唐，还有一件更加有趣的例子，同样是中唐诗人，当然他的名声没有白居易那么大，这个诗人的名字叫做李贺。李贺现在我们可能大家不太知道他，但是他在中唐时候也是一个相当有名的诗人。有一次李贺旅行路过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叫做井栏沙。这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在今天安徽省安庆市西南方一个小镇叫碗口镇，在那个地方，在长江边上，是个小村庄。那么他这个井栏沙，他在井栏沙写了一首诗，这首诗写什么的，我把这首诗先念一下。他说暮雨潇潇江上村，到了黄昏时候啊下细雨，那走到江边上一个村庄，江边上一个村庄本来就很荒凉嘛，又下着细雨，黄昏时候更加没有人了，很荒凉。乐林豪客夜之闻，就突然来一个人挡住他去路，是谁呢？是一个强盗，强盗，乐林豪客，乐林好汉来了。第三句第四句我待会再讲。那么写了这样一首诗，这首诗说什么呢？原来是说了这样一件事情，就是李贺当然带了一个书童了一起路过那里，正想投宿，船还没靠，突然被一个强盗，一伙强盗挡住了。强盗挡住我们当然说来者何人，留下买路钱，叫他叫买路钱。 这个李涉的书童就说，这是李涉先生，就是我们是李涉。那强盗一听说是李涉啊，是诗人写诗的李涉吗？说久闻大名，久闻大名。强盗就说，既然你是李涉啊，是我知道的是有名的诗人，这下我就不抢你东西了，你也不要给我买路钱了，你写一首诗送给我。李涉呢就写了这首诗，前面两句就是刚才讲的，暮雨潇潇江上春，乐陵豪客夜思人。三四两句是，他时不用逃名姓，世上如今半是君侯。就是他年我又不用隐姓埋名，因为现在世界上一半人只跟你一样，就是天下已经是当时已经不太太平了，强盗很多，哎，到了走来走去都碰到你这样的人，所以无所谓了。当然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说到了将来你也不用买隐姓藏名的，你不要说我当过强盗怕人家知道，现在世界上强盗多得很，你没事。那么这首诗他写了以后，写一首诗送给这个强盗，这个强盗一看啊很高兴，结果就是不但没有抢他的东西，不要他交买路钱了，反而送了很多东西给他，说你是大诗人，我送一些礼物给你。李涉呢就安全过关了。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看看唐的社会上面，我们说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崇尚诗歌，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或者都尊敬诗人，他已经到了什么层次了？到了强盗这个层次。强盗都喜欢诗歌，本来要抢他买路钱的，一定说他是诗人，你写首诗送给我吧，送一首诗还反着送很多财物给他。强盗都喜欢诗歌，都懂得诗歌的价值，那么我们大概可以下这个结论，唐代社会全社会从上到下都有崇尚诗歌的风气。在这样一种风气下面，当然很多人大家都来写诗，有才华的人都把他们的才华用在诗歌写作上面，所以我们说唐诗要不好也难，它一定会好。好吧，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古人说诗言志，用诗歌来表达志向，抒发情感，是历朝历代中国文人的传统。而代表中国古典诗歌成就最高峰的唐诗，它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咏怀诗。唐人会在诗中表达什么样的志向？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之处？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0: 唐朝是诗歌的朝代，唐诗或雄浑大气，一泻千里，或不拘一格，字字珠玑。不论是写景还是抒情，不论是山水田园诗派还是边塞诗派，虽然诗人们在诗歌中的描写对象不一样，表现风格不一样，但却佳作迭出，各种主题的作品交相辉映。而唐诗一个重要的主题是咏怀诗，那么唐代的咏怀诗和别的朝代有什么不一样呢？唐人会在诗中表达怎样的志向呢？南京大学中文系莫立峰教授做客百家讲坛，将为您精彩讲述《诗歌唐朝》系列节目之《诗书胸怀》。
1: 今天我们谈论的是唐诗主题的第一大类，我把它叫做咏。

0: 怀瑞，咏怀诗。咏就是歌咏的咏，吟咏的咏，怀就是胸怀的怀，古人也是怀抱敬怀。什么叫咏怀诗？一言一概子就是写诗人的怀抱，写他胸中心中的感想情感，他的精神活动。中国的诗歌跟西方诗歌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在于中国的诗歌从本质上讲，它都是抒情诗。我们读欧洲的诗，我们看有很多是叙事诗，他诗歌写一个故事，从荷马史诗开始，他讲一个故事，有情节有人物。中国的诗不一样，中国古诗主要的是抒情，它主要的是写诗人自己的一些情感一些感想。那么唐诗当然也是这样子，所以顾名思义，这个咏怀也就是唐诗中间最重要的主题。那么从现有的作品来看呢，我们确实也觉得是这样子。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唐人的咏怀有哪些特点。我个人觉得唐代出现最早的一首咏怀诗是魏征写的，他的诗的题目叫做述怀，述就是叙述，就是说讲述，述我的胸怀。这首诗写的时候，唐代天下还没有太平，唐代还处于这个开国战争中间。那么魏征写什么呢？就是写他归顺唐朝以后，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参加了很多战斗，然后也出使等等一些很艰苦很紧张的生活。他在这个过程中间他有一些感想，他就写这样子。这个诗当然比较长，我们不能一句一句的讲，我看向大家先介绍最后两句。他说：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是人生啊，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义和气，义气。这在古诗中间是一个词，我们现在不大讲义气，或者就意气用事，变成一个贬义词了。古人说义气是什么意思？就是意志和气概，也就是说心中的一些精神方面的活动，思想情感。他认为人生最重要的是这个东西。至于说功名富贵，哎，我跟着唐太宗打天下，将来能做什么大官啊，将来能到处要俸禄啊，这个是次要的，这个可以暂时可以不考虑。那我们看魏征这个人，他在诗中间表达了这样一种胸怀，他后来实现了没有呢？应该说实现了。魏征大家知道，大家不陌生，这个人是唐太宗时期的一个重要的大臣。魏征病重了，唐太宗去看他，最后去看他是什么情景呢？唐太宗把自己的一个年幼的一个小女儿带到他的病床前面，许配给魏征的儿子，还说你虽然病重了，但是我今天希望你看一看未来的媳妇儿媳妇，他们还没到结婚的年龄，先答应。应该说这个君臣关系在封建时代是非常难得的。那么回到我们魏征的这首诗里面说述怀，这首诗实际上他说的就是人生感义气，功名随复轮。就他认为人一辈子啊，最重要的是要有一种精神力量，要有一种胸怀。至于说你到底得到了什么官职啊，得到了什么荣华富贵没有，这都是次要的。我想魏征在述怀诗中定下的这样子一种倾向，基本上也是后来唐诗中间咏怀主题的一个主要的倾向。
1: 我们知道唐诗在初唐时期还处在积累阶段，到了盛唐时期才发展到它的顶峰。而盛唐时期有两大诗派，山水田园诗派和边塞诗派。那么这两派诗人在他们的诗歌之中又各自表现了什么样的志向呢？
0: 大家都知道到了盛唐，诗歌两大流派，一派是边塞诗派，写战争的，写边疆生活的；另外一派是山水田园诗派，写田园生活的，写庄园生活的。写边塞诗的毫无疑问，那些诗里都充满着一种积极奋发向上的一种精神气概在里头。哪怕是在西域那种非常艰苦的自然条件和非常紧张的一种军中生活中间，诗人依然是如此。我们看岑参到了西域那么艰苦的环境，哎，八月天就下雪了， 但是我们看在陈胜的诗中是怎么表现的呢？下了大雪，对于中原人士来说没见过这样的情景啊，天这么寒冷。但他说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如果没有一种高昂的气概，没有一种为了保家卫国不怕吃苦的那样一种精神的话，是不可能写出这样一种充满乐观主义的这样的诗句来的。那么边塞诗我们就不说了，这肯定是这样子。下面我们看一看山水田园诗派，对于那些主要是写田园生活、写农村、写乡村生活的那样些诗中间，照理说应该是体现的是一种比较淡薄的感情，比较沉稳的，好像跟积极有为、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距离比较远一点，但是也不尽然。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尤其是盛唐时期，它里面蕴有的那种内在的精神力量跟边塞诗人是差不多的。山水田园诗派中间真正称得上是做过隐士，基本上没有做过官的一个大诗人是孟浩然。但是我们看孟浩然的诗中间，他同
2: 各位听众朋友，现在是戏曲节目时间，请您收听现代京剧《白毛女》选段。

0: 听众同志们，你们好。从今天开始，由我给大家播讲这套古典名著《水浒全传》。
1: 书接上文，天王晁盖领兵攻打曾头市，不但没成功，还上了人家的当了，伤兵损将，自己还中了一箭。哎呦，这伤可不轻啊。林冲把军机找来给天王晁盖起箭，屋里多点了几盏灯，为了眼目得劲儿。三位这医生低下头一看，全傻眼了，这一箭射的怎么这么结实，正中面颊。什么部位啊？鼻子的左边，眼窝的下边，腮帮子的右边，正好是这么个地方，深深的嵌入骨头里头。哎呀，军医大夫一看直抖了手，这么重的伤往外起箭，万一这人保不住命，谁能担得了责任，就有点为难。这林冲一瞪眼，怎么回事？伤势太重啊，本来就出了这么多的血，再一起箭，血流的太多，我怕晁头领顶不住劲儿啊。那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了，不起箭能行吗？说的也是，大家都说起吧，没办法。好一个棒小伙子摁着天王晁盖，那个年月也没有什么有效的麻醉药，就得愣起。再看这军医大夫把绣面膏碗净了净手，拿过鸭嘴钳子来，贴根儿那夹牢了。各位摁住啊，我要起箭了。像起钉子一样，哎，砰的一下把箭拽出来了。天王虽然说不出话来了，疼昏迷了，但是一股剧痛，他也惨叫了一声啊，那个血顿时就喷出来，赶紧上止血的药给包扎上，满地都是血，大伙疼得心里直蹦啊。但是天王晁盖一句话也没说，单说军医官把箭取出来之后，一看那箭头有点发傻，为什么呢？箭头发黑，再仔细一看，那箭头上有小麻风眼儿，就像那针鼻儿那小眼儿一样。马上军医大夫就明白了，各位头领，坏了，这天王中的这箭上有毒啊，你看这上是用毒味的箭头，如果毒气归心，准、哎呦，糟糕了糟糕了啊，有没有什么好解药？完了，时间耽误的太长了，如果当时中箭，当时起箭，当时解毒还有可能啊，现在晚了八春了。哎呦，林冲把这些军医打发下去，马上开了个碰头会，30位头领大家聚在一起。